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江西南昌的石楚涵留言说，前年跟团去海南，傍晚在海边散步，导游指着远处说，看像不像歌里唱的南海姑娘，一车中年人都笑了，接着就有人哼起了这首歌，夜风夕阳沙滩和歌里一模一样，点播南海姑娘，有些歌就是找一个地方的魂儿，唱着唱着人就像到了那儿一样。
1: 哎呀，夜风夕阳沙滩，景色是海南的，但是

0: 那首歌里面装的呢是一车中年人共同的青春，他们笑着，心里也大概晃过了自己的男孩姑娘，可能是某个人，也可能是某段再也回不过去的时光。
1: 我们来听听这首《男孩姑娘》。

0: 来自四川乐山的袁红迪说，那年暑假我在外婆家巷子里第一次见到他扎着马尾蹲在院子里逗猫，整个夏天我都假装路过就为跟他打个招呼，后来开学了再没见过，到现在连名字都不知道。点一首小城夏天送给那个夏天还有那个扎辫子的小姑娘。哎
1: 呀，红迪这留言真是把我们看乐了，为了跟人家打个招呼整个夏天都在假装路过，
0: 每天都得10000多步。
1: 对，您这运动量真够大的，
0: 大热天的，然后你在这个巷子里来来回回的溜达，眼睛还得假装不经意的往院子里边看两眼，是不是？人家小姑娘发现没发现我不知道，但我估计啊，那只猫肯定早就看穿你了。
1: 是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有些相遇其实只要在回忆里面闪闪发光，我觉得就足够了。这首充满了汽水和阳光味道的小城夏天，我们送给这位朋友，也送给所有纯粹的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带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云南建水的吴彩莹留言说，外婆总说我是她的盼头，每次回家她都站在巷口等我，远远看见就笑。后来我工作忙回去少了，她就打电话说没事儿，你在外边好好的就行。现在日子好了，接她来城里住。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孙女有出息了，点首如愿。外婆，现在的我没让您失望吧。
3: 这个外婆呀，对外孙子外孙女说的这个盼头啊，其实啊跟你有没有钱啊，你出不出息其实是没关系。外婆这辈子盼的应该就是咱如愿，对不对？那我也相信你的如愿里也一定会有一个位置是留给咱外婆的。一块儿来听如愿。

0: 谢您，
1: 谢谢您，
2: 谢谢您，
3: 谢谢您，
4: 谢谢您，
5: 谢谢您，
6: 谢谢您，
7: 谢谢您，
8: 谢谢您，
9: 谢谢您，
10: 谢谢您，
11: 谢谢您，
12: 谢谢您，
13: 谢谢您，
14: 谢谢您，
15: 谢谢您，
16: 谢谢您，
17: 谢谢您，
18: 谢谢您，
19: 谢谢您，
20: 谢谢您。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3: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2: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
4: 哇，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6: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7: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9: 舞蹈就是这样。
10: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4: 到嘞，
8: 100个赞，
6: 为你们骄傲。
3: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严唱你好，
2: 春风千里，声浪滚烫，星光灿烂，潮音铿锵。神采正飞扬，这一刻全程共赏。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有请主持人春旭。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非常高兴来到盐城，一个让人打开心扉的地方。在这里，首先要欢迎大家，问候大家，盐城你好！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亲爱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准备好您的热情，共同唱响今晚的主题曲，有神采就有朋友。

谢谢来自苏超盐城陆战队的麋鹿哥，今天晚上他会全程陪我们一起嗨场不停，谢谢大家，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啊是江苏盐城，千百年来盐城人从海里煮出盐，也煮出了这片土地的神采，如今这神采藏在三片海里，一片是黄海，潮起潮落，养育了吉祥三宝麋鹿、丹顶鹤、勺嘴鹬；一片是绿海，风机林立，用海上的风点亮千家万户的灯；一片就是我们苏超的人海，足球场上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输赢，是拼尽全力的奔跑，是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输的骨气。那今晚就让这神采在这舞台之上继续飞扬。此刻在盐南高新区盐城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举杯郎酒，为盐城呐喊，为热爱歌唱，让我们欢迎张韶涵。

现场

全场朋友的声音。全场的朋友们一起来！

谢谢盐城的朋友们。接着下来的下一首歌曲是很多朋友认识我的第一首歌曲，然后如果会唱，现场会唱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来好吗？遗失的美好。把手借给我，看台区的朋友们。

0: 谢。
1: 少怀，你知道不知道你的歌声是苏超的标配？
2: 哦，没有没有没有，不敢不敢。
1: 赢了听你的歌，输了也要听你的歌打气呢。
2: 谢谢。
1: 而且我刚才一直在听那边，
2: 对，他们好给力啊！
1: 他们是苏超陆战队的球迷会，是不是？哇，
2: 难怪那么有活力。
1: 从开始到结束，他们的嗓子都不会停的。
2: 哦，是，加油啊！等会儿要继续大声的喊。
1: 谁来做个自我介绍？

0: 我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盐城陆战队的全运会会长夏夏。这是我们全运会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也非常喜欢赵尚涵的歌曲。
1: 谢谢
2: 谢谢。他是队长叫恰恰
1: 恰恰，
2: 然后这个苏超的这个标配就是陆战队的这种球迷会，从比赛开始加油一直到比赛结束不会停。介绍一下为什么叫陆战队好不好？
0: 因为盐城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种群数量最多的野生麋鹿园，麋鹿也是我们盐城的标志。
2: 每年啊，这里会有鹿王争霸赛，公鹿会用尽全力去战斗，然后落败的公鹿呢，它不会纠缠，转身就离开，胜利的也不会穷追不舍，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也是陆战队的精神所在，心中有热爱，脚下有章法，赢得起也输得起，这就是我们的阵势。今天我们预热一下好不好？恰恰队长，我们全场一起加个油好不好？
0: 来，所有的新的兄弟姐妹们，让大家看看我们盐城人的精神好不好？我喊盐城盐城，大家喊叫叫，我喊盐城盐城，大家喊自豪。

0: 谢谢恰恰队长，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你看看他是谁。
1: 大家好，我是苏超盐城陆战队的胡树明。
2: 大家好，我是苏超盐城陆战队的彭志超。
1: 感谢现场每一位朋友
2: 为我们加油助威，赛场之上
1: 我们必将全力以赴，奋勇拼搏，不负期待，
2: 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路上勇敢追梦，
1: 做神采正飞扬的自己。
0: 谢谢，加油陆战队，
3: 加油加油。
0: 那接下来就让大家伙儿陪着苏超在新赛季走得更远，喊得更响，拼得更狠。毕竟在江苏比赛第一有异地。那接下来就像这首歌中所唱到的那样，燃烧小小的梦，不怕赤脚追风，有请韶涵带来篇章。
3: 谢谢。

0: 谢谢烟圈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1: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歌手，他的歌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洒脱劲。

不信，让我们掌声欢迎金志文。

0: 就走一步。谢谢，
1: 好久不见。哎，你这首《远走高飞》唱的人心都跟着你一起飞。我们在下面的声音好大，你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都听见了。
1: 哎，其实说到远走高飞啊，在我们盐城也有一种远走高飞呢。每到秋冬，数千只丹顶鹤跨越山海来到这座国际湿地城市过冬，有人呢年复一年的就守护着这些远道而来的仙客。那接下来这支短片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
3: 开饭了，开饭了啊！
4: 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这群丹顶鹤小祖宗。
3: 这是手。
5: 我们就要吃肉肉。
3: 好吧，好吧，
4: 你来吃鱼吧。
5: 真香。
4: 啊，刚刚喂的那批呢，就是一岁以下的小鹤，它们呢比较乖，然后比较听话。那么像这些呢，一岁到三岁的这些鹤呢，它们比较皮，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它们。
5: 我不飞，我不飞，我就不飞。
4: 有几只鹤呢，不太爱飞，需要更多的关注。训练飞行的关键，得耐心引导。让他们熟悉飞行节奏，锻炼体力，为后续回归野外打下基础。
3: 这个区域呢，是我们那个三岁之后成年的鹤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现在。

0: 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给他们这个找对象了。那么这个笼舍里面的两只呢是比较有意思，是一公一母，他们呢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但是呢他们可能是之间太熟了，那个不好下手，所以一直没有配对成功。
1: 我们此生只认做兄妹。
0: 这个里面这只大鹤呢，是我们这边比较老大难的一个家伙，他呢配对呢已经5年了，但是没有成功过。
2: 你知道这5年我怎么过的吗？
0: 也是我们这边这种大龄剩男吧。如果之间相互看对眼了的话呢，我刚刚把它放进去之后呢，他们会相互之间就是有一些同步的动作。通常我们如果说人站这边呢，会对它有一些干扰，想要观察他们的实际情况呢，我们可能要用监控。
3: 如果说配对成功呢，很多时候他们一些行为呢，相当于复刻的那种感觉，属于一种叫形影不离的状态。那么你看镜头里面这两只鹤呢，他们是已经配对成功，
2: 我们在一起了。
0: 放松放松放松啊，带你出去了啊。出来吧，走吧走吧。而我们每年呢都会选择一批这种成年鹤呢进行野化。走吧走吧。
4: 会会会会。
0: 希望他们能够在野外能够快乐生活吧。
2: 再见了鸟爸。
0: 我们守鹤的意义就在于让他们摆脱依赖，返回自然。从喂养幼鹤到训飞青年鹤，从观察配对到野外放归，这就是我数十年的日常。我要用这份热爱守护鹤群的繁衍与生息。
5: 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其实除了国际湿地城市，盐城还有一块金字招牌，就是世界自然遗产。因为这里的景色啊，真的非常的美。来盐城了，你是刚到还是出去逛了逛？
6: 我住的那个地方就已经够逛的了啊，在那边有一片湖，就像你说似的，就是每年都有上千只丹顶鹤愿意飞到盐城来。
5: 对，
6: 我觉得盐城是一个被保护的很好的地方，自然景象非常美丽的地方，所以丹顶鹤愿意来啊。对，我也愿意来。
5: 我必须得给志文介绍一下，推荐几个地方。
6: 好的，
5: 下次你来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
6: 一定一定。
5: 比如说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中华麋鹿园、黄海森林公园等等，这些都是盐城自然风光的精华。盐城呢也是一座青春活力的城市，这里有盐立方。

0: 是的，你走一走可以有很多创作的灵感。
1: 是的，
0: 慢慢的，不着急，然后就是走一走，跑一跑，骑骑车，这种慢生活的感觉特别美好。那在这之前，我们还是要继续来感受志文歌声当中的魅力。

0: 啊，刚才我们聊了一些盐城的美景，其实这里还藏着一个流传千年的故事，叫董永的传说。
1: 是的，是的，我听说了。对，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也有一首歌，和这个流传了很久的这样的爱情故事有关系。
0: 你愿意清唱几句吗？
1: 当然，今天来到盐城了，我能多唱我就多唱。这首歌的名字叫《肩上蝶》。
0: 肩上蝶。

0: 他列入我的歌单。
1: 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再次交还给志文。
1: 好的，
0: 把你美好的歌声留在盐城。
1: OK，
0: 有请。
1: 谢谢你们，谢谢。保持住刚刚的那种情绪，让我们把浪漫继续升华。接下来这首歌《最浪漫的事》送给大家。
2: 会唱的一起来，好吗？

谢谢志文，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歌手啊，他的声音里有一个少女，也住着一份倔强。从歌曲《苏州河》到今年春晚的歌曲《立春》，20年的光阴，他把温柔唱成了一种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薛凯琪。

0: 凯奇一首苏州河真是温柔到心里，那我们盐城也有独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柔，就是淮剧。我们现场有两位特别的女孩，不仅是淮剧非遗的传承人，而且她也是多次参加了各国的这种海外文化交流呢。我们把她们请上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来吧，有请两位妹妹。

0: 来跟大家问个好，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盐城市建湖县话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夏蓉。
2: 大家好，我是夏诗雅。刚才我们演唱的是淮剧的经典片段《游湖》，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淮剧小镇，近距离的去感受淮剧的魅力。
0: 你想不想学一学呀？
3: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学的会，我可以试试看。
0: 戏曲确实是很难的，
3: 很难，
0: 要不然试试看。
1: 那我们就来一段吧。
0: 好。
4: 并莫妙妙。

0: 这个是怀歌，为了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就是也能够来听我们的怀剧，也为了能够让大家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怀剧，所以我们就把这种流行歌曲和我们的传统怀剧结合起来了。
1: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0: 谢谢，
1: 再次谢谢两位姑娘，谢谢两位传承人。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把舞台交给你，继续把你的温柔和美好带给大家。
2: 今年在春晚里边我也唱了一首我也觉得是非常有希望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立春。

谢谢凯奇。春天已至，亲爱的朋友，您准备好启程了吗？去见想见的人，成为想成为的自己吧。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出发的人，有请水木年华启程。

0: 年华，四个来自清华的大男生，无体育不清华呀，怎么样？我想问一下你们四个人体育怎么样？
1: 对对，你看你看我谁体型好，就他体型最不好，体育最好。
2: 我
0: 体育满分。好吗？
3: 体育满分，
4: 加几？
2: 我引体向上也是满分。
0: 真的？你可以引体向上吗？
4: 用他们，他会把那单给落下来。
2: 用他们更多的力气，依然能够满分。
0: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足球啊？
2: 特别喜欢。
0: 你踢？你踢吗？
4: 我看。
0: 来吧，今天苏超的我们盐城队的主场。有四位小将就等着你们四个人来呢，来吧，有请孩子们上来。
4: 这真的是小将啊！
0: 四位小将，四位小将，先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的颠球技巧，好不好？好不好？来，来，对，哎呀，就像踢毽子一样。怎么样？你可以到达这个水平吗？可以吧？
4: 不行不行。
0: 足球小将，哪位是队长？好孩子，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5: 我今年11岁，名字叫刘啸天。
0: 你踢足球多长时间了？
5: 5年。
0: 哦，11岁踢5年，6岁开始踢。
5: 我叫陈帅宇，我也踢了5年。
0: 我想问一下，你以后想干什么？
5: 我以后想当足球明星。
0: 足球明星，队长，你想当什么？
5: 我想当一名伟大的足球明星，为国争光。
0: 你要记住他的形容词，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你们有没有想考哪个大学吗？
5: 清华。
0: 这孩子情商很高，看着
4: 情商太高了。
0: 这看着四位来自清华的哥哥，啊，特别是余胜，你也是盐城人嘛，对不对？
4: 我们盐城很厉害的，在。
0: 请问怎么可能考上清华，余胜？
4: 好好踢球，
2: 好好踢球，
4: 好好学习。
2: 那个争取上那个清华的那个特招那个足球队。
6: 对，清华确实有特招这个足球运动员的。对，
0: 是的。其实如果真的体育好的话，是非常加分的。
6: 对，
0: 好好踢球，好好学习，好好做人。来吧，那四位来自清华的学长，跟四位学弟，要不要来一场友谊赛？
4: 这就不必了吧，
2: 刚才那个就已经输了。
0: 他们传球，你们截球就可以。
6: 可以可以可以。
0: 来，四位足球小将，请就位，总共60秒的时间，挨个上，好吗？各位学长，别丢人，
2: 千万不要脚下留情。
0: 来，60秒计时开始。
4: 妙哥加油！
0: 妙姐加油！
7: 总监加油！
8: 加油！
4: 班长加油！
2: 都换人。
0: 于上上。
7: 我来
4: ，卢老师。哎，好，可以
0: 。余胜，哇！还有最后一个，你倒是抢啊！
2: 不行，咱俩一块儿来，
4: 对，
2: 4-2。
4: 哎，抢到了。
0: 把四位学长累够呛。哎呀，看来咱们这足球还是得从小练起。谢谢孩子们，谢谢。你这足球能送我们观众一个吗？
2: 应该可以吧。
0: 那就谢谢孩子们了，谢谢。好孩子，谢谢孩子们。值得庆祝的是，从来不只是输赢，郎酒深知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比最终的结果更显珍贵，因为全力。

0: 妇的人值得一杯好酒，而现场的朋友们也值得这个福利。给大家这会儿签了名字好不好？这样还是我们的摄影老师转起来好不好？摄影老师转起来，看看谁能拿到水木年华的幸运。倒计时，五、四，给谁？三、二、一，停！哎呀，好可爱，好可爱！就是你，哪儿呢？人在哪儿呢？哎呀，这一球传出去的是梦想，接住的那就是热爱了。谢谢孩子们，我们可以看到盐城足球未来的神采。
1: 别跑啊，等等我！大家好，我是麋鹿哥。2026苏超已经开始了，跟着我一起为盐城陆战队加油吧！射门，射门！哇哦，不错哦。搞错球门了！耶！哇，遇到高手了，漂亮！
2: 希望我们盐城队一扫一埋，勇创佳绩，争分夺秒，勇往直前，
3: 守住底线，固若金汤。
4: 神采飞扬，盐城狼，苏超赛场打胜仗，
5: 盐城队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加油！
8: 一笔一画绘出热爱，一涂一染传递期盼，用色彩为盐城陆战队注入力量。
9: 我是王丹妮，曾是一名守卫边疆的海军，但是退伍不褪色。作为盐城队的铁杆球迷，我要把对家乡球队的祝福藏在每一笔色彩里。愿盐城陆战队在苏超赛场不负热爱，奋勇争先。
10: 盐城
11: 以球迷之名赴热爱之约，每次排练都是为了给陆战队最响亮的助威。
12: 阿嘞，歌声春南北，阿嘞，青春永不悔。
11: 我是盐城 AC 球迷协会的负责人恰恰。球迷协会成立于2011年，成立至今已拥有3000多名会员。2025年的苏超赛场上，我们被大家誉为地表最强啦啦队。今天我们再次集结，只为在赛场上用最激烈的呐喊为盐城陆战队保驾护航。
13: 少年有志，足球有梦，用心培养每一位热爱足球的孩子，传承盐城足球的拼搏精神。
14: 我是戴金敏，20年来一直深耕校园青训，如今我也希望这批孩子们能成为盐城队甚至国家队坚实的后备力量。希望盐城陆战队的战友们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在今年的苏超比赛中勇创佳绩。
15: 盐城陆战队神采正飞扬。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为足球努力的不光是孩子们，这一年来整个盐城都在为苏超欢呼，为陆战队呐喊。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祝福继续用歌声点亮夜晚，有请水木年华带来完美世界。

将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唱好吗？送给我们余生的美丽的家乡，送给值得你一生相伴的爱人和家人。

谢谢水木年华，让我们的青春有了一首共同的背景音乐。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青春有回忆，今生有约定，无论走多远，总有一份陪伴在心里，在身边，今生你作伴。让我们欢迎陈慧琳。

0: 步。
1: 慧琳的歌声让人心底温暖，眼前明亮。这首歌当中的两位杂技演员，我必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鉴湖杂技唯一的保护与传承单位——江苏省杂技团的青年演员赵宇飞和姚虎。他们用身体讲述故事，用技巧传递情感，每一个动作都是今生与记忆作伴的坚守。再次谢谢你们俩的精彩演绎。今天天气蛮凉的，在户外他们有这样高难度的演绎，真的是

容易，再次掌声送给他们，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舞台交给慧琳，让我们沉浸在她的音乐世界当中，有请。

0: 谢盐城的观众，你们好吗？好久不见。那不如今天再唱一首你们比较熟悉的歌好不好？
1: 好。
0: 那除了刚刚那个那只北极雪，还有哪一首歌？什么？啊？
2: 记事本。
0: 就是送给你们这首歌。

0: 谢慧琳把这份热情留在了盐城的夜晚。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听他的歌就像是遇见了一位老朋友，把几十年的故事斟进一杯酒中，慢慢讲给你听。来吧，准备好您的掌声，让我们欢迎李克勤。
1: 大家好。
2: 非常开心，今天晚上能够在这边跟这么多的盐城的观众朋友见面，也谢谢你们这么喜欢我的粤语的歌曲，送给你们，一生不变。

0: 密，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谢谢克钦带来的这份激动与感动。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足球有中场哨，但幸福没有。愿我们珍藏今晚所有的感动与呐喊，带着这份源自盐城的坚韧、热爱与拼劲儿，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成自己的主场。你拼尽全力的样子就是盐城的样子，你昂首向前的模样就是这个时代的神采正飞扬。感谢盐城，再见。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有谁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5: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6: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4: 收到。这样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结婚9年，
16: 结婚5年了，
17: 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
18: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17: 是我喜欢的类型。
18: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16: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18: 他是哪里人？
16: 俄罗斯人。
18: 很帅很帅。
16: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17: 我们是比武招亲。
18: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17: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18: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19: 欢迎步入
20: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21: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
22: 我想叫他指点指点一二。
23: 哦，原上只留下。
22: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21: 老师，您唱得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0: 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
1: 他是技巧担当。哦，
2: 这是谁呀？
3: 是不是 M？ 哦，
1: 拜托一下。哇，各个舞种都有涉猎哦。
3: 通过一个舞蹈，可以让我们快乐起来。
2: 的生命，
4: 如果有下一辈子，希望你还再嫁给我。谢谢老公。
2: 走。
0: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绽放在这方舞台上。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支唱舞团已经齐聚一堂，他们将展现自己的风采，更要争取为

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为他们加油好不好？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首先让我们有请第十一届荷花奖金奖得主，让我们欢迎王岩。上海歌剧院

0: 师学跳什么舞？
1: 今天这场的老师啊，青年舞蹈家孙老师 ，music。

0: 好的，来吧，我们的口号是全民来唱火，
1: 快乐火车车。
0: 谢谢。
2: 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接下来五支唱舞队将依次登场，他们的出场顺序由四位导师随机抽取，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个性标签。首先是金华踏舞，小号不小，就是不服，爱跳舞的高中生，婚礼舞王，金华踏舞。
3: 在北京跳舞
0: 那么直白吗？
4: 小号不小，感觉像小朋友，但不小是什么意思？
5: 背的号拿大号出来的，可能是啊、
0: 就是不服，
3: 就是不服，有点挑衅。
0: 在四位当中，他不服谁呢？
3: 可能不服你，跟着你，因为这个街舞有这种气势。
0: 来，各位，谁先选一个？
5: 那我觉得是。爱跳舞的高中生，我是爱跳舞的老头，你看这高中生是什么样的。
0: 好的，爱跳舞的高中生，大门请打开。
6: 你好。
7: 大家好，我们是爱跳舞的高中生，我们来自新乡市拓进科技中专，然后我们是一群热爱舞蹈、阳光开朗、眼里有光的高中生哟。
0: 对，同学们多少人来了？
8: 同学们有20多个。
0: 20多个来了，准备好了没有？
7: 准备好了，
0: 加油。
7: 好的，
0: 来，舞台交给我们爱跳舞的高中生。
9: 各位同学请注意，下周校园舞蹈大赛即将举办，请各班同学积极准备，踊跃参赛。

0: 哎呀，高中高一吧？
1: 是的，
0: 真好，我看见他们就想起我自己的高中时代。其实台上的这群同学们，他们最初只是晚自习下课后借着课余时间录了几段舞蹈，用来记录校园日常。没想到这份简单的热爱分享到网上，收获了非常多网友的喜欢。很多网友说这是最鲜活的青春，所以他们有一些视频是在网络上比较流行的。
2: 我去我们家旁边的地方买那个煎饼果子，然后那个叔叔他就认出来我了，他就要送我一个煎饼果子吃。我想说算了算了，我给你钱嘛，硬给我里面塞了个大鸡排，超级大的鸡排。
0: 鸡排没算钱，
2: 没算钱。
0: 但这就让我们快乐很久。在咱们这个团队当中有什么担当吗？
1: 有，
3: 他是技巧担当。
0: 技巧担当，
4: 对，我们两个。
0: 你们俩是技巧担当，来，技巧担当就说到这儿了，来，技巧担当担当一下，快。啊，软开度。
3: 搞笑担当，
0: 来，谁是搞笑担当？你为什么你是搞笑担当？
5: 因为我全身上下都很搞笑，我们班人看见我就觉得非常搞笑。
0: 来，给我们笑一个，嘿嘿嘿嘿。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担当，他们有一个班主任是姜老师的学生。
2: 经常从我们班主任口中听到一些姜院长的那些传奇故事，然后我们没有就是接触过蒙古族的舞蹈，然后我想蒙古族舞蹈跳出来能有多帅，一搜姜院长那个，我的妈呀，帅炸了，简直是太有范儿了。然后我们就跟我们老师说，老师你啥时候能跟姜院长？我们老师就说，
0: 就您在学生们心中就是一种传奇式的状态。
2: 对，就是怪不好意思，我们下个学期正好要开始学习蒙古族的舞蹈，然后想让姜院长教我们一小段，就是给我们教一点小技术。
0: 你看看都搂不住，来来来，

0: 想学哪方面的？
1: 蒙古。
2: 就是可以开一个范儿，然后给教我们一点基础就行。你看那种难一点的，我们也学不会。其实
0: 好，那咱们先从肩开始，好吧？
2: 好，
0: 来，我们走这样，展开，绕腕回来。我们看到硬肩的时候，力量都是往后走，交替起来。哎，用背走，不要用肩。你看它的厚重感不一样。走，踏步上步，一、二、三、四。好，还有一种是小的脆肩。对，尤其这个笑肩的时候，放松，对，抖起来，放松，好，软手，这是我们用的最多的，是吧？一、二、三，放松，五、六，我应该把上衣脱了，可能会更好。一。放快，对吧？揉臂，
3: 一只雄鹰在前飞，一群小鹰在后面跟着。
0: 一、二、一、二、一、二，手放松了，手臂提。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3: 你还不能走，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哇，
2: 来上来，
3: 这是谁呀？
0: 是不是 M？
3: 哎呦，这个脚！哇，
2: 这个是我们河南的非遗，然后是面塑。我们学校经常有非遗进校园，我们也接触学习了很多家乡的非遗。然后河南是一个五谷的大省嘛，我们新乡呢又是中原龙骨，然后就有了这个面塑。
3: 嗯，真还挺像您的，让大家看看像不像。您往前看，像不像江月？
2: 这个面塑的原型就是照着江院长做的，然后是江院长跳的那个
3: 奔腾。
2: 奔腾，对。哇，这个是面食，江院长饿了可以把自己吃了。
0: 饿了可以把自己吃了。
3: 还有一些非遗拿上来
4: 啊，剪纸
3: 伞。
2: 可以请两位老师上来试一下吗？
4: 来，
3: 漂亮的风吹了，好看吗？
0: 漂亮，
4: 好看吗？
5: 哎呀，还有把伞，这个直接是我带下去吗？
3: 哎呀，漂亮！
5: 哎呀，
3: 哎呀，你像新娘子。
5: 对，我也感觉我要出嫁了。哎呀，
4: 男生拿扇。女生纸伞，
2: 这个衣服就是代表着那个丰收嘛。
4: 我这个呢，
2: 这个是那个牡丹啊，
4: 木兰。
2: 嗯，是嘞是嘞。咦
4: 咦，着咦，弄啥嘞是？
3: 咱们摆一个特别漂亮的姿势，跟孩子们拍张照好不好？
4: 好啊好啊。
3: 三二一。送给老师们的，
2: 送给老师们的啊、哦！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好的，
4: 好吧，
3: 美美的，
4: 来，给我们点音乐来。
3: 哎呀，
6: 他们让我回想起来之前高中的时候，每一个框代表了每一个教室。当下课铃结束以后，大家跑到操场一起快乐的做广播体操，现在是跳舞。那我想问你们跳舞的时候开心吗？
7: 开心。
6: 对，这就对了，因为跳舞本来就是件开心的事。你们已经传递给了我们你们的开心和快乐，我们感受得到。
3: 嗯，谢谢王老师。
5: 你们跳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青春又回来了。所以呢，你们一上来我们就感觉整个舞台太燃了，我觉得特别朝气，特别活力，属于他们这个年龄段该有的一种青春感。然后想跟着你们跳，有

0: 舞蹈我觉得就是好舞蹈，尤其是我们群众性的舞蹈，所以我觉得特别棒。而且我看到你们那个账号粉丝量已经达到了40.6万，是吗？
1: 是的。
0: 今天加一位粉丝，太棒了！
2: 谢谢，谢谢宋姐。我看你别着两边，一边一个蝴蝶，好像马上就要扮演新娘子，啊，上花轿住洞房的，对，蝴蝶仙子，没错没错。好的，特别美。
3: 我想说的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去当舞蹈演员，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跳跳舞，这很重要。祝你们在今后的路上，无论做不做舞蹈这个专业，都有一个好的性格，好的人生，开心一辈子。
4: 舞蹈人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疼，是这样的，坚持下来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快乐，不同的舞种在他们身上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说明他们学的是真好。
2: 你那个面塑放在面前太可爱了，就觉得姜老师随时就可能起来。刚才我看到在江院教授孩子们的这个舞蹈的过程当中，现场的朋友们也在跟着学。其实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也跳起来，无论你是不是专业的舞蹈者不重要，关键是舞蹈起来真心的能让大家感受到快乐。哎，给大家鼓励一下吧，健民牌变通胶呢给大家送了一些小礼物，我们就直接送给大家。这是那个艾草锤，希望大家动起来，健康起来。来吧，那四位嘉宾都夸了，但是点不点灯，愿不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在年终展演当中给我们做一些辅导。来，3、2、1，
3: 孩子得鼓励走。
2: 祝贺同学们四票全齐。好的，来，各位招牌动作亮起来，精华踏舞大门打开，小号不小，就是不服。村里舞王走起，
3: 我那个刚才呀没太看清，刚才他们展示的时候，村里舞啊，我怎么觉得这俩人我在网上见过，
2: 网上很火，
3: 所以我希望他们两个来出来表演。
2: 那接下来村里舞王大门请打开，来吧，
5: 我们的名字叫小英夫妻，温州女家人。
2: 小英夫妻来自温州，你看他们俩一直拉着手，这里不是在秀恩爱，而是有故事。来吧，我们先看舞，后听他们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好不好？
3: 好嘞，
2: 加油，舞台交给你们。

0: 场朋友们给两位的人气鼓励。哎呀，转一会儿，转一会儿。跳完舞之后手还是拉在一起，
1: 互相给对方鼓励。
0: 对啊，
1: 因为说句真心话，跳这个舞我是为了我老公的身体。我老公26岁的时候出了一次车祸，你看一下他这里的一道伤疤，里面的牙齿都是假的，他的这只耳朵完全是听不到的，所以我老公情绪非常低落，属于是忧郁症。
0: 虽然身体受到重创，但是其实更重创的是什么？是心，是受了惊吓之后那个心久久不能回过神来。
1: 当时找了一个心理的专家给了我一个意见，他说他的喜爱是什么。我说晚上见他喜欢在坐在录音机旁边听歌，他有时候把那个磁带放进去，他就坐到收音机旁边，他就噔噔。医生说你带他出去走走，看看公园里面热闹的地方能不能把他融进去。但是那时候跳舞呢都是女的跳的比较多，男的跳的少。那我说你喜欢跳吗？他不吭气。后来我说那这样子，我也不会，那我就抽一点时间我先学，学了我在家再慢慢教他，教会了我再把他带到公园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坚持再坚持带他。我把他拉到中间，我说跟着他跳，他不，他说我不跳，都是女的我会让人家笑的。我说咱们是要身体好，不怕人笑。那时候真的自己把这些生活的难、生活的苦、生活的累，都是我一个人扛过来的。全是这个舞蹈把老公拉回来，救了我老公现在第二次的生命。不过现在这都是高兴的泪，
0: 是的，
1: 幸福的泪，
0: 是的。
1: 你看一下我老公现在的状态，
0: 看着气色还不错，
1: 对，
0: 透着健康的肤色。
2: 我会讲，我
0: 会讲，
2: 我会讲，我就是一，我一紧张就不知道了，就是。
0: 没事，大哥，没关系，心里感谢，谢谢老婆吧，
2: 谢谢老婆。
1: 很多人为什么说我要牵着他，他一到这些地方他紧张啊，他的手你看都是冰凉的，所以说牵着他的手，我的温暖传递给他，有老婆在身边一直陪伴的你安全。
0: 那你们现在还在公园跳舞吗？
1: 后来就是自己编自己跳，
0: 就一开始是跟人学，后来自创了。
1: 渴望里面第一个动作是奶奶梳头，每天一大早起来就看到奶奶拿着梳子在那梳头，心里很想念奶奶，就把奶奶放到第一位。第二个动作看到山里的蛇，瞬间就昂起头来，我们就用蛇这个动作就用于第二个。还有刚才跳的这个拉风箱，哦，拉风箱就是妈妈在灶台烧火做饭，
0: 她把所有爱的人、爱的事、劳动的动作都融入到自己的舞蹈当中。
1: 对，
0: 我觉得小英夫妇真的是好争气啊，苦难没有打倒他们，反而让舞蹈化作一束光。他们把自己在田间地头舞蹈视频发布到了网上后，收获了特别多网友们的点赞和喜欢。在网络上他火了之后，乡亲们遇到了困难也会来找他们帮忙。
1: 对， 之前我们种出来的甘蔗稻子都是销售不出去，现在呢不管我自己家销售完了，我带村民们的全部把他们销售了，用他们种出来的大米我们给它做成了年糕，完了销售到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手中，让他们吃的真正都是绿色的食品。
0: 绿色的，
1: 对，
3: 这个就是我们种出来的甘蔗打出来的手工红毯。这一枚今天早上刚采的，
1: 今晚8点直播间见。今天我也把我家乡无法打的红毯我也带到现场，年糕我也带过来了，
0: 年糕加红糖，
1: 嘉宾老师们尝一尝我家乡的农产品。
4: 哎哎，谢谢谢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也尝一尝年糕加红糖。
4: 用北京话说特哏啾，
0: 哦，特有嚼劲儿，
4: 特有嚼头，
1: 刚刚锅里蒸出来的更好吃。
4: 我在网上老看你们俩跳舞啊，然后你们俩跳还带着孩子跳，这个动作我印象特深。哎呀，我说这两个人特别阳光，你知道吗？给人感觉看你们舞蹈特别治愈，别你们跳着高兴，我们看着都特别高兴。
1: 我也想请蔡老师还有各位老师，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夜舞的快乐。
4: 好嘞，走。
0: 来，
1: 我们就跳一个基础的动作。

0: 谢谢各位。
1: 我们好多村里的人看到我们的跳舞都去学这个，记得我们隔壁村有一个村书记就来跟我说，小英，我跟你学跳舞，我也要向你学习，带动我们村的村民们去跳。所以说我带动我隔壁村的，带动我自己的村，每天带动他们在跳，很开心也很快乐。
2: 舞蹈不仅改变了他，改变了他们家，也改变了整个村，还改变了我们的销售额，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来吧，四位。
3: 我就希望大哥大姐只要心里有音乐，不管在哪里都是你的舞台，希望你们一直开心快乐下去，谢谢。
4: 希望舞蹈改变你的情感，让那种情感越来越好。我希望舞蹈给你带来越来越好的身体。
5: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看到他们两个牵手的画面，就是感觉这不是一句美好的祝福，而是你们真实的写照。而且我看到小英一上来就一直面带着太阳般的微笑，我觉得无论你旁边的人他有多么阴雨，只要你有这个太阳一直在照耀着他，他一定会像阳光一样和你一样灿烂。
2: 谢谢。谁说他不懂事儿？来。

0: 日子越过越好了，是不？是不？
1: 这个是我买的。我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我老婆在一路过来就是非常不容易，对我特别好，她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她。结婚30年了，以前从来没有给她买过像样的礼物，所以我这次就她也临时我跑到商场过来买的，刚好在舞台上嘛，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重视吧，这个一个。我知道怎么讲，心里知道，但是我不会讲不出来，就是。
0: 那就动起来吧，这该往哪儿套啊？
1: 我是真心的，就是很喜欢我老婆，我爱老婆，这么多年你辛苦了。如果有下一辈子，希望你还再嫁给我，我真的很喜欢她的，也是。

0: 有老婆在身边，一直陪伴着你，
1: 对我特别好。他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如果有下一辈子，希望你还再嫁给我。

0: 老婆涂个口红吧。
1: 我给老婆画漂亮的就是了，祝我老婆越来越美丽。
0: 大家看漂不漂亮？这就是爱。来吧，四贝，灯点还是不点呀？
2: 就他们俩这个牵手，我想起了一句歌词，因。

0: 来生还要一起走。好的，再次谢谢两位，谢谢。那接下来抗宣言，我们一起来听。金华踏舞怎么说？
1: 我们的舞步，您猜怎么着？
2: 嘿，和北京一样地道。哎呦天哪！
0: 小号不小，
1: 青春舞姿动起来，健康生活乐开怀。
0: 就是不服，
3: 民族街舞团舞韵换新颜。
0: 想看哪一个？
4: 就是不服，
0: 就是不服，大门请打开。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彩云之南的民族街舞团。
0: 民族街舞团。就是不服，到了北京地儿就是不服，
6: 就是不服。
0: 你不服谁呢？
5: 其实我们不服，是因为在做传统的民族舞蹈和街舞的融合，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们是一群敢于创新、敢于挑战的热血青年，我们就是不服输。我们对自己的人生不服，我们要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想通过自己的方式把民族街舞传承和跳下去。哦，
0: 民族街舞厉害了，
5: 大家就期待我们的舞台吧，谢谢。

0: 们，就刚才那几下，啪掉下去，然后嘣自己起来，那得多强大的核心呢，小伙子！哦，真的是
1: 好厉害。
0: 我听说你这个节目是根据真实的一个状态编创而成，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2: 就是我们到云南省的临沧市去采风，去到那边的村村寨寨里边，然后我们扮演的其实就是这个龚老师他扮演的这个城市青年的角色，然后我们真的是深入到佤族村寨里边，和当地的居民们同吃同住，然后去看他们，比如说佤族的这些手工的织锦扎染，还有他们那边的盖房子的那些竹筒道具，然后感受他们那边边疆人民的幸福生活，所以有感而发创作的幸福花开这个舞蹈。
0: 采风的过程当中编唱的，
2: 是的。
0: 咱们这支队伍当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外号，你的外号是什么？
2: 因为我叫子涵，他们就经常叫我子然，就是孜然羊肉的孜然。
0: 哈雷也是一个爱吃的团队。
3: 我的外号叫老公，哎，是因为我姓龚，哦，所以大家就叫我老公。
4: 我的外号叫猴子，因为我姓猴嘛。
5: 我的外号叫包谷，就是玉米的意思。
6: 我的外号叫耳块，因为我是大理姑娘，然后很喜欢吃耳块。
7: 我的外号叫老头，因为我是年龄担当。
0: 络腮胡子显得比较成熟一点。我听说在很多以舞蹈著称的明星的演唱会当中也是舞蹈担当，那是谁？就是他，是不是？
3: 就是我，就是我。
0: 我怎么觉得这个你刚才那个动作好熟悉啊？做很多就是巨星的这个舞蹈技巧担当，很厉害很厉害。然后你说我杂技演员是谁？
8: 小红。
0: 你是杂技演员啊？
4: 是的。从小就来云南这边练杂技了。

0: 你要不要给大家单独的 solo 一段？哇，哇，你看他这是杂技演员的这个话啊。这六块腹肌，我听说这里面还有一个醉拳担当，
1: 只是用咱们醉拳跟街舞融合了一下。
0: 来吧，武术当中的醉拳与街舞的融合。

0: 在一起。嗯，
1: 这个舞队除了传承民族文化之外，还成就了一份爱情。你们要不要猜谁和谁是一对儿？
2: 这哪猜去啊？你站一块儿，我看看。
0: 不用隔这么远，不用这么避嫌。谁有夫妻相？男生举手吧，男生举手。哇，
2: 和那个个高的女孩，你看我说的吧。哦，
0: 我看看，
2: 特别般配。
0: 你们是因什么结缘？
3: 就是因为舞蹈，因为这个民族街舞才结缘的。
0: 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中吗？
3: 是的，是的，我刚刚去年刚刚加入这个团队，然后才认识的龚老师。
0: 你什么时候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的？
4: 我加入的就比较早了，六年。
0: 六年的时间了。你们是情侣还是夫妻？
3: 情侣。哦哦。哈哈哈哈。
0: 你们俩真是有一点点夫妻相呢。我刚才还看到一个，就这种盘转，在少数民族的这种竞技当中，体育当中也有类似的动作，所以他是把街舞，把少数民族的很多有趣的东西，还有民族风情的一些东西都放在了一起，这叫民族街舞。服了吗，王老师？
5: 服了。
0: 直接就服输，不是街舞人的感觉。
5: 像那样的技巧，我应该这一生也只能做一次吧。对，努力做一次，可能等我恢复的快了能再尝试一次，恢复不了本身就只能一次。
0: 要不要加入他们来一段？
2: 要的。
0: 快，王老师上来了，你们俩要不要 battle 一段？
4: 本身我们是其实很谦卑的，为什么我们要想这个标语？这个就是不服，就想着用这个标语把王老师请上来，我们一起这个切磋切磋。
5: 那我服了，我回去可以吗？
0: 好的，来吧。

0: 刀手破刀。
1: 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我们这支团队。
2: 哎呀，我真是大饱眼福，没白来这个全民唱舞，让我们不仅看到我们民族的文化，佤族的啊这个动力，还看到了我们这个街舞的爆发力，节奏的敏锐度。

0: 所以这个舞蹈太棒，我只能说太让我惊叹了，惊艳。
1: 谢谢老师。
2: 想问一下你们里边谁是民族舞担当？你吗？
3: 街舞，
2: 这是最大的爱好，也经常在自己的民族舞当中融入街舞的元素。你男朋友刚刚跟我们王老师拼了一下，然后你先来好不好？然后我们宋老师再来。
0: 好的。

0: 两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1: 他们把民族的这佤族的这动态韵律跟街舞的爆发融在了一起，真的特别好。所以说你看他们跳的时候那种状态感非常好，而且把街舞的那个节奏动力力度爆发全用民族舞蹈这个韵律来体现出来。如果他们刚才跳跳都头一挡头一甩起来，我觉得更帅气。哦，对吧？
0: 佤族的，
1: 对，啪跳到最后头一扔，加油！
0: 谢谢姜老师。
2: 中间的那个男孩演的还真挺好的，因为你们这个舞蹈跟一般的舞蹈不一样，是有情节情境的啊。那么一开始你从赶公交车赶上去，然后下来以后啪一看，这是哪儿？山清水胜，鸟语花香啊！哇，所以姑娘一块跳舞，然后慢慢的跟他们融在一起，然后接着跳，就是真的不错。因为这里边有表演的成分，你知道吧？
0: 好的，那这一支团队四位老师会不会给灯呢？三二一，毫不犹豫，这票全了，祝贺各位。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小号不小，金华踏舞，看谁？
3: 我就觉得这个名字挺霸气，小号不小。我想看他这支舞蹈和这个名字到底有什么关联。
0: 好的，小号不小，请登场。
4: 大家好，我来自天津市蓟州区小号健身舞团，我的名字叫赵小号。啊，
0: 你这是本名吗？
4: 其实他也不是我的本名，就是因为我长得大家也看见了，瘦瘦小小的，但是我人小能量大，我是大家的小太阳，所以说大家渐渐的给我起了个名字，就叫做小号。哦，这么来的。
0: 这个小号不小，小号但是大大的能量。
4: 没错，我们的舞队也是一个特别有凝聚力，非常快乐有能量的一个团体。
0: 好的，那接下来把快乐带给大家。
4: 好的，
0: 有请兄弟姐妹们登场。

0: 小浩，我觉得你确实是这个里面的小太阳，带着整个舞队充满了活力。
1: 谢谢谢谢。
0: 我想问一下你的职业是什么？
1: 其实我让大家猜好不好？我的工作不能出现任何一点差错，要每天工作进行三查八对。对喽，你们很棒。其实我一直说跳舞是我最好的一个情绪稳定器，就是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就是我的一个最顶级的养生啊，
0: 就忘我的一个状态。
1: 对，非常开心非常快乐，也带着大家一起。
0: 而且他们的整齐度特别好，当你跟所有人整齐度在一个频上的时候，那是容易出现心流的一个状态，就那个时候是非常快乐的，身在其中，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有校园
1: 舞王。
0: 校园舞王是谁？为什么您的职业是？
1: 我是一名乡村的中学老师。
0: 中学老师，
1: 对。
0: 然后你就把这里的快乐带回学校了。
1: 对，因为我从小号舞团学到的这个舞蹈，我经过改编成了课桌舞。像我就是平时用课前的那个五分钟，然后带动孩子们把这我们的青春洋溢的激情带到课堂，然后我们上课的氛围都特别特别的好。我请四位导师猜猜我是哪一科的老师。我长期以图形斗智斗舞。
2: 设计。
1: 哎，中学老师。
0: 中学
1: 而没有设计。
0: 中学几何。
3: 数学老师。
1: 对，我是一名数学老师。
4: 数学老师。
5: 数学老师。
4: 数学老师。
1: 我们还有一个公司舞王
0: 是谁呀？
6: 我是2015年3月份，然后结缘于我们小号健身团队的。我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想锻炼身体，然后增加这个体质。
0: 我听说有一个社恐变社牛的是谁？
6: 也是我。我觉得就是以前吧，自己非常的胆怯，可能在台上不太敢说话。当我进了舞团以后，把我们学到的舞蹈带到了我们的公司，然后在我们公司各种活动当中，我都能第一时间拉到我们的伙伴，然后去展现我们的风采。我也敢站在台上讲话了，然后做一个小小的主持活动了。哎呦，
0: 你都是主持人了。
6: 小小
0: 来吧，来吧，主持一下你自己。
6: 我觉得通过舞蹈，就是不仅呢身体状态越来越好了，最重要的是让我收获了自信，满满的能量。
0: 对，就是你是团宠了吧。
7: 差不多，姐姐们对我都非常的好，
0: 是不是？
7: 对啊，
0: 我听说你是某些就团员的启蒙老师是吗？
7: 对，跟小浩老师认识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他去看我的作品，然后呢给我留言，然后呢我们就慢慢的相处了朋友，后来被舞队的氛围吸引，我就加入了进来，然后一起经常出去跳舞啊演出。
0: 你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
7: 就我是广场舞国家级教练员、裁判员、社会体育指导员。
0: 刚才看他的那个标准和这个整齐度就知道。要不要就你和小浩一起带着大家伙好不好？
1: 可以。
0: 给大家就热热身呢。
7: 没问题。
0: 别太难啊。
1: 来。

0: 踏步向前，简单一步小的来，加上手臂向上，对，原地腿不动，摆手跟我一样的方向，点击点击，非常好，找到节奏，小雨慢慢的落下来，跟我一起，左手给我，来换一个方向，手臂方向不变，慢慢的往回撸，对，波浪，换一个方向，来，手臂直接画一圈，换一边，是不是非常的开心？这个音乐，再来一次好吗 ？OK， 谢谢。
1: 我说实话，就是没有难度，也没有门槛，但就是开心，就是开心。我们的摄像机捕捉一下，看谁笑得最灿烂。哎呀，大哥这很含蓄。其实健民集团的变通胶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跳得畅快，一身轻松，笑容常在呀，好可爱的笑容。
2: 我们全民唱舞，我觉得传递的就是一种快乐，还有一种健康的能量，全民健身的感觉。所以呢，你们这个节目我觉得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主题，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跳舞的状态，他们的笑容特别感染人，而且给人一种很正能量的笑，特别棒。
3: 你们在跳舞的时候，我在想，因为你们跳的是这个全民健身的这个舞蹈，咱们有那个广场舞的元素在里边。
4: 对对对，是的。
3: 因为我是国家体委颁发的广场舞推荐员。哦。对，推广大使。对对对。对，所以我看他们跳舞特别亲切。
1: 对，
3: 广场舞是我一个单位的，走。
5: 我觉得通过一个舞蹈，可以让我们快乐起来，不仅让自己快乐起来，让家里快乐，让所有人都快乐起来。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而且身体也好，跳舞也快乐了。我们为什么不去跳舞？没有理由。哎呀！
1: 谢谢你们，谢谢。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来吧，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支队伍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6: 北京的精舞团，我们是由11位热爱舞蹈的舞蹈老师组成，跳街舞逛北京，用舞蹈跳遍北京的大街小巷。
7: 从东直门到西直门，从东单到西单，从宣武到崇文，还有鸟巢、水立方等等这些地方，
1: 全有你们的舞蹈的身影，是吗？
7: 是的。哦，
1: 怪不得说用舞蹈的方式逛北京。来吧，北京，欢迎你。

0: 金色的舞台。我觉得他们那个各个舞种好像都有涉猎哦，是不是？
1: 是的。
0: 比如说像国风的、复古的，
1: 对，
0: 还有一些网络热梗的，
1: 对，这所有的舞种我们都包含了，
0: 就从西城到东城到海淀全有，
1: 从南到北，从左到右，中间城区东西单都有。
0: 他们这个团有地地道道的北京孩子，也有新北京人，就在北京落户创业生根。我们这支团队就是希望能够用舞蹈的方式介绍北京的大街小巷。
1: 对，是的，
0: 这是一种快乐。
1: 哦，对，
2: 因为我们是舞蹈老师，其实我们心里一直认为专业的舞蹈呢不仅仅只是在教室里，也希望能够跳出教室然后走向大众。所以呢我们就组建了一支闺蜜团，经常在一起聚餐，我们是走到哪跳到哪。

0: 我听说你们经常在菜市场跳，是吗？
1: 是的。
2: 为什么选在菜市场呢？
1: 因为我们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去跳舞，都想用舞蹈去记录我们的整个北京城，去用舞蹈去打卡。
0: 只要有地儿，咱都是我们的舞台。
1: 没地儿也是，
0: 没地儿也是。
1: 对，在哪跳都是舞台。
0: 如果让谁单挑出来，说国风舞，或者说是什么复古舞，可以吗？
1: 可以的，可以。
0: 谁来？复古的，先上复古的。
1: 来来来。
3: 我们到了上个世纪1980年。

0: 春天正好是丰盛的季节。那接下来到了网络热梗，谁来？你来。
1: 那个蔡明老师，我特别喜欢您那个小品。
2: 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3: 我看你长得像蔡明，干脆你就叫蔡花吧。
1: 我就想用机器人菜花的方式来跟您打一个招呼。
2: 好嘞，
1: 蔡明老师，您好，我是机器人笑笑，能为您服务，三生有幸。
0: 他们还带来了一份北京特色的礼物，给大家带了点豆汁儿。
4: 我想跟大家就介绍一下老北京豆汁儿，因为我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嘛，就是豆汁儿对于北京来说它是一个传统的文化小吃，就是虽然很多人就不太理解它的味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豆汁儿它其实是拿那种绿豆的渣子然后酿成的这种
1: 发酵，
2: 这得配胶圈，
0: 得要咸菜丝儿，
2: 那才地道。
4: 老师们要不要尝一下？
2: 哎呀，
0: 哎，彩萍姐，你能喝吗？豆汁儿？
2: 我们家没有喝这个的习惯。
0: 您到现在没喝过？
2: 没喝过。
0: 嘿，您看，
2: 您这事儿闹的，你说的头头是道的，你还没喝过？
0: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试一下。咦
2: 挺好喝的，

0: 我可以教给大家就怎么让豆汁变好喝的一个方法。
1: 你说，
0: 把眼睛闭上，然后抿一口豆汁，
1: 屏住呼吸，
0: 屏住呼吸咽下去就喝掉了。
1: 嗨，这么害怕吗？
2: 我先做好心理建设。
1: 王老师，您稍微尝一小口。不敢恭维，是不是这味儿？
2: 我可以再尝试下一次。
1: 姜老师怎么样？
2: 泡菜水
3: 还好。想起小时候家那个腌咸菜的那个，
1: 对，
3: 那味道。
1: 王老师，咱不点评豆汁儿，咱点评一下这个团队，行不？
2: 请宋老师先开始吧，您给我缓一缓，我还没有走出那个
1: 味道。
2: 对，
4: 闻着精味儿够浓，这豆汁儿的味儿也很浓，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这支舞蹈特别代表京腔啊，我们京味儿。我很多北京的这种小朋友啊，他们都是有那个北京妞的大妞的那个感觉，但其实他们骨子里也有特别小女人的一面，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支团队把舞蹈也跳成了这样，有大风范，然后也有细腻感。嗯，
0: 谢谢老师。
3: 真的看你们跳就跟那个特别有味道。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过程，尤其是眼神转，视线看着，就像你们引得我们在胡同里头各个街道在游走，所以说舞蹈特别好，加油。
1: 好的，
5: 我是北京生北京长的，北京这块土地肯定是我是深有感情的，看着孩子们在舞台上跳这舞，我觉得就是很帅。
1: 谢谢。接下来每支队伍还有30秒的拉票时间。首先出场的是北京京舞团。

0: 投给我们吧，
1: 让世界看见更美的北京。
2: 好的，接下来小号健身舞。

快支持我！

0: 是武艺高超。接下来四位导师请合意，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留给哪一支队伍？
1: 这个舞蹈太棒，我只能说太让我惊叹了，看他们舞蹈特别治愈，
2: 他们新的编曲方式跳出来属于他们自己的舞蹈，
3: 不同的舞种在他们身上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0: 决定了吗？请所有人员全部登场。杨老师，
3: 对艰巨的任务交给我，确实他们每一组精气神，那动态的感觉啊，每一个过程都体现他们对舞蹈的这种热爱。那我们最后选出了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那我们最后选出了，就是不服。
9: 他的技术技巧在 breaking 来说是非常厉害的，
0: 真是大饱眼福。
3: 这佤族的这动态韵律跟街舞的爆发融在了一起。
0: 走。来吧，接下来是反选时刻，有四位老师都投了你们，接下来请反选。
10: 经过近一轮的商榷哦，我们决定，我们决定选择王岩老师。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

0: 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便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便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便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2: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1: 你瞧，他们来了。

0: 跟着春晚游中国，
1: 你往前倒，
2: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是地道的佣金秧歌吗？
5: 必须呀、啊，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6: 哎，你都知道了？
4: 当然
6: 了，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4: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5: 需要我这个东西。
7: 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8: 给你力量，
7: 加油！
6: 不是还要为臣妾打江山吗？您快站起来！
9: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7: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4: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歌？
10: 苍天呐，包大人！
11: 苍天。
2: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古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光临。游戏马上开始，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要稍微的打乱一下顺序，让他们拆一拆盲盒。3、2、1，走着。3、2、1，停。这是一个全新的顺序，来听完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好了，各位选手请自求多福，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历史的长河当中啊，文化的瑰宝铸就了中华儿女文化自信的根基。那今天来到我身边的8位都在用他们自己的力量践行着文化传承的责任与使命，让我们赶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如韵李无芳。
3: 大家好，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裘派女花脸演员任思源。
4: 我是恨嫁丫。大家好，我是鄂伦春旗斗熊舞传承人何雪迪。
5: 太极生韵，道法自然。大家好，我是陈氏太极拳第13代传承人李建林。
6: 重阳登高望故乡，举影秋风配将囊。
7: 大家好，我是重阳助于将囊的传承人邵淑媛。
8: 长征四国好地方哟，一二哟。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常德常德思贤的青年传承人李婷婷。
10: 大家好，我是古风歌手兼唱作人高佳一。
11: 秧歌儿舞陕北，民歌唱榆林。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陕北秧歌指挥屈千红。
13: 用甜品复刻中华千年文脉。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武汉的文物甜品师邹明磊。
1: 欢迎各位的到来。谁会率先出场呢？就要看我们的幸运转盘率先锁定谁了。
14: 好紧张啊！
1: 话不多说，3、2、1，

0: 朋友们开门大吉。加油，好喜庆啊。
1: 哎呦，英俊杨哥好。这是地道的拥军秧歌吗？
2: 必须呀、啊，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1: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曲倩红，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一名秧歌指挥。
1: 秧歌指挥。
2: 对，我是从小土生土长的陕北人，从小耳濡目染，一直非常喜欢我们家乡的陕北秧歌。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很期待看到陕北秧歌。在去年全国秧歌展演，非常有幸被我的家乡邀请担任这个陕北秧歌指挥一职。
1: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我的梦想是给我家乡赤牛洼村的村民们置办一身秧歌道具。
1: 希望今天你们梦想成真。
2: 谢谢。
1: 来吧，开始挑战。12生肖现在随便选。
2: 这第一个上场太紧张了，大家能不能给我点建议？
3: 狗。
2: 狗。万一出来12，我直接就紧张了。
3: 狗。
2: 那就狗吧。
1: 狗，请准备。

0: 想什么来什么。
1: 万一出来十二，我今天就紧张了，
2: 紧张了。
0: 非得选个狗，你不说你不想要十二吗？他就来了。有时候事儿是这样。
1: 我是否可以开启冰封？
0: 只有第一位选手手中有冰封权，他可以把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开。
1: 我选择冰封吧。
0: 好，来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嘞，继续选择哪个生肖？
1: 我按照我自己的感觉选吧，选个兔子。
0: 兔，请准备，就它了，跟着感觉走。一号门。
3: 哇塞，你还是要相信自己。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真的很简单啊，一号门。
1: 明月几时有？
2: 确定吗？
1: 确定。
0: 嗯，你这不是这个。
2: 你唱一下。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忘词了，后面是这首吗？
2: 是这首，但这首歌叫《明月几时有》吗？
3: 今夕是何年？什么？这到底叫啥？
1: 但愿人长久。
2: 明月几时有？还是但愿人长久？
1: 但愿人长久。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但愿人长久，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
0: 这首歌非常好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它是来自于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但是到了歌曲，这首歌的名字不叫这个，
1: 对，叫但愿人长久。
0: 是的，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1: 谢谢。
0: 秧歌指挥，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2: 需要我这个东西。哦，
0: 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指挥是不一样的，指挥其实自己也要融入到这个队伍当中，
2: 对，他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0: 我明白了，所以秧歌队的指挥其实是藏在演员当中的。
2: 对，他其实是在陕北秧歌里起到一个交通信号灯，无线信号的感觉。
0: 好，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他。
2: 太紧张了，
0: 拿出扭秧歌的那份自信来，别紧张，放轻松，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龙、蛇、马、羊、猴、鸡、猪，选哪个？
2: 选个虎吧。
0: 虎，请准备。虎是6号门，3000元。
3: 6号，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推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
0: 叫什么？
1: 笑红尘。哦，是吗？朋友们，
2: 对对对，他猜出来了。
0: 叫什么？
1: 笑红尘。
0: 哎，对了。
1: 对了，
0: 我的意思是你的发音对了，你刚回来说的笑红城，叫红城，
3: 叫红城。
1: 我是陕北人，可能带点口音吧。
0: 我是新疆人，新疆人前后鼻音也不错。
1: 应该是笑红城吧，赌一把吧。
0: 一起期待，开
1: 门大
0: 大
1: 吉，
0: 笑红城，太牛了，特别棒，回答正确。
1: 我会一下开溜扇门吧。

0: 歌手，谢谢大家，
1: 欢迎你。这首歌是一部很经典的老电影，1993年《东方不败风云再起》当中的歌《笑红尘》，到现在一唱又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啊！谢谢谢谢迎喜的演唱，
0: 谢谢大家，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陕北秧歌的指挥。有性别要求吗？
0: 是男女都有的、哦、但是我们近几年火出圈的都是一些女生，
2: 漂亮，
0: 可能
1: 女生的
0: 乐
1: 感、女生的节奏感、女生的表演可能就更富魅力哈。
0: 对，
1: 现场得多热闹，
0: 太热闹了。哇哦，
1: 撒哇，你看这指挥。
0: 我们陕北的是12个县区，每一个县区都有一支秧歌队啊、展现。
1: 看看他跳的咋样？
0: 这可以，
2: 给你来个道具。呀，
3: 伞还拿上来了。
1: 哦哦，伞在这儿呢，是吧？你的头，你的这伞都盖不住你的头。
4: 拿来吧你。
2: 别人有伞，我有大头。
3: 大头。
1: 得是这样。
0: 这下次我拿，我拿。
1: 是这样吗？
0: 对。
1: 太有意思了，而且你穿的就是这身是吧？
0: 一
1: 身黑，
0: 对，
1: 黑西服。
0: 说起这个衣服啊，其实我当时第一场就是秧歌指挥的时候穿的是黑色的，然后一夜之间就被很多朋友熟知了，他们说我穿的太黑了，第二天换了一套粉色的，嗯，又说粉的不好，还是黑的好，然后我又换回来黑色的。
1: 你就听大家的是吧？
0: 主打一个听劝。
1: 然后大家就深深的记住了这样一位非常特别的、非常优秀的秧歌女指挥，每年办一次。
0: 对，每年一次，过年的时候、
1: 期间你们榆林的旅游业是不是爆了？
0: 对，特别特别的火爆、线下就是观看人数达到了60万人次，线上观看达到了600万人次，
1: 怪不得那么多人给你提穿黑的、穿粉的、穿绿的、穿红的。
0: 对，我也是听不过来。
1: 好的，继续前进吧，选择了一个生肖，
0: 猪，选个猪。
1: 猪请准备。3号牌，
2: 三号，好运气，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噔噔噔
1: 噔噔，我不知道歌词，但是我知道一句歌词：沧海一声笑。
2: 那这一句就够了。
0: 歌名叫做《
1: 沧海一声笑》，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
1: 吉。
0: 沧海一声笑，回答正确。

0: 谢谢俊宇，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蒋丁好。
0: 刚才是93年的《东方不败》，这首歌是来自于1990年的《笑傲江湖》，沧海一声笑，也是很经典的歌曲。
1: 对对对，
0: 谢谢谢谢俊宇的演唱。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你是很爱唱歌是吧？你平常唱什么类型的歌？
2: 我平常唱流行和陕北民歌多一点。
0: 你唱两句。
2: 那咱俩位置互换一下，接下来我唱这首歌您来猜一下。
0: 行，可以啊。
3: 反客为主了。真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综台春节联欢晚会。在这里，我们向全国人民拜个年，过年好，
1: 春快乐！
2: 其实我上过春晚了。
3: 春节序曲。
4: 对，春节序曲其实是源自陕北的秧歌曲改编的。
0: 哦，春节序曲是源自陕北的秧歌曲。
4: 对，是当时他们去陕北采风的时候，觉得这个秧歌调特别的能代表西北人过年的那种喜庆和热闹的这种感觉。哦，
0: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最温馨的背景音乐。
4: 您是最熟的。
0: 太熟悉了，太熟悉了，你今天让我长知识了，原来它是来自于陕北民歌。
4: 对，
0: 好，来吧，求助还没有用，想选哪个都可以。
4: 牛还是鸡呢？
0: 你决定。
4: 鸡，
0: 就它了，请准备。鸡是，我的天！
4: 我还想多待一会
0: 儿。你这运气也太好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4: 他真的太厉害了。
0: 二现场的选手，我们的门都被开了。

0: 有个包青天，但是叫什么名字这个还真不知道。
1: 哎呀，这首歌
2: 他不会吗？不叫包青天吗？
3: 唱的是对的，
4: 唱的是对的，不知道歌名。
5: 你再从头唱。
0: 如果真是包青天，他只要唱出来他就猜出来了。当

0: 怎么跑到另外一首歌去了？前面差不多，你再从头来一遍。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刀马旦。
2: 真的假的？不会吧？
1: 是那个蓝耳机。
2: 蓝耳机到耳朵了，不好意思，我也是这么想的。预判了他的预判。
1: 是跟川剧变脸有关的吗？
2: 啊，等等，越猜越远。当当
1: 当当，哎呀，算了，猜不出来。
0: 你求助吗？
2: 他不会这首歌用求助吧？
1: 要不求助一下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关键字吧。
0: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歌名，只有三个字，你自己选一个字。
1: 第一个吧。
0: 第一个字。
1: 包。当当当当当当当，包。包青天，包青天。哇。
0: 苍天呐，包大人，
3: 苍天，
0: 太不容易了。
1: 这首歌我从小看电视，一直看，但就不知道它的歌名儿。
0: 歌名叫什么？
1: 包青天。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包青天》，
0: 刻骨铭心吧，
1: 刻到我脑子里。
0: 欢迎各位来，
1: 必须得天天听，
0: 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们是东河乐队，
0: 谢谢各位。那今天其实有一位戏曲的朋友是吧？
1: 小尼老师好。
0: 您能给我们唱两段吗？就包青天好不好？
1: 包青天好。
0: 对。

0: 好，这歌您猜出来了吧？
1: 猜出来了，我们急死了。
0: 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继续前进吗？
1: 再走一步吧。
0: 可以，没问题。
1: 拼拼运气。
0: 好，没有求助了，全凭运气了。
1: 角落里的
0: 数啊，确定吗？
1: 确定。
0: 数，请准备。现在不是你猜不出来的问题，一共五扇门，一二三四，还有个六，
2: 都没了哈。
1: 对，
0: 一会儿后面的选手你们出来，你们自己处置啊。开玩笑，不用有压力，放轻松去听。
1: 好，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发如雪，不飞了眼泪。对吗？
0: 我不知道，观众都在鼓掌，我也不知道你对不对。
1: 对吗？
0: 歌名叫什么？
1: 发如雪。没毛病。
0: 他也不会，他在那跟着瞎起哄。
1: 是发如雪，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2: 门大吉！
0: 发如雪，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发如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聂诗，想得更好。
0: 欢迎聂诗。
2: 大家好，我是姚澜。
0: 欢迎姚澜，这是周杰伦的几首国风神曲之一，《发如雪》。还有哪些周杰伦的国风神曲大家能想得起来的？什么搁浅？搁浅是国风吗？青花瓷啊，红尘客栈呐、东风破，
1: 千里之外，
0: 兰亭序，菊花台，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国风歌曲啊。国风民族和流行并不矛盾，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让这些传统的文化通过流行的声音能够传到更多年轻人的耳朵里。谢谢两位的演唱。
1: 好的，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漂亮，1、2、3、4、5，已经开了5扇门了。好，继续前进吗？
3: 我有点忐忑，要不就见好就收吧。
0: 确定？
3: 确定。
0: 见好就收。
3: 见好就收吧。
0: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乡亲们一共赢得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御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来吧，看看下一位会是谁。
5: 求求了，让我出去吧。
4: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
5: 666，吓人了呀！
6: 666，
4: 勇气拉满，信心拉满，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长这么高。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小尼哥好。
0: 欢迎你，欢迎你。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5: Hello， 大家好，我叫高佳一，我来自辽宁锦州。辽宁锦州。我现在是一名古风的歌手兼词曲创作人。
0: 用地道的锦州话再来一次。
5: 大家好，我叫高佳一，我是辽宁锦州的。
0: 锦州的，锦州的。用锦州话说你的家庭梦想。
5: 我的家庭梦想是啥呢？我想给我自己出一张专辑。
0: 祝你梦想成真。
5: 好的，谢谢小尼哥。
0: 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
0: 现在五号门还在，选、
5: 我想想啊，我这么的，我选个龙。
0: 确定吗？龙，请准备。龙是，哇。
5: 哇，真的吗？真的吗？真的是我。
0: 五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太可爱了。

0: 唱。
1: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黑白一把留不住芳华，换他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
0: 实力派啊，强不强？
1: 谢谢大家啊。
0: 什么歌？
1: 天下，张杰的。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1: 吉。
0: 回答正确，太牛了！哈哈哈。

0: 皇上，你快起来呀！
1: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2: 哎，活了。
3: 一拍即合，他们俩真的是好默契啊。
0: 就排练好的一样。
3: 太可爱了。我看你一边唱一边在笑。
1: 拆一点，拆一点。
3: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哈喽大家好，我是歌手戴琳岗。
3: 欢迎戴琳岗。我觉得有机会你们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戴琳岗也是一位原创歌手。哦。然后他也是原创唱作人。刚才他出场的时候那个背景音乐就是他自己创作的。
1: 哦，好厉害。
3: 这首歌
0: 叫戏文说。
1: 这歌好像听过。哎，
3: 就是他写的。哦，他写了很多歌，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3: 谢谢戴琳岗。
1: 谢谢
0: 谢谢。
3: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 3000元。你是歌手，然后你也弹古琴是吧？
0: 对，你都知道了。
3: 当然了，
0: 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3: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
0: 完了，我这想太天真了。
3: 你所有的资料我一手掌握，现在
0: 瞒不住一点，我是透明的。
3: 好像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给电视剧弹古琴的，
0: 对，配乐了，
3: 古琴配乐是吧？有哪些剧？
0: 大家看过《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吗？
4: 看过。
3: 那里面那个古琴就是他配的乐。
0: 对。还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看过。
0: 对，然后还有《清平乐》。哦，三个比较主要的作品。
5: 全是大剧。
0: 对，
6: 很厉害。
0: 古琴它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乐器，传说是远古时期伏羲和神农作琴，后面在汉代基本上琴的形制就确定了。
3: 这个形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0: 是的。
3: 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牛舌马羊猴。12。
0: 我想选一个，
7: 反正后面都是男的了，
0: 选个猴。
3: 猴，请准备。九号门。
0: 九。
3: 5000元。
8: 我觉得他可以，他真的是中华小曲库，
6: 可以开玩哦。
3: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清明雨上，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1: 这歌就是他的风格啊，
0: 也是我很熟悉的一首歌。
1: 谁的歌？
0: 许嵩。
1: 歌名叫
0: 清明雨上。
1: 那我就开了，
0: 开，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请上。
0: 太开心了，前两首都是我熟悉的歌。

0: 是国风歌手七奇，很高兴来到开门大吉。
1: 他也是比较分裂的一个人，我跟你说。刚才唱的时候是那种温文尔雅的，一唱完了以后就这样了。你俩也可以成为好姐妹，
2: 是反差型人格，
0: 是的，
3: 反差萌。
1: 我觉得今天这是个大型的认亲现场，
2: 是的，没错，
1: 都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妹和姐妹。
2: 对，
0: 我之前有翻唱过你的戏文说，超好听，
2: 真的吗？这么巧，
1: 戏文说你还记得怎么唱吗？你可以唱几句来。

0: 好超好，
1: 他也很厉害，
2: 惺惺相惜啊，我觉得你们俩真的是惺惺相惜，
3: 太开心了今天。
2: 好的，谢谢
0: 谢谢，继续加油啊，
1: 拜拜。
3: 今天现场全是家人，
2: 最重要的是你今天找到了你的灵魂伴侣。
1: 对，
2: 你留下来吧，你们俩留下来吧，
1: 以后我跟他搭一下，
2: 你们就做开门大吉的伴舞。
1: 可以的，他在那边我在这边，把你夹中间。
2: 可以。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1: 8000块。
2: 1、2、3、4还有5扇门，选择哪个？
1: 我觉得反正后边都是难题了，干脆我就迎难而上，我就一闯到底，我选个羊吧。
2: 羊，请准备。8号。
4: 8000元。简单的都开完了吧？
2: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蓝哥呀。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哒哒哒哒哒哒，我眼前。
1: 这首歌的名字叫三国。国恋，
2: 你确定吗？
1: 确定。
2: 我可太喜欢他的性格了，有一种风感。
0: 啥平静的风格？
1: 等待，等待两人归来打一个。眼泪为我撑河。
2: 他有一种就是特别有才华的风感，
1: 平静的风感，
2: 就是我什么都背，我怕谁那种感觉。好好享受这个舞台，这你就是此刻的主人。
3: 太刺激了，
1: 小弟哥可以下班了，
3: 下班了，
1: 下班了，我来接替你们。
2: 来吧，来来，你接替我。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主持人，我叫高佳一。
2: 歌名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
1: 三国恋，
0: 还记得，真不错。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
1: 确定。开
2: 门。大吉，三国恋回答正确。哇，就是有点风感的感觉。

0: 的天，今天这期节目怎么了？
1: 我是来做运动的。
2: 我是过来参加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挑战的吗？
0: 哎，我好喜欢啊，特别喜欢今天的风格。我觉得上上也是一个有点疯的男人，帮他找到了很多好朋友啊，找到了很多同路人，
2: 没白来。
0: 谢谢上上，谢谢上上，
3: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还没有用求助呢，
1: 还没用呢，
0: 好厉害呀，还能继续开。说说古琴吧，因为古琴大家其实经常听到这个名字，而且古琴的历史很悠久嘛，
1: 是的。
0: 但反而我觉得它其实在我们大众当中成为了一种略小众的乐器，是不是？
1: 可能有人会觉得古琴是比较冷门的乐器，但是其实呢，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热爱这个乐器且学习这个乐器。
0: 其实我们在小时候背课文，无丝竹之乱耳，那个丝，
1: 丝就是琴。古琴它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在2003年入选了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能给我们来一段？
1: 这样，我为大家弹一个古琴的中国十大名曲之一《流水》的选段。

0: 你这段听得我的眼泪都要下来了。我真正的古曲才是我们中国传统古曲里面最有魅力的。
1: 对，
0: 就是我们的心仿佛都被你挠着，你知道吗？仿佛我们的心都被你抓住了，真的抓住了。闭上眼睛，仿佛眼前看到了潺潺流水，在乎山水之间的那种豁达，那种超然，全都在你的琴声当中。这一刻你不是1.8米，你1.9米了，你知道吗？1.9米了。太棒了，我觉得你就坚持吧，好好弹，因为你真的好棒好棒，我太喜欢了。
1: 谢谢小金哥，谢谢大家，
2: 加油加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我先选蛇。
3: 蛇，请准备。
4: 太好了，
0: 你真的运气太好了。
1: 朋友们，我没想到会是个位数，
5: 1、2、3、4、5、6、7，
6: 八也出了，就剩下10、11、12。
1: 祝大家好运。
0: 7号门，请按响门铃。

0: 摇滚，
1: 我们那个年代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们先别忘，我只是重复这个旋律，但是我还没想起来是啥歌。
0: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依。
1: 第一句反正一定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应该呀，你就是一个七号门都卡着了，没事不丢人。我前面的小伙伴被二号门卡住了，我一点也不丢人。
0: 别说包青天的事了，
2: 你熟悉一下，你再唱一下。从来没听过，
1: 他太年轻了，我觉得有可能
0: 那首歌出的时候他可能还没出生呢。当求助，求助吧！
3: 终于难倒你了。
1: 脑电波，快告诉我，这是什么歌？哎，这有点像我之前听过的那么一首歌。
2: 好，想想，
1: 梅花三弄。
2: 什么？
1: 梅花三弄吗？
0: 猜出来了。
2: 你的脑电波接收到了什么信息？
1: 因为我在想。这是一首古琴曲的名，会不会是这个？因为这个歌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琼瑶奶奶的一个作品，是吗？真的是吗？
2: 不知道，我们也就随便鼓鼓掌而已，
1: 随口一答。
2: 我们只是忍不住欢呼而已，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也没听过。什么？
1: 梅花三弄，梅花三弄。因为这是一首，也是一首古琴曲的名字哦，
0: 好厉害！
2: 梅花三弄还有这个古琴曲？
1: 对，有一首古琴曲叫《梅花三弄》哦。当
2: 当当，不知道啊，不一定对啊，可能错了呢。歌名叫什么？
1: 梅花三弄。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
4: 门大吉！
2: 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鱼哥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2: 这首歌确实是琼瑶的经典作品，
1: 《梅花烙》。
2: 剧叫《梅花烙》，然后这首歌叫《梅花三弄》，而《梅花三弄》又是取自于古琴曲《梅花三弄》，是吧？
3: 对，一首古琴曲的名字。
2: 谢谢周子琪给我们带来的《梅花三弄》，谢谢谢谢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18000元。好的，现在还有最后三扇门。好消息是你还没有用求助，所以你依然可以放心的向前走。选择哪个生肖？10、11和12。那牛和马，
4: 牛马，
3: 牛马！天哪，说中谁了？
2: 你选择当牛还是做马？
3: 反正都差不多，牛马都一样。啊，这样，这10和11，我如果能过得去啊，这12我就避开它，
2: 特别棒。
3: 所以现在我要先从牛开始，
2: 牛。

0: 牛，请准备。
1: 十还是十一？
0: 1万元正在你眼前，希望你能够打开它。
1: 好的，
0: 加油。
1: 好的，
0: 请按响门铃。
2: 加油
1: 加油加油。放轻松，
0: 你打气呢。
1: 别紧张别紧张，好好听。

0: 呀，他会，
1: 他知道。
2: 等一下，会不会？哎呦，小公子你我愁，
3: 人生只为你我红袖。叫什么名字？
0: 啥梗？哎，
2: 怎么了？
1: 这个歌太巧了，我还是挺熟悉的这首歌。
2: 你写的呀？你写的呀？
1: 那倒不是，这首歌可能比戏文说还火。
2: 来唱一下，唱一下，来。哒哒
1: 哒哒哒，上枝头，我心悠悠。
2: 歌名叫什么？
1: 歌名叫做《鸳鸯戏》。哦。
2: 啊，鸳鸯戏，你确定吗？
1: 确定。
2: 你确定吗？
1: 等会儿啊。
4: 是吗？
0: 是。
4: 知道了。
2: 哦。人啊，不能太嘚瑟。要低调，要低调。
1: 这么说，我好害怕呀。
4: 小心好坏。
1: 是鸳鸯戏的话，难道我记岔了？
2: 一起期待。
1: 我记岔了。
2: 开。
1: 门。
2: 门。还有别的答案吗？
1: 没有了。
2: 大。鸳鸯戏确定吗？
1: 确定，确定。
2: 大，确定吗？
1: 确定，确定，确定。
2: 再问你一次，确定吗？
1: 确定，确定，确定。
2: 真的吗？确定吗？
1: 真的，真的，真的。
2: 错了怎么办？
1: 不，没事，不会的。
2: 错了。急。
1: 急。
2: 回答正确，鸳鸯戏。
1: 我就说我没记错。
4: 好棒。

0: 欢迎徐明聪，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尼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明聪。
0: 徐明聪也是我们中国唱将的全国
1: 四强，
0: 非常优秀，非常
2: 厉害。
0: 今年也登上了
1: 央视马年春晚。哇！
0: 徐明聪也唱了很多的戏歌，而且他跟你一样。也是一个唱歌的时候特别的端庄，
2: 又是我的好朋友了。
0: 对，他生活当中也是有点风感的，是不是？
2: 不好意思说，
0: 别装了，做自己。
1: 我是一个淑女。
3: 我是一个淑女。
0: 我是一个淑女，我今天一定要绷住，我一定不要暴露自己。
1: 我今天穿了旗袍，
2: 你看也是。

0: 被衣服限制了发挥吗？
1: 对，
2: 好，谢谢徐明聪，谢谢，
1: 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1: 加油啊，
3: 加油！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8000元。28000了，特别好，
4: 继续吧。
2: 我们先让他静一静，他现在要好好准备，接下来就是要开11号门和12号门。我们先用掌声鼓励他一下，好不好？
3: 好。
2: 那究竟是开11呢，还是直接去开12呢？
0: 我决定，我先选。
4: 冲吧！
5: 要搏就搏最大的。
0: 我先选马。
2: 你确定吗？
0: 今年是马年，我觉得这个马，我说啥我都得给他开开了。
2: 马，请准备。20000元，
4: 气氛都不一样了。
0: 看我把球又用在哪里？11号门，
2: 20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4: 这真的很难，
5: 没听过。
6: 我怎么觉得像个儿歌呀？咚咚咚咚咚
3: 咚咚咚咚咚，妈妈嘟嘟骑，骑到那嘎嘎去。嘎嘎就是外婆的意思。
0: 漂亮，
3: 是我们那儿的一首丝弦童谣。咚咚咚咚咚
2: 咚咚咚咚，看来是不会，不会，不会。哎呀！
3: 为啥不把这个给我呀？
0: 是有些许的熟悉。
2: 嗯，你再想想。
0: 这个歌吧，它有一点难。
6: 难受、哦、
3: 难受啊！
0: 完了，我体会到你那时候的心情了。
2: 你体会到他猜包青天的心情了。
3: 能不能别说包青天的事儿？
7: 我来自伶牙俐齿。
0: 这个真不好猜。
4: 我觉得现场也没有几个能听得出来。
3: 对。
0: 我好像断片了 ，CPU 烧了的感觉。我在想哈，我要求助不能。
6: 他真不知道，
3: 他真不知道，
6: 这个太难了。
0: 我用一下吧。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0: 那我问一下 AI。
2: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0: 小吉上班吧。
8: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0: 小吉，你可以给我哪些提示呢？
8: 这是一首改编自国家级非遗湖南常德丝弦的民谣，讲的是孩童在外婆家玩耍的温暖童年时光，还带着浓浓的隔代亲情和乡愁。
0: 哦，丝弦，第二现场有一位小伙伴就是做这个的。
3: 对呀、啊、
0: 嗯，我开了他的。
3: 开了我的了。
0: 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原唱是谁？
8: 这首歌的歌名一共有5个字哦。原始版由罗晋南作曲，现代改编走红的版本是丝丝雨帆发行的。
0: 这首歌的名字里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吗？描述一下。
8: 这首歌名字里说的是童趣的相关内容哦。大人会当坐骑让小朋友玩，很有童趣的。
9: 马，骑马，
0: 骑大马，但是骑大马也只有3个字。
2: 如果你没有想到那首歌名，那就说明你不知道这首歌。
0: 我应该是不知道这个歌名。
3: 啊，想哭哭不出来、都喘出来了、
0: 要和蒋劲说再见了。
3: 你看吧，我也想给他擦眼泪。
2: 有答案吗？
0: 5个字，哎呦，5个字给我难住了。
6: 他就算知道马也没有用，
3: 想猜不到，
6: 真想不到。
0: 叫小孩骑大马，大马。
2: 小孩骑大马，大马一起期待。开，
0: 完了，
6: 他把自己关起来了。
2: 大，
6: 他这样真的好可惜。
2: 想不到别的了，
0: 可能是想不到了。
2: 急。
3: 哎呀，太可惜了。
4: 可惜。
2: 其实我刚才之所以让你。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下是那位常德的小姐姐。对，你听出来了没有？
1: 当然听出来了呀，这是我的乡音张英呢。
2: 让他哼一句给你听，然后你看看有没有灵感，好不好？
3: 行。
4: 妈妈豆豆骑，骑到那嘎嘎可，
1: 有没有印象？
3: 有印象，这首歌叫什么？什么嘎嘎？
0: 嘎嘎什么？
3: 叫什么？嘎嘎要过河。
1: 嘎嘎要过河。
0: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亲切呀。
1: 这是不是叫马马兜兜骑？
2: 现在知道了，晚了，
1: 马后炮了。
2: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小妮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圆圆，我是湖南人。
2: 欢迎罗圆圆，
3: 谢谢大家。
2: 这是一首湖南常德的
3: 童谣
2: 《马马兜兜骑》，它的意思就是
1: 骑大马、
3: 二郎腿，它其实是二郎腿翘在他身上，哦，就像骑木马一样。哦，
2: 是这样的。
1: 败就败在我是个北方孩子，
2: 对对对，
1: 小时候没玩。
2: 好的，谢谢谢谢罗圆圆，
3: 谢谢
1: 谢 谢。
2: 准备好了吗？
1: 虽然知道已经要清零了，但是现在已经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无所畏惧了。已经
2: 大石头还没有落地呢。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是多少钱。
1: 我不看我不看，
2: 四万八，看一眼，四万八。
1: 我的四万八，
4: 可惜的是曾经得到过
2: 四万八千元，很遗憾，全部
0: 清零，
2: 清零。哦，
1: 他好残忍，就是天意，
0: 天意弄人呢。
2: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认识这样一个特别爽朗可爱的一个，
1: 很开心，
2: 才女加一，很高兴认识你，再次掌声送给他，我们记住你了。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小鸡哥。
2: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加一，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命运的缘分在等着我们去揭晓，我决定让你来转这个转盘。哎，他实在是刚才我看不下去了，
0: 他一直在旁边说
1: 妈妈嘟嘟鸡，妈妈嘟嘟
0: 鸡，可是听不到了。
1: 让你转好不好？
0: 谢谢。
1: 我使个大力转，你转到哪儿就是十二号题就归谁了。3、2、1，
0: 转到我自己。
1: 这么想开十二号题？
0: 反正出去就

0: 出来了，
1: 耿哥好，终于
0: 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
2: 对，
0: 他没答错，你也没机会出来了。
1: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0: 你
1: 的。
0: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节目？
1: 我跟姥姥小的时候。
0: 你小的时候跟姥姥？
3: 紧张了，
4: 说都不会话了。
1: 对，我小的时候，包括我现在每次回家跟姥姥一起看电视节目，就是咱们的《开门大吉》。哦，
0: 真的。
1: 包括姥姥也最爱的。

0: 我想希望代替姥姥给小尼哥一个拥抱。
1: 谢谢谢谢，向姥姥。
0: 我会把这个拥抱带回给我的姥姥。
1: 传回去，
0: 对对对。
2: 那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就是可以把姥姥带到现场的位置。
1: 他的梦想是带姥姥来现场看开门大吉。如果能够拿到这笔家庭梦想基金，也希望你能够带姥姥来北京好好玩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加油！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12号门，3万元，难度可想而知。有信心吗？
0: 必须有信心。
1: 前面的几扇门猜出来多少？
0: 基本上除了刚刚那首歌，
1: 都猜出来了。
0: 都有听过，因为之前我从事的职业也是做健身的课程的设计。哦，
1: 所以你会听各种国风音乐。
0: 对，我会听大量的国风音乐，包括流行音乐。
1: 希望这首歌正好是你听过的。
0: 好，
1: 加油
0: 加油加油，
1: 来吧，12号门，请就位。3万元，
3: 加油。
4: 太对了，直接拿走。
3: 加油，
1: 准备好了吗？
0: 好，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3: 应该很难，不可能那么容易。
4: 你听我知不知道？

0: 肯定不知道。
1: 真没听出来，真是
2: 没听出来。
3: 听过吗？果然是最难的一扇门。
4: 腿呀，拍大腿呀。
3: 这旋律不是很熟，
5: 没听过。我告诉你，他听过。
0: 他听过。
6: 他听出来了，
3: 是吗？
7: 就是天意。
6: 也就是说，刚才如果你先选了十二号门，这扇门是能打开的。
4: 对。
6: 然后你再去开十一号门，
4: 然后清零的更多，清零的更多，更精彩了。
6: 太可惜了，我就想看到这样的盛大的场面。
4: 哎呀，你是小尼克。
3: 好在我还有一次求助。
6: 对，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3: 关键字提醒，
6: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你可以翻开任意一个字，
3: 中间那个字，太。
6: 看到太想到什么？
3: 太阳。
6: 继续。
3: 太极。
6: 继续想。
3: 太。
0: 他肯定没听过。
4: 嗯，确实，他没听过。
0: 太难了。
3: 哇，好难，好难。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6: 给你力量，加油！
3: 太极太阳，太难了。
6: 毕竟是十二号门，
3: 既然匮乏了。
6: 你别不可以告诉他。
3: 那我就猜一个吧，太阳，我就决定是太阳了。
6: 什么太阳？
3: 生太阳、摇太阳、种太阳。
8: 种太阳。
3: 种太阳应该不是，因为我知道这首歌。
0: 在太阳上过不去了。
6: 你最后给我一个答案就好了。
3: 摇太阳。
6: 确定吗？
3: 确定，就是它了。
6: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吉。
6: 吉。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寒手金莲起风魔，金戈铁马笑长空。
1: 听过吗？
2: 没听过。
1: 是一个剧。
0: 只愿此生化作风。
2: 不愧确实没听过，
1: 太难了。

0: 欢迎赵柯。太什么？
1: 太平酒。
2: 静太平。
1: 哦，静太平。哦，
2: 我想问一下，谁位老师把我封到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太难了。
0: 这首歌是电视剧《太平年》的
2: 主题歌，
4: 所以很难猜，全场可能也就他知道。
5: 我真的听过。
2: 为什么不选十二？为什么要选十一？
5: 真的是，我悔死了，我这个。
0: 谢谢谢谢赵柯。
4: 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的梦想基金全部清零了。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梦想之路还在继续。特别值得欣慰的是，现在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在传承，说明我们现在的这些传统文化并没有停留在历史当中，而是真正的活了起来，未来还会更好。也希望你们能够勇担使命吧，把传统文化，把非遗，把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这些历史的结晶、文化的结晶能够代代传扬下来。
1: 义不容辞。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

0: 台，中式电台。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开门大吉，
10: 现在这么多的年轻人，他们能够把这些非遗传承下来，把老祖宗的智慧能够传承下来，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看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从哪里走来的，何为中华民族，这就是你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11: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无论如何请记得这扇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下期再见。
12: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4: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5: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4: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

0: 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6: 妈妈，我想多点醋。
5: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7: 结婚9年，
8: 结婚5年了，
9: 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
10: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9: 是我喜欢的类型。
10: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8: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10: 他是哪里人？
9: 俄罗斯人。
10: 很帅很帅。
8: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9: 可能是比武招亲。
10: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7: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10: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11: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12: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
13: 我想叫他指点指点音儿。
14: 哦，原上只留下，
13: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12: 老师，您唱得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0: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1: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2: 第一期就来到赞助商所在的地方，
3: 如果不出我所料，最后一期也得来。

0: 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一季到了最后，我跟小尼不用再上船了吗？友谊的小船早已翻掉。
1: 康辉老师，是友谊还是友谊？
2: 友谊，你又读错了。
0: 友谊，
1: 友谊，
0: 查现查。
3: 友谊。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

0: 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欢迎红姐姐，扫查的四大天王来了。
6: 四大天王，哇，这个节目组好会搞事情啊！
5: 谁打听毛来了？
6: 直接呼应了。
5: 凤爪、肠粉、菠萝包，这个是牛丸，这个没有出现过呀，在答案里也没有这个吧？
7: 虾饺、排骨、凤爪、莲藕烧麦。
6: 等一下，如果这四个是节目组的那个答案，那就是明摆着跟惠英红老师抬杠了。
5: 后来在网上引起了广东人自己的内讧，分成了好几派，有菠萝包派，有什么肠粉派，反正有几种东西大家说的都不一样。
6: 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坐小船？因为我们上岸了，
5: 友谊的小船已经翻掉了，录到一半就翻了。在我每次严厉的批评他、辱骂他的时候，你要真干活你也想想办法。昨天那个电动手推车，麻烦你把它找过来，一次能推三个柜子。
8: 忍不了了，
5: 你要报警啊？还非要自取其辱，最后人家不接电话，自己在那演半天。
6: 可以把它用在别的地方吗？
5: 那你前面那些设计不都废了吗？而且树都弄出来了，你不试一下？当然别人也说了，永远不要当着别人的面批评孩子，孩子心里受不了。
6: 终于到最后一期了，再也不用面对他的羞辱。
5: 我也很开心的，装修终于干完了。
6: 说那边已经开始营业了，每天络绎不绝。哪怕有人去看一看、转一转，然后在我们的照片前面打打卡，怀念一下我们这帮人。
4: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你好时光由节目合作品牌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特别呈现，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信心 AI 光色瞳控，时光本色，满屏鲜活。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怎么样，广东话最近练的生活是什么？
5: 生活
4: 生活是死狗，
5: 听一个
6: 死狗
7: 死狗
4: 死狗，我的人生就是一条死狗。
5: 大家好，我是黎吉米提，我们再一次回到罗浮山。
4: 罗浮山，
5: 罗浮山，白水山，
4: 白水山，
5: 白水山。
4: 对，你至少把这三个字念出来。
5: 白水山，葛洪泉，
4: 葛洪泉，
5: 葛洪泉，
4: 白水山，葛洪泉，
5: 白水山。
4: 我给你玩个游戏，好吧？
5: 什么？日日子偶，什么？粤语吗？
4: 接下来给大家玩个经典游戏，看看小尼的粤语有没有进步。
5: 这一集的你好时光，最后我们回到惠州，好想念李老师和那些海龟。
4: 他就他这粤语说的能把海龟都气死。
5: 海龟说我说的都比你标准。
4: 小尼那个节目叫开门大吉，是根据旋律猜歌，我们接下来根据歌词猜歌。这个歌词呢是一首粤语歌，但是呢是小尼的那种粤语，看看能不能猜中是哪一首歌。
5: 爷爷只有鸡窝，我要刀叉我哥，
4: 刀遍天雷。原来我的鸭子卖给村中王志勇，你猜得到吗？
5: 这个爷爷肯定是爷爷。
4: 对，来吧。
5: 爷爷爷爷只有鸡窝，我要刀叉我哥。
4: 差不多，第一句已经很接近了。
5: 那不一定是我会的歌啊，万一我不会呢？
4: 你肯定会。
5: 爷爷真有借我，爷爷。
4: 这还是一首很高亢。
5: 你起个头。
4: 爷爷只有借我，
5: 爷爷只有借我，
4: 我要刀叉我哥，扫遍天雷。
5: 原来我的鸭子卖给村中王志勇。
4: 你就按这个唱就是你的粤语。
5: 无聊。
4: 你唱完这个以后，你真的忘了原唱是怎么唱的？
5: 如果时光能倒流，我绝对不愿意回到两个月前，那个时候真的很迷茫，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 其实，在我们背后太多力量在帮我们。
5: 当然，我们可能只是锦上添花而已。如果问这几天我最大的收获，就除了我们完成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以它为载体，让我们有机会能跟这些朋友们、老朋友、新朋友见面，包括蒙曼老师。
4: 对啊，蒙曼老师，
5: 太喜欢蒙曼老师了。
4: 我也是第一次见，
5: 我也是第一。
4: 你不可，嘉义、阮经天，这都是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的。
5: 但蒙曼老师在我们节目里的状态，你应该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4: 第一次见。他在这儿，他也是真的找到了自己。
8: 我已经看到了外面的嘴脸，这个嘴脸再不伸出去，你永远进不来。
9: 15，
5: 不需要做任何准备，出口成章。
10: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11: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5: 哇，太爱听他讲话了，
4: 水哥。在生活当中出口成章的人，在我们这个节目里一句话不说。
12: 他现在他们家卖票，
13: 真的
12: 不是什么好事吧？没说我什么
13: 好事。好事好事。
4: 听完这句话什么感受？
14: 你们让水哥说两句。
15: 谢谢，说得太好了。再见，玩游戏。
16: 我的那个 Follow PD 啊，跟我说啊，他背的那个耳机啊，是我和小撒老师的，但他一直以为我的这个耳机是坏的。

0: 这就是喇叭和哑巴。
1: 我觉得对他来说，他既煎熬又享受。
2: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别看水哥在节目当中腼腆的呀，我们后来不是拉了一个微信群吗？哎，水哥有话必接，
1: 而且水哥会主动分享自己
2: 对
1: 近期的生活呀。
2: 没过两天，群里突然咚咚冒出来，一看水哥，
1: 说明他真把我们当朋友了。我们上一场音乐会，我们俩主动放弃主持的工作，挺英明的。然后蒙曼老师跟水哥这个组合简直就是天衣无缝。
3: 你知道下一个要唱什么歌吗？是谁？你不知道？
4: 啊哈，他们应该会有人出来的吧？哦。
2: 还有孟晨也是，
1: 孟晨绝了。孟晨颁奖晚会的表现真的是，
2: 你们俩那段完全没有排练吗？
1: 没有啊，完全没有。首先要为我们今天的合作点一个大大的赞。
5: 那么
1: 让我们拭目以待。
3: 他自己也是站台。
1: 我发现我跟他真的好有默契啊，神来之笔。陈丽君印象也特别深，但陈丽君她其实性格挺腼腆的，但那一天她玩得很开心。
6: 我就是那多愁多面的山。
7: 听够了吗？
1: 没有听够。
5: 不要停。
6: 进剧场。
1: 哎，迅姐也挺好的，前几天我们俩一起约着一起吃饭，然后发了个小红书，我说你以为她是主持人，其实她是登山队员，她是马拉松选手，她是一个生在北京的藏族姑娘，她已经找到了自己人生新的一些定位和角色。
2: 她现在是把自己活成了她想要的样子。
1: 是的，
2: 小天和乔恩那个，
1: 小天乔恩
2: 也是经典。
1: 他们不是说朋友好久没见客套一下，是真的在动真情啊。
2: 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真情，实际上真的是人最纯真最美好的一种情感。
1: 是的，
2: 就是两个人曾经一块奋斗，一块见证了彼此的成长，就那种像家人一样。
1: 你知道，其实彼此都是对方的刻录机。
2: 对，哇，
8: 时光啊，
1: 难得珍贵的友谊，
8: 真的是我人生中非常快乐的一个时光，我才可以如此的
9: 做自己自在。
8: 我现在很快乐，我想哭我就要哭。
2: 所以他们在船上的那一瞬间泪如雨下的时候，一定是从对方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看到了那个流逝的那个时光留下的这个刻印。
1: 你在我身上怎么就看不到曾经的自己？你在岳云鹏沙溢面前你怎么就不泪如雨下呢？
2: 如果我看到曾经的自己，我只想打醒自己。
1: 还有哪些名场面？
2: 闭嘴吧傻子，
1: 太经典了。你没有给出点任何建设性的意见。
10: 月亮
3: 干什么呀你个傻子。
1: 太笑了。那个我专门跟导演要了片段，我天天在家看回放。哦，我也很喜欢那段，我特别喜欢，就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所有人一起戏耍他。
11: 大哥独自把电视整好了，我们去看看。他说一起搭，一起插电，
12: 然后看他接的怎么样。
11: 对，
12: 咱把电闸拉了，
11: 就让他接不上，
12: 就让他接不上。
13: 电闸在哪？
1: 而且大家配合都特别好，咔，杨帆过去把电闸啪一拉，
2: 谁把总闸关了？
1: 我现在想想都是美好的，包括杨帆，我对杨帆这次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虽然他是我在频道里的有力竞争对手，未来的潜力股，但是他那天
2: 你还把他当竞争对手。他都压你一头了，你还把他当竞争对手啊。
1: 那天的演唱会他确实是压我一头。
14: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
2: 大哥，三二一。
1: 挺奇妙的，就那一瞬间我觉得特开心，特享受那个过程，我觉得挺好的。这孩子长大了，
2: 扬帆远航了。路虎，我就想赢一次，
15: 我的人生没有赢过。
1: 阿哲，张信哲，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张信哲的这一面。杨帆说让他配合，他真的配合。这个节目能让大家放下所有的包袱，就是真实的做自己。
2: 您65年吃的那一家是不是不正宗？
16: 没有，你去问，你去问。

0: 现在那个现在服了，哎，我那还吵起来了，吵起来了！遇到什么样的艰难，一定要往前走，千万别去欣赏让你摔倒的那个坑。我好想再回到校园。人生很难没有遗憾，但是尽量不要留遗憾。
1: 这一些全部都是收获，还有我们选书人慢慢的把那个空间填满，把自己喜欢的书罗列在里面，还有那棵树没白活，
2: 是因为这棵树已经枯死了，你要经过加工和创造让它更适合这个空间。时光会告诉你，到了季节更替，你就得跟着往前走。
3: 好，放
4: 好，
2: 那个地方会有一个新的生命诞生。

0: 水蛇。
1: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5: 这里的水很有灵气的，
4: 一条金色的，
5: 要不然怎么叫百岁山呢？
6: 蛇年，你看，
5: 金蛇，黄小金蛇，
6: 以蛇开头，以蛇结尾。
5: 任务卡来了，
6: 哇！我以为突然掀桌子走了。
5: 本节目由百岁山天然矿泉水独家冠名。
6: 拿广东话念，
5: 百岁山天然矿泉水。
6: 百岁山
5: 天然矿泉水，
6: 天然。矿泉水，
5: 这绝对是胡说。
6: 不，这不是。节目收官之际，希望你们排练一场音乐剧，作为送给时光的礼物。新老朋友都将倾情助阵，祝你们演出圆满成功。新老朋友都将倾情助阵，还有老朋友愿意来，
5: 就是今天没有被提到名字的那些老朋友。
6: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你们节目就是，在我知道你们要干什么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涌过一个念头，就是好老土。可是干完以后又觉得
5: 好开心，
6: 还挺好玩。
5: 是这样，我呢提前把这音乐剧的歌词都写完了。
6: 爷爷只有鸡窝，我要刀叉我哥。
5: 这个是出版，然后那个是我改了一下的。
6: 今天早上冥思苦想，总觉得我的时光里少点梦想。
5: 总觉得我的时光里少点梦想。
6: 停一下，我求证一下，是他唱的难听，还是这歌本来就这么难听？哦，他唱的难听。
5: 那样快乐，那样的坚强，感谢身旁朋友们给我的力量。
6: 没有一个字在调上。
5: 是的，我忘了这歌咋唱了，好几年前的一首歌。
6: 那你还能编到现在？
5: 时光是什么？是，反正就是这样，大概这个意思。这是起头的一首歌。
6: 这什么调？玩完我不参加。
5: 早上冥思苦想，总觉得我的时光少点梦想。
6: 哇，原来这么好听啊，这个。待会儿是不是还有其他嘉宾的参与？
5: 走吧，我们去找专业的音乐剧老师帮我们调整一下吧，然后看一看怎么排。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有始有终，再去喝一喝。

0: 龙泉的水啊。
1: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0: 今天反复唱这首歌。哎呀，突然很想念红姐。
2: 我不死你，
3: 我是为了我让我扶着你，我踏实。要不然我怕我摔跤。
4: 红姐，我们又回来了，我们来还愿来了。之前在这祈愿，这一季节目顺顺利利，心想事成。现在终于该盖的、该修的、该弄的全都弄完了，我们过来还愿了。
0: 你看，我觉得我们回来是对的，因为喝的第一口是保佑朋友前程似锦，层层，绝了！
4: 谁搞？
0: 就在这里，喝一口，祝福朋友，层层似锦，身体安康，祝大家平安健康，
4: 平安健康，
2: 祝所有人身体健康。
4: 百岁只是个小目标啊！
0: 喝第二口，祝家人
4: 家人安康，
0: 家人
4: 永不生病，
0: 永不生病，幸福和美。喝第三口，我的人生。哇！怎么了？每一口的感觉都不一样，是吧？
4: 对啊，这因为它是真的是天然矿泉水，它现在已经地表这一部分被加热了。
0: 它的泉眼在哪里？就在前面，是吧？哦，太好了，我们去泉眼看。这就是葛洪泉的泉眼了。嚯，
4: 哦，这搞得跟外星文明似的。
0: 这就是葛洪泉的泉眼，是不是？
4: 他已经完全用一个金属罩把它给保护起来了。
0: 哦，把那个罩能给我们打开吗？我们看一眼。
5: 我去，来，你把这个拿着。
0: 行，可以去吧。保安，有人偷葛洪泉，快！保安，
4: 葛洪泉就是泉眼啊，但是它这个百岁山啊，独特之处就在于，其实它这个水源你根本看不见，在地表。
0: 对，
4: 它是在地下边100多米的岩石裂缝里的天然的泉水，而且它是经过地质循环和岩石过滤，它的这个洁净程度，包括里面含的这个天然的矿物质、微量元素，符合国家标准，
0: 所以它被称为是液体矿产嘛。
4: 对，它是挖矿，
0: 所以要有开采的许可证、
4: 采矿证。
0: 所以健康饮水还是要用我们的这个百岁山的天然矿泉水。你那个摇头摆尾的样子，老师都笑话你。
4: 老师，
0: 老师已经在这排了半天了。老师怎么称呼？
6: 我姓张，
0: 张老师。嗯，张老师，但有您在，我们心里就踏实了。哎呦，
6: 谢老师，
0: 没法交给我们自己来，就有专业的人在，我们就可以。
6: 我们的音乐反正是我们的以前的、以往的一些回忆的一个小串联的一个改编，还蛮有意义的。嗯，
4: 咱们那些年轻人都是学音乐剧的，
6: 音乐剧的、戏剧的，还有舞蹈演员都有。
4: 我们能先看一下孩子们目前就是年轻人他们目前呈现的状态吗？
6: 可以，可以。我
4: 这么大太阳还在排练，真的是谢谢谢谢谢谢各位，您辛苦了，
6: 谢谢老师，
4: 辛苦了，继续继续，
7: 一起一起，
4: 是怎么跑到旁边偷懒？谁让你们偷懒的？我们跟老师聊会天，你们就偷懒了？继续继续。
0: 今天这个天气是个挑战啊。
6: 是是是，今天天气
0: 本来不说下雨。嗯，
4: 我们现在是在下雨，汗如雨下，
0: 真的。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6: 把这个第一个部分的第一个段落，
0: 那要不先在这里，
4: 我们需要参与吗？
6: 当然当然。
4: 我们这么快就要参与了？不是说到晚上吗？
0: 先来一段，然后我们看一下您，然后您随时告诉我们。
6: 对，我们会把那个位置再走一下。
4: 来，倪萍姐、蔡姐过来排练了。您会挡太阳吗？太阳在哪儿呢？您往那边挡，太阳在顶上，在这儿。
8: 老年略有痴呆，你也可以理解。
4: 姐姐，太阳在那儿，她这么挡着，一直晒着。姐姐站在阴凉地儿。站一下，就千万别晒，这个很容易那个中暑。
8: 蔡明，这真是跳舞来了。
0: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那个音乐剧。耶，
9: 小撒，
0: 俩戏精。
4: 哎呀，好久没见，
0: 好久没见。
8: 小妮，你看你有多大本事把他俩弄上去做一对儿。
10: 谢娜。

0: 小宁老师的句子过一遍，过完之后我们去过蔡老师和倪萍老师的句子。
1: 来，
0: 头深深的埋下去，镜头只切上半身。
2: 我把自己的身体藏起来，我的光芒怎么办？
0: 光芒就露在外面吧。可以的。嗯，好，音乐起，倪老师准备起身。今天早
2: 上他凭什么先起来？
0: 总觉得我的世界在梦想。好，小宁老师走出画。
2: 快卸下心呐！
0: 好，蔡老师出话。好，音乐停。蔡老师和
3: 哇，现在这天气，
4: 你干农活去了？
2: 不是，围着点啊，这样汗下来不会把衣服弄湿。
4: 小宁全湿了，
2: 他已经都哟，你居然湿出一个心形哎！
4: 啊，真的，湿成心形啊！你别这么感人。毕竟你太累了。
2: 我没赶您，您就在这待着，不用哪儿也不用去，谁赶你了？
0: 刚才那个音乐停止的位置，我们继续放就好了。来，
2: 过来换你了，我得充电去，我这机器人差不多了。
4: 不行，
0: 我们现在换那个蔡明老师和倪萍老师的部分，然后
4: 讨厌你，
0: 站一点，站在那个。
2: 千万我就怕你们热，
0: 别
2: 热的那个难受的。
5: 太热了，
2: 这汗都停不下来。
0: 先送货上，我的
2: 时光精彩而闪亮，
0: 你可以和我一样多次次。好，蔡老师准备出，倪萍老师走进来。好，第三句拍手。
2: 我喜欢你大姐姐，跟谁击掌谁都不理他。往这边击掌，这姑娘往那边。倪大姐，哎，那我跟你这边姑娘往谁？
3: 好，
4: 我觉得这好玩，没击上好玩。
2: 晚上放那边。
0: 娜姐，这句我们单走一下吧。
2: 这个需要有人从后面这样跳过去。
3: 你可以，你可以。
0: 五、六、七、八。
4: 他撤你再跟一遍，
3: 对，他撤你再跟一遍，
6: 走
2: 呀，我的跑得还快，
0: 走，
2: 跳过去，
4: 你怎么每次都不一样啊？你跟上次从这边上来呢？
2: 我每次都一样，我先从你身后穿过去，然后我马上掉头回来追你，跟你一起再大跳着下去。
4: 是吗？
2: 对的。
4: 我开始想着你力量的时候就上来了。
2: 没有，你刚出来往前走两步，我从你身后就跳过去一次。
3: 好了，特别好。
0: 我们这一段是可以的。
3: 那我们可以要不要再保一遍？
4: 我在录啊。
3: 对啊。
4: 我以为在彩排，我重来。Sorry。
3: 哎，我们看一眼。
4: 不行，我还没录呢。那不要看了，直接来吧。
5: 来，再来一遍。
0: 起劲。今天早上。好，切换。唱出来。
4: 太好了，小萨最后这个完美。
3: 我们现在转场是吧？
2: 在这儿拍什么呀？
3: 第二段
2: 排练，
3: 四个女生。
2: 那我们过来干嘛？
3: 因为我们是这个音乐剧的总导演。
2: 都多少季了，我们还在搞这种自欺欺人的事儿。我们是总导演，谁听我们的？
3: 这几个嘉宾您看行吗？要不要换一个？把那个倪老师、蔡老师再喊回来。
4: 有点迷茫啊，这么长的路线就两句，走得完不？
7: 什么？
8: 然后迷茫的点跟我们不太一样。
4: 唱
5: 哪句啊？这儿
8: 对，变成一个，
5: 先把位置走明白，
0: 然后变成一个方块，一个四角，围着中心点，然后我们可以冲上，因为镜头在上面啊。
2: 你们四个行不行？不行我们就换人了啊。
8: 换呗。
2: 能不能弄得了？
8: 不行啊。
2: 不行我们就换人。
8: 咱俩起始点在哪？
2: 三，
8: 我俩起始在哪儿啊？
2: 二，没人听是吧？我觉得换个节目吧。换一把伞，给那个男生换一把伞，他那个伞不太圆了。搞了半天，我这个总导演一个演员没换掉，换了一把伞。
3: 不是你这样，他们干嘛你就说什么。 这样就显得好像是他们在听。
2: 哦，对，月亮对，站在中间，

0: 知己啊，
1: 没有找到病友了，我们的症状是一样的。
2: 我们这样，我们从头两句把丧尸和

0: 准备好。
1: 好，月亮再交流一下，对，假装再跟旁边交流一下，这个状态是对的，可以。好，月亮对前手前后晃一晃，晃一晃，哎，摸着裙子，好，就是这个状态，非常好，把裙子揪一下，对，然后做个比个心，对对对对对，好，心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好嘞，可以。好的，你镜头对，从我这给个过肩啊，这。对，蓝雨，好，四个人到中间，然后准备望向天空，
2: 来，音乐收，来，听我说，老师，
1: 那是不是还有个总导演？
3: 那是您的副导演，那是您的副导，
2: 谁走前面都可以，一边一个，好，走到这里来，
3: 马上要下雨了，导演，下雨也不停，是不是？
1: 他们有伞。
3: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刚好现在有雨，这个雨伞就合理了啊！来，
2: 走，老师，老师，
1: 状态，状态，好的，
2: 一走，
1: 开心一点，对，好，下雨了，对，跟着跳，
2: 跟着蹦起来，
1: 大雨下，
2: 双手蹦，
1: 再大一点，好，漂亮，
3: 这个雨刚才拍的特别棒，
1: 可以收，
2: 音乐准备。三二一，进！走，扛！
4: 哦，啊，对不起，我的。
5: 漂泊远方，
6: 这个绝对好。
7: OK， 谢谢。
6: 好 ，OK， 谢谢。
2: 我心中的信念。拥抱世界，拥抱蓝天。老师，慢慢放，慢慢放，放松。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准备，走勾。
5: 全力以赴带你去看世界，
2: 准备，交换位置。
5: 是最好的。
2: 走，单人，换人。

0: 又上船啊？
1: 黑白发留不住芳华，豪气江山如花，换得笑面如花。
2: 娜娜多努力，你看看。
3: 你们晚上表演节目对吧？
4: 啊，我这个不是这个节目。
3: 谢娜在我们这个节目里为别的节目在用功，
2: 在练别的歌。
3: 蔡老师啊，自从你录了一什么节目，说我是杆儿姐，很多人都问我月亮姐姐你的自拍杆在哪儿买的？
2: 真的？
3: 对，然后你说月亮姐姐是在台里是杆儿姐，只要有她我们就都不用那个什么。
2: 对对对。
3: 你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5: 你坐这儿
3: 。坐。我跟你说，这儿舒服，你这儿舒服。哎，
6: 我们两个跟美女坐一起。
2: 我演的人叫马姐，
7: 马姐。
8: 你们
9: 有对，我记得。
10: 你们贵姓？
8: 你们贵姓啊？
10: 你们贵姓啊？
8: 哎。他们上错车了吧？
9: 谁？你们是谁？哎
8: 呀，演的一个个的，
10: 他们真看不见我们吗？而且这
2: 黑嘛，微喜剧，
9: 嘿嘿，
2: 差
9: 一点，嘿，蓝宇、凡凡、陆虎，你在西，倪老师，哎，
8: 我让他们尬演。
11: 一上准备过来了，然后呢就是，哎，
7: 咱要有本事，全都特别烦他，也不理，看看他俩什么表现，
2: 就没有表情，然后不说话，假装没看见。哎，
12: 谁先跟他俩说话，谁发红包？哎，
7: 对，谁发红包？
8: 咱俩看着，让他们尬演，
12: 是吧？
8: 看他们能尬到什么时候。这谁怕谁？哎，你别看我呀，你眼神，你看我干嘛？

0: 现在是突破口，看看他的信念感怎么样。舌头别在嘴里忽悠。娜姐，三年前。哎，别笑。菠萝菠萝蜜，菠萝菠萝蜜。娜姐今天好美啊。蓝雨，蓝雨，蓝雨，咱俩这么多年的搭档了。路虎，朋友们你们好吗？
1: 好啊。没事，下车走吧。咱们走吧，走吧，咱们走吧。
2: 没事，下车走吧。说要等等人，那俩人不来，不来算了吧。哎、我们来了。师傅，请开车吧，傻子不来了。<笑>好，系好安全带，走了。
3: 我现在就能评出刚才演技分的这个
2: 级别。演技最差的是王冰冰，因为王冰冰的台词永远有一个打头。
3: 哎，<笑>哎，今天不是说，哎，刚才说，哎。
2: 哎，这怎么不开车呀？快点开车吧！哎，今天这录节目他俩不在呀。
4: 他只要一哎，我就知道他在演。那谁？
2: 这会儿都看见我了。
4: 谢娜其实当时已经憋不住，她要笑，但是呢，她用了一个就是演员憋笑的一个常用的伎俩，就是舌头在嘴里撑着。
2: 还有一个就是李在熙，我拍了一下他肩膀，他真的回头看我一眼。李在熙，
0: 那你觉得倪萍姐姐和蔡萍姐姐？
2: 这方面呢？信念感非常强，别良姐姐完全不搭理我们。演的反正比较刻意，后面的都比较刻意。马盘叔在那一看就是台词儿也不知道，跟着在那混，然后就在那对 RMB，RM
3: 什么，也有在那跟着混。还在拍，
4: 如果在就没有
5: 太厉害了。
4: 大家没有照片的时候，
5: 燕儿姐最牛，燕儿姐慢点。
4: 我把座位换一换，假装干干活。
3: 小撒，这活我在干活。假装是你弄的吗？你刚才跟我们在车上呀。
2: 我在干活呢。你看，哎呀，
4: 好像本来挺齐。留点劲儿，小撒，小撒，你留点劲儿，小撒。
0: 对呀，真的是。
3: 小撒，
4: 为小撒表演干活，
3: 小撒。
4: 好了，
0: 表演结束了，表演结束了。
4: 哇，
0: 这个场地就是小撒一个人布置的吗？
3: 对，
0: 太厉害了。
3: 这个灯都是他。

0: 躲开，别靠近，污染人家。这真是五个美女、
1: 啊。是啊，五个美女在插花，多美啊！
2: 你们还记得这幅画吗？去过时光书屋的朋友们，
3: 对对对，记得
4: 画的那个，
5: 很有意象、很有意义的一幅画。
2: 这幅画的重点其实是在这几只海龟，所以我们今天也把他们的大家长请过来了，掌声欢迎李满文老师。
5: 李老师，
0: 哎，李老师你好，
6: 这个给你啊，要开心一个字。哎呀，
0: 谢谢李老师，我第一集从头看到尾。我深深地记住了你，像你在这平凡的岗位上坚守40年，不是谁都能坚持下来。我先问我自己能不能，不能。你这个岗位说是平凡，一点不平凡；说是不平凡，可是又很平凡。你天天一个样。
6: 我们那种环境，一下要耐得住寂寞，才能待得下来。
0: 我们这些人都做不到，所以一起向李老师致敬。
2: 好，辛苦了。今天还有一位好朋友来喽，
1: 谁呀、啊？
2: 让我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
1: 谁呀、
2: 啊？毛不易，妈妈、
7: 啊。你怎么才来、啊？
8: 你是不好意思吗？
5: 有一点。
3: 你一紧张就胃疼吗？
1: 跟介绍一下，
2: 这是我们海龟保护基地的李老师。
1: 李老师，毛毛，
2: 他带了上百只海龟啊！哎
1: 呀，踩个排吧。
2: 这遍踩好了，一会儿就不用唱了啊。

0: 这是农药吧？虾你就喷
1: 驱蚊的，驱蚊的，没事啊，这个就过了啊，一遍。今晚这个节目不用再拍了。
2: 给我一个机会，我晚上一定比现在更好。
1: 但是伴舞不可能比现在更好。

0: 好的。
1: 都到齐了，开会吧。哎，开玩笑了。来，首先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李老师，还有李老师的家人和同志们，欢迎你们。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一季节目尾声的时候，再一次回到我们出发的地点，然后和李老师在此相聚。
2: 我们请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因为每次我们在介绍您单位的时候，我总是说不准确。
1: 惠东国家级海龟自然保护区，我说对了吗，李老师？
3: 大家好。
1: 那看来是错了。
3: 没错没错，我是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位员工，也是叫保护海龟前沿的一位工作者，从事保护海龟现在算起来可能几十年了。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次节目，就是能够从方方面面，新闻媒体啊，给我们保护海龟这块大力的一个宣传。我们现在就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使海龟这个物种在我们中国的海域要繁衍壮大起来。但我们中国南海都要看到我们自己的海龟，现在就是讲我们人工繁衍的海龟每一年源源不断放回大海，到今天为止我们今年已经放了差不多600只海龟，还有昨天晚上我们海龟宝宝出了130只，这个也是一件很好的一个事。
1: 李老师刚才给我们看这照片，
3: 对对对，
1: 黑黑的小小的小海龟，
4: 就这么大，
1: 就这么大点儿。

0: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主题就叫归来吧，刚好我们节目从这出发的，今天回归到这儿，然后又跟海龟保护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也请了好多朋友一块儿。
1: 说到点上了，我觉得今天的主题除了归来之外，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朋友。你好时光这个节目到现在我们两三个月的录制，迎来了很多的老朋友，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包括我们在李老师那儿认识的那些可爱的小海龟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一场特别的聚会，我们从一首歌开始吧，好不好？好比有一首歌叫想起他们。

0: 不得了，
1: 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哎，歌词也是你自己写的吗？
0: 是是是。
1: 天哪天哪，
2: 再唱一遍吧。大家说呢？
1: 什么？再唱一遍。
3: 大家想听吗？你们随便点好不好？哇、哦！你们选点谁，谁就上去唱。
2: 李老师有一首歌唱得特别好，就是《归来吧》，归来哟。
4: 哎，你带我们唱一句《归来吧》。
1: 李老师说他可以唱一句，把你歌引出来。
5: 唱一句，他说我唱一句，
1: 他引出来。当时。

不必来祭天娘，我已是满怀平安。

0: 那不像地狱。
1: 好的好的啊，小撒老师你继续来。
2: 小撒老师您起高了。
3: 我也觉得有点，因为我也上不去了。来，掌声送给李老师。
1: 因为本身真的，我从来没有唱过歌，今天也是第一次。我记得我是读初中的时候，那个音乐老师考试的时候，也就要拿着什么赶着鸭子上架，从来没唱过。但是今天就，
3: 您现在是赶着海龟下海。
1: 我听着你讲海龟，海龟的话就是讲也硬着头皮唱两句。
4: 而且你不觉得那个歌就是给您写的吗？您唱的那三个字是归来有。
3: 对，
5: 李老师，你别看唱这一句，真的很打动我们，他自己有情感。
6: 他不仅自己有情感，而且李老师还自己改歌词。你看原来歌词是酸楚的泪，但他唱出来就是酸甜的泪。哎呦，
1: 原来是酸甜的泪。
3: 海龟是洄游性的动物吗？李老师，它到一定的年岁以后，它会回到出生的这片海滩吗？
1: 它一般的情况，原则上它忠诚于它的出生地，
3: 它会回来。
1: 对，30年左右性成熟过后，它会回到它的出生地产蛋，这个是它的一个规律。
3: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唱这个归来吧，其实很有意义，因为马上要到8月15了，又有一批海龟要离开故乡去远方。
1: 对，但是他们还会回来。也有跟我们有一些义工团队，包括我们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到那边去，我也有时也会讲到这个问题。海龟它是两种概念，一个就是我们所养的海龟，世界上还有7种，在我们中国的海域现在成了5种，这是一种海龟。第二种海龟就是海外回归的学子，就是讲我们在漂洋过海到外面去学业有成，再回到我们自己祖国，哇，抽一分力。
5: 好，太好了，谢谢，谢谢李老师。
6: 人一生当中最幸福的事情，其实就是有3-5好友知己，然后找到一件让自己一生都幸福和快乐的事情。这件事情也许很难很累，但是你每当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很快乐。就像李老师和海龟们在一起，养殖保护有40多年的时间，一定很辛苦，一定很波折，但是和海龟们在一起，他就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刚才聊了关于快乐的话题，娜姐有一首歌我觉得很贴切，就是两个字，快乐。这首歌就叫做
4: 快乐的歌。有没有观众愿意来的？
3: 愿意上来做背景板的都可以。
4: 对，过来到上面和我一起跳好吗？有吗？来来呀来呀来呀来呀
3: 来来来，
4: 就跟着我一起跳就可以了。对，就快乐就好，快乐就好。来，我今天唱的这首歌叫做快乐的歌，也是我今天在录这个你好时光这个节目的感受，就是跟很多同行，还要跟很多的姐姐还有哥哥弟弟在一起，我觉得今天整个过程都很快乐。然后这首歌我也献给所有的朋友们，还有今天我们新认识的朋友们，好吗？让我们一起快乐起来。

0: 得好，跳得好，
1: 太嗨了，
2: 谁拉我一下？
0: 小撒很有牺牲精神，
3: 裤子都湿透了，
0: 而且是后面湿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谢谢谢
2: 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不光是一首歌啊，后面需要伴舞你们就上啊，等会儿。
0: 在整个过程中，除了我觉得一起来跟我表演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你们一起和我完成了这个节目之外，还有我们这个可圈可点，这个小妮后面已经开始唱了，对不对？
4: 快乐的感觉无法想象。哈利
1: 路，哎，等一下，等一下，你给我们翻译一下那个马拉利路。
0: 没有，但是当时我写的时候就是想有一个我很快乐，我随便开始哼哼的。
1: 它不是某一种语言是吗？
0: 对对对，
5: 语气词。
1: 叫什么马？你把它给我打动开了，别打
0: 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有的是你快乐的时候不会想到有什么形容的。那个就是这样喊，还有一个小撒，我要觉得要给他一个。

0: 大大的赞。他在这个围着跑完以后，他还怕我进错了，而且他还这样。开始第二段开始的时候，他
1: 因为那一圈我怕跑到一半他万一第二段开始，结果恰好。
0: 但你知道我好感动吗？你的这个，我虽然觉得你有点多余啊，因为我自己知道哪里可以进，但是你这么一做，我还是觉得很温暖，你知道吗？
2: 没良心。
1: 我是多了一块水煮鱼吗？
0: 你不仅是个主持人，也是很好的一个音乐人，你知道从哪里进，你知道吗？
3: 我唯一的价值就是我知道从哪儿进。
4: 其实我看到今天的这个场地，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们第二季《你好生活》的时候在海陀山谷办的我们的第一场正儿八经的音乐会，当时蔡明老师也在。刚才我们一进来还回忆起当时蔡明老师唱一首《白狐》的时候，一转身哗，他的身后啪响起了礼花
5: 烟火。对，
4: 烟火啊。
1: 刚好蔡明老师动情地唱到，我就是那千年的白狐，让后面
4: 是这么唱的吧，
1: 反正就这个词儿。然后后面
2: 蔡明老师这样唱的，
1: 然后我们都说我天哪，
2: 为什么为什么。
5: 但我还以为节目组给我放，节目组说我没有那个预算。
4: 对，后来知道的是当地的游客他们说是为我们放的，不知道真的假的哈，而且放的点特别准，所以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得进入一个小高潮了。我们请蔡明老师登台为我们唱歌。
1: 来，
4: 也许蔡明老师他的歌声一响又感动了我们周边的游客，再给我们放个礼花。
5: 是这样哈，那个我现在经常可以碰到很多年轻的观众，就像在场的你们一样，看到我的第一话就一模一样的一句话，他说：“蔡老师，看着您演的戏长大的。”说实话，我听到这句话特别欣慰。你们看着我的戏长大了，你们长大了，我也老了，时间都去哪儿

中国人，不能向着外国动吗？时间都去。

0: 你把李老师都唱哭了，
1: 好听吗？
2: 好听好听。
3: 我们李老师泪汪汪的，为什么？先哭一阵儿。
2: 没有没有没有。
4: 你是想起小海龟了吗？
2: 跟这个也有点关系吧。嗯。最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5: 家人，
3: 绝对了，因为他不光是有小海龟，他也是个父亲，是个丈夫。
4: 丈夫，
5: 冷静冷静再说，
4: 没关系。
3: 哭一会儿，我也陪他哭，我也挺难受的。我是因为李老师难受，就干一件事儿，谁能坚持？
2: 主要是因为我今天我儿子也来了。
3: 儿子站起来，
4: 小
3: 我们认识一下。
6: 大小伙子了啊，
3: 帅小伙。
6: 念高中吗？现在还是念大学？
7: 高三。
6: 高三，
8: 加油
6: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6: 你应该不会是因为高考吓哭的吧？
2: 没没没，因为蔡明老师这次过来，对我们在外面要打拼的人，其实这个感触很深。我小孩他高三今年暑假的时候，是给了他10天时间，好像是回去陪了一下爷爷奶奶。像我跟我爱人呢，就这个走不开，
6: 离不开的。
2: 哎，对，我就跟我儿子讲一下，我讲你代表爸爸妈妈回去看一下爷爷奶奶。这心里其实对家里面的长辈来讲，其实还是很有亏欠的。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一个着力点，这个是我们一个在外打拼的一个工作人员的一个心声。要你讲，你要全方位要关注到位，很难。特别现在家里面就两个老人家在家。虽然身体还可以，但是我们在外面呢，还是一个这一头就想到我们的贵子贵孙，以后再讲啊，老家的那边的牵挂着我们的长辈。嗯，所以刚刚蔡明老师在这个这，我突然想到，为什么我是跟我儿子10天时间回去，为什么不能多一点时间？
6: 对，
2: 所以我一唱这歌的时候，蔡明老师心里就一下子就酸溜溜的。李敏，加油！
10: 加油！
6: 加油！李老师，咱们借这一口百岁山，敬咱们的长辈们长命百岁，身体健康。
5: 敬长辈们，
3: 敬长辈，
6: 敬长辈们，敬所有付出了时间，为了孩子们的成长。哎，
3: 事情永远是这样，窥见爹妈，窥见儿女，窥见家人，怎么坚持？嗯，冬天夏天都放心不下。哎，就有这样的人奉献，而且李老师奉献得很快乐。我刚才问他了，我说真的，你没有，你不后悔吗？你世界那么大，哪儿都没去，就在这儿待着。他说都对不起爹妈，也对不起孩子，但是他说他对得起工作，他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说他对得起。这真的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所以他特，哎呀，不说了，我也不想说了。
6: 但每年李老师和他的同事们放到海里的那些小海龟，他们会游遍世界，带着李老师的那份心和那份爱。
3: 对，
6: 那海龟在水里是最像飞翔，
2: 它在大海里面它是遨游的。
6: 对，遨游。

0: 心疼李老师，但是这个瞬间我觉得除了我们的话语之外，特别想让路虎给他一个拥抱，这个拥抱就像一阵暖风一样，能够包围所有那些需要爱的人。
1: 欢迎路虎。来吧。

0: 让你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其实可能在他眼里他更关心你今天吃的是啥。
1: 是的。
0: 那最后我就一直想给自己找一个借口，说怎么样让自己跟逝去的家人、永远告别的朋友有一个链接。我就说，哎，其实每天都是会刮风的，当你特别需要支持的时候，家人会像一股暖风一样，会给你最好的怀抱。所以说我想跟老师说的其实也一样，他知道你的工作在为海归、在为环保、在为这个地球做这么多事情的时候，老人也会很开心的说，哎，这是我的孩子喜欢的事情。那我想听一听在场今天来的朋友们，谁可以自告奋勇讲一下，不用说是谁，说一些告别的话，有两三个可以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也送给所有今天我们节目的朋友，好吗？有吗？哎，谢谢谢谢谢谢。
2: 对，在场的有一些人说的一些话吧，我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在不同的领域，也可以在不同的活动之中还能再见面，然后你继续成为并肩战斗的伙伴。
3: 我不会跟你说拜拜，我要跟你说再见，因为我知道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4: 永远都像初次见你那样使我心荡漾。

0: 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拥抱。谢谢，谢谢，
1: 真好听。就有一瞬间感觉自己好像长出了一双海龟的翅膀，
2: 起风了。
3: 你整个唱的过程中一直盯着这个树叶，
1: 那一定是有人想我们了。
4: 奶奶在回应你。
2: 而且这个我也把这个遗憾弥补了。那天在新疆我嗓子哑成那个样子，我特想唱，但就没法唱，然后就今天给唱一下，就特开心。所以有一些遗憾你就放在那个夏天，总有一年会弥补的。
5: 你说的对，
6: 这个世界上没有遗憾，只有放错了地方的希望。哇哦，
7: 小撒太有魅力了，这会儿帅惨了。
8: 你俩算是
1: 那谢娜这次跟小撒在一块儿，对她的印象有什么不一样？
7: 她的一直都是这么就是有魅力，而且不仅有魅力，而且懂得关心人。有些人有魅力就独自有魅力，但是他还会就是……
9: 你为什么说独自有魅力的时候
1: 看着我说呢？
7: 不是，
8: 有些人有魅力吧？
1: 我觉得挺好的，我独自有魅力还挺好的。
9: 他说的是你胡子有魅力。
7: 而且你们两个之间就是很互补，真的是。
10: 哎，我说句公道话吧，真的，小妮所有的节目一定是把小撒放在比自己还重要的位置上，他可以完全把后期小撒所有的胳膊腿都
7: 剪
10: 掉，
7: 你打上马赛克，
10: 顶多留个声音。
7: 我当时回去看我唱的部分，我记得小撒上来过呀。
10: 但是啊，
1: 倪老师，你提醒我了，这一期我就是打算这么做。
9: 我有一个办法让他剪不掉我，我跟你们坐一块儿，有本事把大家都剪掉。
10: 耶、yeah! ！哎，小撒，哎，你再听我说句公道话啊，小撒也是。竭尽全力，
5: 对，
10: 竭尽全力。
5: 是的，
10: 刚才他给娜娜配舞的时候啊，跳到这个我们蓝雨这边说，他在那基本上是快断气儿了，一直，然后他一到里边又特别好，他竭尽全力，
7: 就是用尽所有的力气。
11: 因为
12: 他们这么说，我不好意思不回去了。
13: 你们再坐会儿啊，
1: 只要您在这里坐镇，他也不敢造次。所以接下来我们有请倪萍老师。啊！掌声欢迎倪萍老师。
10: 鼓掌的人不怕我跑调啊？
9: 因为他们自己也都是跑调的人。
10: 是吧？我怕跑调，我一唱毛无意很可能今天晚上就宣布退出歌坛。
9: 您是要唱毛无意的歌是吧？
10: 不是，我根本不敢唱他的歌。
9: 那他为什么要退出歌坛？
8: 所有的人都
9: 想让我退，
1: 你意思？
14: 气的，
10: 会不会气的？
14: 气的，
10: 气的。上个礼拜文蔡明在草原上，我们那个录节目，然后蔡明一天问了我五六次，说：“哎，下个星期咱们去小妮的节目，你去吗？你去吗？”我一直没回答他，我心想小妮早给我发了。短信来了，他说：“姐姐快来吧，我们这儿鱼有的是，随便吃，不像你们那些节目里边还那么多人抢一条鱼。”你说小妮够坏，他其实挺蔫坏的。
1: 管够管够。
10: 但是我必须说啊，小撒，你们第一季节目里边，你跟惠英红，你们俩有点欺负小妮。惠英红，你肯定是啦，你广东。

0: 敢说的是太地道了。
1: 我的也不错。
0: 你愣是把前程似锦，你说成什么一条死狗？
1: 我给人生是一条死狗。
2: 他想说的是，我的人生就像一段丝绸。啊！我给人生还要条死狗。
0: 新疆那期我说你们几个人主持人做饭全是废物，
1: 你没说我们做饭是废物，你说你们几个就是废物。
2: 姐姐的原话是你们这一群废物。
0: 对，你们队伍当中又加了一个废物，就是蓝宇。啊！平常我们看到他舞台上漂亮大方，哎呀，
3: 主持得体，
0: 端庄美丽，接地气，尽说人话，就很多人非常
2: 尽说人话呀。
0: 那我把这句话收回来，说的全是非常得体的话，分寸感极强。但是他今天来这儿哈，因为大家从来没有见过蓝宇，哎呀，像个
4: 不说话的姑娘一样，
0: 不是到处乱窜，不说无从下手，什么活也不会干，只会主持节目。
2: 他还会一件事儿，我们今天没下雨，全是他拦住了。他能拦雨，
0: 这个不能把功劳给蓝雨，真的给月亮。哎哎，你知道今天那个我们导演这一天都在看天气预报，担心晚上下雨，担心黑灯瞎火的没有月亮。我说天上有个月亮，咱们也有个月亮啊，月亮走到哪儿必须闪闪发光啊。
3: 你们都是太阳，我才能借光发光呀。
0: 哎，其实我今天真正想说的是谢娜，我上个月跟谢娜做了一个节目，谢娜，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还有一个全国各地火爆唱演唱会的丈夫，远在四川的、枝江的，还有年迈的爹妈，人家把这三方都照顾得特别好。最让你吃惊的，照顾好这三方吧，人家什么节目都没落下，《浪姐》算最难吧，又跳又唱的，竭尽自己的所能，做到自己的最好。谢娜才真正算得上有撑起一把伞的能力，也有收起一把伞的智慧。我喜欢她。哎，好，真的特别好。祝大家都好都好。
1: 掌声送给黎平老师。
2: 哇，姐姐这段
1: 还得是你姐。
0: 我真的怕唱了到时候毛不易现在就跑了，到时候是注销自己所有的唱片公司，谁负得了这个责任？
2: 您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才毛不易在旁边跟我们小声说什么？
5: 说姐姐是在暗示让我退圈吗？
6: 想让我退。
7: 越说越具体了，操作的步骤现在都给你提供了。
3: 您现在应该问一下蓝宇，毛不易唱那首歌叫什么？
8: 留住他们。
7: 很接近。
3: 留下他们。
7: 他们是对的。
3: 他刚才跟我说，蓝宇第一个跟我说的是，姐，这个歌叫带走他们。
1: 我喜欢这首歌，带走他们。
9: 我错了。
7: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4: 想起他们，想起他们，想起他们。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7: 谢谢，谢谢。
2: 接下来谁唱？小妮。
1: 本来今天好几位都要唱的，因为蓝宇好几次强烈要求说来我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唱首歌。
2: 蓝宇，蓝宇，蓝宇，蓝宇，蓝宇，
1: 你可以唱歌，也可以分享任何你想分享的。
0: 蓝宇唱一首歌，忘记他们。
10: 特别感谢小妮哥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我觉得是特别美好的回忆。我刚才就在想，时光这两个字分开就是时间的时和发光的光，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赋予时间以意义，而与此同时让那些时间都变得闪闪发光，是我们每个人最美好的回忆。可能每个人对时间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刚才蔡明老师在唱那首《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脑海当中都像在放电影一样，像我们的李老师把他的时间都放在了保护海龟上，谢谢您的付出。我觉得这是时光的意义。我第一次见夏老师，刚才我一直看着他全场充满能量的，我觉得真的是被他所感染。小妮哥真的是一个特别温暖的大哥哥，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永远都是充满了欢声笑语，特别互补。也期待着未来你们能够为我们创造更多的快乐，更多好的内容的。

0: 没有了，最后一季了。
1: 最后一季。然后今天也特别开心，能够认识这么多新的朋友。我相信过了今天之后，在我们的回忆当中，一定会留下一些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够带走一些我。谢谢。真好！
2: 哎呀，不管上什么节目，带着蓝云，观众真的没有看到生活中的他。那我再说一个题外话，小撒，哎，我摸着良心说，小妮，哎，你们这样的友谊是我在60多年的生涯当中是为数不多的创作上、工作上的那种深厚、深的，很多时候我很感动，很多背后的故事，去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相互抬举。没有做不成的事儿，没有做不好的节目，我每次都是骂小撒，但实际上是我很喜欢这种主持人。
3: 我们就是大家单纯的在一起，非常开心。
2: 对，
3: 就有时候经常坐着坐着，我们就忘了在做节目了。
2: 像一家人一样，有一种命运都连在一起了，很可贵。
1: 你们俩唱一首吧。啊，
4: 你们两个来一首嘛。
5: 刚才倪老师说完以后，我突然就是有点激动。我觉得说得特别对，就是我觉得朋友是什么，朋友就是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的。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像一个受气包一样，但那也是真实的我。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负我，跟我开各种各样的玩笑，那也是他可以放心地跟我打打闹闹的一面。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一面正好契合在了一起。
2: 生活中是不是小撒从来没有欺负你？
5: 你要这么说，欺负的确实也不少。你知道前段时间我妈跟我打视频，正好小撒在对小撒说了一句话：
6: 撒贝妮，你不要乱来。
2: 当妈的都是这样。就说到妈了哈，我经常被小妮的为人感动。妈妈生病了哈，新疆回一趟多远呢？现在哪怕有3天的假，她也一定要飞回新疆，这就是一个目的，多陪陪妈妈。他妈妈是一个幸福的妈妈，有的人都没有机会了，有的人还有机会的话，不一定像他这么来回飞得这么频，但是心里得有妈妈。
5: 谢谢倪老师。我就是希望在自己有时间有能力的时候，多创造一些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美好的回忆，他会是我一生的财富。我们离不开我们的家人，我们离不开我们的母亲，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母亲，他无时无刻都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只是有时候会忽略他的存在，那就是我们的地球母亲，我们这个世界。我觉得接下来我们把舞台留给在西，因为他有一首歌就叫《地球母亲》，唱给所有的妈妈，唱给我们的亲人，也唱给我们共同的家园。有请。

0: 家，谢谢你们，谢谢乐队老师们，谢谢大家。
1: 好听，好听，好听！哇，
2: 太棒了！
0: 同样是作为歌手，谢娜点评一下。
1: 我喜欢她唱的这首歌，就是她又能唱又能创作，真的很喜欢。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听这方面的一些歌曲，希望以后可以更多的机会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听到她的表演。
0: 对。你的口音怎么有点变化？
2: 你开始在说唱。
0: 那我问一问刚刚发行过单曲的王冰冰女士，单曲发行之后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3: 好烦，我现在想收回我的那首单曲。
0: 怎么还收回呢？
3: 我其实觉得我从唱歌这件事情当中呢，
4: 获得
3: 我没有得到享受，但是我愿意听他们去唱歌。
0: 那什么事情会给你带来最开心的反馈？你最享受做什么事情？
3: 吃饭。我觉得获取食物本来就是这个世界上，尤其是中国人为什么饮食能发展到这种程度，就是因为大家对于吃这件事情是如此的喜爱呀。
0: 但说到吃饭，我要跟大家道个歉，这一季的你好时光我们有点怠慢大家了，更多的时候是让大家和我们所有的同事们一起就端着那个铁盆像自助餐一样，或者是到食堂里去打饭吃。那个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哪怕在自己日常的节目录制当中去减少一些浪费。我们这一季你好时光其实是从一个环保的主题展开的，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吧，每一点的小小的善举都能够对海龟保护环境保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 我还记得前几季的时候咱们还到海里种珊瑚，
0: 对，
2: 然后那次要求我们不能化妆，因为你会对海水会造成影响，
0: 甚至不能擦防晒。
2: 当时我觉得有点就为了节目效果，我说不至于，就这么点妆能对那么大的一片海域能有什么影响？他们说真的不是，说小尼那发粉一下去那片海就黑了。说黑海是怎么来的？但是我觉得就这些细节其实是一般我们可能很难想到的。
0: 也许有无数的年轻人正在看这一期节目，也许你的一个小小的闪失或者是举动就会影响到别人的判断。
5: 我特别相信一定会影响到很多年轻人，爱护我们的地球就是爱护自己啊！希望你们继续加油，继续继续。
3: 我之前去潜过水，看到过海龟在游，真的有点像那个萨哥说的，
0: 有点像萨哥。
2: 你把这话说全了，
3: 萨哥来一个。
5: 挺像的，挺像的。
0: 你这有点像大鹅。
5: 小萨这样的，你收不收？
6: 小萨老师动作很像。
3: 然后我想说，看到这个场景，真的让我感觉哇，大自然实在是太让人震撼了。后来有的时候会看到大家发的笔记，他们会去找到海龟，然后想要去摸它。
2: 那个千万不行。
3: 我真的也觉得蛮痛心的，对野生动物其实都不要靠近，你更不要说海洋里的动物，其实对他们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不要触碰海里的任何生物。
3: 你观察它们已经足够美丽，足够震撼。你把它刻在眼睛里，甚至你拿照相机给它照下来，你就已经拥有了这份美丽。
5: 说得好，
3: 好，
5: 好，
0: 好，
3: 好。
0: 每一次的经历都会让我们成长多一点，进步大一点，每一点小事都会对周边的环境，哪怕有一点的改变都是有意义的。那我能点一首歌吗？有点突然，我不知道那个嘉宾是不是会虎躯一震，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自然，说到了海龟保护。我觉得还应该说到我们这个世界最美丽的植物就是花儿。你知道我最近一次看到莫奈花园是什么时候吗？是在2025年春晚，满场满屏一号大厅铺满了鲜花。
3: 这首歌，哇，
2: 是我，我想说能是谁
0: 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自然，说到了海龟保护，我觉得还应该说到我们这个世界最美丽的植物就是花。
5: 毛不易再来一个，确实那个特别好。好，
0: 没事，你可以清唱几句，
2: 我找一找。
7: 亲爱的
0: 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

0: 这个是真会唱歌的人，又不喊又不叫的。
1: 谁在喊？我很敏感的。
0: 我后面话还没说完呢，有的人又喊又叫也特别好听啊，要把我逼疯了。但是真的难怪有这么多人喜欢毛不易，他是内心的情以情代声，说的就是你这种唱法。
2: 谢谢老师。
3: 他唱的时候我感觉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时光里的一朵花，岁月里的一朵花，每个人都各有各美，但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里最美的那朵花。
4: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一开场就问大家最想听谁唱歌，然后大家异口同声的说撒贝宁，是开玩笑的是吧？是认真的是吗？因为你们后来就不说了，然后他可能会有点受打击。
5: 我没有，
3: 就如果你们，
4: 咱们一块儿唱的好不好？周华健的朋友会不会？
6: 好老啊！
4: 谁说的好老？站起来！声音是从这儿传过来的。
1: 不是我，
7: 真的不是月亮姐姐说的。
4: 我只想说，她说的好对啊。但这首歌就是可以大家一块儿唱。
7: 好。

0: 哦，没有那段了是吧？
1: 我们今天既是一场朋友的相聚，然后和大家一起的联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完成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把我们所有海龟保护基金的树
0: 哦，对，
1: 达到我们心中的一个目标。这幅画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已经有人买了，恭喜百岁山以68000元购入这张公益画作。
2: 刚好今年到现在为止是680多只海龟放生到，就是放入到海里，
3: 今年差不多600只，马上就会，
0: 马上就到680。
3: 对，没错没错，
0: 我们要拿上来吧。
2: 这幅画也是我们专门让节目组在上鱼的时候，两位年轻的画家为我们创作的。你看他创作的多么逼真，一只小飞蛾以为它真的栖息在树枝之上，这幅画就有生命了。
1: 是的，而且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百岁山天然矿泉水的水源地罗浮山脚下。我觉得这样的地方，人和自然融为一体，而且这幅画也恰恰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所以我觉得给一路走来陪伴我们支持我们的百岁山是最合适不过了。百岁山就是从自然而来，最终回馈于自然，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一种回归了。我们还有一份特别的礼物，中国显示技术让自然本色满屏鲜活，海信电视赠送 RGB mini LED 电视一台，接收方是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光色同控，红的正，绿的准，蓝的透，画面更鲜活。谢谢海信。
4: 谢谢，其实无论海信还是百岁山，这份爱其实可以激励着每一个人，我们可以有一份力出一份力，你们就是榜样。谢谢，
2: 再次感谢，谢谢你们，
4: 谢谢。
3: 在这里我感谢那个百岁山还有海信啊，海龟保护这个任重道远，让我们去海边去哪里去旅游，脚步留下来，垃圾带走。我在这里呼吁对海龟保护这个事业，也希望大家大力支持，谢谢大家。
1: 也许我们不是最好的节目，但是我觉得我们希望成为最好的一个联络者，一个桥梁，发现更多需要帮助的地方，需要帮助的人。这一季的你好时光，我们有两个目标，就是在上虞成立一个能够汇集广大市民的时光书屋，还有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能够回到惠州来，把我们收集到的所有的爱心都奉献给我们的海龟自然保护区。到这里我觉得我们已经几乎完成了这份任务，但是最后就差这一步，加上刚才的收入，我们一共为海龟保护基地募得了
5: 151363.64元。
1: 也许这就是要告别的时刻了，我们不说再见，我们永远要向生活说你好，要向时光说一声你好，下一次，你好。

0: 我觉得时间的尺度在这个星球上对于不同的生物来讲是不一样的。
1: 那对于人来说，你的时光的维度是怎样？你对时间的感知是什么样的？
0: 小尼，可能是而是一切没说可画下成群的鸟，温柔的风，茂密的树。他打招呼，
2: 他在打招呼吗？你好，
3: 山中的房屋。
4: 保持心态，乐哈哈。
5: 我进台的时候跟你们这么大，20多岁。
6: 能做一辈子的梦才是幸福的梦。
0: 从小做到老，这个梦别想。

0: 捏。哎，
1: 明天还有好。
0: 醒醒，
2: 你在哪儿？
0: 我刚才跟你说的创意行不行？行的话，下一季就这么拍了啊。
2: 不是，刚才我们不是已经把这事儿干完了吗？
0: 你睡过了一整季。时光就是这么快，在梦中啊，可能就那么一瞬。
2: 但我跟你说，我在梦中那个图书馆老漂亮了，
0: 是吗？
2: 对，还有很多朋友都来，蒙曼老师都来了。
0: 你别蒙我。
2: 我刚刚做了个梦，还有个什么灯具口，
0: 图书馆跟灯具口有什么关系？
2: 算了，从头开始吧。这样，哎呀，就按照梦里的样子，把这个时光书屋建起来。
0: 咱不会困在一个时光的一个循环里，又做图书馆，
2: 从头再来一遍。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肌。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旅行能催人思索，很少地方比在行进中的飞机、轮船和火车上更容易让人倾听到内心的声音。我们眼前的景观同我们脑子里可能会产生的想法之间存在着某种奇妙的关联，宏阔的思考常常需要有壮阔的景观，而新的观点往往也产生在陌生的所在。在流动景观的刺激下，那些原本容易停顿的内心求索可以不断伸进。我们倘若被迫去讲出一个笑话或模仿一种口音，效果往往差强人意。同理，如果只是为思考而思考，我们的脑子可能不愿去好好思考。当我们脑子在思索的同时还有别的驱遣，如听音乐或让目光追随一排林木的时候，我们的思考其实是得到了改善。

0: 他与实验为伴，竟可以用脑电波操控小白鼠走出迷宫。他是身怀绝技的大学教师，通过说话的声音就可以准确辨别出门后声音的主人。这是言由心生的规律，还是细致入微的观察？这里有人与狗狗的亲密无间，这是蒙眼变狗的听觉之战。更多精彩瞬间就在超级挑战。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叫黄立鹏，我研究的项目是脑机融合感知和认知。
9: 说中文。
8: 脑机融合感知和认知。
9: 说英文吧。
8: 它能让你实现脑电波操控。
9: 脑电波操控什么？
8: 操控一件非生命体，或者是你可以跟一个生命体进行沟通。
9: 是控制什么？怎么挑战？
8: 首先我想请上我的挑战搭档。
9: 这是一个戴着小帽子的小白鼠，
8: 电极植入到它的脑皮层。
9: 脑皮层，
8: 对，
9: 所以这个不是简单的控制肌肉了，这个确实是通过大脑来影响它的行动。接下来我们就请上这个挑战项目的道具。
0: 挑战规则：挑战者需要用脑电波操控小白鼠穿越迷宫。迷宫分为四关，第一关穿越城市道路，第二关过水桥，第三关过隧道，第四关穿越沙漠。在到达第四关后，挑战者要在60秒内用脑电波操控小白鼠穿越沙漠地带，成功进入到飞碟里，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2次机会。
9: 这样，在没有人控制的情况下，你可以看看这个老鼠现在进入迷宫什么状态，将它放入迷宫，打开门。宝贝儿，小飞侠来飞吧。
8: 哎，出来了。哎，好可爱。走吧，试试。
9: 再不能，我放猫进来了啊。小飞侠，你看，所以他不会，如果你不控制他是不会自己走的。第一关我们看到有6个红色的标记，在6个红色标记上随意摆放4个障碍物，为它留出1条通道就可以。第二关是4座桥，拆掉3座以后留下1座。第三关6条通道，只留1条。
0: 黄立鹏真的能够通过脑电波操控小白鼠穿越节目组设计的复杂路线，挑战成功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9: 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就看我们的挑战者能否用他的脑电波操控着他的搭档小飞侠顺利通过迷宫。有请挑战者和他的搭档进入挑战位。 在这里我必须告诉观众，这只小白鼠是经过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用于实验的小白鼠，不存在对动物有其他非法的伤害。黄立鹏的团队成员现在开启小白鼠身上的设备。
0: 黄立鹏的团队正在调试设备，做挑战前的最后准备。
9: 哎，等他调试好。
7: 这次挑战的难点是我们知道小白鼠是夜间活动，所以它对光特别敏感，现场有很多灯光，然后还有设备，老师是很会受到影响的。另外一个，小白鼠在挑战过程中需要我跟它全力的配合，所以我必须高度集中我的注意力，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两个互相配合完成这次挑战。
9: 可以了吗？调试完毕了。好，黄立鹏向我表示他和小白鼠已经准备完毕，接下来我们全场保持安静，三二一，挑战开始。

小白鼠已经出来了，已经出来了。天哪，感觉前进的速度很快啊。他没有犹豫，就成功地通过了第一条道路。第一个丁字路口，他似乎有点犹豫了。我看到黄立鹏在皱眉头，他应该是在用自己的脑电波去告诉小白鼠走错了方向。

好的，现在已经走到了正确的方向了。感觉黄立鹏是在挑战一个来自未来的高科技游戏。第一关成功了。

第一关和第二关之间有一个调整的平台，小白鼠稍微有一些停留，黄立鹏应该是在引导他调整路线。三座桥都已经被拆掉，只有四号桥能够通过，走上错误的桥，小白鼠就有可能掉进水里。他成功地上了四号桥。第二关成功，这简直就是一人一鼠之间的心灵感应啊！第三关了，三号，王立鹏要控制小白鼠在六个管道中选择三号管道。不对不对，方向反了，不能上桥，别上桥，别上桥啊！又是一次停顿。现在黄立鹏他应该是发出了很强烈的信号，但是小白鼠一直不愿意往三号管道的方向走。

0: 哎呦，太可惜了，角度就差那么一点点。现在他进了二号管道，难道挑战就失败了吗？小白鼠掉头了，王立鹏眉头紧锁，脑电波波动非常剧烈。小白鼠现在干脆就不听指挥了，还是在二号和三号之间犹豫。
1: 挑战开始后，小白鼠顺利通过了前两关，可是却在第三关陷入了困境。挑战时间已经过去了30分钟，小白鼠依然在二号门和三号门之间徘徊不定。黄立鹏能够通过脑电波操控它找到正确的通道吗？
0: 三号，终于第三关成功了，太不容易了。倒计时开始，60秒钟。在空旷地带，小白鼠的行进路线非常不好控制。小白鼠的天性是特别爱往角落里走。过去半分钟了，
2: 还剩一点点。
0: 还有20秒。15秒。
1: 在第三关时，黄立鹏花费了30分钟的时间，才让小白鼠顺利找到正确路线。在最后一关，只有60秒的情况下，黄立鹏能顺利完成挑战吗？
0: 倒计时：
3: 10、9、8、7、6、5、4、3、2、1。
4: 小白鼠挑战成功。
5: 他在用他们的科研成果控制着这只叫小飞侠的小白鼠。
1: 最终，黄立鹏通过脑电波操控小白鼠成功穿越迷宫，完成了这项不可思议的挑战。接下来出场的挑战者将带来怎样的极限操控呢？
5: 掌声有请。

0: 一位挑战者。
1: 大家好，
2: 我叫王英梅。人们常说言由心生，相由心生，听到你的声音，我就能知道你。

0: 这不是一个没事闲着玩的这么一个项目，这真的是一个大学教师根据自己生活中的经验，感觉这有可能在科学上是有一定的联系，他在寻找这当中的规律。我们今天做一个检验，看看您的这个研究成果到底运用在实际中能有什么样的效果。
1: 好的，
0: 来上道具。
2: 挑战规则，节目组从现场观众里随机挑选十位女性观众，分别藏到十扇门的背后，再从十扇门里随机抽取三扇门。挑战者在看不到门后观众的情况下，通过声音与三扇门背后的观众交流，然后挑战者要通过辨别声音，从十位观众的照片里找到声音的主人。三位观众里找对两个即为挑战成功。
0: 规则您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好的。就因为王老师是学心理学的，有的时候会在问题里加入一些他的心理学的判断，从而来分析这个人的长相、外貌特征等等。所以今天我们把难度再次加大，就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由王老师来自己自由发问，我们准备了一个题库，一共20道题，我们事先选择好，然后在题库里由王老师来选择题号。比如说王老师说我想问这个观众5号题，然后这个题目由我来问，这样王老师就没有办法去控制他到底问什么。接下来就要请您暂时回避了。
1: 好的，
0: 来，
1: 好，
0: 有请王老师坐到我们的等候区，戴上眼罩，耳机也要戴上。来，我们先要100个观众，愿意参与的现在可以下来。掌声首先感谢我们这100多个志愿者啊，谢谢你们。接下来从这100个人当中再选10个，行了，10位拜托给你们了，下去我们统一安排各位的造型。10位正在进行照片的采集，然后抽签决定谁站在哪个门后边。3个房间是1号房间、2号房间和4号房间，请这3位志愿者明确此刻你的身份是发声者，也就是稍后你们3个人要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然后挑战者要根据你们的声音把你们从10个人当中挑选出来。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位。您先看一眼照片，建立一个对10个人大概的印象。
1: 我压力最大的是第一个，万事开头难，我不晓得他会怎么来回答问题，我也比较担心他会一直说嗯或者啊，只给我2个语气词，没有一个完整的句子出来，这可能会影响我的判断。可以了，萨老师。
0: 好，请问挑战者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挑战开始。我们首先从1号门开始发问。1号门背后的志愿者请做好准备，挑战者请选择你要问的第一道问题的题号。
1: 11题。
0: 11号题，请听题。请1号门背后的志愿者描述一下你喜欢的季节。
3: 我比较喜欢秋天，因为秋天的话是一个收获的季节，然后本身我也是一个吃货，秋天的话有挺多东西可以吃的。我回答完毕，谢谢。
0: 好，接下来挑战者你还有2道问题可以选择。
1: 请回答4号题。
0: 4号题，好的。1号志愿者，请听题。
2: 请选择一种动物代表你自己，并说出你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
3: 我可能比较像猫，然后比较温顺，然后因为我这个人的话平时很少发脾气的，这么多年以来我基本上没有跟人家 吵个架或者什么争吵之类的，然后脾气

0: 气非常好，非常温顺。回答完毕，谢谢。
1: 好，您还剩一道题的机会。
2: 15吧。
3: 最受不了哪种类型的异性？
0: 比较受不了那种个性非常的狂躁，然后的话，就是比较凶嘛，动不动什么事情就喜欢发火，就莫名的就很烦躁那种。回答完毕，谢谢。
1: 怎么样，王老师？现在已经
4: 听清楚了，
1: 已经听清楚了。
4: 嗯，
1: 所以根据我们的挑战规则，当你对一号已经有了判断之后，请你现在就在十张照片中选出你所认为的一号志愿者的长相。
0: 我比较喜欢秋天，因为秋天还有挺多东西可以吃的。我比较像那个猫，比较温顺，比较受不了那种个性非常的狂躁，动不动什么事情就不讲道理。比较喜欢秋天，
2: 我比较
0: 因为秋天还有挺多东西可以吃的，
2: 比较温顺，
0: 个性
2: 受不了
0: 非常的狂躁，动不动什么事情就
2: 喜欢发火，
0: 就莫名的就很烦躁那种。这么多年以来，我基本上没有跟人家吵过架或者什么。
2: 然后本身我也是一个吃货，然后脾气非常好，非常温顺。
1: 选好了吗？
4: 选好了。
1: 好，来，请把挑战者选择的照片投射到一号门的屏幕上。现在我们看到，在一号门上，挑战者王英梅女士所选择的这张面孔已经出现，是否正确，我们稍后揭晓。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位的挑战，也就是二号门。挑战者，请选择您的第一道问题。
4: 七号题，
3: 请你描绘十年后的你。
5: 十年后，我还是像现在这么美。
1: 我恭喜你。
5: 我希望十年后的我是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还是这么美。
1: 好，第二道题。
4: 二号题吧。
1: 二号题，请描述一下你尝过的最奇怪的味道。
5: 我觉得泰国菜吧，冬阴功汤，就是它很辣，然后还很酸，就是每一个感觉都在不同的层次，这个就让我很难接受，很冲击。
1: 这道题应该是给一号来回答比较合适，一号在秋天吃过很多东西。来，挑战者二号，请选择。
5: 希望十年后的我拿到了博士学位，还是这么美。冬阴功汤让我很难接受，很冲击。

0: 选好了。
1: 哇，真的这么神奇吗？就这么听几句话就能知道是长什么样吗？
2: 好，接下来最后一位志愿者四号房间，请做好准备，请挑战者选择第一道问题。
0: 17题，
2: 请介绍一下你最好的朋友。
3: 我最好的朋友是现在跟我住在一个宿舍的，他拥有比较性感的外表，然后但是呢要稍微减点点的肥。回答完毕。
2: 接下来请您选择第二道题。
0: 第5题。
2: 好，请描述一下你看过的电视剧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情节。
3: 我印象最深的是《仙剑奇侠传》里面，就是灵儿的姥姥去世了，然后逍遥陪在她旁边那一段，我觉得特别感人，当时我看哭了。谢谢，回答完毕。
2: 最后一道题。
0: 第六。

0: 体。
1: 夸夸你自己。
0: 我平时就比较喜欢弹钢琴，然后唱歌跳舞，就对这一方面就比较感兴趣，就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人。谢谢，回答完毕。
2: 一个喜欢唱歌跳舞的人说自己比较喜欢安静，
0: 比较偏爱古风歌曲。
2: 好，挑战者现在是否有了判断？
0: 我平时喜欢弹钢琴，然后唱歌跳舞，就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人。
3: 选这个答案我是有一点犹豫的，这里面有一个信息是干扰了我，就是他告诉给我说他是一个相对外向的孩子。
2: 请把四号志愿者的面孔挑选出来。
0: 我平时就比较喜欢弹钢琴，然后唱歌。
4: 我最好的朋友是现在跟我住在一个宿舍，
0: 比较偏爱古风歌曲。
2: 你还有机会再更改一次，就哪怕三个全换都没关系，但是只有一次机会更改。
5: 我比较喜欢秋天，
6: 希望十年后的我还是这么美。
0: 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人。

0: 挑战者现在还在最后进行他的确认和判断。他把四号收回来了。
1: 我平时就比较喜欢弹钢琴，然后
2: 我印象最深的是《仙剑奇侠传》里
1: 灵儿的
2: 姥姥去世了，然后逍遥陪在她旁边那一段，
1: 比较感兴趣，
2: 我觉得特别感人。
1: 我平时就比较
2: 弹钢琴，然后唱歌跳舞。
3: 确认好了，撒老师。
0: 好的，来，掌声给我们的挑战者。接下来就该来验证这项选择是否正确。三个当中只要选对两个即为挑战成功。我个人说实在的，我内心对此是比较忐忑，因为我觉得太神奇，十个人当中选对三张面孔，这个太神奇。如果真的成功的话，我想在我的崇拜的这个我们挑战选手的名单里将会又加上一个人。接下来我们就验证一号房间，有请。
4: 我比较喜欢秋天，因为秋天有挺多东西可以吃的。我比较像那个猫，比较温顺，比较受不了那种个性非常的狂躁，动不动什么事情就不讲道理，

0: 最神的是你俩的表情神同步。
1: 他说话前面轻一点，他的重音再偏厚一点，那我想他的下颌这个是比较有力的，脸型我先想是方形的。
0: 太厉害了，挑战者已经成功一半了，因为我们只需要三位当中两位正确就算挑战成功，而刚好现在还剩两位，只要能够答对其中一个，50%的几率啊。我们来看，不会吧？
2: 希望十年后的我拿到了博士学位还是这么美，冬阴功汤让我很难接受，很冲击。

0: 我天，太……
1: 他不小心说漏了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词，叫博士。那他就是很擅长
2: 学霸
1: 和思维，对，他说话平常几乎不会有口头语，有逻辑的人他的眉毛眼睛这边的肌肉要紧一点。
2: 一号二号全部正确，从规则上来讲挑战已经成功，但是别忘了还有一扇门，四号门，
3: 如果这扇门也对了，
2: 这个挑战项目将会载入我们的史册。来，
4: 我平时比较喜欢弹钢琴，然后唱歌跳舞，就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人。我最好的朋友比较性感的外表，要稍微减点的肥，

0: 我高兴地为各位宣布，挑战者王英梅挑战成功。
1: 最终，挑战者王英梅将一二四号门背后的三位观众全部猜对，完成一项几乎不可能的挑战。接下来的选手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超级挑战？
0: 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考察的又是人类的一个基本能力的极限展现，那就是人的听觉分辨能力。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出场。好，今天我们也已经说了，这个挑战的项目是和挑战者的超凡的听觉分辨能力有关的。我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挑战项目的时候，我自己乐了半天，我说这个场面我很难想象。首先我们先把挑战的所有的这些需要配合的助手请上来吧，来，起步走。

0: Hello。
1: 十五位嘉宾，你们走了，都拴住了吧？都控制住了啊！好，谁再敢撒尿，撒一口试试看。我感觉我们生活在秘密的丛林里。十五只哈士奇，不能提这三个字，不能提哈士奇三个字，哈士奇。哎，你看看，十五只哈士奇，稍后呢，我们将会爱。挑战开始吧。
2: 本次挑战，节目组将从十五只哈士奇中随机挑选一只作为目标狗，挑战者将蒙上眼睛，先记忆目标狗喝水的声音，然后再根据序号一次听完所有狗喝水。挑战者准确说出目标狗的序号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两次机会。
1: 好，我们现在将目标狗牵到台上。好，他已经开始喝了。

0: 可以了吗？
1: 接下来我们将从一号开始挨个的让每只狗喝水，李琦要叼出目标狗。
2: 节目组要求从十五号开始反向顺序喝水，是为了避免目标狗太快去喝水，同时也给挑战增加了难度。
1: 十五号
3: 上来到这上面。对，
1: 好，开始。
4: 今天的挑战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挑战，但现场十五条狗的这个叫声的噪音是非常的大，我周围环境对狗的影响都是我要面临的困难。好了，可以走了。
1: 可以了，可以走了。乖，真乖。来，你先拴着他一点。现在是14号。

0: 来，宝贝儿，来来来，好，因为现场出现的特殊情况，十四号弃权了。现在我们有请十三号上台喝水，来这边，宝贝儿，好，上去，准备好，开始。
1: 好，可以了，
0: 可以了，好，来，十二号，开始。
2: 十五只狗在喝水的时候会有深浅和频率的不同，而同一只狗因为口渴程度的变化，喝水的声音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挑战者需要异常灵敏的听觉辨别能力，才能找到不同狗的喝水特点加以区分。
1: 好了，可以走了。
0: 好，七号，哎，开始喝。好。哎，乖啊，可以了。好，六号，我就发现一特点，就只要其中一只狗一开始喝，周围的就开始唱歌。

0: 好，可以了。
1: 好，五号，谢谢。四号。
2: 由于现场搞得不可控性，挑战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十五只狗还没有全部喝完一遍水。时间过得越久，李琦的记忆就越容易混淆。现场此起彼伏的狗叫声，更是给李琦的分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0: 这一个小时，所有的精神都集中在狗的喝水声音上面，脑子里面想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每一只狗喝水是什么特点，我一定要把它抓出来。好了，可以了。
1: 好了，一号也已经喝完。你还喝吗？
3: 十四号，我们再试试。这是一项挑战，你们是一个团队，必须全部协作完成，少你一个，这个挑战就规则就会有漏洞，明白吗？哎，好，现在看出来他还是有点哎。
1: 好了，这是十四号。十四号终于喝水了。
3: 还需要他再来两口？
4: 哦，不需要，
3: 不需要了。好，十五只狗狗全部都喝完了，你有没有特别想重点再辨认一下的？
0: 今天狗的状态整体都比较低迷，也就是说特征不是特别明显。
4: 主持人，我需要就是依次把四五六七四只狗依次再牵上来。
3: 四只。
2: 挑战者再次提出要听声的四只狗中。正好包含了目标狗，从十五只狗的范围缩小到四只，李琦离成功更近了一步。
4: 好了，可以了，
1: 可以了，谢谢。
4: 主持人，我有答案了。主持人，我有答案了。
3: 你要注意啊，我们只给挑战者两次说答案的机会，你如果两次都没能说对，挑战即为失败。
4: 好，可以了，
3: 可以了吗？来。请告诉我们，你听到的目标狗是几号？
4: 我听到的目标狗是六号，六号，六号。
3: 现场的安静，你知道代表了什么吗？
4: 错了，
3: 代表了你第一次机会错失了。
0: 到底是哪只狗？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有几只狗和它的这个特点是比较相似的，再加上有几只狗不喝水，判断压力是比较大的。
3: 稍等，没关系，你还有一次机会，你还需要再听吗？
4: 好，我再确认一下。
3: 好，来，没关系，因为这个确实现场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没想到十五只狗在一起。

0: 会如此的嘈杂。你需要确认几号？
1: 1到15号，我要重新听一次。1到15号，我要重新听一次。
2: 从1号到15号，每一只都要再听一次，没问题。
0: 来，喝水。好，1号开始。
1: 今天的挑战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挑战，我的心要更加的集中，再仔细听一遍，一定会找到他们的区别的。
3: 李奇依次把15只狗喝水的声音再听了一遍，但是经过了第一轮喝水，狗口渴的程度改变了，再次喝水时的状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更是增加了挑战的难度。李奇还能挑战成功吗？
0: 15号。
1: 好，可以了。
0: 好，谢谢。15号。好了，15只狗狗圆满完成任务，又都喝了一遍。
1: 主持人，我需要最后听一次目标狗。
0: 重新听一次目标狗。好。
3: 由于狗喝水的不可控，让挑战的过程进行了很长时间。李奇对目标狗喝水声音的记忆有些模糊了，要求再听一次。为了避免李奇从目标狗出来的方位上进行判断，撒贝宁特意转换了带狗出现的位置。
0: 好，准备开始。
1: 有几只狗的状态极不稳定，喝水的话都比较轻，相似度是极高的，判断是压力是比较大的。
0: 你可以再思考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1: 好，主持人，我有答案了。
0: 来，最后一次机会，在刚才你听的这15只狗当中，目标狗是几号？
1: 我觉得是5号狗。
3: 经过2次努力，李奇成功从15只狗狗中找到了目标狗，挑战成功。通过对声音的灵敏辨别，也似乎拉近了人与动物之间的距离，这是对人类潜力的极限探索，更是对自我能力的超级挑战。
4: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5: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6: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7: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8: 不如大家一起
7: 去观赛。
8: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9: 欢乐聚会！
7: 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8: 一起看
9: 还有趣。
8: 这个暑假
7: 一起去观赛，
10: 等你加入哦。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7: 结婚9年，
18: 结婚5年了，
19: 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
4: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19: 是我喜欢的类型。
4: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18: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4: 他是哪里人？
18: 俄罗斯人。
4: 很帅很帅。
18: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0: 可能是比武招亲。
4: 所以你老

0: 老公为了娶到你
1: 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2: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1: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3: 盛夏其末，流光不息，金曲激越，新郎难去。无名之辈，我是谁？敲敲我的头。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我想要你梦的人，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找吗？
1: 他得练个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2: 你们的难度戏份也太难了，他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
3: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1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是送茶的这个热情扑面而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

0: 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会登台亮相，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谢谢大家，各位请坐，谢谢。给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用盛夏的方式给我们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1: 伴着夏夜清风起舞，我用舞姿邂逅星光。大家好，我是骆文博。
0: 好，夏日不停啊！来， yeah,
2: 夏日嗨唱不停歇，激情燃烧起来吧 ！Oh yeah！ 我是音乐人老猫，
3: 用嘹亮的高音唱响盛夏。让你们感受到盛夏的热辣滚烫。大家好，我是王凯。
0: 哇，看你跳舞海边的感觉。
4: 大家好，我是王小伟。都说夏天是最适合成长的季节，那今天呢，我们在星光大道看着所有的人一起拔节开花。
0: 欢迎王小伟，来吧，星光嗨唱团。

0: 也希望今天的现场的朋友们也是热情似火，如盛夏一般。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周赛，今天的第一位选手是来自于陕西延安，据说啊，他们家有100多亩的苹果园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大家好，我叫马小瑞，我来自陕西延安，我们家有100多亩苹果园，我从小就在果园里长大，干活、施肥、打理果树、收花收草，每天热热闹闹，忙得特别开心。今天我带着我们延安的苹果走上星光大道，我要用我最热闹、最地道的陕北歌声唱给全国的朋友们听。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马小瑞，我来自陕西延安，我们家的果园就是我的舞台，苹果就是我的听众，我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因为干活唱歌我觉得不高
0: 干活唱歌我不挠，
2: 不高就是不累的意思啊，
0: 不累啊，
2: 是的是的。
0: 你今天穿哪根红苹果一样？
2: 对呀、啊、因为我们家有苹果呀
0: 对，好甜的声音。
2: 对呀、啊、我经常喜欢在果园里唱，我唱

0: 挺好，够甜的。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来吧。好，一号选手霞蕊。

0: 是跟他的人的性格一样，都好敞亮啊。
1: 我觉得我们家的皮肤啊更甜。
0: 哦，哎，我刚才看你一直在那儿在包纸，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1: 那个是给苹果套袋袋，它既美观又营养又健康又好长。就是我们家的它那个苹果，它是用有机肥料施的那个肥，农家肥，对，非常的健康。哦，对，而且我们家这个苹果，它还可以上面印字儿，祝老人万寿无疆啦，结婚了新婚快乐啦，生辰满月啦，乔迁之喜了都可以，包括祝旭老师你的头像剪成窗花贴在上面也可以有。只不过现在它还不到季节。
0: 就是把我的头像贴在苹果上，然后苹果长出来就是一个我的头像，然后你咔嚓就咬一口，是吧？哎，
1: 对了，就是这么的。
0: 挺好的。今天空着手来的是吧？
1: 哎，拿着苹果来的嘛，我爸爸我妈也来了。
0: 爸爸妈妈都来了
1: 啊。是了，
0: 这时候不在家里忙农活，跟着你一起来上道了。哎，
1: 你不晓得，一听说搁上行管大道呀，高兴的说种什么苹果了，上行管大道早景啊，
0: 就带着苹果就来了。
1: 来了，
0: 爸爸妈妈，你好你好。哎呦，老爸你好你好。哎呦，老爸你看这小脸蛋像不像红苹果？老爸老妈，听说今天你们是连地都不种了，就来这儿了，是不？
2: 管不了了，平地人上行管大道来了。
0: 你真是性格好。来，上个苹果，我看看咱家的苹果。
2: 终于见到，今天终于见到你了，主持人老
0: 师。哎呦呦呦呦，您客气。
2: 电视上天天看你。哇，
0: 你看，
1: 朱老师，你咬一口。
0: 你看像不像我的红脸蛋？好吃嘞。让阿姨唱两句苹果。
2: 苹果能行，
0: 能行吧？
2: 就是啊，
3: 自己唱啊。哦，
2: 九月里九重阳，爱手呀嘛手秋嘛，谷子呀。
1: 哎呀，你我常跟你说了，人家常唱说句谷子鼻子，他又不种着，他种的是苹果，要唱苹果了吗？应该正好唱了吗？
2: 你唱的好，你唱。

0: 回来。
1: 大哥，家里有这俩，基本上你插不上什么话是吧？
2: 嗯，我不会说。
1: 你都不会说。嗯啊，但是种苹果是吧？好手，咱家。
0: 对，
1: 是不是？
3: 算了算了算了，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来，给自己拉个票。
4: 也爱苹果甜，来也爱苹果香，苹果园成了果农小银行。

0: 姐，这个就是快书曲艺当中的妙处，他看见谁就可以唱到谁，哦，这就是即兴的。
1: 对，
0: 好的，那大家尝尝苹果好不好？
2: 没拿到的大家不要着急啊，哎，到我们家的果园里来，苹果管够啊，甜不甜？
0: 甜吗？
2: 甜，
0: 甜就好。我们借这几筐苹果，祝福所有的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红红火火，平平安安，甜甜蜜蜜。谢谢。好的，今天的二号选手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一般的人是这么弹琴，但是他是这样弹琴，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3: 我是张世玉，一个和吉他相伴很多年的人。有人说看到我的手弹吉他会很辛苦，可我偏觉得音乐从不在乎你用怎么样的方式触碰琴弦，无数个日夜琴弦磨破指尖，也照亮我把生活中的沉默、心底的热爱全都唱进旋律中。命运拿走了我的一点不完整，我就用音乐还给自己全部的热爱与坦荡。今天我站在这里，只为唱好属于自己的歌。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4: 你好，
3: 朱旭老师，你好。
4: 大家好，我叫张世玉，我的家乡来自辽宁本溪，现在定居在浙江宁波。我自己经营一家音乐工作室，平时呢是教大人和小孩子弹吉他。这次来星光大道，希望大家喜欢我。
0: 刚才我们看了那个短片，还是蛮感动的，特别美好。我不需要你同情，但我需要同台，我需要相同的机会给到每一个人，不漏掉一分的才华，不漏掉一丝的光亮。所有的朋友一起好吗？来，我说世玉，大家说加油哈，世玉，加油，舞台交给你，世玉。

0: 知道为什么刚才看这个表演的时候有几分心疼，这个练的过程妹妹得多疼啊，你介意我看一下吗？刚才各位嘉宾都在问我，她的手是因为后天的事故还是因为什么，你告诉大家介意吗？
1: 不介意，我的手是先天的。
0: 不疼吗？
1: 现在是不疼的，就是正常我弹琴啊还有平时生活中也是没有影响的，就是虽然说我没有说健全的手指，但是我一样可以做很多事情。
0: 这是先天的，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
1: 对，然后所有人都说我不能弹吉他，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弹吉他是要左手摁和弦，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但是呢我就
0: 他练成了这只手，
1: 反过来我可以用右手，我的右手是可以按和弦的，我就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的练习，一点点的适应吧，然后就弹琴了也有很多年了，现在就是完全适应到我自己的体系，就完全反着来弹。
0: 反着弹很难吗？
1: 反着弹的话其实会比较难，因为它不是很顺手的力量，就比如说正常我的琴是朝右边的，然后我们比如说吉他老师是朝左边的，我可以弹他的琴然后也可以邀请他试一下我的琴。
0: 学文来，这属于镜像学习是吗？老猫
2: 他这个难度很大，非常大。
0: 这个反着弹
2: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吉他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
0: 真的
2: 一点不含糊。
1: 但是我可以弹吉他老师的琴，因为我练了两种方式，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我们都是朝上的。
0: 你们这样就是镜像的对吧？
1: 对，然后我还练了一种方式的琴，就是我要把它正手琴我要反着弹，这个是真正的反手琴。
0: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3: 我应该不会。
0: 试一下。老猫也平时弹吉他是吧？让你现在马上弹，你会弹吗？
2: 弹不了。
0: 找的，你需要这么找吗？
3: 我手都在抖。
0: 一个一个找是吗？
4: 这个其实要是这样练的话，就相当于好像
0: 重练了。
4: 对，重新
2: 学，他得重新学一遍。
0: 我们俩的起点属于在同一起跑线上了。
2: 没错，
0: 是不？
2: 没准你比他弹的还好。
1: 是的，是的，都是初学者。
0: 但是对于他来说也是反的，用你的琴的话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是我这个可能说还要再难度增加一点，就是我上面的是细的这根一弦。
2: 他原来弦也是反的，不光手是反的，
1: 就相当于我要把正手琴也要把它练会。
2: 他这个难度叫叠加的，就是10倍10倍叠加的难度。
1: 力气就是就比较变手的那种。
2: 他和你左撇子和右撇子不太一样。
1: 对对对，一个是左右的那种力道，然后一个是反着反
2: 向。他还得有一个呢，就是你的思维的一个镜像转换，就像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0: 床前明月光，光。
2: 就是这个意思，大家明白了吧？
0: 是不是？是不是这意思？得倒着数，倒着一遍，
1: 是这样的。
0: 那就作为他的拉票环节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1: 我开电视第二波，我画面一幅幅过，左耳跟着右耳闪躲，留眼睛独自寂寞，门没锁，进来坐。

0: 谢。
1: 弹的比我好多了。
0: 哦，老师你太谦虚了。
1: 哎呦，真的真的。
2: 只有真正弹吉他的人，你看像我就听得一头雾水，但是真正弹吉他的人就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完全是镜像的十倍的叠加的一种难度吧。
3: 所以呢，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为什么他这套学习法，克服了千难险阻？

0: 所以他一定会非常好的把这些东西去交给别人。
1: 是的呢，是的呢。好的，所以诗雨今天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你的光，加油好不好？
2: 说的我很感动，其实这也是我心里的话。
1: 那今天的三号选手是来自于丽江，他从一个小摊儿唱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究竟是谁？一起来看。
3: 很多人问我丽江到底是什么样子，云南丽江于我而言，丽江是山，是风，是唱不完的歌。我从小于奶奶带大，中专毕业之后做过很多平凡的工作，靠鱿鱼卖门票。当初一把借来的吉他让我下定决心，这辈子要和歌声相伴。下班后的古城广场，手鼓和吉他就是我全部的快乐。后来我走进这片雪山下的牧场，每天迎着山林清风直播唱歌，把丽江的风和歌声唱给屏幕那头每一个人。我是刘志伟，愿每一首歌都能像山峰一样自由抵达你心里，不负山野，不负热爱。
1: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4: 主持人老师好，评委老师好，
5: 现场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
4: 丽江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去那边旅居，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我的家乡做客。
1: 丽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丽江，纳西族、白族朋友都非常的多，请问你是什么族？
4: 我是汉族。哦，
1: 那看看你是不是像兄弟民族的那种感觉？
4: 因为丽江的话，它是，民族比较多，然后我从小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然后肤色啊，然后就是打扮可能也比较像。
1: 对，确实是，你今天也穿的是彝族朋友的盛装。
4: 对对对，
1: 是吧？
4: 是的，
1: 改良过的彝族朋友。
4: 对对对。哎，
1: 怎么跟你？
4: 怎么跟你？哦，
1: 好的，那接下来就请你把丽江的柔软时光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4: 好。
1: 来，志伟。
4: 谢谢。

0: 晚会就这样挎着一把吉他然后走进了我们的教室，然后当时给我们全班人唱了一首，当时特别惊艳，因为我是在现实当中第一次见到吉他。哦，因为我学的这个专业叫汽修。
1: 你学汽修的？
0: 对，跟音乐没有关系。
1: 就学修汽车的。
0: 对对对。然后当时后面中专毕业了之后，我就回到丽江做了很多工作，然后就是
1: 做什么工作了我听听。
0: 在路边卖了个铁板鱿鱼，打杂工，还有很多苦力的活，就很多份职业。对，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职业，就是在丽江古城有一个蜡像馆，就是在里面扮一个这个人偶，他的那个形象是叫加勒比。哦，对，
1: 角色扮演是吗？
0: 对。哎，
1: 你还别说，你要是编上小辫儿，还真有点像。啊，
0: 对。
1: 好吧。啊，但是你就是，就有的时候你特别要珍惜自己的怦然心动。我一直觉得，他就是被老师的那把吉他。啪打了一下自己的心，就开始学习。
0: 因为当时的话是我爸爸一直支持着我。哦，
1: 爸爸支持。其他人呢？
0: 就是家里面亲人他是不怎么支持这个工作的，
1: 他觉得你还是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0: 因为像我爸爸的话，他也是打了一辈子工，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把吉他然后也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嗯，就是从这个开始，然后我才有了踏上音乐这条路的旅程。
1: 那今天你到星光大道了，是不是应该谢谢爸爸？
0: 对。
1: 爸爸今天来了吗？
0: 爸爸今天没有来。
1: 哦，没有来。
0: 老爸在种田。哦。然后还有家里面奶奶年龄比较大，所以走不开。
1: 照顾奶奶。
0: 对。
1: 那这样吧，隔着屏幕跟爸爸说一声感谢。
0: 感谢爸爸，谢谢当时你顶着很多的压力，在别人都不赞成我的时候，然后你选择相信我，然后现在我站在这个大舞台上，我想跟你说我没有辜负你当初的苦心。
1: 他的第一把吉他是爸爸在劳务市场打了很长时间的工，一点一点的这个钱，今天有一天的活儿，明天没有活儿，这样攒了很长时间的钱买的第一把吉他。所以这个是也是孩子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就不敢辜负，这也是满满的一份爱吧。那接下来就要给自己拉票了，加油好不好？
0: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
2: 志伟就觉得你唱得很好，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丽江。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那种情感里边，最纯真的传递真感情的那个真的最真的声音，不需要修饰。是最美的，是最打动人的。
1: 陶醉
2: 陶醉，这个音乐让我感觉到我还得再去一趟丽江。真的就是
0: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2: 谢谢
0: 老师。
1: 但我觉得要不然你来两句吧，王凯，好久没有听你唱了。
2: 我唱什么？
1: 哎，我觉得你们刚才有没有觉得我们在音乐当中有一种人间共鸣的感觉？你懂我。哎
2: 呦，不是这个，
1: 你在唱我的故事。
2: 你要我上去吗？
1: 可以吗？
2: 来，一首歌叫《给你》，特别好听。
1: 哦，给你也好听，会吧？上来。
0: 你想。

0: 谢谢王哥，
1: 谢谢周老师，
0: 谢谢
1: 谢谢
0: 亲爱的兄弟们。中央电视台把最华丽的舞台留给了殿堂级的各位艺术家，也留给了最基层的老百姓。那接下来是今年的四号选手要登场了，他究竟是谁？有请他。
2: 我是胡德禄，一名酒水销售，奔波虽然辛苦，但看着一件件酒水送到大家手里，心里特别踏实。跑累了的时候，我就喜欢哼上几句歌，我把对家乡的思念，生活里的感悟，一点点写成属于自己的歌。一边踏实工作，一边坚持唱歌创作，这就是我最满足的生活。
0: 来吧，有请闪亮登场，有请他。你好，
3: 新年好，尊敬的各位主持人老师，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虞城县的胡德禄，是一名热爱唱歌的酒水业务员。大家晚上好。
0: 你看，不管怎么样，先把自己舒展开来，是不？今天唱啥？
3: 今天唱一首《九月九的酒》。
0: 还是在酒里。来，德禄，加油。
3: 又是九月九，重阳夜，

0: 你都唱到酒了，而且你是专门做白酒的，它有一个记忆，就是闻一下看一眼就知道这个酒是多少度，还能闻出来什么呢？
1: 什么香型？
0: 哦，有什么香型呢？
1: 香型有浓香型、清香型、酱香型、米香型、董香型、凤香型，
0: 这么多，
1: 芝麻香型等等等等。
0: 来，你闻闻这是什么香型？
1: 这个是清香型，这个42度。
0: 谁能闻出来？来，那你上来。你是做白酒的吗，兄弟？
2: 我不是做酒的，我家开饭店的。
0: 来，先闻，什么香型，多少度？来，可以喝吗？
3: 可以，
1: 可以。
0: 来，
2: 这个度数不高，38度。
0: 什么型？
2: 清香型。
0: 来，你闻。
1: 这个是浓香型，38度。
0: 浓香型38度，厉害！你干了他吗？你说错了，你开玩笑呢。谁能闻出来？敢拼一下的，说。
4: 42度。
1: 这个是54度，董香型。
4: 太牛了！
0: 谁还敢来挑战？
5: 53度。
0: 嗯，然后什么型？
5: 应该是米香。
0: 米香。
1: 这个米香是猜对了，是52度。
0: 这还能闻出来哦？
1: 没有那么高的度数。

0: 就差一度。哎呦，我第一次知道这酒还真不一样哎。谁再说破了，谁
1: 都
0: 给我干了他。来，哎呦，对我来说都一样。
2: 我一闻就闻出来。
0: 哎呦喂，那我真服你了。你说，
2: 我明白了。
0: 说。
2: 这个酒是360度，360度。
0: 哎，
2: 原香的。
0: 对对对，说。
2: 酱香的，酱香的这个啊。
0: 多少度？
2: 50多度。
0: 50多度。
2: 52度左右吧。啊。
0: 52度酱香。嗯，
1: 这个少一度，53度酱香。
0: 52度和53度有什么区别？我特别想知道。
1: 这个它这个浓烈的程度不一样啊。
0: 52度就一度之差，你都能知道吗？
1: 对，稍淡一点。
0: 稍淡一点。
1: 对对。
0: 你太棒了！还有最后两个机会，谁敢来挑战？女生也敢吗？大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还敢上来挑战？
3: 服务行业。
0: 服务行业，您们。
3: 应该是清香型的，应该38度。
0: 清香型38度，你太厉害了！38度，您闻闻。哦，
1: 这个是清香型，是对的，恭喜你。但是是53度，高度的。
0: 高度酒，但您能知道闻出来清香型，就已经很厉害了。哎呀，谢谢你，真棒！您厉害是不是？
4: 这个是50度凤香，
0: 你再闻闻，你劝劝自己。
4: 对，
0: 啥就对，你确定吗？
4: 确定。
0: 来，您闻，
1: 这个是52度浓香。
0: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么多香型和这么多的度数。
1: 对，是的，
0: 是不容易的，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在我看来每一个都是一个味儿。真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酒会不会对你的歌有帮助呢。
1: 真心讲啊，我好多歌都是喝过酒以后写的，它就有灵感。
0: 哦，你自己也写歌啊？
1: 对，我写了30多首吧。
0: 我们不敢在节目当中喝，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唱跟酒有关的歌。
1: 好，
0: 你自己写的好不 好？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1: 有一首歌叫《人生一碗酒》，我把副歌部分唱给大家。
5: 春天里喝上一碗酒，亲人们往外走。夏天里喝上一碗酒。

0: 手，冬天里喝上一碗酒，父母冷暖记心头。冬天里喝上一碗酒，坐上火车往家走。
1: 谢谢大家，
2: 再次谢谢你。
1: 好的，师姐，谢谢大家。
2: 今天最后一组上场的选手，他真的是一组人，但是这组人很特别，他们的音乐当中不需要乐器作为伴奏，而靠他们自己就能够独立完成。究竟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我们是摩尔人声乐团，是一个阿卡贝拉纯人声清唱组合，我们都来自于各行各业，是因为喜欢纯人声合唱才让我们聚在了一起。
4: 用声音快乐歌唱，
2: 一群喜欢阿卡贝拉的年轻人，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你们！
5: 大家好，我们是
6: 摩
4: 摩尔人声乐团。
2: 这个问好的方式很特别。
5: 我们是一支纯人声清唱的阿卡贝拉的乐团。
2: 嗯，
5: 我们不用乐器，只用我们最纯粹的人声来演唱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2: 好的，那舞台交给你们。
7: 摩尔人声。

0: 还是蛮新颖的。董飞，我看你唱过很多戏曲作品，但是这样的阿卡贝拉的合作方式还是不多见的。
1: 是的，我也觉得特别意外，没有想到传统的戏曲的声腔和人声能够如此完美的结合，以此为契机，我觉得我已经加入摩尔乐团了。
0: 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董飞，谢谢。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每个人都担当着什么样在组合当中的角色？
2: 首先呢，我们都是一群特别喜爱阿卡贝拉、喜欢纯人声清唱的一群好朋友。我们都是因为爱好和兴趣，然后聚在了一起。阿卡贝拉有一个特别吸引我们所有人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可以只依靠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嗓子去完成歌曲里面的所有的声音。嗯，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区别于其他的形式的，而且我们等同于一个
0: 乐队
2: 加合唱团。
0: 对
2: 对，
0: 是的。我想问一下，你是音乐专业的吗？
3: 不是，我其实是汽车销售。
0: 汽车销售？哦，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担任的是什么角色？
3: 我是男中音。
0: 男中音，你呢？
4: 我是一名家教老师。
0: 家教教什么？
4: 数学、语文啊，各种辅导的。
0: 文科老师。
4: 对，我担任的是人声节奏打击，也可以叫 B-box。
0: 来一两句。你也教孩子们这个吗？
4: 这个教不会，但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玩。
0: 就是累了的时候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下。
4: 对，小朋友特别喜欢听我玩这个，
0: 是不是？那您呢？
5: 我是二胡老师。
0: 你是二胡老师？
5: 对对对。看我拿着乐器。
0: 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是？
5: 我是女中音。
0: 你呢？
6: 我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一个话剧演员。
0: 你是个话剧演员？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主唱？
6: 有一部分歌曲是主唱，然后我也可以唱和声。
0: 你唱什么呢？哪个声部？
6: 男高音。
0: 哦，男高音部分。你呢，妹妹，你是做什么的？
7: 我是美甲师。
0: 你是美甲师？
7: 但是我卸掉了。
0: 你是美甲师，正好我这准备
7: 你甲师很漂亮。

0: 型很漂亮，真是个美甲师。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的是？
1: 我是女高。
0: 女高，你呢？
1: 医护工作者。
0: 医护工作者。你在这里面负责的是？
1: 我也是女高音。
0: 哦，来，兄弟，你是？
2: 我是乐团的男低音。
0: 你为什么长得最高，只唱的男低？
2: 高处缺氧，高处缺氧。对，王凯老师应该是不缺氧的。
0: 你的工作是什么？
2: 是一个演出经纪人。
0: 你是个经纪人？
2: 对。
0: 哦，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职业，但是都是因为兴趣爱好，我们阿卡贝拉走在了一起。接下来希望你们用自己的方式拉票，
3: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比较直接能展示我们的一个小互动。
0: 嗯，
3: 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有一个自己专属的音乐开关，打开它，
2: 对，
3: 就能向大家展示我们一条阿卡贝拉的诞生。
0: 没问题，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关上了。哦，这是我们这群年轻人的阿卡贝拉，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出结果。

0: 四位，你手中宝贵的十票会投给谁呢？从文博开始。
1: 这五组选手其实都能让我们记得住，像一号选手，你的热情爆棚，还有你跟苹果一样甜甜的高亢嘹亮的声音，让我们非常的记忆犹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号的志伟，因为你的声音有风一样的自由，还有就是那把吉他是父亲给你的一种动力，是你天赋的一种挖掘。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天赋和努力和热爱缺一不可，所以我希望在这条路上听到你更多的歌声。哦，
0: 他给了志伟加十票，小猫。
2: 首先那个二号呢，我要表达我的敬意啊。在我30多年弹吉他的过程中，我印象中呢应该不超过5个用反手弹吉他的。而且呢你是在两条赛道，另外你反过来弹之后呢你又把正手弹，这个真的是很难。但是我这个一票我要投给我们的摩尔人声乐团，他们所有人的这个话筒的调音在现场第一时间去调，它不像已经合成好的音乐，它是混音混好的，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大家的声音无法去均衡，首先这是一个难点。但是刚才现场呈现的这个效果我认为100分。第二个，它不是一般的阿卡贝拉组合，为什么？他们有创新，敢于去突破，所以你的这个节目的呈现度是非常之高的。所以我呢，
0: 你的
2: 把这一票我要投给
0: 摩尔人声，
2: 摩尔人声乐团，
0: 摩尔人声乐团再加10票，当然还有20票，现在还不是最终结果。来，王凯，
3: 我们每一位选手今天在台上都给了我特别特别让我满足的情绪价值，我特别的开心。阿卡贝拉呢，你们的难度系数也太难了，它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我的票投给我们的摩尔，因为从难度系数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是最难的。
4: 两位，四号的德路，你唱你自己原创歌的时候，我倒觉得你自己的原创歌其实更能表现你自己更强大的功力。然后就是摩尔人声乐团，大家每个人都很强，这点是很难得的。大家的配合和大家每个人的水准都那么高，况且每个人是不同的职业，其实平时我们去排练的时候可能都不太容易。特别感谢今天能欣赏到这么有创意和高水

0: 准的节目。那我最后的票，也投给摩尔人生乐团。
1: 各位跟随音乐，请慢慢转身。祥瑞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位。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方舞台上？
2: 其实从小喜欢唱歌，挺不容易的啊。今天有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非常的开心。感谢各位老师的点评，今天我收获特别多，也学习到了特别多。谢谢大家，来到这个舞台，我觉得我就成功了。
1: 我相信我们一定还有机会再见。
2: 好的，
1: 来吧，请祥瑞走上星光大道。再见，祥瑞，祝你永远有祥瑞围绕。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看看我们的周冠军会花落谁家。

0: 我也是会写歌，有自己的原创，今天在这里呢也分享给大家听啊。这首歌的名字叫争论还是好胜。
1: 好。

0: 这首歌真的好有力量感。你是哪年的？
1: 我是98年的。
0: 你是98年的？
1: 对，
0: 就经历了好多好多。
1: 可能长得比较成熟。
0: 不是，就你歌声当中是经过事儿的人的那种感觉。你才28岁，你成家了吗？
1: 成家了。
0: 你爱人在吗？
1: 爱人今天来到现场了。我跟我爱人是这样相识的，当时在丽江，然后他开了一个民宿，他的民宿楼顶有唱歌的地方。然后当时我就去了他的民宿，然后去唱了一首在那东山顶上，然后我们就两个人就认识了，然后慢慢然后了解，然后一直走到现在。
0: 我看看那个客栈的老板在哪儿呢？今天就你爱人来了吗？还有谁来了？
1: 还有我岳父岳母都来了。
0: 你好，小伙子在咱家楼顶上唱了一首歌，你当时就拿下。是什么感觉？
2: 他唱那首歌的时候确实很惊艳我。
0: 我看看你用什么样的歌声打动了姑娘。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确实很惊艳。哎呀，你看这个丈母娘看你去看的。这首歌真的很有画面感，怪不得能打动姑娘的心呢。哦，收获了爱情，是的，是的，好的，也收获了在丽江的这个家呀。希望你们在丽江过得开心舒畅。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有请下一位。

0: 啊，这是他的原创作品，他自己写的。
1: 对的。
0: 所以他唱的时候，其实是他的人生经历和自己人生的故事。为什么他会这么动情？
1: 是的，
0: 是因为他今天妈妈也来了。嘿，您看看，来，
2: 我今天来，我学唱两句圆明外三声炮，唱不好大家多多包涵。圆

0: 咱声音脆亮是吧？今天他也是带着三份期盼来的。
1: 对，我去年呢，我爸爸知道我要上星光大道，非常骄傲，非常开心，给全村人都说了。然后呢，一个小的手术，他去世了，也没看到我上星光大道。所以说我今年呢登上了这个舞台，我觉得我的父亲呢在天上一定能够看到。
0: 听父亲圆梦。
1: 我的妈妈呢，因为我姊妹四个在农村呢很不容易，我妈妈在家摆摊啊，养育我们长大。她以前是唱戏的，她嗓子特别亮。哦，
0: 真是。
1: 那30岁的时候就不唱了，所以说也是圆妈妈一个梦想。还有一个呢，是我是我们县自星光大道举办以来第一个上星光大道的。
0: 真的？
1: 是的。
0: 今天三个梦想圆满了吗？
1: 圆满了，感谢。
0: 投票通道请关闭。
2: 你我儿子胡德龙，打气加油。
0: 行嘞，好的，妈妈也是鼓足了勇气说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这个舞美好漂亮，不动。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阿卡贝拉呢，真的很为你们高兴。他们都是在各个行业里边，都有他们不同的专业，但是呢，他们热爱音乐，音乐给予了你们满满的幸福感。我提点一点点小的小的要求，就是舞台表演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再静，在每次演唱的时候需要静三秒，把音准和情感一步到位，你们就能更稍一个档次。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王凯老师，刚才他们见面的时候表达了一个小小的愿望，说想跟你一起唱。
2: 哎呀，那太荣幸了。
1: 你尝试过用阿卡贝拉的方式唱过吗？
2: 第一次。
1: 舞美太漂亮了，你往上站。
2: 好嘞。

0: 谢。
1: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四组选手请回到舞台上。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

0: 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哪个买的？
8: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9: 还是我来吧。
10: 燕国，起飞。
11: 就这么简单？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
13: 上城高。
12: 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
2: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5: 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出结果，

0: 你们的投票很关键。
1: 对，
0: 来，王凯你先投。
2: 我哈，我觉得他们这次这个第二首歌唱的比第一首还要好。
0: 五号加十票。老猫
3: 纠结万分，但是我还是要投给我们的三号。
0: 志伟加十票。
3: 我觉得他天生就是为唱歌而生的，他用非常完美的现场演绎告诉大家，音乐可以讲故事，他的代入感无与伦比。我把票投给他。嗯，
0: 现在还不是最终的结果，小伟，你的这一票至关重要。
4: 今天的这一组真的很不好打，每个都好。听了三号唱歌之后，特别想再去丽江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听歌，所以我这一票要投给三号。
0: 好的，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可能性比较大的有两组，还不是最终结论，这一票至关重要。
1: 首先我想说的是，在我心里有两组冠军，不分伯仲，我是觉得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让我再闭着眼睛去感受，我觉得这一位选手虽然只有98年的年龄，但是他声音当中的质感、颗粒感，给我感觉到了生活岁月留下来的这种故事感，所以我想把我这一票投给刘志伟。
0: 恭喜刘志伟本周周冠军。
5: 谢谢大家，谢谢星光大道的舞台。

0: 非常的激动，特别感谢我的老爸一直支持我的梦想然后走到这里，然后还有感谢我的岳父岳母，还有把这么好的女儿许配给我，谢谢。这是爱情跟音乐都双丰收了，
1: 可以抱一下了。一切都是值得的，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2: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11: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13: 你往前走，
14: 你扛得住吗？
11: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而说有很多版本你不了解，
12: 你哪个版本都没说对啊。人正经传说说的是女娇因为思念大禹，最后也变成了旺夫石。
13: 谢谢，哎，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2: 感谢大家来听我们说相声
13: 啊！不不不，今天我不是来说相声的。
12: 什么意思啊？
13: 我最近啊，看了很多神话故事，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啊，
12: 快给我们讲一讲。
13: 我发现很多历史故事、神话故事啊，他们的名称都有一个相同的格式。
12: 什么格式啊？
13: 都是什么人做啥？
12: 这是什么意思？
13: 我这都听不懂吧？举个例子啊，有这么一个神话故事，
12: 什么
13: 叫沉香救母？
12: 哦，什么人做啥？
13: 这格式啊，嫦娥奔月
12: 也是这个格式，
13: 愚公移山。
12: 行了行了，明白了，可以。
13: 司马光砸缸，
12: 不是司马光砸缸，是司马光砸缸。
13: 啊，这断句不对了。
12: 对对对，
13: 司马光啊砸。刚
12: 没错，
13: 全是这个格式，
12: 是
13: 什么人做啥，咱有研究，
12: 是啊，
13: 必须是什么人做啥，
12: 不能是别的格式吗？
13: 反着不行，
12: 是吗？
13: 啥做什么人，没有这样的，
12: 这么绝对吗？
13: 那当然，咱研究了准没有这样的。
12: 狗咬吕洞宾，
13: 你这是个例啊，个例。
12: 是个例啊，
13: 顶多也就这么一个哦。为什么我说这些故事呢？
12: 研究这些
13: 都是什么人做啥？
12: 为啥呀？
13: 宣传主角干了什么事儿哦？但是主角背后的家人啊，有什么贡献？有什么事迹就被忽略了，
12: 是吗？
13: 举个例子，
12: 你说说。
13: 有这么一个故事，孟姜女哭长城，
12: 你知道这故事啊？
13: 孟姜女就是范喜良的家人，
12: 哦，他们是两口子。
13: 哎，这个故事啊，就是范喜良，被秦始皇抓走了，这孟姜女呢就哭啊哭啊哭啊，哭了十天十夜，哎，把这长城都给哭倒了，老话就说了吗？
12: 老话说什么呀？
13: 哭倒长城非好汉。
12: 老话没有这么说过。老话没这么说。
13: 怎么了？
12: 老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
13: 哭倒了长城啊，哎，给孟姜女自己啊哭成了旺夫石。
12: 哎，对，是这个故事，
13: 是这故事吧？
12: 对啊。
13: 但是啊，我也很匪夷所思。
12: 什么呀？
13: 但是大家平时啊常常谈论的都是范喜良，就忽略了这个孟姜女，这个背后的家人孟姜女忽略了，我很匪夷所思。
12: 这不是吧？我觉得大家忽略的是范喜良啊，大家谈论的是孟姜女啊。孟姜女的知名度比范喜良大多了吧？
13: 是吗？
12: 是啊，要么这故事怎么叫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啊？怎么不叫范喜良修长城？

0: 城的故事呢？
1: 没错啊，就是孟姜女哭倒了长城，哎，让这个范喜良给修上。
0: 怎么范喜良给秦始皇赔礼道歉去了，是吧？范喜良还挺懂事的。
1: 对，他说了嘛，秦爷，
0: 什么？
1: 对不起，哎，这事赖我了。哎，他非哭我拦不住，没关系啊，
0: 我先
1: 哭倒多少我就修多少。
0: 没有
1: 长城，
0: 秦始皇说你不要再射了，哎，不要针对我的长城了，我修个长城我容易吗？
1: 这怎么了？这是
0: 就是先修然后再哭的。
1: 啊，对对对，这也是个个例
0: 啊，这也是个例。
1: 哎，唯一一个啊，你看这个故事，那个背后的家人孟姜女，比这主角出名。
0: 孟姜女的故事，孟姜女就是主角了。
1: 啊，行啊，那我再说一个故事，
0: 再说一个
1: 更熟悉了，就发生在咱们安徽。
0: 这儿当地的故事，
1: 安徽皖北的故事。
0: 什么呀？
1: 一提这主角啊，家喻户晓。哦，但说他背后的家人，估计大家就不了解了。
0: 是吗？
1: 这个故事叫那个，大水治雨。
0: 确实没有了解这个故事啊。我这个故事好生僻，我建议你赶快离开安徽，好吗？
1: 不是，说错了，就那个的大智若愚。
0: 什么故事？
1: 不是大致，
0: 你大致的方向这个是错了。
1: 不是，是这个大。哎呀，
0: 不行，大禹治水吧？
1: 对对对，大禹治水的故事啊，你了解吗？
0: 我看起来比你了解一些吧？
1: 你了解什么呀？
0: 大禹治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吗？
1: 还是的呀，了解的是大禹，大禹背后的家人了解吗？这我就了解呀。哎呦呵，你看大禹，他父亲是谁知道吗？他媳妇儿是谁？他儿子是谁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问我呀。那
0: 大禹他爸爸是谁啊？
1: 滚。
0: 你要不想教可以不教好吗？
1: 怎么了？
0: 有人叫滚的吗？
1: 他就叫滚。
0: 大禹爸爸叫滚啊。
1: 一个鱼字边，一个系统的系，这字念滚。治水就是从他爸爸开始的。
0: 还真是啊。
1: 他爸爸的方法叫封堵河道。但是这个办法不太好。传到大禹了，他有好方法，叫疏而不堵，最终治水成功。咱了解呀。
0: 可真了解。
1: 对不对？
0: 大禹媳妇叫什么呀？
1: 叫女娇。你看这大家不熟悉了。
0: 是啊。
1: 女娇是大禹背后的家人，值得咱们大家熟悉呀。还有他儿子叫启。
0: 启我知道，启。启这我知道，夏启，姓夏。后来夏朝的一君王，对不对？
1: 没错啊。那这样，今天啊，我演女娇，你演其他人，开始。
0: 你先等一下，你先别开始。什么就开始？开始啥？你先别起范儿，你先什么开始干嘛呀？
1: 怎么了？
0: 什么就开始了？
1: 就演这大禹治水的故事啊。咱只知道三过家门而不入，这十三年女娇有多么不容易，你了解吗？我开始。
0: 不是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你别老开始行不行？
1: 你三过家门而不入嘛。咱从第一次。大禹过家门开始，女娇刚刚生完孩子，就这点内容。
0: 行，开始。
1: 行不行？
0: 行，
1: 开始。
0: 您又上哪儿去？那我这干嘛？
1: 说大禹治水不好搞，结婚四天就往外跑，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嘿，哭了。
0: 传统小品。干嘛呢？咱俩跟这演传统小品呢？
1: 皖北的故事啊。
0: 这不是皖北的故事，这是东北的故事了。不是皖北的故事吗？
1: 我是想给女娇多加点戏。
0: 你加戏，你得加戏里头啊。
1: 戏是什么呀？
0: 戏就是说，大禹路过，然后女娇拦住大禹，说：“给孩子起个名字再走。”就这么点事儿。
1: 明白了啊，开始啊，
0: 开始。哎呀，这边的水太大了，兄弟们，咱们把水往这边引一引。
1: 哎，大禹，这是你的儿子。我知道你治水很忙，但你别着急，给儿子起个名字再走吧。
0: 起，
1: 好名字。
0: 我还没起呢。我还没起名字呢。
1: 这名字起得真不错。
0: 我没起的。
1: 壮大，
0: 别关门呢。
1: 孩子，你有名字了。
0: 把门打开，开门，把门打开。
1: 怎么了？
0: 我没起名字呢。
1: 你不起了吗？他叫起啊。
0: 我没起。
1: 确实叫起啊。后来是夏朝的君王夏启啊。
0: 是夏启，那你别瞎起啊！那名字不是这么来的呀？
1: 怎么来的呀？
0: 大禹在门口说啊，说哎呀，我治水起行，
1: 行，所以就好。
0: 怎么又关门了？
1: 好孩子，
0: 把门开，
1: 听见了吗？以后你就叫行。
0: 开个不行，把门开开。你干嘛呢？
1: 我说了呢，体现女娇心疼大禹，让他去治水啊！
0: 你别老轰我走行不行啊？你没有那么迫不及待的呀？
1: 还不行？
0: 对呀。
1: 那这样啊，咱们演第二次。

0: 大雨过家门，行不行？
1: 第二次行，可以可以。
0: 这样你就不演大雨了。
1: 啊、那我演家门。
0: 有演家门的吗？
1: 我演什么呀？
0: 演起。
1: 啊，我演儿子。
0: 对呀、啊，哦，严启，这很简单。
1: 什么？
0: 大雨路过家门、啊，咱们在门口跟他一招手，就这么简单的内容。
1: 哦，这可以，
0: 可以吧？
1: 行，
0: 蹲下吧。啊？
1: 为啥呀？
0: 那时候启刚刚学会走路，哦，个儿没这么高，咱得还原呀。哦哦，蹲下，
1: 蹲下，蹲下啊，蹲下啊。啊。
0: 说大禹治水走得久，
1: 又来了是吧？
0: 久到我儿都会走。
1: 未见父亲不容易，门口我又蹲一宿，咱们非得来这四六八句是吧？
0: 来，妈妈抱。
1: 妈抱不了了，不行，我这腿抽筋了，我起不来了，我真抱不了了。
0: 你不起来不抱着你，一会儿父亲路过家门都看不见你。你父亲该问我了，起、嗯、怎么没来呀、啊？我怎么说呀？
1: 你就说，起不来了。
0: 哎，你看，爸爸过来了，
1: 啊、他都来了，
0: 快跟爸爸招手。哎、大雨，
1: 爸，我爸跑得也太快了吧！
0: 哎呀，你不要对我们太牵挂。
1: 他没有牵挂，他都已经跑了。
0: 你常跟我们说，治理河道要疏而不堵。
1: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呀？
0: 我也是这么治理儿子的。
1: 你治理我干嘛呀？
0: 哎呀，你不知道他见不到你，他老哭。他老哭，我也不哄他。哎，跟你说啊，他就算把长城哭倒了，我都不带哄他的。
1: 秦始皇的阻力也太大了吧？
0: 你就放心吧，
1: 我怎么又跑过去了？怎么样？
0: 我会当一个好妻子的，当一个贤内助。哎
1: 呦，可这一趟一趟的，
0: 当一个好母亲，我的话都说不完呢。
1: 妈，你要注意腰间盘呢。我爸一共三过家门不入，我爸自个儿都跑六趟了都。
0: 那这样啊，咱就演第三次过家门，行不行？
1: 行。
0: 注意了啊，开始啊，
1: 别钻，不许说四六八句，别作诗。
0: 谁要作诗的？
1: 你要干嘛呀？
0: 把这情节介绍一下啊、哦。第三次过家门，嗯，那是13年呐。哦，这一次见面多不容易。
1: 是，
0: 女娇都没出门啊、哦。夏启出去给大禹一个拥抱，让父亲继续治水，是这个故事。
1: 哦，要好好演了。
0: 哎，然后呢，大禹给他献歌一首啊。
1: 那什么时候献歌一首了？
0: 就是起个氛围，显得有这个情境。哦，行吧。
1: 行，
0: 这回你演夏启跟大禹、嗯，开始。
1: 开始啥呀？我自己怎么跟自己拥抱啊？爸爸啊，儿子，
0: 别美了，献歌一曲啊！
1: 献什么歌啊？
0: 唱大禹的歌、
1: 啊。大禹什么歌啊？
0: 雨一直下，
1: 这是张宇的歌吧？
0: 气氛不算融洽，
1: 确实气氛不融洽。
0: 在同个屋檐下，我都等不到他回家。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唱，
1: 不是我不回家，而是这水太大了。朋友们要种庄稼，我发誓一定治好它。就是外边的河水哗啦啦，家里。你的孩子想爸爸，爸爸要治水，爸爸也没办法。虽然我的爸爸没办法，但是我有个好妈妈。
0: 你走了13年，儿子今年已经长大。
1: 哎呀，
0: 唱啊，儿子接着唱啊。
1: 儿子还唱啥呀？
0: 唱儿子的歌啊。
1: 儿子有啥歌啊？
0: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爸爸回家里。
1: 儿子是大禹生的，儿子我不是张禹生。
0: 我这传说有很多版本，你不了
1: 解。你哪个版本都没说对啊。人正经传说说的是女娇因为思念大禹，最后也变成了望夫石，
0: 变成望夫石。
1: 对呀、啊，
0: 这我可不能变。
1: 为啥呀？
0: 要变望夫石啊！我怕把我拉走啊，修长城去。哎、
1: 你别说了，
2: 那是我新收的小徒弟。
3: 谁是你徒弟？阿姨好，我是他徒弟。
4: 你让不让人睡觉了？出去！
2: 不是，哎，媳妇儿，开门呐！你咋又把我撵出来了呢？
3: 欢迎收看《越战越勇》。
4: 那你早上你练什么主持啊？你让不让我睡觉了？你给我出去！
3: 哎，媳妇儿，开门！你给我整外边，让人看着多不好啊！媳妇儿，我还没吃早饭，老公饿呀。
2: 哎呀呀呀呀呀！
3: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别拍别拍别拍！
2: 这是发生了什么呀？这是啊，这么大主持人看着镜头，咋还紧张了呢？
3: 小伙，你误会了啊！哎
2: 呀，这今天穿的这么有气场，这是干啥去呀，方哥？啊，
3: 是我那个马上要主持一台大型晚会，我比较有经验，必须我去。
2: 啊，主持晚会去？
3: 对，
2: 那不用问，这是最新款的礼服啊。嗯。我方哥真有钱，做西服还做个貂绒的，本命年红色的哈，就是有点掉毛。现在主持人都得自己带饭呢？
3: 不是，
2: 那带饭也就罢了，主持人都得自己从家带话筒了吗？
3: 啊，这是为了卫生，对吧？我平时我还带个。
2: 再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这咋还用有线话筒呢？
3: 哎，这你就不懂了，主持人要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工作当中去。
2: 那人出来了，话筒线咋还放家了呢？
3: 不懂吧？嗯，无论人在哪里，都要对家人有一份深深的思念。
2: 你拉倒吧，刚才我都看明白的了，让嫂子给撵出来了吧？
3: 你才让媳妇儿给撵出来了呢，
2: 进不去了吧？
3: 我啥家庭地位你不知道啊？观众朋友都知道，那在家我说老算了，我说一没人敢说二，我出门根本就不带钥匙，走到门口咔咔一咳嗽，上面灯亮，这边门开，媳妇儿咔脚垫一铺，拖鞋一放，啊，你回来了。哎呀，
2: 那你咳嗽一声我们看看好使不？
3: 没必要。
2: 来来来来来，
3: 扰民扰民扰民，没必要。
2: 那我试试呗。
3: 你试啥？哎
2: 哎呀，你真好使啊。
3: 好使吗？啊。
4: 老规矩，两样里边选一样，贵族半个小时再进来。
2: 方哥呀，你得跟嫂子说呀，那不能是个老爷们咳嗽一声他就给开门啊。
3: 是媳妇，你这样危险。
2: 再说嫂子说的真有力度，贵族半个小时，哥你绝对是主持人当中的贵族。
3: 不是，有这是导演
5: 干啥呢？
2: 大导演，你这是干啥去了？
5: 我这媳妇为了包饺子，我给你买点菜去啊。哦，你们俩这是？
3: 我俩排练。嗯，过两天他上我们节目。
2: 对，
5: 太棒了，太棒了。这你一看就要把有限的工作放到无限的时间里面去。
2: 是，还有对家人无限的牵挂呢。
5: 一边去。我上去了，我上去了。
3: 对吧？来，你。哎，
5: 那什么？一会儿这个排完练上楼吃饺子去啊！哎，
3: 好，好看我们能不能进屋吧？哎，谁电话？
2: 喂，谁呀？妈呀，不是你，你不用来了，我俩明天就回去啊啊啊！到小区门口了，不是我妈来了。嗯，她看着我让媳妇儿撵出来了，她不得着急上火吗？
3: 那着啥急呀？那多光彩呀！
2: 这么的啊，哥。来不及了，那个
3: 终于知道让我坐会儿了。
2: 那个一会儿啊，这么的，我妈来了之后，我见机行事，完了你配合我，我说啥是啥，行不？
3: 不行，不行，
6: 不行。
2: 哎，行，那你要那么的，咱俩谁也别想好，我把刚才录那段视频发网上去。哎，我就说，著名主持人杨帆疑似婚变。
3: 你把手机给我收起来。
2: 哎，我现在就发。
3: 你给我收起来。
2: 我就发。
3: 我就行。那好，我配合你，好吧？
2: 够意思啊。
7: 弟弟啊，
3: 删了吧，是不是？
7: 弟弟，
2: 妈，妈，你咋来了呢？我不说明天就回去吗？
7: 哎呀，我知道你最近演出忙，太辛苦，这我不远吗？过来看看你啊。哎，你怎么在外头啊？快进去，进去吧。那
2: 个，你没俩小时进不去啊。那个，我没带钥匙。
7: 怎么了？
2: 你儿媳妇买菜去了，没俩小时回不来。
7: 真是，买菜要俩小时。做什么都磨磨蹭蹭，
2: 对，回来我说他，你先回去吧啊！
7: 我不回去，我在这儿跟你一起等。正好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你这个媳妇儿。这个是谁呀？哎，
3: 没错，哎，就是我。
7: 不认识。
2: 那是我新收的小徒弟。
3: 谁是你徒弟？阿姨好，我是他徒弟。
7: 刚才你叫我什么？
3: 阿姨。
7: 你看看，你看看，孩子，你听着，师徒如父子，既然拜了师了，他就如同你父亲一般，啊， 我是他谁呀？我

0: 那你想想，你得叫我什么呀？奶奶。
1: 凭什么呀？奶奶过年好。
0: 嗯，这就对了嘛，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弟弟啊，你以后也要带他像亲生儿子那么带。
2: 你放心吧，妈，以后他就是我亲儿子。你回去吧，那就。
0: 我不回去，我回去干啥呀？这不我在吗？正好教教你徒弟怎么当徒弟。你看你啊，你看你这个样子真是太没有规矩了，这就一只垃圾桶吧，你师父站着你坐着像什么话呀？起，
1: 脾气这么暴。
0: 哎，你刚才不是说上瘾吗？赚到大钱没？
2: 啊，赚着了。
0: 多少？
2: 2000。
0: 2000？
2: 对。
0: 哎呦，太好了！我和你爸正商量呢，年后要买个大房子，正缺2000。
2: 你俩换套房子，差2000块钱。哎
0: 呦，给家小狗狗换个大号的房子，这钱给妈。
2: 钱打到你卡上了吗？
0: 打到我卡上了。
2: 我早就知道咱家那狗窝呀得换了。哎呦，
0: 好，好，我得回去看看这卡里有没有到钱。
2: 啊，走啊，妈。
1: 哎，阿姨。啊。不在看孩子表演表演呢？
0: 这孩子，这他哪有狗重要啊？
1: 赶快把视频给我删了，我配合的还可以吧？
2: 行，就我给你删视频。坏了，我妈回来了。
1: 不对呀，我听那声音怎么像我妈了？
3: 儿子，
1: 我妈来了。哎呦，妈，
3: 儿子，
4: 你好，
3: 凡凡，哎呦，
1: 妈，
3: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啊，
1: 我刚主持一台晚会，妈，你看我这最新的演出服，漂亮不？
3: 漂亮，我儿子穿什么都漂亮。
1: 看我妈都会说话。
3: 你在楼道里干什么呢？啊，
1: 那我忘带钥匙了，想回家进不去了。我媳妇儿她出去买菜去了，但是她磨磨唧唧的，得2小时再回来。哎呦，真是够呛。
3: 看看我儿媳妇儿多好，买菜做饭多贤惠。你呀，以后少欺负人家。
1: 我欺负她
3: 呀？听见了没有？
1: 啊，听见了。哎呦，
3: 这是谁呀？
1: 啊，你说这傻子，他是我徒弟。
2: 我凭啥是你徒弟？
1: 配合啊，配合。
2: 阿姨，
3: 凡凡，妈呀，给你送压岁钱来了。哎，给你徒弟压岁钱了吗？
1: 我凭什么给他压岁钱呢？哎
3: 呦，你刚才还说呢，师徒如父子，收徒弟怎么能不给压岁钱呢？
2: 没有压岁钱。哎，
3: 没关系，阿姨给你啊。
1: 妈，那我的压岁钱。哎呀，
3: 行了，你都收徒弟了，就没有压岁钱了啊。来，拿着吧，孩子，拿着啊，大哥。
2: 阿姨，这
3: 真好。
2: 多少钱呢？这是。
3: 这孩子2000块。
2: 2000呢，正好一段快板钱，我给你唱一段去啊。哎呦，
3: 那个。哎，行，阿姨以后再听啊。他们呀，都等着我跳广场舞呢，我先走了。
2: 阿姨真是好热情。
1: 什么热情？你可真行，黄鹤，还骗了我妈2000块钱。
2: 什么叫骗两
1: 千？我认识你了。
2: 什么叫骗2000块钱啊？那是刚才我管人家叫阿姨，人家给我的。
1: 行，你是真孙子。不管咋地，结果愉快。
2: 以后咱俩还得配合呢啊。
1: 好，估计这种事儿还是常有。
5: 哎，这媳妇脾气怎么这么大呢？
1: 导演，
5: 你俩还在这呢？你这一会儿帮我配合一下呗，我妈要来了。
6: 啊！六四伟，你受什么刺激了？脑子彻底冻坏了？
7: 不要叫我刘思维，叫我思念的风。哎，
8: 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这家庭地位你不知道吗？啊，是跪着，但我腰杆挺得直啊。行了，你放心吧啊。回去我这榴莲一跪，他立马就投入我的怀抱啊！好了，我小舅子怕我哄不好他，我还哄不好他？我要哄不好他，他能成我媳妇儿吗？
9: 哎，小刘。哎，
8: 大爷。哎，
9: 看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
8: 我看看。
9: 这跟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
8: 没有，你这断网了，连上就好了。啊，
9: 不，帮我连一下。啊，
8: 好了。哎，
9: 好，走了。哎，小刘。哎，中午上我那吃饺子啊。
8: 好嘞。主动给我做饭了，这是宣布要停战了，我的膝盖呀也不用打颤了。对不起，是我冒犯了。哎呀，

0: 媳妇儿，咱俩就吵个架，不用刀兵相见的吧？啊，削苹果呀，我以为要削我呢。
1: 思维回来了，快坐吧，饭快好了。
0: 西西，你啥时候来的呀？
1: 还不都是因为你，我昨天晚上劝了一晚上潇潇，我告诉你好好表现啊。
0: 放心吧，看我的啊，媳妇儿。
2: 坐什么坐呀？车里试试舒服，跟车过去吧。
0: 不是，我昨天晚上，行行行，媳妇儿，我昨天晚上在车里反思了一宿，你看我这黑眼圈都出来了，我错了啊。
2: 那你说以后还打不打游戏了？
0: 打啥游戏呀？我那游戏账号都删了。
2: 真的？嗯。
3: 思维，团战呢，就等你了。哎呦，姐姐，哎呀。
1: 刘思维，你干嘛？你是不是火？
0: 媳妇儿，听我解释啊，这个团战呢，一时半会儿团不完，我团完了我就给他注销了，行不行？
2: 我说的是游戏的事吗？
0: 他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1: 你觉得呢？
0: 你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2: 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0: 你又要翻旧账是吧？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哎，媳妇儿，不是媳妇儿，媳妇儿，
1: 刘思维。你哄人你得讲究方式方法呀。
0: 我哪会方式方法？
1: 潇潇平时最喜欢看的就是偶像电视剧，霸总电视剧。你不知道电视剧怎么哄人吗？
0: 电视剧那都是骗人的，我这居家男人不挺好的吗？
4: 你觉得我真的是为游戏生气啊？
0: 那是因为啥呀？
4: 刘思维，你真的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0: 喂，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在家里那家庭地位你还不知道吗？是跪着，我腰杆挺得直啊。哎，这句话这么耳熟呢？最近吹牛吹惯了？
5: 小刘，哎，这个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哇，
0: 没死机，这断网了，网连上就好了
5: 啊。网连上。
0: 好了。
5: 哎，谢谢啊！哎哎，哎，嗯，中午上我这吃饺子啊！
0: 好嘞。哎，不对呀、啊，这段儿咋这么熟悉呢？我梦见过，掉循环里了。喜欢霸道总裁是吧？看我给你霸道一回啊！看我霸不霸道你就完了。来吧，备好了。女人，你拿刀的样子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苹果园我给你承包了。
1: 呀，你回家还戴什么墨镜啊？你也哭了一宿啊？
2: 什么哭一宿？我看他打游戏打一宿，眼睛打瞎了。
0: 女人，
2: 我俩准备早餐呢啊，你不帮忙也别在这添乱行吗？
0: 从今天开始，我不允许你在家里亲自做饭。这张卡里有100块，出去吃，吃不完不要回来。
2: 别膈应我了，
0: 这是你自找的。
1: 不是刘思维，你干嘛呀？
0: 我这不霸总吗？
1: 那电视剧他喜欢的是男二、啊、暖男，文艺的暖男。
0: 那文艺暖男我最擅长了。肖，我给你倒杯热水暖一暖你。
4: 刘思维，你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0: 啥意思？又来一遍是吧？小舅子啊，小舅子，我不跟你说了，你先忙啊，我去暖你姐了。
5: 小刘，我这手机是怎么是、哎、
0: 好了。
5: 哎，小刘，嗯，你暖到我了。
0: 我暖你有啥用啊？我得暖我媳妇儿啊。再说了，我给你这都是余热。喜欢暖男，文艺的暖男，看我暖不暖你就完了。我得给你暖出痱子来。尘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0: 此刻轻轻的我来了，正如昨夜我轻轻的走，我挥了挥衣袖，妈差点拉我手。
1: 刘思维，你受什么刺激了？脑子在车里冻坏了？
0: 不要叫我刘思维，叫我思念的风，爱情的雨，和唯一的你。
2: 刘思维，我俩待会儿还吃饭呢，别恶心我俩行吗？
0: 我要陪你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你许我一心两性三生四世好不好？
1: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你干嘛呀你？
0: 西西，你来晚了。自从我见到了潇潇之后，我的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其他的女人。弱水三千，我只蒯一瓢喝。
2: 哎呀，得了，你这没文化，别揣词了好吗？
1: 刘思维，你能不能正常点啊？
0: 正常的，是白天的心跳，夜里我学会了无理取闹。
1: 哎，你可拉倒吧你！
0: 不说暖男好使吗？这不好使啊！
2: 你暖吗？你快冻死我了！你起码你借点地气儿也行啊！
1: 西西啊，别跟他费口舌了哈，他压根儿完全……
0: 你我懂你，接地气儿，我最接地气儿了，我接地气儿我都不用演。等我啊，等我打个电话啊。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我是疯了，想你想疯的。
1: 给我滚开！
0: 我滚哪儿去啊？我只能滚进你的心里。哎
2: 呀，潇潇，我真后悔撮合你们俩好了。
1: 刘思维，嗯，你正常一点，你完全压根儿根本就不……
0: 别往下说了，你再说我还得跑一圈。这样，你冷静冷静，我出去研究研究。我琢磨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我的妈，什么情况？这是咋掉循环里还出不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小刘啊。
0: 哎呦大爷，
4: 这是怎么了？
0: 哎，没事，我媳妇儿跟我闹脾气啊，这换着法的哄她，我一会儿就扮演那霸道总裁，一会儿扮演暖男，哎呀跳舞那不好使啊。
4: 小刘啊，两口子过日子可不能演呐。演一天行，能演一辈子啊？告诉你，要用心去沟通。哎，小刘，哎，中午等你吃饺子啊。
0: 好。用心沟通，我试试吧。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
1: 错哪儿了？
0: 我也不知道我错哪儿了。但是我肯定有地方做的不对。
1: 没有，你很好。
0: 媳妇儿，你别这样行吗？你别表面上说没事挺好的，但其实你心里就对我不满意。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起七年了，我知道时间会冲淡一点感情，但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个七年要走。我想跟你无话不说。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不懂我吗？啊，我生气不是因为你不陪我追剧，不是因为你打游戏。我也知道两个人在一起要好好沟通，好好交流。但我发现我最近一跟你说点什么事儿，你就……啊？我一说什么事儿，你就……这弄得我心情很差的，知道吗？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抱怨我，是不是嫌弃我，是不是七年之痒了？
0: 媳妇儿，你不早说，你误会了。我最近我牙疼，我能好受一点，你知道吧？媳妇儿，你误会了，我还像七年以前一样爱你，喜欢你。
1: 真的吗？
0: 真的呀。哎呀，
2: 行了，别秀恩爱了，还吃不吃饭了？
0: 吃饭，吃饭。
5: 女人，这锅酸菜馅饺子我承包了。
1: 哎，拉倒吧，你都承包了，我俩吃啥呀？你可别跟他整景啊，赶紧过来扒蒜。

0: 来拔蒜拔蒜。
1: 老孙，你多吃黑芝麻能长黑头发。老张，哎，你多吃蛋白能长肌肉。老陆，你无论吃什么都长不了个了。
2: 朋友们，这次去外地参加合唱比赛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问题？
3: 没问题。
2: 这次比赛时间紧任务重，有没有问题？
3: 没问题。
2: 这次比赛是一场公益演出，没有费用，有没有问题？好，依然没有问题。既然没有问题啊，
4: 我有个小问题，那个跟钱没关系啊，我想请个假，前两天去体检了，说气管不好。
2: 老孙呐，你少抽点烟吧，你看你这片子，气管好不好放一边，你心脏都长右边了。不屁，这次比赛本身去的就是海南，专治你这个气管炎。你说现在我们都什么岁数了啊，我都说了多少次了，咱们比赛之前就不要去体检了，咱们这个年纪呀，小病不用治，大病治不了，一去体检反而耽误事儿。老周不就这么个情况吗？你说老周除了眼神不好其他啥毛病没有，非要去体检，刚到体检中心直接住院啊。
5: 老周咋的了？
2: 刚到体检中心门口撞玻璃门上了，脑震荡。
5: 不是，那跟去体检有什么关系啊？
2: 不去体检能有这事儿吗？咱们这个年纪啊，自己身体什么情况自己心里最清楚，平时多运动，多看看我分享在群里的养生小文章，比什么都强。体检是最没有用的。说到体检，我给我姑娘打个电话，问问我那个体检结果咋样。
6: 哎，团长，你这有点这事
2: 儿。我那体检是免费的，咱们这个年纪可以不用体检，但是免费的东西必须争取。
7: 有道理，有道理。
2: 啊，我姑娘两号，
8: 你送到这儿吧。哦。哎，对了，我妈她体检结果咋样了？
9: 阿姨的身体非常健康，啥病都没有。
8: 那就好。
9: 那说说咱俩的事儿吧。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见你妈呀？
8: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你又提这事儿，我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
9: 不是，时机怎么就不成熟了？
8: 不是，你看我这不研究生刚毕业吗，工作还没落实呢，我突然跟我妈说我谈恋爱了。
9: 行了，张小斐，咱俩在一起都三年了，我每次一要见你妈你都有各种理由。
8: 我不是找理由。
9: 别说了，咱俩分手吧。
8: 你说什么？
9: 我说分手吧。
8: 你，喂，妈。
10: 哎，姑娘，妈那个体检结果咋样了？
1: 妈，你放心吧，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2: 是吗？啊，
1: 妈，你别担心了，你身体特别健康。妈，我有点事先不跟你说了。
4: 哎呀妈，妈呀，
11: 那个啥，那个，你先别着急呀。你说小斐哭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没事高兴的哭？
7: 对，他小斐这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斐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4: 对，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小斐哭着跟你说你没事，然后他那样，他不都是？我觉得你没事。
2: 你们先下去吧。
5: 说的啥话这个？
2: 啊，老许啊！哎，你先别走啊！哎，
5: 好。
2: 我感觉我好像快不行了，这病来的挺着急呀。
12: 不是你呀，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啊！他不可能这么快。你好好想一想，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有什么异常的症状？
2: 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啊！就这几天，我一吃完饭，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撑得慌。
12: 那可能就是吃撑了吧？啊，那吃饭之前呢？
2: 吃饭之前就感觉饿得慌。
12: 不是，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

0: 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懒的啊，啥毛病没有，还挺会享福的，你就放心吧。
0: 你根本不了解我，现在健康的身体没有了，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了。
1: 你等一会儿小斐回来咱好好问问啊。你哎呦，小斐回来了。
2: 哎妈，喜叔都在呢。
1: 你妈那个体检报告是怎么回事啊？
2: 没事啊，挺好的，都挺好的。那什么，我胃有点不舒服，先回屋了。
0: 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妈妈说呀。
2: 妈，
0: 姑娘。
1: 哎呦我的妈呀，你俩行了。小斐，你就说你妈到底得啥病了吧。
2: 啊，我妈没得病啊。
1: 那你在这哭啥呢？
2: 那我哭我自己的事儿呢，我这有报告。
0: 老徐啊，你帮我看吧。
1: 我看呢，我贾团长啥事儿没有。
0: 老徐你别骗我了，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说我不看你还非要让我看。我这一看呢
3: 可不啥毛病没有吗？老许，不是我说你，别在这营造悲伤气氛啊！我取瓶啤酒去。
2: 妈，我这边
3: 回屋去。老许啊，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真正影响身体的是心态，而不是这一纸报告。哎，看你刚才被吓的那个样子。
1: 不是，那我那也不着急嘛啊。哎，但是啊，贾团长啊，就是，我瞎说啊。啊。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报告是假的。
3: 瞎说以后别说。
1: 不是，真有这种可能，就是小斐啊，他怕你上火，然后做了个假报告给你看。这手劲儿，身体啥毛病没有。来，我给你扔了啊。
0: 进来。
4: 哎，你好，我是小斐的朋友，来找一下小斐。啊，
3: 小斐，小斐有点难受，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是他妈妈。
4: 哎呦，您是小斐的妈妈啊？那我不能跟你说。
3: 为什么呀？
4: 主要是小斐不让我跟你说。
1: 呀，妈妈妈呀，
3: 不是小伙子，你整这么一身，你是厨师啊还是正骨的呀？
4: 阿姨，我是个医生，在市医院工作。
0: 哪科？
4: 脑科。
0: 老徐，我脑子有点懵了。
1: 没事啊，咱有报告。
4: 阿姨，我接个电话啊。
0: 你接吧。
4: 喂，你好。做假报告，原则上我们不提倡，但您母亲病得太重了，她有些胖，血压又高，我怕说出来呀，她接受不了。咱们呢，就撒一个善意的谎言，旁敲侧击的透露。
0: 你这也不是旁敲侧击呀，你这是单刀直入啊。
4: 阿姨，对不起啊，我今天来的有些冒昧了。
0: 现在你跟阿姨实话实说，你今天来找小斐有个事儿，这事儿跟我有关。
4: 是。
0: 这事儿小斐不让你跟我说，事儿还挺大。
4: 大事。
0: 那你就跟阿姨直说呗。
4: 阿姨，我答应小斐了，不能跟你说。
0: 哪怕隐晦点，点我一下呢。
4: 哎，算了，阿姨，我还是走吧。
0: 不是，小伙子。
4: 啊，对了，阿姨，这是核桃，补脑，留着吃。
0: 补脑，留着吃，补脑，留着吃。老许啊，我脑子有毛病。
1: 没有，不可能啊，肯定不能这么快。
0: 可能，我就说我这几天啊，睡完回笼觉，我脑子还迷糊。
1: 不，那可能是血稠啊。就
2: 妈，我调整好了，我没事了。
0: 别装了，刚才脑科的大夫都来了。
2: 他来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0: 你不让说的都说了。

0: 你都知道了？
1: 都知道了。
0: 没想到他还挺勇敢的。
2: 你说什么？
0: 我说他还挺 man 的。
2: 他是挺 man 的，但就这么 man 他也没 man 住啊。
0: 太好了，妈，其实啊我一直没告诉你，是怕这事儿太突然了你接受不了。
2: 没啥接受不了的，真有那么一天啊，妈妈也不给你添麻烦。
0: 妈，你说什么呢？我其实期待着那天的到来呀。你想啊，那天我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手里捧着花，身边围绕的都是我们的亲属，我站在上面，你在下面。那天啊，爱谁哭谁哭，反正我肯定不哭。那样我美美的妆它就花了。
2: 老徐啊，去厨房把擀面杖给我拿过来。
3: 我再忍一会儿啊。
0: 妈，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2: 你说说看。
0: 那天典礼的流程我想按照西式的办。妈妈，你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
2: 我想给你两个大嘴巴子。
0: 我妈要给我两双带喜字的帽子。谢谢妈，我去找她了。
2: 我站住你。
3: 不是，这孩子。
2: 老许啊，他是真烦我还是事儿太大疯了？
3: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看，两种都不排除啊。
2: 老许，我不行了，赶紧扶我坐下。啊，
3: 不是，你别这样，刚才咱不是徒手捏啤酒呢吗？
2: 那可能是回光返照啊。老许啊，看这个情况，我这个姑娘是指望不上，以后我就得指着咱团里这些兄弟们了。我生病这个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啊。
3: 我感觉还是得告诉。
2: 为什么呀？
3: 我都告诉完了。
2: 来啦。
4: 坚持住啊，大姐。
2: 都知道了。
4: 你这一生活的也是相当璀璨。你说上午还好好的呢，咋突然就这样了呢？
2: 老孙呐，哎，不行，你先接下电话呗。
4: 好嘞。哎，确诊了。对对对，老刘说用车他帮咱们出一辆，他那是面包。
2: 德华这人我交下了。今天叫你们来呀，是让你们引以为戒，别走我的老路。
4: 嗯，放心吧，老孙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去了，大夫也跟我们说了，我们三个太胖了。
2: 你们胖不胖的还用大夫说呀，肉眼可见。你们身体上的那些小毛病啊，我都帮你们查了。老孙，你多吃黑芝麻能长黑头发。老张，哎，你多吃蛋白能长肌肉。嗯。老陆，嗯，你无论吃什么都长不了个了。
0: 妈。
5: 阿姨。哎
0: 呀，妈，刚才我俩下去一对才发现误会了。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生病了？
2: 啥意思啊？
5: 阿姨，您没病。
0: 是，我俩呀，说瞒你的事儿是我俩谈恋爱的事儿。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2: 能叫死不？一个人一天不能被晃三回。
5: 阿姨啊，您相信我，我以医生的身份向您担保，您的体检报告是真的，是健康的，各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再跟您说个好消息。您的身体机能才只有60岁。
2: 真的？
5: 真的。
2: 可是我才57呀。
5: 所以您更得注意保养了。

0: 哎呀，经过今天这一波三折呀，我算是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相信网上的那些养生小文章了。
1: 阿姨说的特别好，预防疾病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再一个一定要定期体检，任何重大疾病的形成啊，都是需要时间的，只要咱们早发现早治疗，大病就都会变成小病。
0: 说得多好啊，现在医疗在进步，咱们老年人的思维也得进步。
2: 说得好，
3: 好，
2: 贾团长
0: 啊，
2: 你看着给我们大家伙吓得啊，折腾大半天，你说吧，怎么补偿补偿我们大家伙？
0: 这么的，今天太晚了，一会儿我发一个视频朋友圈，请朋友们去电影院看电影。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治水就是从他爸爸开始的，
16: 还真是啊。
15: 他爸爸的方法叫封堵河道，但是这个办法不太好。传到大禹了，他有好方法，叫疏而不堵，最终治水成功。
17: 小刘，
18: 哎，
17: 这个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
18: 没死机，这断网了，网连上就好了啊。
17: 网连上。
18: 好了，
17: 哎，谢谢啊。
18: 哎
17: 哎哎，嗯，中午上我这吃饺子啊。
18: 好嘞。
19: 你好好想想，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有什么异常的症状？
7: 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
19: 啊。
7: 就这几天我一吃完饭，我就感觉我这个胃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 结婚9年，
20: 结婚5年了，
21: 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
22: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21: 是我喜欢的类型。
22: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20: 他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22: 他是哪里人？
20: 俄罗斯人。
22: 很帅很帅。
20: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23: 我们是比武招亲。
22: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吗？
23: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22: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24: 欢迎步入
25: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26: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
27: 我想叫他指点指点一二。
28: 哦，原上只留下。
27: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26: 老师，您唱得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0: 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5: 瞧瞧，多精神。
6: 你哪位？
7: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6: 哦，有意思。
7: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6: 有必要吗？
7: 日历。那麦克风？
6: 没必要吧。
8: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7: 那位置总行了吧？
8: 你说了算。
6: 访问可以，就一次。
7: 那下次呢？
6: 下次再说了。
8: 隐私保护用 iPhone。
6: 省心。
9: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10: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11: 客人吃着火锅，
12: 你们在唱着歌，
13: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14: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9: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14: 老板也爱唱歌，
13: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14: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9: 完全不敢相信，
14: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9: 从来没有想过，
14: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9: 去翻老户口本，才发现。
15: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好，开门大吉的规则非常的简单，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来，走着，3、2、1，停。记住了哪些是最危险的啊？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放马过来吧！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在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上，我们因梦想而相聚，我们在音乐当中重逢，追梦的故事从未缺席，而音乐的力量始终相伴。今天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依然是8位闪闪发光的追梦人，而今天呢，他们都带着各自的音乐故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火锅店的服务员，我叫齐延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丰城的爱唱歌音乐博主熊小凤。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威海的创作音乐人江一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国广播艺术团的演奏员盛露露。
6: 大家好，我是唱民歌的唐昌河。
7: 大家好，我是用音乐唱响家乡的锦州文旅推荐官边天路。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新邵县的文旅推荐官吴艺林。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梦想乐团的团长，我叫庞鑫。
1: 热爱音乐的朋友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感觉应该非常的有优势，我相信今天大家一定是实力不凡的。那谁会率先出场呢？你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好，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有信心吗？
4: 有信心。
1: 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欢迎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0: 这么高啊。
1: 小尼哥好，
0: 来来来，
1: 好，
0: 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1: 好，小尼哥好，等等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江一晨。
0: 音乐人猜歌应该没问题啊。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今天我的梦想呢，是想给我的老爷买一个助听器，因为我老爷跟他说话基本上就是要靠这个距离才可以。
0: 我是你老爷、
1: 啊、没有没有，我最近写了一首给他们的歌，所以我希望能让他有一个好的助听器，这样他能听清楚我想对他表达的爱吧。
0: 好的，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1: 好，谢谢。
0: 现在12首歌，12个生肖，12扇门，全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1: 观众朋友们觉得我选几号合适呢？好，那我听观众的，牛。
0: 好，牛，请准备。
2: 你把我的属相选了，一会儿我选啥？
3: 哇！哇！1号门，
4: 哇！1啊，牛是。
0: 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湖湾风情湖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缺斜阳，不是边海蓝蓝，坐在耳边的爱墙上，一片片幻想，也许烧昏的沙滩上有着娇艳两对半。
0: 歌名
1: 外婆的澎湖湾，
2: 很轻松，
3: 恭喜恭喜，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3: 厉害厉害。

0: 好可爱。
1: 谢谢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谢谢你们，
2: 谢谢，好听，
1: 再见，谢谢你们的演唱。这首歌是1979年创作的歌曲，1989年在春晚的舞台上响起了这首中国台湾的歌曲，就是潘邦演唱的。
3: 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1: 外婆的澎湖湾，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再接再厉哈，
2: 好，
1: 你加油。外婆的澎湖湾，从小就是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2: 对对，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哦、所以我有点算留守儿童的感觉、哦、姥姥姥爷基本上一手把我带大，小的时候他们都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每一次他们刚做好的那个菜基本上都是放到我们面前，然后他们吃的永远是上一顿的剩菜剩饭。
1: 要不说你长这么高呢
2: 对，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关系，
4: 好的都给他了。
1: 我感觉姥姥姥爷带大的孩子，他的对姥姥姥爷的感情会特别特别的深，对吧？
2: 对，我姥爷特别喜欢喝茶，所以我每年回去都会给我姥爷带茶叶，
5: 很有心。
1: 最重要的是这份心，
2: 对
1: 他们肯定特别的开心，对吧？

0: 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1: 那就
2: 哪个？
1: 听观众朋友们的吧。
3: 又听观众朋友们
4: 啊？又听了，
5: 小心被坑的。
1: 不可以吗？
5: 完了，尝着甜头了，这是。
6: 还怪有礼貌的。
1: 好，那就选兔。
0: 好，选兔，请准备。

0: 风吧？
1: 对，他可以冰封。
2: 第一位选手有一个
3: 冰封特权，
2: 你确定了冰封吗？你也可以自己开。
3: 冰封。
1: 哎，这会儿很坚定了。
2: 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的选择很关键。
3: 这边的观众，杨可以吗？
1: 这边的小朋友可以吗？这边的小朋友呢？
4: 真行啊！
3: 决定了，就选杨。
2: 杨，请准备。二号。
4: 观众还挺善良。
2: 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
5: 加油啊！
1: 别浪费这个好二号。

0: 来你唱。
1: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满美就把你留下来，
2: 留下来，
1: 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期待。哟哟，
0: 你们还互动上了是不是？留下来，歌名叫《
1: 最炫民族风》，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最炫民族风，回答正确。

0: 首先把掌声送给李文赫和吴一湘，
1: 谢
2: 谢谢
0: 谢。哎，我都不知道怎么介绍你们了。平常看到李文赫的时候，我直接 WiFi 组合。今天你们是打散了重聚了，是不是？
1: 就上回我下班的时候，导演突然喊我，哎，留下来。
0: 你留下来，你的搭档走了，是不是？哎，第一次合作感觉怎么样？
2: 很完美。
0: 好的，全新的组合，全新的感受，谢谢谢谢两位，
2: 加油加油。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3: 哇，1/2都抽出来了，
4: 好幸运啊。
0: 短剧都刷吧，短剧的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巧合。他的故事也挺有意思的，就在不久前，江一晨刚刚得知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家族秘密。你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特别的震惊。

0: 这确实确实特别震惊，
1: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0: 完全完全不敢相信，
1: 怎么会是这样？
0: 对，
1: 你们怎么就不是亲生的？哦，
2: 不是亲生的，
1: 从来没有想过这是
0: 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1: 居然这件事情真的像电视剧一样发生了。这个消息是谁告诉你的？
0: 我去翻老户口本，
1: 还发现，
0: 对，
1: 这个惊天的大秘密，大家想知道吗？咱们再开一扇门吧，好不好？我们再开一扇门，再揭晓他们家的惊天大秘密，好不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想选什么？
0: 选一个我的属相，老鼠。
1: 鼠。鼠，请准备。六号，还行，还可以。
3: 可以。
1: 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江一晨加油，请按响门铃。
2: 我感觉大爷爷能抱圆了，
4: 看看十六道门全拆完了。

0: 唱。
1: 旋律很熟，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
2: 粤语歌吧，张学友的歌叫什么名来着？
1: 歌词想不太起来，
0: 想不起来就想啊。旋律这么熟，
1: 好像是什么医生跟你走。
2: 你们都不知道吗？我知道张学友，
3: 我也知道是张学友的，但叫啥名记不住了。
1: 跟你走，
0: 跟你走，
1: 啊，一起走，
0: 歌名叫。哒啦哒啦。
1: 一生一世跟一起走，
0: 简单点。
1: 走走走，
0: 稍微简单一点点，
3: 直接给缩减了。
1: 你走，
0: 你给我走，
3: 你走。
1: 只想一，
0: 对，
1: 一生
3: 好。
1: 跟你走，
3: 真是一生跟你走啊，没那么长。
0: 真累呀我。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俊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小年哥好。
0: 这首歌也是歌神张学友的一首
1: 《只想一生跟你走》。
0: 好的，谢谢俊宇，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漂亮。好的。哎，憋了半天了，终于可以揭晓这个秘密了。就在不久之前，江一晨得知了家里的一个惊天大秘密，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那想知道是谁的话，我们再开一扇门，好不好？
2: 好，哎，你这存款机，真
0: 是。你们家的谁不是你的谁？
3: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也是我希望给他买助听器的，我的姥爷。他并不是我的亲生姥爷。我在给我妈妈办出生证明的时候，我在老村的那个户口本翻到那个户头，赫然写着一个我特别陌生的名字。后面才跟我姥姥跟我妈妈聊到这个话题，我才知道原来的亲姥爷在我妈妈大概小学初中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哦，我的亲姥爷走了之后，就一下子我姥姥就有点六神无主了，就是不知道谁来拉扯这三个孩子。我姥姥当时也没有收入，所以一下就是可以说是就是瘫在那个炕上，然后她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所以那一刻对于我妈妈来说是一个小的童年阴影，她到现在都还记得。直到后来这个姥爷
0: 他出现在了姥姥的生活里，
3: 当时他可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他就知道，哇，我姥姥每天都很开心，而且她对于我妈妈也还有我的舅舅们也都特别好。所以后来跟我妈妈跟我姥姥聊到，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个姥爷并不是我的亲姥爷，但是我就对把他认定成我的亲姥爷。
0: 即便你不久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但是完全没有改变，
3: 完全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改变。
0: 毕竟就是一手把你带大的，那份感情还是很深的。其实是不是自己的亲姥爷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是那么的爱你。
3: 对，是的。
0: 继续加油。
3: 好，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虎、龙、蛇、马、猴、鸡、狗、猪。
3: 最难的两个应该不会挨一起吧，选一个虎。
0: 好，就他了。
3: 我妈妈的生肖
0: 虎。虎，晴，几来着我忘了。准备，虎是，哇天，你这运气也太好了，五号门，
2: 幸运战神，哎呀妈，哥们太神了，
4: 太强了。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有了，
1: 有了，
2: 来唱。
0: 花风这天，我时光握着你手，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
2: 叫什么？
1: 晴天。
3: 这个真的是一点难度都没有，
4: 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5: 对，
2: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
0: 开门大吉，晴天的回答正确，
5: 太厉害。

0: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1: 8000元。
0: 哎，今天家里的事儿这么冷不丁说出来，你有询问过家里吗？是可以说的吗？因为姥姥姥爷现在在线上呢，看着呢。
2: 对，对，
0: 听你刚才说了半天，他们不会介意吧？
2: 没关系。
0: 我们来看一下姥姥姥爷，你们好。
3: 哎，你好，小姨。
0: 哎，可爱了。哎，我听说你给姥姥姥爷写了首歌。
4: 写了首歌，对，
2: 我把姥姥和姥爷呼唤我回家吃饭的那个声音给采样录到了我歌的前奏里。
0: 哦，我们可以听一下吗？
2: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5: 梁哎，饭好了，快点来家带饭聊聊，快点的哈。
6: 梁哎，哎，老婆把我的脚抱了，赶快来家带呀。

0: 姥姥喜欢这首歌吗？
1: 喜欢。
0: 这是专门给你们写的歌，你们是不是特别高兴？
1: 高兴，特别的高兴。
2: 我老说特别特别的高兴。
0: 这个口音太可爱了，一股海蛎子味儿。
2: 对对，
0: 特别亲切。
2: 就是我姥姥在家的时候，老拿着我给她买的那个就是智能手机，然后听，一听到我姥爷的声音，她就笑。
0: 当时你们知道她偷偷给你们录了音吗？
1: 不知道。
0: 这坏小子，
2: 就是我一开始跟我姥姥姥爷说，我说姥姥爷，我想想小时候你们是怎么叫我回家吃饭呢？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要录到歌里，然后他们就
0: 还原了一下。
2: 对，而且这首歌刚发了大概有一周多的时间，在全网就有100多万的曝光量了。
0: 我天哪，这么厉害。哎，你要出去上学了是吧？
2: 对对对，我要出去上学了。哎呦，
0: 那最牵挂的肯定就是姥姥姥爷了。
2: 是的是的。
0: 哎，姥姥有什么话对他说？
2: 哎，我接下来要学去读书了。你有什么有没有想对我说的？
1: 我祝你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去做你爱做的工作。
2: 好，我想这个时候跟我姥爷再说一句话。
0: 好，
2: 姥爷，我就想借这个舞台对您真心的说一声谢谢。小时候您托举我们长大，我们全力的照顾你们变老。
0: 老爷一定会打心眼里感到幸福的，一切都值得，一切付出都值得。好好加油，好好对姥姥姥爷，好吧？
2: 一定，一定
0: 加油！祝你们健康、长寿、幸福、平安。
1: 谢谢。
3: 姥姥姥爷加油吧，就是我们中国人心里好像特别柔软的一个地方，就说到父母好像有的时候都不如说到姥姥姥爷那么动情。
2: 隔代亲。
4: 对对，
0: 好的，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0: 好，选哪个生肖？龙蛇马猴鸡狗猪。
2: 哦，这边还没有选到，选猴吧。
0: 无论是几我们都面对它。
2: 好，
0: 猴请准备。
2: 来吧，
0: 10000元，
2: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想念变成空气在叹息，我们想要创造一个奇，那是爱情带来的信心，让自己
1: 好强啊，哇塞，好厉害啊，
2: 他们一个人打通关，
0: 笑得更甜蜜，
3: 叫什么，不知道叫什么名，就很熟，这歌
0: 是爱情讯息吗？是吗？我觉得我组合好像只能组合到这四个字儿了。
3: 他要成为史上第一个通关的吗？十二个。
2: 我觉得他真的能通关了，我这感觉。
4: 我以为这首歌他会用求助，他非不用，直接说出个答案来了。他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哈，以为可能也差不多就那样，但没想到会的歌不少。
5: 哟，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
4: 你确定吗？确定我就开，你要不确定你就再想一想。
2: 确定。
0: 爱情讯息，
4: 爱情讯息，
0: 爱情讯息，
1: 确定。
4: 到底对不对呢？这是十号门啊，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开门
6: 大
4: 大，真的是这首吗？大，那开了，急。回答正确，爱情讯息。

0: 欢迎听然，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咪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戚听然。
0: 不太好猜，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谢谢戚听然，谢谢。你行啊你，实力啊不容小视啊。
2: 主要是站在小尼哥身边，一下就有灵感了。
3: 这时候情商起来了，
4: 情商一下子起来了啊！
0: 好，一会儿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看你清零的时候哭得有多凶。哎，刚才跟姥姥连线，
2: 对，
0: 然后姥姥说了很多对你的期待啊。
2: 对，
0: 我以为姥姥会说，哎呀，希望你早点找到一个女朋友啊，啊，找到你爱情的讯息啊。嗯，
2: 我姥爷虽然耳背，嗯，但是我每次过年回家的时候，他就会这样。
0: 后面有人吗？
2: 啊，又是一个印儿回来的，就是又是自己回来的，
3: 又是一个印儿回来了。
2: 然后我姥爷这时候他会说一句话：“我都这个岁数了，你要是再不领另一半回来，后面那句我就不说了啊。”黑色幽默，我姥爷是特别希望我早点。
0: 但是你姥爷姥姥现在很给你面子，没有大庭广众之下逼你催婚。
2: 对对，是的，
0: 虽然说一千到一万，希望你这样希望你那样，但最最重要的还是希望你好好的。
2: 对，
0: 好的，那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你可以继续走。
2: 好，
0: 龙蛇马鸡狗猪，
2: 那我把我父亲的那个生肖狗选一下。
0: 可以，狗请准备，几号？八号门。5000元，如果打开了这扇门，猜对了歌曲，你的

0: 哇，这首歌我在一个民谣酒馆听过，什么小茉莉
1: 啊，等一下说出来了，天哪。
0: 夕阳照着我的小茉莉，小茉莉，
2: 哇，他真的是要通关了吗？
1: 天哪，他这个太强了。
0: 他的手，他的手，但是歌名，
2: 歌名猜一猜，这歌不叫小茉莉吗？
3: 不可能这么短，很长。
0: 小茉莉，他唱了两句这个，小茉莉，
2: 小茉莉，
0: 小茉莉。
2: 哎，二现场的各位，你们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他表现出自己的这个才华了吗？
4: 没有，
1: 他扮猪吃老虎，他骗我们。
0: 过分了，
2: 他在你们旁边是表现出什么样子？
5: 他跟我说，他说老弟别紧张，我也不会。
2: 对，
5: 结果啥都会。
2: 对。如果你们早知道他这么厉害，你们怎么可以轻易让他出去吧？
1: 都是我的错。
2: 先给他摁住啊。所以不要小看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可能是一匹黑马。
5: 厉害，
2: 来，歌名叫
0: 小茉莉，
2: 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大
2: 吉，小茉莉回答正确，
5: 厉害厉害，
2: 天哪，太厉害了吧。

0: 欢迎宋小瑞，你好。
1: 小明哥哥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加油加油，好好学习，好吗？
1: 谢谢大家，谢谢小明哥哥。
0: 谢谢宋小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3000元。啊，你是第一位选手啊，
2: 没给咱留机会。
0: 他已经开了1、2、3、4、5、6扇门，还冰封了一扇门，你还没有用求助，你可以继续前进。
3: 小尼哥，您推荐一下，您推荐一下，推荐一下。
0: 当我是餐厅的店长啊。先生你好，你看我们啊，就是那开胃的小菜呢，反正你也吃了不少了，你可能也看不上。当然后面还有几道硬菜，最硬的是12号门。还有11号门，这都是主菜了。
1: 那留给他吧。
0: 我建议您啊，要吃就吃大菜。哦，
3: 那我挑战一下11号门吧。
4: 11号门吧。哎呦！
5: 哇！冰封的门啊！
3: 我为后面的选手排排雷。
2: 男子汉，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我相信二现场的各位选手一定会对你表示感谢的，对吧？
6: 谢谢了。
2: respect， 话也不说了，记在心里了啊！
0: 给他介绍女朋友啊！
3: 对对，
6: 喜欢什么样的我们给你找。
7: 哥，除了这个妹儿，我就给你接受。
2: 说好了啊，必须的。
0: 来，11号门，你决定了吗？
3: 决定了。
0: 11号门，一上来就把它冰冻。
8: 11号门好紧张。
0: 解铃还需系铃人。11号门，请就位。
2: 哎呀，我都替他捏把汗呢，加

0: 了，兄弟。
1: 来吧，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请按下门铃。
2: 11号门是20000元。

0: 我也想唱。
1: 完了，
2: 没听出来。嗯哒哒啦哒啦哒
3: 哒哒哒，怎么可能能听出来吗？
4: 我也没听出来。
0: 这个我是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就觉得旋律挺好听的。
2: 没听出来？
0: 没有一点都。
2: 居然还有他不会的。
0: 前几首真的是凑巧，真的凑巧。
2: 没关系，你有求助。
0: 好，
2: 一直留着求助，刚好这个求助也能用在刀刃上。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第三种求助我们的 AI 助手。你要求助？
0: 我求助 AI 吧，试一下。
2: 好，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0: 你好小吉，这首歌有几个字？
5: 这首歌的歌名长度是五个字哦。
2: 第一个问题了，
0: 这是谁唱的歌？
5: 这首歌的原唱是刘德华老师哦。
1: 刘德华？那冷与夜吗？不是吗？
6: 好像旋律有一点不对。
0: 给我提示一句他的歌词。
5: 就让我和你沉睡在梦里，可知我的心不愿意醒。
6: 我恨我痴心。
0: 这首歌的歌名在描绘什么？
5: 这首歌把心意寄托给浩瀚苍穹，讲的是一位男子把满腔深情藏在心底，始终执着守候心里那份感情的故事哦。你只剩最后一次线索机会喽。
2: 你想好了，你再思考一下。你现在最后一个问题了，没有机会了。
0: 嗯，啊，看得我好紧张哦。这首歌它是哪个电影或者电视剧里的曲子吗？
5: 目前没有查到这首歌关联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哦。它是90年代很经典的一首情歌，今年又重新走红了。线索提示结束。
2: 结束了。
0: 刘德华老师的歌我听的相对偏少。
6: 囚鸟吗？它有一点像，但不是，我觉得。
0: 我这样。我蒙一个吧。
2: 好，
0: 蒙一个，有可能是就是跟我曾经听过的一首歌最像的《被囚禁的鸟》。
7: 他跟我猜的是一样的，
2: 似曾相识。
0: 对，他有一句是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就只能想到这个了。
2: 好，
0: 没关系，来吧，
2: 没有更多时间了。嗯，这是你最后的答案。
0: 对，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哎呀，好可惜呀。
0: 没关系，
2: 没办法，这首歌的歌名确实不太好猜，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有点像
0: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对对，

0: 欢迎张良。
1: 大家好，小杰哥好。
0: 这歌名不太好猜。
1: 如果天有情，
2: 如果天有情，哇，
1: 他还不在副歌的第一句，他在第二段副歌的第一句。
0: 我刚一直在想，那怎么样才能从小吉嘴里套出这个歌名呢？小吉在吗？
3: 当然了。
0: 这首歌的歌名，你能给我例举一个相同的句式的一句话吗？哎，
3: 这个问题我真的不能说了，要不然你问问小尼哥，你问问小尼哥。
0: 我就是小尼哥，
4: 我就是小尼哥。
0: 谢谢张良，
1: 谢谢小尼哥，加油！
2: 谢谢谢谢。
0: 那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它。
2: 没关系。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哎呀，这给老爷的助听器。
2: 没关系，自己赚钱，
0: 赶紧赚钱给老爷买个助听器啊！嗯，43,000元全部清零，
5: 有点遗憾哦。
0: 啊，有点遗憾，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今天在开门大吉。表达了对姥姥姥爷的爱，对他们来说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接下来就是要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来回报他们，好不好？
2: 谢谢。
0: 比如说这一盒冬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冬谷酿造。谢谢依晨，希望你未来能够开拓更多自己的音乐空间，好吗？
2: 好，
0: 加油加油加油！
2: 谢谢张一哥，
0: 再次掌声送给江依晨。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冬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冬谷酿造。
6: 真的他太厉害了，一个人开了七扇门，而且还迎难而上，帮我们打开了很难的11号门。
7: 我们排了一个雷啊。
6: 对，山东好男儿，谢谢你的仁义和担当。
7: 真汉子，真汉子。
6: 我们先来继续转转盘吧，看看我们能转到哪一号出场。
8: 6号。
9: 3号。
10: 来个6号。
9: 来个6号。
10: 来吧。
6: 1号，
8: 静儿，加油啊！
10: 加油啊！
6: 此刻有信心吗？
10: 有信心，
6: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8: 加油！加油！
0: 欢迎你，人生何处不相逢。
11: 主持人好，沈老师。
0: 你好，你好，你好。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一个火锅店的服务员，我叫。秦爷爷，大家都喊我芹菜。
0: 芹菜，
11: 哎，芹菜是我的小名。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1: 带爸爸妈妈去旅游一下。啊，
0: 今天这身是工作服吗？啊，
11: 这是我的工作服。我们火锅店每个人的工作服都是，比如说一个歌手或者他的一首成名曲这样的。
0: 这首歌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11: 人生何处不相逢是陈慧娴老师的，我是非常喜欢陈慧娴老师啊、孟庭苇老师啊他们的歌。
0: 你爱唱歌？哎，特别
11: 非常喜欢唱歌。
0: 你唱两句。
11: 人生何处不相逢，好不好？
0: 好好好。
11: 总是告别也交错，真心意妈妈承受在遇。
0: 唱得很好哦。哦，
6: 他很擅长粤语歌。
11: 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
8: 唱的确实好啊。
7: 真好。

0: 谢。
1: 唱得特别的好。
2: 哇，好听。
1: 好，来，我们开始挑战。场上还有3、4、7、9、12。
2: 那好，就选猪吧。
3: 我爱选的都被你们选完了。
1: 确定吗？
2: 确定，我相信大家。
1: 猪，请准备。
4: 现在最简单的。
1: 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有来到。
1: 歌名叫做
2: 爱情鸟，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那我们就开吧。
2: 好，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3: 吉。
1: 回答正确。

0: 好经典的一首歌《爱情鸟》。
1: 是的，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扬名立万，
4: 我是杨朝阳，
5: 是万雨辰，
0: 谢谢你们。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我特别好奇他们这个火锅店，每个店员身上都写着不同的歌名。哦，客人吃着火锅，你们在唱着歌。
1: 哎，是的，是这样的。
0: 他们也唱。
1: 他们也唱。
0: 啊，这火锅店得多热闹啊！
1: 非常的热闹。
0: 大型 KTV 现场。
1: 哎，来到现场呢，有70%-80%都是为了能够自己唱歌或者是听我们唱歌而来的。一个人吃火锅很尴尬，但是到我们火锅店，他可以看节目，甚至自己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火锅店，边吃火锅边唱歌的盛况吧，来。

0: 那你们老板也爱唱歌。
1: 他其实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到后面他就是非常期待很多来自民间的好声音。
0: 好自恋的老板啊，自己爱唱歌，然后给自己开了个火锅店。我们来跟老板打个招呼吧。你好，哎呀，很帅气。
1: 老板好。
2: Hello，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唱歌很爽，对不对？很过瘾。
2: 以前最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想在舞台上继续延续我的音乐梦想。现在我更多的是期待着来自民间的好声音能够更多站在舞台上。老板唱歌怎么样？真的不重要，
0: 就是没有舞台自己创造舞台，然后自己一个人没唱够，要拉着所有人一起唱，
1: 有这种可能。
0: 那你选服务员有没有标准啊？就是必须得是唱歌好的人。
2: 其实没有，最开始芹菜来的时候呢，他是应聘的服务员，那时候还是我自己一个人，每天都在舞台上去唱歌。有一位服务员大姐悄悄地告诉我，她说老板有个小芹，她唱歌唱得挺好的，你给她个机会让她来尝试一下。我就悄悄地去关注她了，每次有客人在旁边唱歌的时候呢，她就跟着那个节奏在哼，我就问她，小芹啊，你想不想在这个舞台上唱唱歌？她说老板我真的可以吗？我说可以，你就可以。没想到到现在为止的话，他成为了我们火锅店的台柱子了。
0: 本来老板自己是台柱子，结果他培养了个新人
1: 招牌，
0: 他想唱歌在看小芹的心情是吧？大家都爱听他唱歌。哎，那火锅店唱歌那不影响你们生意吗？
2: 当然可能会有影响到比如说我们的翻台啊，但是我觉得为了去成就更多来自老百姓当中的好声音，他们的音乐梦想，我觉得我的这份损失的话是值得的。
0: 平常你吃完就走了，现在你吃完你不舍得走，你还想再唱几首歌。
1: 是的，
0: 关键你吃得慢了是不是？
1: 对头，要看节目，
3: 但时刻的心情会更好啊。更

0: 有氛围吗？
1: 重庆人真的是爱吃爱喝爱玩爱唱爱跳，最重要的是爱生活。谢谢您，祝您生意兴隆啊、
2: 哦！好的，谢谢谢谢。
1: 好，接下来继续前进，龙蛇马鸡选哪一个？
3: 龙。
1: 请准备。
4: 感觉有点难。
5: 十是十二。
1: 九号门是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这个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我觉得。
1: 唱。
2: 遥远着大风吹，
3: 那是真实的。
2: 的泪水，吹着我伤悲，那天空那天悲。
1: 牛不牛？
4: 厉害！
2: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风吹》。
1: 太牛了！
4: 厉害！
5: 你是重庆人？
2: 我重庆人。
5: 你跟谁学的粤语？
2: 其实我有一个亲哥哥，他大我13岁，我是跟着我的亲哥哥学的，一边听，反反复的听，然后音译把它写在本子上面，
5: 一点点抠，是不是？
2: 对，一点点抠出来的。
5: 这首歌的答案到底是不是大风吹呢？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回答正确，
5: 厉害。

0: 欢迎石头。像石头这种特别会唱爱唱的人，到你们火锅店受欢迎吗？
1: 肯定非常受欢迎，非常受欢迎，
2: 非常受欢迎。
1: 我觉得他能拿冠军。
3: 哦，还有比赛呢。
0: 吃火锅能打折吗？
1: 有终身打折卡，终身打折卡。
0: 石头，
4: 我突然觉得就是后半生有着落了。
0: 对呀，
2: 来重庆，
3: 有机会我也去就。
5: 说走啊，咱就走。
0: 有没有像这样的客人，真的特别爱唱歌，然后站在台上就不下去了？
1: 非常多，有的时候他们唱完一首歌还意犹未尽，然后还要去点很多歌来唱。
0: 点很多歌，点完以后又点很多菜，这是个良性循环，是吧？好嘞，谢谢谢谢石头，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4: 漂亮。
0: 也会有很多人现在专门来听你唱歌，是不是？
1: 嗯，现在被推送到舞台上面去唱歌以后，慢慢的就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喜欢，然后大家刷到我了，就是专程过来听我的歌，然后过来打卡的。
0: 完了，这期节目播完，你们火锅店更火了，赶紧的要求老板加奖金。
1: 不管做什么事情哈，首先要团队之间相互信任，虽然钱很重要哈，自己身心健康，还有就是工作氛围和环境快乐才是。也很重要，我觉得。
6: 老板听着呢，我能听到了。
0: 情商低的朋友们学着点啊！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蛇、马、鸡。
1: 选一个，鸡狗狗。
0: 鸡狗狗。
1: 我们重庆的鸡的意思。
0: 羊咩咩，蛇丝丝，狗汪汪。确定吗？
1: 确定。
0: 请准备。七号门。
7: 也还好，也还好，也还好。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歌名叫做
1: 左手指月，
0: 确定吗？
1: 因为这首歌我指不上去，
2: 指不上去，
3: 指不上去，
1: 太高了，唱不
0: 上去。左手指月，他指不上去。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4: 左手指月的左手。

0: 欢迎明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明琪。
0: 这首歌的音有多高？好像跨了3个8度，对吧？这个音域。
1: 对。
0: 行了，你去他那儿，你也能打折。经验四座啊！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左手指月》，回答正确，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
1: 就剩两个了吧？
2: 对，
0: 求助还没有用，你要继续前进吗？
2: 前进啊！
3: 他要通关了。
1: 我要继续前进。
0: 漂亮。好的，蛇马选择哪个？我的天！4号门3000元，12号门3万元，天差地别的两首歌，两个难度，你的决定是
1: 铁小马。
0: 决定。
1: 确定。
0: 马，请准备。啊，也跟二现场的各位选手说一声感谢你们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你的声音，
2: 但是这首歌
3: 听过，但歌名是啥呀？
4: 叫什么相
5: 恋？相恋
6: 啊，相恋呢？
0: 唱。
1: 确实不知道名字，歌倒是挺熟的。
3: 但这首歌确实是旋律，好多人都熟，名儿一下想不起来。
0: 再想想，
1: 确实想不出来了。
0: 万万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天哪！
6: 我觉得求助吧，稳一点。
0: 求助吗？
1: 求助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以及求助 AI 助手。
1: 关键字提醒吧。
0: 请看这首歌有几个字，两个字，选手你可以指定一个字。
1: 第二个吧。
0: 来，第二个字是

0: 面。
1: 怎么想起来的？
0: 因为我想到他的歌词，你的声音，我当时想的是应该是对家人的一种亲情，但是后面我又想对家人或者是不管是父亲母亲不应该用烈，然后应该是孩子走出去了以后对家乡的一种思念。
1: 我特别怕他说那个是相恋，相互的那个相，但他很明确的说是对家乡的眷恋，是吗？哎，歌名叫做
0: 相恋，
1: 你确定？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相恋回答正确。
2: 哇塞，仙气飘飘啊。

0: 好经典的一首歌啊。
1: 是的。
0: 相恋这两个字虽然是这首歌的歌名，但是它没有在歌词里出现。
2: 对，我刚刚认真在听他唱，然后但是确实没有找到这首歌的歌词。
0: 对，它是李谷一老师在1983年的春晚上演唱的一首歌曲。

0: 第一次上春晚到现在已经有43年了，他从创作到现在已经47年了。哇，很多观众听了以后如沐春风，而且在那样一个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这首歌也是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特别动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冯丽媛，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加油，
0: 恭喜你。
2: 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
3: 哟，14000也不少了呀，
2: 拿钱走。
0: 哎呀，真没想到你在这首歌上用了求助啊，还要继续前进吗？
4: 继续往前冲，往前冲，
5: 冲，
3: 加油，
2: 加油。
0: 告诉我为什么？
4: 这钱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觉得很难得来到我们央视这个大舞台，是我一生当中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荣幸。所以我既然来到这里，我想告诉自己，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是顺境逆境都好，都要勇往直前。
0: 太棒了，
6: 人嘛就要勇往向前，
3: 有这种精神做什么都能成功。
0: 我相信带着这份精神，这种勇往直前的劲儿，未来你还会做更多了不起的事儿。我很喜欢他的这种直接，而且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重庆姑娘身上的那股拼劲儿，特别好。
4: 谢谢。
0: 那与此同时，二现场的各位选手也已经全部晕倒在地了。
3: 加油，
7: 小尼哥！我跟你说，你看他姓庞，然后对面有一位姓庞，还有一位姓边，他们刚刚仨组了个组合叫躺旁边。
0: 你们几个人确实是躺旁边的今天。
7: 对。然后这边还加了一个那个名字当中有"义"的，他们四个组了个组合叫"一起躺旁边的"。
0: 看出来了，你们这几个人在二现场确实挺闲
3: 的。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不要翻脸。
0: 来吧，接下来各位朋友，最后一扇门，12号门，蛇，请准备。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选择了毫不犹豫，勇往直前。这可能就是你的性格底色。
4: 不管成功与否，

0: 自己坚定的去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1: 好的，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加油吧，加油！
0: 加油加油！
3: 我感觉十二号对他来说也不是很难。
2: 听听十二号是啥歌。

0: 没头绪了。
1: 你再想想，快回来。
0: 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1: 你再回忆一下旋律。
2: 旗开得胜吗？
3: 对对，有点像。
0: 我还等什么？
1: 好。嗯。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0: 我在猜歌名。
1: 哦，猜歌名。
0: 旗开得胜。
4: 就世界杯的那个。
1: 确定。旗开得胜。
0: 确定。
3: 对、啊、
5: 对对 对。
1: 好像似乎有点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旗开得胜。但那个是不是旗开得胜？
3: 不要错，不要错，不要错！
1: 一起期待，开门。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大。本节目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插点广告。
1: 哎，这个时候插广告效果特别好。开门大
3: 吉
1: 吉，哇！你不是旗开得胜，
3: 到底是什么？
1: 这首歌的歌名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四位的演唱。
1: 这首歌曲也是一首老歌了，
0: 这是1989年推出的一首歌曲，
2: 对标那个 We Are The World，
0: 对，对标那个 We Are The World， 这样一首群星的为这个灾区募款的慈善募捐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我记得当时有很多明星，张国荣、谭咏麟、 Beyond、 张学友、童安格等等等等都在这个大家庭当中啊。但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好简单，
3: 永远的朋友，
0: 真是永远的朋友、啊、
1: 永远的朋友。
0: 来，四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4: 大家好，我是妙子薇。
5: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顾明威。
0: 谢谢，
4: 好，
3: 谢谢。
0: 啊，很遗憾，歌名很简单，但是猜歌却很难。
6: 终于领略到就是12号门的
0: 难度了，
6: 难度和威力了。
0: 来吧，12号门很遗憾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在清零之前。

0: 好听。
1: 眼泪在飞，钱也飞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44000元，全部清零。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开门大吉，
1: 眼泪在飞，钱也飞了，希望那份梦想永远不会飞走。
4: 虽然我现在在我们就是火锅店一个小小的舞台，但是我觉得已经离我的梦想更进一步了。我希望大家也能坚持自己的梦想。
1: 这期开门大吉，我相信你们会喜欢上他们的歌声。如果想听我们的艳丽演唱，欢迎你去重庆的火锅店，
4: 欢迎大家来我们重庆吃火锅。
1: 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钱虽然没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还在，我相信你们的火锅店肯定会需要的。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希望你们继续把最美好的味道、最美好的歌声、最火热的生活带给千家万户，加油。
4: 谢谢
1: 谢谢
4: 艳丽，谢谢所有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1: 也谢谢今天的每一位选手。未来希望你们还能够继续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实现你们的梦想。

0: 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0: 我要吃烧鹅，
2: 我要去按摩，
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
4: 他都能帮忙，
0: 问美团都安排。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带
18: 干嘛？干嘛？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念之际在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

0: 绪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2: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3: 你往前走，
4: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机走上了三大红毯。
1: 快点，
2: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
3: 警察问你了啊？
4: 不知道，
2: 不知道，不知道，我没问呢。
5: 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
6: 有没有蛇呀？到底
3: 那蛇可能藏在那里。
6: 哎呦呦呦，我好像摸了个软的东西。
7: 哎，这就是的，我不敢拿。
8: 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9: 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6: 这回这个鸡粉蟹怎么也得9毫了。
1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闲生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瞧瞧，多精神！
13: 你哪位？
14: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13: 哦，有意思。
14: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13: 有必要吗？
14: 日历。嗯。那麦克风？
13: 没必要吧。
15: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14: 那位置总行了吧？
15: 你说了算。
13: 访问可以，就一次。
14: 那下次呢？
13: 下次再说了。
15: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3: 省心。
16: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都知道，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我们要透过表面要看到现象的本质。你是否具有这样的能力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在我们的舞台上给您提供一个机会来提高您的脑力、眼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的身份是真实的，您有信心找到他吗？好了，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想接受考验测试的有四个方阵的观众，你们好。每个方阵也有自己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的称呼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奥运冠军常远，另外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邵峰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陶慧敏老师。
17: 大家好。
16: 另外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卢瑶林警官，希望大家都能加油哈。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在这里我还要厚爱我的好搭档球宝。球宝好。
18: 杨帆你好、哎、今天这身衣服很亮眼啊。
16: 是吗？
18: 黑白配，穿得跟斑马似的。
16: 你要不说后半句该多好，你看今天我这身衣服和你这个肤色还比较配合，希望咱们今天也好好配合，咱们用我们的隐藏者都难住他们。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挑战，一共5轮竞猜游戏，第一关我们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

0: 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小朋友，来到叔叔这儿，来，三位小演员哈，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2: 大家好，我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3: 大家好，我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0: 你们家长没告诉你们吗？小朋友不可以用筷子敲碗，敲就敲，还能敲出几十首歌曲，厉害啊！这背后还有什么故事？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4: 这位小朋友用几只不同的瓷碗加一双筷子，就能演奏几十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去年年底，更是凭借着一首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护花使者》，在互联网平台上收获了许多观众的点赞和喜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0: 来吧，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先提问一下，小朋友们好，
6: 爷爷好，
0: 老爷爷好。
5: 是这样的啊，你们是怎么想到能用筷子敲碗敲出乐曲来呢？从一号开始回答。
1: 快吃饭的时候，我肚子已经很饿了，我想要敲碗让妈妈做饭快一点。
0: 那妈妈一定很生气啊。
5: 你敲碗肯定是敲一个碗啊，你等于全敲了，连盘子带碗都敲了。
1: 对，
5: 你觉得正好是可以有音符是吗？
1: 对。
5: 哦，那二号小朋友呢？你是怎么接触到的？
2: 我帮爸爸妈妈收拾碗的时候，筷子不小心掉到了碗上，感觉这个声音很清脆，很好听。
5: 哦，那三号小朋友呢？
7: 我妈妈在那边刷碗，我在这里玩筷子，然后声音碰上了，然后感觉挺好听的。
5: 你们演奏的第一首曲子是什么？二号回答。
2: 小星星。
5: 三号小朋友，这些碗都是你自己挑的吗？
7: 不是我自己挑的，是老师给挑的。
0: 应该会有专业的老师辅导。
5: 你敲的时候敲破过没有？就是这个声音你使劲大了，啪碎了。
7: 碎过。
5: 你再找这样一个音符的碗好找吗？
7: 我也不知道，老师找。
8: 那我想问一下三位小朋友，你们用筷子敲碗敲出来这个音乐是学了几年了？一号先回答吧。
1: 我学了半年多了。
8: 那二号呢？
2: 一年。
8: 三号呢？
3: 一年多了。
8: 那你们觉得最难的曲子是哪一首？三号回答。
3: 赛马。
8: 赛马。
5: 赛马。
8: 哦，那还是很难的一首曲子了。
0: 哎，三位小朋友登场的时候都说自己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9: 几十首。
0: 对、哦、具体有数字吗？一号你会演奏多少首？
1: 具体是50首吧。
0: 嚯，二号呢？
9: 二号呢？
2: 也是50多首。
0: 50多首。三号呢？
3: 50首。
0: 50首啊。
9: 三号小朋友，那你能快速说出5首歌？
1: 护花使者、童年、军中绿花、骏马奔驰、保兵家、小星星。
0: 好，二号。
9: 好，
0: 二号，快快。
2: 护花使者、金蛇狂舞、小星星、赛马、童年。
0: 曲目有重叠。你呢？
1: 小孩子大梦想、萱草花。
0: 还有。
1: 有你就幸福。
0: 没了。
1: 还有。啊。把未来点亮。
4: 啊，杨帆，啊，你催得我们孩子都倒不上气儿。
8: 那小朋友们，你们除了敲碗这个乐器，其他乐器还会吗？
0: 问几号？
8: 都问，从一号来。
3: 古筝。哦，
0: 二号。
2: 架子鼓、钢琴。哎呦。吉他。哟。
8: 三号呢？小朋友
3: 不知道。
5: 啊，不知道啊。
9: 不知道。
0: 专心练习敲碗。
10: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一号小朋友。
0: 警察问你了啊，
10: 一号小朋友，
0: 好好回答，
10: 在这儿啊。
3: 不知道，
0: 不知道，
10: 我没问呢。
0: 不知道，人都说了。
10: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3: 可以。啊，
10: 面前摆的这些碗就是平时你要用到敲音乐的碗，是不是？
3: 嗯。
10: 啊，那我看他们大部分也都是白色的，你怎么区分他们每个碗敲出来的音是什么样的呀？
1: 最小的是声音很高，更大的是声音更小。
0: 就更低，对吧？
1: 对。
10: 那除了大小高低以外，其他这个材质上对这个

0: 调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1: 不知道。
0: 塑料的高还是玻璃的高？
2: 你问点孩子能回答的，你这问题我都回答不了。
0: 还有一个问题啊，三位小朋友刚才都说是在家里边吃饭呢，或者是帮妈妈做家务的时候啊，发现了筷子和碗，他俩撞击会产生声音，对吧？那是怎么想到去用这个声音去给它演奏成音乐的呢？一号小朋友回答一下。嗯，
1: 我不知道。
3: 卢警官，哎，没发现吗？一号小朋友特别不爱回答你的问题。
0: 二号小朋友应该也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1: 愿意。
0: 啊，那你说吧。
1: 让爸爸妈妈找个老师学了一下。
4: 那我再问一下哈，你们三个小朋友在家里就是你们要敲出不同的声音，对吧？那么你们家里有多少个碗呢？就平时练习的时候。
1: 有11个多个，或者是20个。
4: 二号小朋友，
1: 30多个。
4: 30多个。
2: 你们家人口更多哈。
4: 三号小朋友，
1: 11个。
4: 哦，好。
2: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来给出答案。
5: 不是一号就是三号，我觉得二号可能性不大。
6: 我有观察到三号的手，其他两个孩子会的乐器太多了，有点。
2: 我先来问一下长园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7: 三号。
2: 问一下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7: 三号。
2: 都认为是三号啊。陶慧敏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吴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三号吗？
7: 三号。
2: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三号小朋友穿的好像
8: 更像是演出服，
2: 更像是舞台表演的服装，对吗？
8: 有这个因素。
2: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3、2、1，请投票。哦，要说我们邵峰老师就是叛逆呢。为什么您和别人都不一样？
8: 我感谢杨帆提醒了我。
2: 我提醒啥了？
8: 三号小朋友穿的太像演出服了，这么明显的一个表演者都已经出来了，那你还猜什么呀？
2: 所以你认为三号的衣服是一号的？
8: 不对，确实是他自己的，但是编导一定是要求的，要求的这个演奏者你不要穿的这个演出服来啊，你就穿生活装来就行。
2: 常元为什么选择的是三号？
6: 因为我有观察到他的手，就是虽然他的手不是在下面这么放着嘛，但他的手一直在动。哦，他有这个动的这个感觉，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一个姑娘，他往这一站，他的笑容是没有下来过的，就是敲碗，就是他是这种比较欢快嘛，他这种自信的劲儿很让我确定他是。
3: 常阳老师，您领会错了，我们三号一直笑。纯纯的就是为了让您看他现在缺几颗牙。
2: 陶老师，
4: 三号的小朋友刚才就像那个冠军说的，就是他的这个精神面貌给人感觉就是，哎，他可能是不是经常会去参加一些演出，然后他的一个站姿啊，一个笑容啊，可能就是比较是成了他一个常态，他一出来他就是这个感觉，
2: 就比较像见过大场面。
4: 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提到这个碗，他的这个积极的这个态度好像比他们更积极一些，我觉得。
2: 好，那究竟三位小朋友谁是真实身份的那位表演者？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

0: 剧，
1: 跳街舞的吗？
0: 不是他，这人是就敲一个碗呢。
2: 看，应该不是了。
1: 哦，你看一跳舞的时候，二号小朋友这个笑容也很灿烂。
3: 我是假的，但是我是真的帅。
2: 你最帅了。
4: 我承认你真的帅，
1: 你是真的很自信的你。
3: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不会啊。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小朋友，
1: 真好。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嘉宾老师好，我叫小十月，今年七岁，来自河北省廊坊市夏河县，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谢谢大家。喜欢，职业生的对吗？
2: 对。
1: 啊，真棒哈！我觉得刚才你看探侦达人分析的这个点特别重要，就是三位小朋友其实也都没有透露太多的信息出来，但是表现出来那种自信，好像还是小十月不太一样啊。但是我觉得也善意的提醒一下，这个敲碗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你看这么优秀的小朋友，一不小心门牙是不是也敲掉了？我看一下，是敲的吗？
2: 不是，
1: 不是动作太大把门牙给敲掉了哈。
2: 是。哎，
1: 叔叔问一个问题啊，你刚才我也想到了，我小的时候，我的家里边，尤其是我的爷爷奶奶，是严格禁止杨帆叔叔来敲碗的，
3: 说那个吃饭之前敲碗。
1: 对。小孩敲碗不礼貌，
4: 是。
1: 你在学这个敲碗的时候，你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吗？家长
2: 没有，
1: 家长没说，妈妈没说，
2: 没说。
1: 他也敲是吗？
2: 他不敲。
1: 所以你想学这个的时候，他是支持的，
2: 支持的。啊，
1: 那你可以跟叔叔讲讲吗？就你学会这项表演之后，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吗？
2: 感觉我比以前变得活泼开朗了。哎呀，嗯，
1: 那你以前什么样啊？
2: 我以前啥也不懂，
3: 啥也不懂，
1: 啊，敲完就敲懂了。
2: 对，啊，
1: 还有吗？
2: 我就是原来上台老不微笑，哦，就是学校搞什么活动我都不笑，哦，一学敲碗，老师教我就笑了。哦，
5: 所以小十月，我也想送你一句话：你笑起来真好看。杨帆，哎，你看起来真好笑。
1: 讨厌。但是我觉得和小十月这个接触啊，我觉得尤其看了他今天表演，我还挺感慨。我觉得好多事情啊，真的要颠覆之前我们的很多，比如说一些误区哈，或者说以前的一些偏见，比如就说这个敲碗，
4: 对，
1: 可能在倒退若干年前，这可能真的是我们不敢想象的。
4: 对，我们
1: 中国人是有这样的家教的，
4: 是的，
1: 不允许去这样做。但如果你把它做成极致，就会成为一种表演。好了，那在这里呢，杨帆叔叔也给你一份嘉奖哈。这个东西呢是带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啊。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见啊，继续加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那就是除了少峰战队，其他三支战队各得500分，加油！那我们第二关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三位球员，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7: 大家好，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8: 大家好，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1: 听起来像三位是在一个街口的竞争关系。海鲜摊的摊主会踢球哈，啊，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球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5: 川超是代表着四川业余足球最高水平的。

0: 城市联赛，每场比赛都像是一座城市的狂欢。作为业余选手，他曾多次在关键时刻得分，助力家乡球队获胜，诠释着白天守摊是生活，晚上守门是热爱的生活信条。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1: 那接下来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2: 我问一下一号吧，一号老师。
3: 好嘞，
2: 您和其他两位老师认识吗？
3: 不认识。
2: 不是一起踢球啊，还是一起卖海鲜呢？
3: 不在一个队啊。
2: 真不认识？
3: 真不认识
2: 啊。好，那您在球队里边踢的是什么位置？
3: 我是后卫兼守门员。
2: 后卫兼守门员，
3: 对，我可以哦，两个位置，同时
4: 两个位置，
3: 两
4: 个位置可以踢
3: 后卫和守门员都行。
1: 退着就到门口了。
5: 就他有可能是踢足球的，但他不一定是海鲜的。
2: 现在海鲜是什么海鲜最贵？
3: 肯定是帝王蟹了。
2: 现在帝王蟹多少钱一斤？
3: 现在1500到1600。
2: 好，好。
6: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这个海鲜摊是在哪儿啊？
7: 就在我们附近的农贸商场。
6: 农贸商场哪个城市？
7: 资阳。
4: 四川资阳。
7: 对，四川资阳。
6: 因为我平时我也很喜欢吃海鲜哈。那么你是以怎么来判断这个海鲜的新鲜程度？
7: 比如像虾的话，我们会看它就是新鲜的话，它是比较有弹性的，然后它的脑袋跟那个身体的那个壳，如果是新鲜的话，它是很就是很结实的，不会很散。
6: 不会很散。
7: 对，就是不会，它不会头跟身体的壳不会就是分开。然后还有比如鱼吧，它要是不新鲜的话，它肯定会侧翻的，就是它的生命力不是很，就是生命力很低
2: 啊。仰泳
7: 它会侧翻，
1: 就飘起来的鱼尽量我们不要。
7: 对。
8: 我想问一下一号，就是我比较喜欢吃皮皮虾嘛，但是我每一次买的皮皮虾就感觉个儿挺大，肉太少了。我想就是怎么样能挑一个大肉多还有黄的那种皮皮虾？
3: 您得选季节，你到了秋天那些时候，那个虾黄大部分都出来了，那个时候皮皮虾比较肥，就是你怎么挑都不大会错。你要到它那个比如说刚刚开春或者冬季的时候，没什么肉的，很瘦的。
8: 哦，
0: 杨帆，
8: okay, okay.
0: 我发现了，各位探针达人可能对足球不太感兴趣，但是对海鲜还是挺感兴趣的。
1: 因为海鲜他可以问嘛，足球他问不出来什么。
4: 那我来问，我想问一下三位啊，请分别回答我，你们都是四川人吗？
3: 我是。
9: 我也是。
7: 我也是。
4: 都是四川人。
7: 对。
4: 请问一号，你踢足球的时候是左脚选手还是右脚选手？
3: 左脚。
4: 二号呢？
9: 我是右脚选手。
4: 右脚选手。那个
7: 我也是右脚。
4: 也是右脚。我想问一下，这个之前呀，90年代和那个2000年左右啊，咱们中甲 A 你们都了解吧？你们肯定首先都是球迷。
9: 了解。
4: 虽然我们是业余选手，对吧？
3: 对。
4: 我们四川队有一个前锋，我问一号啊，一号你说他的名字里边带一个夏，他叫什么？
3: 姚夏。
4: 哦。
3: 猎豹嘛。
4: 三号还有一名球员叫什么雨？
7: 啊？
4: 叫什么雨？叫什么雨？三个字，
8: 快说。
4: 马什么雨？
7: 马明宇。
4: 哦，你怎么才想起来呢？
7: 有点紧张。
8: 不是说了吗，尚峰老师，他们三个都是踢足球的，但只有一个是卖海鲜。
6: 卖海鲜的，对，关键在这儿哈。
4: 哎，像在四川经营这个海鲜是从哪里进货呀？
3: 我的海鲜摊不在四川，我在深圳。
4: 哦，你在深圳，然后回四川踢球。
3: 对。
1: 你是长期不在店里吗？
3: 没有没有，会偶尔会回去。
1: 偶尔会到店里。
3: 偶尔会到店里去看看，比如说每个月你会回去看一看，就是那个总总账，看看账目。然后平时的时候，工作的关系我会两地跑。
4: 哦。
6: 三号，你这个海鲜摊哈，那么跟你的这个平时的这个足球训练啊，你是怎么来给他分配这个时间的？
7: 像我的话，就早上比较很忙，就可能3-4点就要去机场去拉货，然后到那个我的摊位去摆上。平时的话，白天其实没那么忙，因为有其他的员工嘛。然后下午这些我就会休息好了，就会去踢球。
1: 那摊儿归谁管呢？
7: 归我管，有员工。
1: 啊，老板去踢球。
7: 对。
6: 老板。
8: 我想问一下二号，足球最注重的哪一方面的力量呢？
9: 腿部。
8: 除了腿部呢？
9: 还有核心。
8: OK。
4: 你特别像一个足球运动员。
9: 谁呀？
4: 你。但是我想问一些一个，你这个卖海鲜，你几点出摊啊？
9: 凌晨4点。
4: 凌晨4点就要出摊，什么时候收摊呢？
9: 就是第二天的凌晨。 中间要凌晨的一点到四点这三个小时会休息。
4: 凌晨四点钟出摊，快到凌晨再收摊。
9: 对对对，几乎就是一直营业的。
4: 那你有怎么就有精力再去踢球呢？
1: 有员工啊。
9: 有员工呀，还有我的家人啊。我参加训练的时候就不会熬夜嘛，然后有这个比赛的时候家人和同事就会支持我，就不会让我做夜班的事情。
4: 哦，有没有人说家人会说你不务正业啊？
9: 不会不会
4: 不会，非常支持你。
9: 对，因为能代表自己的家乡出战嘛，还是挺荣幸的事情。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4: 怎么办，他们都会踢球，
6: 主要是师傅是海鲜摊摊主。
2: 三号对海鲜了解程度跟我应该差不多。
8: 我觉得一号稿子背的比较熟练。
1: 来吧，接下来难题交给四位领队，你们认为台上三位哪个人是真正的海鲜摊的老板并会踢足球？三二一，请投票。
6: 我们都不一样，
1: 有两位选了二号哈，问问卢警官。
2: 因为我相信他们三个应该都会踢足球啊，但是对于海鲜了解程度来说，我感觉三号对海鲜了解程度跟我应该差不多，只是吃过而已啊。然后就选择了二号。
8: 你是不是觉得他黑？
2: 哎，像那种在绿茵场上奔跑的人。
1: 陶老师为什么也支持二号？
6: 他们三个人一出来，他那个球，包括他球抱着那个，他特别松弛。然后呢，我觉得他可能是会跟球，时间接触的会比较多一些，很自在的那种。当然，我的后援团也是支持我，他们也是就是大家倾向是二号，对。
1: 好，可能好多人都在三号回答海鲜专业知识的时候都会有点疑虑，
6: 但是邵峰老师他说是对的，
1: 坚持认为，他是海鲜摊的老板。
4: 对，
1: 理由是什么？
4: 因为二号啊。我觉得你可能是个足球学校的，估计你跟海鲜没有什么关系，我猜的啊。这个一号呢，我刚才问他，他的企业是在深圳，他回四川去踢球，就是这种分身术，我觉得不太可信。
8: 我信，
4: 谢谢老师。
1: 究竟三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请准备揭晓身份。
0: 有请裁判员。
4: 哎呦，哇哦！
1: 哎，
8: 出局，
1: 这就给罚下去了，不能给邵峰老师一点面子吗？
9: 我是真的
1: 啊，这也红牌，
10: 我才是真的。哇，不是，
1: 站，没人了
6: 啊，
1: 全下去了。
6: 应该是二号。
1: 跟大家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叫郭庆，来自泸州。
8: 欢迎欢迎。
1: 刚才也专门问了一天你的一个工作的流程哈，我觉得还真的是蛮辛苦的。它是一个生活常态吗？还是说只有比赛的时候你会比如说就不去你的摊位了，然后去忙比赛了？
9: 也算一个常态，因为海鲜在我们泸州它的需求量不是很大，我们就供一些酒楼一些餐馆，还有一些区县，就比较固定的销售渠道。所以花了心思就是可以分一点到足球这上面，自己的热爱上面，
1: 能够兼顾自己的爱好肯定就更幸福一些。
9: 对，生存生活没问题，然后挺幸福的。
1: 而且据我了解，好像不仅川超，就是我们现在全国各地这个蓬勃发展的民间的这样的体育赛事，大部分这个参与者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对吧？
9: 都有都有，来自各行各业的。
1: 就你们这个队叫泸州
9: 叫湘队。
1: 叫湘队。还有什么其他身份的球员？你的队友给我们介绍介绍。
9: 因为我们这个比赛是18周岁到45周岁，非职业运动员
1: 就到45是吗？
9: 嗯，
1: 我快超龄了。

0: 然后有学生，有高中生，大学生，有中学教师，大学教师，然后还有公务员，还有我们做个体经营的。
1: 去年咱们的战绩怎么样？
0: 很遗憾，小组第三名吧，没有出现，和宜宾的积分相同。
1: 2026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0: 目标也是小组出现，
1: 先出现，
0: 对，让更多的人通过看我们的比赛，能热爱上足球这项运动，也知道我们球队，知道我们家乡。
1: 也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希望咱们川超的所有的成员都能加油，当然更要祝我们泸州教乡队在2026年取得更好的成绩，好不好？
0: 好的，谢谢。泸州必胜，
2: 必胜！
1: 我们这四川啊，这个泸州有好酒嘛，对不对？我们这还有一款新酒可以让你尝试一下，感谢由旭福酒业送出的品质好酒蓝标旭福大曲，好酒不用挑，直接选蓝标，加油，
2: 加油，
0: 老师，
3: 加油加油！
1: 我们来看一下两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和陶慧敏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长垣战队500分，邵老师加油，
2: 好戏在后头，加油。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挑战，您现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本场的第三轮的挑战，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三位，接下来有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5: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6: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1: 丁香花，提到这个名字可能时间太久了有点生疏，但是那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会听过。来，有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7: 请看视频。

0: 听过吗？
1: 听过。
2: 歌曲《丁香花》在2002年底以惊人的速度在网络上传播，截至次年十月，其网上下载量突破上亿次，成为初代网络热歌的代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0: 这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哈，这时间过得确实挺快。那我们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3: 问一下三号老师，刚才球宝放这一段就是您唱的吗？
4: 是的。
3: 那当时您是在什么情景下唱的这首歌，然后传到网络上的呢？
4: 当时是因为我有一段爱情经历吧，然后就创作了这首《丁香花》。
0: 所以你当年的女朋友叫丁香？
4: 也不是。
3: 所以这歌写的是您和您当时的女朋友吗？
4: 起因不是，起因的话是另外一段经历。我同学的女朋友过世了，然后我创作了这首歌曲。
0: 哦，这是你朋友的一段感情经历。
4: 嗯，然后再融入了我自己的一。
5: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创作《丁香花》时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感受是怎样的？
6: 因为当年写这个歌的时候呢，确实就是我的朋友女朋友因为车祸离开了，但实际上哈，这只是一个触发点，主要是自己小的时候看过一个诗歌，就是《丁香花雨巷》，然后呢就觉得这个很神秘，所以就想用这个题材来写一个歌曲。
5: 那您是当时是怎样一个心情呢？
6: 是有一种迷茫，也有一种期待，因为那个时候自己还在读大学嘛，对未来有一些迷茫，但是呢又很渴望自己能够像这个《丁香花》歌曲里面写的那样，遇到那种比较纯粹的感情嘛。
5: 冒昧的问您一下，年龄几何？
6: 我是70末啊。
5: 好的，谢谢。
7: 我想问一下一号选手，你大学学的专业就是声乐吗？
6: 不是，其实我是学理工科，我是自学音乐。
7: 哦，自学音乐。
6: 对，然后自己喜欢唱歌，也学着弹琴嘛，然后后来就自己创作歌曲。
0: 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是广西桂林的。
7: 那么这首歌音乐

0: 也是你创作的吗？
1: 这个歌词曲唱都是我。
2: 对，他是唱作人。
0: 那么你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啥？
1: 我第一份工作是到深圳做一个就是做 IT 的一个工作。
3: 我想问一下二号，这个作品你怎么想到就拿到网上去了呢？
4: 当时那个歌曲的小样吧，我是给了我网上的一个朋友，他拿到这个小样以后，他就传到网上去了，后面就突然一下就火了。我当时我也觉得很意外，也非常的开心啊，这首歌能火了，大家都很喜欢。
3: 后来这首歌是拍了 MV 还是给做了电视剧的插曲啊？
4: 这首歌也拍了 MV， 然后大家的印象更加的深刻，看了以后。
3: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就是这首歌火了以后，对于你个人来讲，你有什么变化吗？比如说你的生活上，你的事业上？
5: 最大的变化就是变成了公众人物啊，和对自己的言行啊这些有一定的约束。
2: 以前是有多不约束啊？
5: 也就是说我要尽量的把任何事情要做好嘛，其实变化也不算很大。
2: 为什么你说旁边两个人在笑好像不太认同你的这个答案。
6: 我问一下二号，当时这首歌有没有拿到什么奖项啊？
4: 当时获得央视18歌手新人奖啊。
2: 那是在哪一年？
4: 2004年呢。
6: 歌是哪年发行的？
4: 2003年发行吧。
6: 和你获得十佳歌手以外，其他那九个人都是谁呀？
4: 小薇也有嘛，当时很流行的那首歌曲。
0: 小薇呀，
4: 你可知道我多爱？对，这首歌，阿杜的也有，他一定很爱你。
2: 当年竞争比较激烈，
3: 我再最后问一下一号吧，就是除了这首歌，还又写了什么吗？唱了什么？
1: 我其实出了很多歌。比较有知名度的歌就是这一首，其他的歌呢，
3: 就是传唱率没有那么高。
1: 对，但是
2: 再提
1: 个名字啊，有一首歌叫《别忘了为什么出发》，还有一个歌叫《落花的窗台》。
2: 来吧，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三位当中谁是真正的原作和原唱？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6: 你们听过这歌吗？
7: 这首歌最起码得有20年以上了。
3: 大家肯定认为一号的可能性最大。
7: 二号、三号的岁数都不小。
3: 志平他是迷惑你的，对，我也觉得是二号。
2: 来吧，准备投票，3、2、1，请投票。好多人都认为是一号。
3: 我这团队里有一个天津大哥啊，天津大哥告诉我了。
2: 天津大哥怎么说？
3: 这回怎么也得这个鸡粉器也得修好了。
2: 咱这机器得修好，不能老是零啊。
3: 这一轮啊，我为了先把鸡粉器修好，我选对一次，好不好？
2: 你的意思就是前两轮你是故意选错的？
3: 没有，确实是选不出来。我也说一下原因吧。因为就从这个刚才各位老师提问过程当中啊，我觉着非常发自内心的回答就是一号，但是二号和三号两位老师可能就有一些背词儿啊，因为不是他身上发生的嘛，这是肯定能听出来的。所以说我很坚信，但我没想到大家都那么聪明。
2: 来，超元。
7: 因为我听老歌听的比较多，我觉得这首《丁香花》这首歌最起码在20年以上了吧。那刚刚那个陶老师已经问过了，这首歌曲就是写词到创作各种都是他一个人完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二号和三号这两位跟我的年龄差不多吧。那请问两位当时10几岁完成这首创作吗？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号。
2: 来，卢警官。
6: 因为二号和三号吧演嫌疑人演得太不像，三号回答问题二号都要笑抽了，
7: 笑抽了，
6: 他在后边笑得直嘚瑟，对吗？
2: 好，那我们来看看一号是不是真正的原唱，又或者是另有他人，请揭晓身份。

0: 些。让我们欢迎《丁香花》这首歌的原唱唐磊。
1: 你好，你好，杨凡，你好。
0: 你好，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创歌手唐磊。
0: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应该是一代人的记忆了哈，而且时间过得真快，20多年前的一首歌。
1: 其实这首歌是04年正式发行，03年放到网上。嗯，刚才我们的这个回答哈、啊，故意结结巴巴，但是大家也很有眼光啊。
0: 确实讲自己的故事和被别人的故事不一样，虽然可能三个人讲的都是唐磊的版本啊。
1: 对，
0: 就是也借着刚才我们探侦达人提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也了解了这首歌的背后的一个创作背景。
1: 对，其实这首歌它只是给了我一个创作的触发点，还是把自己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想象啊，对这种很纯洁美好的情感的一种向往，把它写出来。
0: 这首歌创作的时间长吗？
1: 很快啊，我记起来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吧。我很多创作，我有些是先写了曲，然后再往里面填词，或者有些先写了词，再往上面去谱曲。这首歌不是的，这首歌就是拿着吉他，一边唱一边弹，这样做出来的。
0: 这一定是当时那一刻特别特别有灵感。
1: 对，是有。确实是，
0: 那个时候其实互联网涌现了很多中国的原创歌曲啊，后来我们统一叫做这个网络歌曲，
1: 没错没错。那个年代啊，不像现在咱们有手机啊，可以拍视频，那时候就是自己做了歌发到网上去，所以呢就变成一个歌火人不火，所以很多朋友就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啊。
0: 但我觉得可能也和唐磊他和其他很多歌手有一个本质区别，因为他还有其他的身份，除了唱歌之外，讲了自己是 IT 的工作者，另外还是大学老师，是吧？
1: 对，我在山东的这个济南大学音乐学院，我已经任教已经有12年了。
0: 哦，那你的学生都知道唐老师当年唱过这首歌吗？
1: 都知道。但是他们好像没有他们的家长那么喜欢我。对。
0: 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当你听到熟悉的旋律和歌词的时候，一下就会把你抽离到那个时代啊，让我们觉得时光非常的美好，我们的青春记忆。
1: 很荣幸啊，大家这么多年还记得这一首歌曲，谢谢谢谢。
0: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我们这里也专门送上了一份礼物，来自于我们山西紫林醋业提供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唐磊，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和陶慧敏战队，各3500分。唐元战队2500分，邵峰战队2000分。邵峰老师发力了哈，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挑战，进入到本场的第四关，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养殖了6万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嗯。
3: 大家好，我养殖了6万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
4: 大家好，我养殖了6万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
0: 我的天啊，这五步蛇就传说中被蛇咬一口走5步人就会毙命的那种毒蛇。
5: 小心，凡哥，小心小心，
6: 爬出来了，爬出来了。
0: 没事，我有绝招。咱走到第四步的时候就别动。说这个五步蛇是剧毒啊，秋宝有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补充一下？
7: 很多人只是看到毒蛇的照片就会害怕，更不要说与他们朝夕相处。而这位女孩不仅养殖了6万多条五步蛇，还研发了多种相关产品，为村中留守的妇女老人。

0: 提供了工作岗位和收入。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养殖了六万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
1: 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2: 问一下三号吧，那研发的这些产品跟蛇有什么关系呢？
3: 都是属于蛇身上的一些产品，比如蛇的那个蛇肝，还有蛇胆、蛇油、蛇鞭之类，它都是可以入药的，这个属于中药材。
1: 蛇皮应该也有用，对吧？
3: 蛇蜕，对。
1: 蛇蜕，
3: 啊，对。
2: 嗯，那就是怎么想到要去养这个蛇呢？
3: 家里面我爸爸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已经几十年了，算接手我爸的技术吧。
4: 我来问一号小妹妹，五步蛇真的咬上一口以后毒性发作，五步走五步就倒了？
5: 那没有，因为那个五步蛇毒它是一个血循环毒嘛，它毒发的过程是有一定的时间的。
1: 这个中间大概会有多长时间？
4: 对，多长时间？
1: 就一般来讲，
5: 一般大概四个小时左右吧。
1: 四个小时。
4: 4小时。哎，我问一下啊，一号小妹妹，比方说咬一个小动物，它是咬住不松口啊，还是夸咬一下就松啊？
5: 它咬一下就会松，它不会咬着死死不放的。
4: 你被蛇咬过吗？你养了六万多条。
5: 我目前是没有被咬过的，因为我们养蛇呢是有一个操作流程的，只要操作规范的话，这种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4: 二号姐姐，你被蛇咬过吗？
6: 我目前也没有。
4: 三号姐姐呢？
7: 没有。
4: 你们都是家乡是在一个地方吗？
1: 都各自是哪里人？
4: 您是哪里人呢？
1: 一号。
5: 哎，我是湖南永州的。
6: 我是哈尔滨人，但是我现在是在北京，然后开了一家养殖场。
4: 三号呢？
7: 广西桂林。
2: 哟，
1: 那地儿蛇多呀。
4: 那么我问问三号吧，就是五步蛇分布地区主要产地在哪儿啊？
7: 长江以南各个省份大部分都有。
4: 一号，如果是我被五步蛇咬过了以后，我也打了血清，我救过来了，我没有问题，我下次再被咬了以后有没有抗体啊？
1: 你怎么非得走那条路啊？
4: 我很怕蛇，杨帆，我特别怕蛇。
5: 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打过一次血清之后呢，身体是，就是对这个蛇毒是有一定的抗体，但是，打多了，身体有抗体了之后，你再打这个蛇毒血清就没有用了，就是尽量避免就。
4: 第二次咬。
5: 对。
1: 哎，我看很多武侠小说里边，谁被蛇咬了还给它吸出来吸毒。
5: 啊，传说中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是放血。
4: 好，我暂时问到这。
8: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听说哈，蛇在咬人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就每一种蛇都是这样吗？一号，
5: 就比如说它五步蛇，比如说它立起来的高度它是有限的，不像
1: 它也立起来
8: 了。对啊，它会啊，它会这样啊。对，
5: 那这是眼镜蛇。你看眼镜蛇它的头是会抬起来的，然后它的攻击范围就会大一点。像五步蛇它的攻击范围就没有那个眼镜蛇那么远。
8: OK， 了解。
9: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选手，我很好奇，就是说蛇平时吃啥？
6: 小鸡仔，然后小白鼠，或者是一些鹌鹑，这些含这个蛋白质比较高的它们都可以吃。
2: 我问一下二号，比如说它长到什么程度了就变成产品了？
6: 两岁左右就可以卖了，然后大概就是300-400克。
2: 卖到哪儿？
6: 我们一般都是自己先做一个初步加工，就比如说你把它弄成蛇肝，然后或者把它的这个毒液提取出来了，或者是这个蛇油提取出来之后，我们卖的是这个初步的一个产品。
1: 现在这个五步蛇算是保护动物吗？
6: 算的，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私人是不可以这个捕猎，也不可以去售卖的。像我们的都是要许可证，我们才可以饲养的，而且也都是人工繁育的。
9: 我再想问一下，就是一号这个小姑娘，那个就是你原来就是刚开始是学的是什么专业？
5: 我大学学的是中药学，因为从小家里面就有人做这个蛇类的养殖嘛，再加上后面的学习，更多的了解到了这个五步蛇的药用价值。
9: 我就觉得你刚开始你肯定还是要害怕的嘛。你是怎么克服这个心理障碍的？
5: 因为一直都是跟着家里人进出蛇房这样子看嘛，只要你细心严格按照那个操作流程去操作，基本上是不会被咬到的。
4: 问一下三号妹妹啊，蛇需要打疫苗吗？
7: 不用。
4: 蛇不用打疫苗。二号妹妹，有蛇需要打疫苗吗？

0: 洗啊？
1: 我不问你了。三号，你那个怎么抓蛇呀？
2: 直接用个钩子把它勾起来就可以了，我们有专业的蛇钩。
1: 二号老师，您也是这么抓吗？
3: 蛇钩或者是大一点的镊子，把它的头固定住。嗯，因为五步蛇的头它是可以360度的。
1: 哦，
3: 它跟一般的蛇还不一样，所以非常的灵活，就一定要小心。而且我们要全副武装，就是手上是要戴那种防穿刺的手套的。
1: 所以说人家没有被咬过，人家是有专业准备的。
4: 我还想问一下一号，那五步蛇是这个，它不是毒性最大的蛇吧？
5: 它前面还有银环蛇，还有眼镜蛇。
4: 那为什么不养毒性更大的呢？它价值不更多吗？
5: 就是相对其他两个蛇来说呢，它就比较好养一点。
1: 五步蛇有特点吗？
6: 怎么区分是五步蛇？
1: 对，我问二号姐姐。
3: 它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是尖吻的，就是它的那个吻部是上翘的。
1: 哦，
3: 对。
1: 颜色呢？
3: 颜色它其实是一个伪装效果比较强的蛇，它接近于大地的颜色。
1: 哦，它会变。
3: 对，它所以它在野外的话，它的这个隐形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4: 不是说颜色越鲜艳的蛇？
3: 哦，那不能一概而论的。哦，不是都是那样
4: 啊，就那种颜色不鲜艳的蛇，它也毒性也强。
3: 对。
4: 嗯。
3: 有很多颜色鲜艳的蛇，它甚至都没有毒。
7: 这点我可以证明，有的蛇黑白相间，但是它依然毒性很大。
6: 哦，我呀，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四位探侦达人考虑一下，
1: 商量
6: 给出答案。
0: 哎呀，看他们好像回答的都还挺专业的，
8: 太专业了二号。
1: 但是他在北京养60000条蛇，可能啊。
3: 乌蛇的头它是可以360度的，我们要全副武装，就是手上是要戴那种防穿刺的手套的。
4: 一号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他都非常流利啊，侃侃而谈给你回答出来。
5: 我目前是没有被咬过的，只要操作规范的话，这种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1: 你不觉得三号太像了？而且他话也不多，他也不急于去争辩，
2: 直接用个钩子把它勾起来就可以了，我们有专业的蛇钩。
6: 好，来吧，场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养了60000多条五步蛇的那一位？接下来有请探侦达人投票。3、2、1，请按键。三位选择了一号，一位选择了二号，听听大家的理由哈。常媛，
8: 先说三号吧，就是因为我觉得您就是他太小家碧玉的了。我觉得他不可能跟蛇去接触，然后二号给我的感觉就是更像是我的生物学老师。一号的小姐姐呢，就是可能她的这个，性格更加开朗一些，能特别淡然、特别坦然的去说出来这个蛇的这些东西，而且还不是那么的专业化。
6: 陶老师，
0: 我们一说到这个蛇的这个问题，他从他的眼神当中。我觉得他是很喜爱那个蛇，
8: 对，发光的是那种眼睛，
0: 对，就很爱的那种。那我是感，就从他的整个的状态上啊。
6: 来，我们听一下邵峰老师的选择，为什么您和别人不一样，选的是二号？
1: 这一轮我比较坚信，二号看着就像是个研究者。我们这个题正是谁养殖和研究了60000多条五步蛇，并研发了多种产品，这是我确定的。
6: 哇。
1: 低调低调。还有一点很重要，前面摆了3条蛇，这如果从广西运过来恐怕很难吧。
6: 您的意思从北京运过来更方便？
1: 方便得多呀，特别是进咱们这个大厅很难啊。
6: 好，场上三位谁是真的呢？我们揭晓方式。我听九宝说好像需要探侦达人参与，是这样吗？
7: 就冲今天的这个选项，我觉得我们必须得给邵峰老师
6: 一次近距离接触五步蛇的机会。
7: 但是邵峰老师，
1: 哎，
7: 我要跟您说明一下
1: 啊，
7: 我们这里绝对没有五步蛇。
1: 没有啊？
7: 我们这是三步的。
6: 更快。
7: 他是不是真的需要您上来用自己的手感受一下？
1: 我的
6: 天，或者你需要邵峰老师用手把他把答案的真相揪出来。
7: 接下来三位选择一号的，您看谁打算上来感受？

0: 斗一下。
1: 卢警官，
2: 冠军，冠军上干。
0: 如果对自己的选项特别的
2: 自信，
0: 有底气自信的话，
3: 冠军上。
0: 因为四位探针达人都认为三号不是真的，那么三号这个箱子就留给了杨帆。
4: 凭什么呀？
0: 没关系，杨帆，你先站过去，我们会从一号开始摸。
4: 我就是主持人，我又不猜。
0: 他们有正确答案的话，您就不用摸了。
4: 哦哦哦，对，那我明白了。
0: 先从常源一号开始，请把手放进去，看看能不能摸出正确答案。
2: 有没有蛇呀？到底没有吧？
3: 这里边吗？
4: 对，那蛇可能藏在那里。啊，
3: 没有木棍儿啊，
0: 那就说明一号答案是错的。恭喜邵峰老师，来摸一下您的二号。
4: 你离答案真相更接近了。这样，邵哥，你看着也难受。
2: 我上日本。
4: 我建议你啊，闭上眼睛。对，闭上眼睛会有惊喜。没有五步蛇，这小玉米蛇也许会有。
2: 哎呦呦呦！我好像摸了个软的东西。
4: 对啊，那就对了。
3: No！啊？哦，这个是对的吗？
0: 邵老师，我明确告诉您，二号也是错的。我真为杨帆感到高兴。
3: 加油！
4: 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主持人的工作是为大家服务。陶慧敏老师，你不一直想上来吗？
3: 我不敢。
2: 陶老师，
4: 陶老师敢吗？
1: 结果我们全被打脸了。
4: 哎呀，还得我陶姐姐
2: 那
4: 来救我来了。
0: 陶慧敏老师，
3: 我得看看。
0: 里面确实有蛇。
3: 我害怕。
4: 有蛇你还敢摸吗？
2: 那肯定有一个是有蛇的嘛。
4: 对
3: 呀，
4: 那这肯定得有啊。
3: 真的吗？
4: 要不然那这不能没有正确答案呢。啊，干杯一下。
1: 它会缠到手上吗？嗯，
3: 这啥？
2: 哎呦，哎呦，真是有。
3: 哎呀，真的，这是什么？
2: 蛇吗？
3: 哎，真的是的，我不敢拿，我不敢拿。
1: 拿出来吧。嗯。
4: 真的假的？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一号、二号走了是吗？我们特别想问问那二位，对蛇的知识也那么了解，
1: 对他们好专业，
4: 还知道他们一号、二号做什么工作的吗？
3: 他俩是干嘛的？
5: 二号是一家益虫宠物店老板，一号是学习中药学专业的。哦，
4: 三号妹妹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啊，
6: 大家好，我来自于广西桂林。家里面就是从事养殖五步蛇行业已经30年了，基本上以毒蛇为主。嗯，
4: 本名叫秦玉梅，
6: 对吧？
4: 小秦呢，我觉得就可能确实她的长相，包括她那个气质，很难让人相信你和这份工作有关。
2: 对，
4: 啊，这是应该是蛮有挑战的，是自愿的，还是家人逼你在这儿干活的？
6: 算自愿，因为从小到大就接触这个东西，然后从小我爸没空带我的时候，会把我带到蛇场。毒蛇他肯定小时候不让我碰，也无毒蛇，他把我跟蛇一起丢笼里面。就是从小就是拿蛇当玩具的，然后就
1: 小时候就抓蛇玩。
6: 对，对蛇也比较感兴趣，然后
4: 从小接触可能就不会像我们就那么恐惧它了。
6: 对，
4: 但是其实蛇除了它那个造型上会让我们觉得有点恐怖哈，其实蛇身上真的是很多地方都是宝，尤其是现在在这个小秦他们这个企业当中研发了很多蛇的这些新型的产品，对我们人是有好处的。今天有带过来吗？给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6: 有的，
2: 我拿过去吧。太好了，这是蛇皮啊。
6: 这是蛇肝，它是一整条蛇抛去内脏之后制成的，
4: 干了，
6: 也叫奇蛇肝。
3: 哦，它这个中药材。
4: 那这个怎么吃呢？
6: 这个可以用来泡我们的酒，药酒，我国非常悠久的一个中药了。
4: 这个就是蛇头是吗？
6: 对，还可以打粉做成中药饮片。
2: 这可能就是蛇蜕了。
6: 对，这是蛇蜕。
3: 蛇蜕是入药的吧？
6: 对，所有东西都可以入药它身上。
4: 然后我们现在手中也拿了一些中草药，这个五步蛇胆。
6: 对，蛇胆。
4: 蛇胆应该是明目吧？还是什么？
6: 对，清肝明目，然后清热解毒的。
2: 这还有五步蛇鞭，
6: 蛇鞭，
2: 你看这个我真没想到，
6: 它是一条蛇是两条，
1: 哦，叫蛇油，
6: 蛇油就是它的内脏脂肪，
3: 哦，内脏，
4: 蛇油像我就小时候好像就有，就是
2: 蛇皮油嘛，
4: 对呀，然后
1: 磨脚，磨脚

0: 刨根儿啊，这样
1: 对
0: 是吗？
2: 行，那我们也谢谢小琴哈，今天确实帮我们科普了很多关于五步折的知识。我们这有一份礼物的回馈，我们要送上的是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
3: 谢谢
2: 你们，
1: 谢谢。
2: 我们来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变化
4: 没有变化，
0: 没有变化，
3: 没有变化，
5: 没有变化就是好事儿，知道吧？
2: 目前领先的依然是刘瑶琳和陶慧敏战队3500分，其他二位也加油。接下来进入今晚的终极挑战，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
4: 最关键的啊！
2: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6: 好，
2: 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技艺走上了戛纳红毯。
8: 大家好，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技艺走上了戛纳红毯。
9: 大家好，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技艺走上了戛纳红毯。
2: 非遗花丝镶嵌这项技术被他们其中的一位带上了戛纳的红毯，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秋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10: 花丝镶嵌在明清时期进入顶峰，成为宫廷御用工艺，是燕京八绝之一。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位年轻的设计师将花丝镶嵌与现代美学融合，打造出多个精品，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传统技艺的匠心之美。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技艺走上了戛纳红毯？
2: 接下来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4: 我问一下一号，这个花丝镶嵌这工艺师是不是跟那个故宫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技术人员？
7: 对，就是我们看了很多的那个宫廷剧，你看那些后宫的嫔妃戴的这个首饰，很多都是用的花丝镶嵌来做的。对，它到现在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4: 就这些都是首饰吧，大部分是。
7: 对，是的，
2: 首饰工艺品都可以制作。
4: 哦，你也给那个剧组，给我们剧组给演员做吗？
7: 确实有一些演员和明星在去红毯呢或者电影节的时候会向我们定制这些首饰。嗯，
2: 我看您戴着这个耳环，
4: 您戴的就是吧？
2: 这个是吗？
7: 对，这个也是，这个也是。
2: 这是金的吗？
7: 对，是的。
2: 这手链也是吗？
7: 对，都是。
10: 几位探针达人，我必须要明确一下，我们现在所摆放的包括它的花丝镶嵌都是黄金制品。
4: 哦，
1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轮当中安保力度已经提升了。
2: 周围放了几条五步蛇。
0: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就是现在是有自己的珠宝公司吗？
7: 我们是有工作室。
0: 工作室。
7: 嗯。
0: 那二号呢？
8: 我是设计师，我有团队在上海。
2: 您是哪里人？
8: 北京的，
0: 国籍俄罗斯。
2: 老家是哪儿的？
8: 美俄。
0: 啊，美俄。你看，
2: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哈，一想到中国传统的这些工匠的技艺，然后我们请来了一位外国人，就他会和这有关系吗？这都是障眼法。
5: 问一下三号老师，
8: 嗯，
5: 当时您带着走戛纳红毯那个作品是什么样呢？
9: 老师您可以看、就是、
5: 带来了。
9: 对，我可以展示一下。哦哦，就是这款手包。
5: 哦，看一下。
9: 它是当时我去戛纳上走红毯的时候带的这款产品，它也是采用了传统的金丝镶嵌工艺然后制作而成的。嗯，
5: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花丝镶嵌呢，
9: 嗯，
5: 只能用金子吗？
9: 可以用银丝，它只要把那个丝制作成拉丝成比头发丝还细的这种尺寸，就可以进行工艺的编制。
5: 嗯，好，
2: 多少钱？
9: 无价。
11: 我想问一下三号，
9: 嗯，
11: 就是制作这个包得需要多长时间？
9: 这个工艺比较复杂，我们前期设计的时候是大概1个多月，然后到成品的时候是3个月， 就是它的成品率非常低。
7: 它是不是容易断呢？
9: 对，它是容易在焊接的时候，就是那个工艺时候是非常难的，容易断，所以它周期会很长。
7: 我想问一下，您是哪里人呢？
9: 我是北京姑娘。
7: 那这个非遗是您家里的传承下来，还是你跟别的师傅学的这个技艺？
9: 哦，这是学习的，
7: 学习的。

0: 对，珠宝师、珠宝设计师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就是工艺。它不仅取决于你的设计的水平高低，其实更落地的是在于工艺上。啊，
1: 我觉得这也是个好问题啊。我觉得三位，当然三号已经讲了，就是一号、二号补充一下，怎么和这个花丝镶嵌工艺
2: 接缘、
1: 接触的、结缘的啊？一号呢？
3: 因为我本身也是学设计专业的，然后后面因为要去参加珠宝展，所以我设计了一个黄金内衣。然后后面因为没有合适的工艺去做，然后当时呢，团队的老师傅啊，他就说，这个原来就有这么一个花丝镶嵌技艺是可以用来制作的，它会更加细腻啊，所以这么接触到的。
1: 所以你后来是专门找了老师学习是吗？
3: 对，是的。
1: 那您的身份现在算是传承人吗？还是怎么样？
3: 花丝镶嵌与錾刻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
1: 好，那我们问问二号妹妹。
4: 我是因为在北京长大，然后父母都是外国人，平时就喜欢去逛博物馆，去逛
1: 故宫。你是在北京长大？
4: 我在协和医院出生的。
1: 哦，就在北京出生的。
4: 对。然后就会经常去看，经常去观察，然后就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一开始这是爱好，我就把我的一些作品发到自媒体上面，然后就越传越广，然后很多人对这方面就产生了兴趣，然后就也受到了一些邀请。
2: 我想问一下一号，就是请您去走戛纳红毯，是因为您的作品，还是因为什么？
3: 哦，是因为我们刚好在这个戛纳电影节期间，我们是做了一个作品展，有一个海外的导演看了我们的作品之后呢，他很喜欢，然后赶上他剧组的女主演没有来到戛纳，他就需要一个女伴，然后他就邀请了我一起。
2: 邀请您带着您的作品。
3: 对，是。
2: 就是您当时带的是什么呢？
3: 我当时带的是那个圆球的那个五福临门的花丝的手包。
2: 哦，
5: 问一下二号，当时您是带着哪件作品去参加的这个戛纳红毯？
4: 我带的是皇冠。
5: 啊，哪个？
4: 就是这个凤凰于飞。
0: 没有，
4: 皇冠飞了，真的是凤凰于飞。
1: 哦。哎，刚球宝说不是有安保吗？皇冠怎么没了？聊了聊，
4: 他一会儿就飞过来了。但他其实就是像我之前说的西方的王冠的设计，上面加上了中国的凤凰和牡丹的图案。
5: 好，我记得之前在这个舞台上啊，听过一个叫花丝点翠。
1: 对
5: 对，这个点翠和镶嵌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4: 镶嵌它其实更考验工艺，因为它最后很多时候是你拿一条线去慢慢的勾勾勾勾，然后它不能断，就容错率也很低。
5: 一号能不能回答一下这个花丝镶嵌和点翠它有什么区别？
3: 比如说像一些宫廷剧里面看到那个他头上戴的一些头饰蓝色的那个部分它是点翠的，像花丝镶嵌的话呢，它其实没有用到这些动物的这些毛。对。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我们可以利用最后的时间来思考一下，并给出最终的答案。特别提示，这是今晚最后一轮竞猜，
2: 最后一轮，这是很重要。
1: 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
2: 这回让陶姐姐先选。
0: 我先选，凭什么？
2: 因为你们分数高嘛。
6: 算了，前面两个气质太强了，就更像模特一些。
7: 从着装来判断的话，三号比较贴合去传承这项技艺的人，
2: 二号嘛，他应该是戏剧服装设计。
0: 一号，我觉得不对。
1: 接下来准备投票，3、2、1，请按键。
6: 他们都选三号、二号了。
2: 你选一。
6: 其实咱们怎么也赢不了了，对吧？我就硬气一次。
1: 但我听出来了。
6: 我就搏一搏。
1: 你本来选的不是一号。
6: 我本来是想选三号的。
1: 对。
6: 就是你看啊，这是属于我们的非遗的记忆，是走出国门的，对吧？那他今天，其实他今天这身衣服啊，
0: 古典，
6: 就是那种感觉吧，我觉得是哈。
1: 好，邵老师，
2: 我是真不知道选谁。就是这太难了，越战越勇现在是太难了。你看这三位，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掐丝珐琅，这叫掐丝珐琅，
8: 这四个字儿合着您一个字儿都没记对呀、啊。
2: 是掐丝珐琅，花丝镶嵌，
6: 花丝镶嵌，
2: 花丝镶嵌。小球宝，你别搅和我。我一直认为可能是二号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没想到，这个陶姐姐

0: 和卢警官选了3号。
1: 你想想，邵老师，讲咱们中国上千年传统的技艺，请一个外国人来，如果他真的没有关系，谁都不会选他，对不对？
0: 那是不是更有意义呢？
1: 万一他就是，
2: 那就是他吗？
1: 你想象不到的。
0: 对啊。
2: 对，
1: 陶老师为什么选3号？
3: 我刚开始吧，他们三个人一出来，我倾向1号的，他特别像一个设计师。哎，然后呢，就慢慢的观察以后呢，然后通过他们的回答的问题，我觉得3号他更有这个逻辑，特别特别清晰。他包括他这个工艺的制作什么的。然后比如说他是就在北京的姑娘，也许他会很早就接触到这个技艺啊。
4: 其实我挺同意像刚才陶老师说的啊，一号肯定是设计师，但是可能是什么呢？珠宝设计师。比如说这种啊，钻石啊，翡翠啊，玛瑙啊，
1: 过于时尚，
4: 对，很时尚。然后2号呢，我认为啥，做这个花丝镶嵌肯定会用到很多细微啊这些小工具，比如说镊子啊，至少他不会做美甲。
1: 哦，这个倒真确实是一个观察的点啊。
2: 对啊，
1: 我看其他两位老师好像这个指甲都没有那么长啊。
3: 对，他肯定是要是他制作的，
4: 对，
3: 用他的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走上的，他肯定是他制作的，他肯定是参与制作的，最起码。
2: 对，
1: 好，大家都给出自己选择的理由了，那三位当中谁是真正的把我们花丝镶嵌带上了戛纳红毯的那位设计师，请揭晓身份。
5: 接下来请三位隐藏者依次用自己的号牌来开启这个神秘宝箱。
1: 是，这挥手是你好还是再见呢？芝麻开门，咚咚咚咚。哇！再见。啊啊！就这么干净利落，
5: 请2号开启宝箱。
1: 这动作也有点想说再见。
3: 不会吧？
4: 那不能是一。
6: 哇，有点紧张喽，沈鹏老师有点紧张喽。
1: 小鹏老师，一起来看，恭喜哦！
6: 哇，
1: 抱歉，
6: 真的假的？
5: 是不是1号呢？请1号。
6: 还没试1号呢，先别高兴太早。
1: 这玩意儿坏了呀，我试试。啊，那不好使，确实。我这也不行，要不你那个试试。
7: 好，我来试一下。
1: 现在越来越高科技了哈。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1号隐藏者。哈哈哈哈哈。哇，我们都说那皇冠去哪儿了呢？原来在这儿呢。哇，好漂亮，
3: 漂亮。
1: 在戛纳红毯上有展示这个吗？
7: 这是另一场活动展示的，所以我是带着非遗花丝镶嵌走上戛纳红毯的人。啊，
3: 就是带着这个吗？
7: 我拿的确实是那个球包。哦，对。
1: 来，我们看一下当时这个戛纳红毯的盛况啊，有一些视频。哦，哇，这就是我们的设计师郭老师哈，
6: 好有气质，
1: 带的这个大
8: 有气质，而且人家今天穿的衣服就可以走红毯。哎
6: 呦，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8: 越战越勇，现在是太高级了。
1: 来，郭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7: 大家好，我是花丝镶嵌与簪刻技的第四代传承人郭一谭。
6: 欢迎，
1: 郭老师很厉害哈，把咱们中国的传承的这些这个传统的技艺带上了这个戛纳红毯，然后。我觉得是这样，今天也带来了很多就是很珍贵的作品哈，我们也一一跟大家介绍一下。
7: 像这个包呢，就是之前莫妮卡贝鲁奇就是选了这个包去，对，就是去拍了这个国际顶尖的时尚杂志，当时很多的一线大牌给他去选首饰，但是他当时进到这个衣帽间当中不到2分钟就出来了，他唯一选的一个配饰就是我们来自中国的这个花丝镶嵌的这样一个手包。对，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中国的设计和我们工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可。
1: 对，而且你看这个非常具有中国元素哈，中国红的背景之下，然后我们这个狮子的造型
7: 是的，
1: 非常巧妙。 这个镂空的也是小手包哈。
7: 对，这个呢，
1: 这个挺有意思，有点像那个上面有点像那个打拳。

0: 对对对，我的设计灵感，
1: 我就是前进的，
0: 是吧？我的设计灵感就是来自这里。
1: 哦，真的？
0: 对，然后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们上了戛纳电影节的一个秀款，但只不过不是我本人拿的，是一个法国明星当时选中的。
2: 我觉得最为感慨的是，就世界上这些优秀的文化，其实相互之间并没有隔阂。
0: 是的，
2: 其实在一个合适的场合当中，我觉得更多的是文化的交流。我就想到，就是以前我们去这个故宫。去那个钟表馆，你发现没有？你看国外的工艺，那个时钟的那个造型，但里边还有我们中国的图案，
0: 是的，
2: 历史上一直就是这样，在一种融合的状态。
0: 对，是。其实我是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然后呢，学的是工业设计专业。我本人特别喜欢服装设计，所以我很多时候我都希望我们的珠宝能够跟我们的服饰融合，然后能够把它真正的走进生活，而不是让人大家觉得说非遗，大家一听都觉得是很传统、
2: 很古老的。
0: 对，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我们很多的设计，我们都是用一个中西融合的概念。我的工艺虽然是中国的传统工艺，但是我们展现的形态很多时候是东西融合的。
2: 它是时尚的，它是国际化的。
0: 对，对，我们觉得，大爱无疆，大美无界。我们中国的非遗和我们中国的文化一定可以被世界的时尚所认可。
2: 说得好，希望在未来的世界的时尚流行的潮流当中，会有更多中国的元素和中国的记忆。
0: 好，谢谢潘老师，
2: 再见。好了，最后时刻，我们来看一下今晚的最终的冠军是谁呢？今晚的冠军队就是长垣战队，12500分。来吧，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带领着观众登台领奖，
3: 祝贺你们！
2: 祝贺场上的各位观众，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级、党参黄芪醋一级、果醋爽一级、山西老陈醋一级、醋烤黑豆一级、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4: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来吧，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汤圆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1: 我在来之前我还在想，万一涉及到我不知道的这些方面怎么办，然后还好我身后有我的这个后援团队，真的非常感谢，也非常开心能见到大家，谢谢大家，祝大家越来越好，谢谢。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对于常人来讲，一是凭借自己的判断，另外也依托身后的这个好朋友，
1: 好朋友们，
2: 这个亲友团给出的建议，所以作为了自己参考的依据。那我觉得也会给我们一些提示哈，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是不是也多听听身边人的意见和看法呢？
1: 对的。
2: 那这个时候我们屏幕下方呢也出现了一个二维码，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的通道。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看真路上越战越勇，
6: 守住真相，
2: 真的
6: 会赢。
2: 下周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瞧瞧，多精神！
3: 你哪位？
4: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3: 哦，有意思。
4: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3: 有必要吗？
4: 日历。嗯。那麦克风？
3: 没必要吧。
5: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4: 那位置总行了吧？
5: 你说了算。
3: 访问可以，就一次。
4: 那下次呢？
3: 下次再说了。
5: 隐私保护用 iPhone。
3: 省心。
6: 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就没找个好人家呢？
7: 你什么意思啊？
6: 我不想给师傅当徒弟，我想给师傅当女婿。
7: 爹呀，您能不能快点走啊？哎
6: 呦，我说闺女儿啊，你瞧我抱这么多东西，我快得了吗？我说，闺女啊，你这岁数拄拐是不是有点早？
7: 这不您的拐吗？
6: 那你倒是给我呀。
7: 我说爹呀，这大半夜的，您把这吃饭的家伙都拿出来干嘛呀？
6: 吃饭的家伙，哪还有饭吃啊？家里一粒米都没有了。等天一亮啊，爹把这些东西一当，咱们就有饭吃了啊。回屋歇着吧。
7: 我再陪您一会儿。
6: 回屋歇着吧。
7: 好。
6: 听话。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6: 噔噔
8: 噔噔噔噔快点，回
6: 小偷！
8: 小偷！哎，冷静，
6: 闪得挺快。
8: 冷静，大爷！
6: 小偷！小偷！小偷！小偷！哎呀！年纪轻轻不学好，你学人偷东西，偷我们梨园行。
8: 停。
6: 听什么听？
8: 你刚才说你是干什么的？
6: 梨园行。
8: 唱戏的。
6: 对了。
8: 我呸！
6: 你敢催我？

0: 你打我，
1: 打的就是你，
0: 你敢打我？我告诉你啊，我可不是一般的小偷啊！
1: 这是什么？
0: 蛇形畸形
1: 是够畸形的。你能不能先恢复人形？
0: 老头，你说话怎么那么损呢？今儿我打的你不成人形，我
1: 照打，哎，照打，哎，照打，哎，照打，哎，照打，哎，照打，哎，照打，照打，照打，照打，照打，
0: 停！大爷，你腿瘸了，你不能给我也打瘸了呀！哎呦，
1: 拿过来！哎
0: 哎，你干什么呀？嗯，
1: 好，
0: 好啊！老头儿，你打了我，你还叫好？
1: 我是说你的骨骼好，小伙子。我刚才摸了摸你的骨，骨骼惊奇，天生就是唱戏的料。孩子，只要你改过自新，好好做人，我一定好好教你啊。
0: 唱戏？
1: 嗯，这是我给你指的一条明路啊，跟我学习吧。
0: 不，哎，大爷，我不能跟您学，我的事业才刚刚起步，就干三天，您就让我转行，我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
1: 你学不学？
0: 不学。
1: 学不学？
0: 我真不能学。
1: 不学就报官。
0: 我说我能学。
1: 差不多，来，先走个基本功，我瞧瞧。来，
0: 基本功。
1: 哎，对，下个叉我瞧瞧。
0: 下叉？
1: 哎，对，来，两条腿张开。啊，你下去。嗯，好，有那么点意思啊。什么感觉？
0: 报官吧。
1: 就下去。
0: 哎呦，疼疼疼疼！哎，
1: 哎呦，这点苦都吃不了吗？
0: 大爷，我觉得我适合学文戏。
1: 文戏，
0: 唱戏唱戏，不听唱吗？
1: 唱就那么容易吗？啊，唱讲究的是张口音、闭口音、吐字归音、抑扬顿挫，它都得在那节奏里，都得在那韵律上。
0: 就这个，
1: 那行，我教你一段《四郎探母》，听着啊。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本宫细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凡。
0: 嘿，哎，大爷，您唱的嘿，这劲头意思，这调门，
1: 我用得着你捧我吗？你唱。
0: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本宫细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凡。
1: 叫小帆，
0: 叫小帆，
1: 帆
0: 帆
1: 帆
0: 帆，
1: 我不信我教不会你，跟我一块儿唱，更加更更。
0: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本宫细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帆。大爷，你学会了？
1: 我学废了。想学戏好好学，踏踏实实的学，不想学赶紧走人，把我都给带沟里去。
0: 大爷，你让我走了？
1: 滚蛋。
0: 嘿，这是夸我呢。哎呀，得了，那我走了啊。
2: 爹，这大半夜的您跟谁说话呢？
1: 跟谁？跟一臭贼。
2: 贼？进贼了？
0: 哪里有贼？
2: 哎，你是谁呀？
0: 师父，我还要跟您学戏呢。
2: 爹，您什么时候收个徒弟啊？
1: 嗨，什么徒弟呀？唱戏唱不了，下岔下不去，什么都不会。
0: 师父，我会。一见

0: 觉得还行。
1: 这边唱的还行，就是高音惨了点儿。嗯，哎，好，有那么点意思。哟，什么点儿鸡就打鸣儿啊？
2: 可能是我招的。
1: 少贫嘴，好好练功。闺女啊，你把那些东西帮爹拿过来啊。哎，一会儿啊，把这些东西啊一当，咱们就有饭吃了。哎，给我来来来，哎呦，回屋歇着吧啊，爹一会儿就回来。哎，小伙子，哎，你在院里好好练啊，别偷懒。哎，嗯，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好，哎，哎呦，哎，哎，是吧？不着急回来啊。师姐，师姐，
3: 干嘛？
2: 师傅让我练功，你得教教我。
3: 我教你？嗯，我怎么教你？哎，那我先教你打一套靶子吧。
2: 哎，师姐，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就没找个好人家呢？
3: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不想给师傅当徒弟，我想给师傅当女婿。哦，你明白了？
3: 明白了，师弟、啊、接枪。一会儿呢，我用这把刀砍你的枪，你要往上迎，哎，低头躲，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咱们试一试啊！来，一、二、一、二、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1: 杆枪谁扔的？
2: 师傅，我没想扔那么重。
3: 哎，爹爹，你干嘛呀？那是咱吃饭的家伙呀。
1: 吃饭的家伙就咱拿他当宝贝，人家隔着柜台就给扔出来了。小伙子，走吧，该干嘛干嘛去，走吧。
0: 哎，我就想知道这把枪是谁扔的。哟，
2: 钱老板，对不起，我扔的。
0: 行啊，老头，哎，腿脚不利索，这手法还挺精准的。
2: 啊，不，钱老板，您干什么来了？
0: 干什么？哎，这不给你们送米来了吗？哦，哎，我听说你们没嚼过了。我这始终啊惦记像是回事儿似的，你瞅瞅把咱们性给饿的呀。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哎呀，这小香手力度刚刚好。哎呀，
4: 这一劲有点大了啊。
0: 不是，你挠什么头啊？你谁呀？
2: 我是他徒弟。
0: 你是他？你过来了，老头，你不对劲儿啊！前几年我在你家门口跪了三天三夜，你都没收我，你收这么个玩意儿，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呢？跟我一样，都是奔着你们家姓来的。哼，
1: 钱老板，这你就别管了，我还没瞎呢，我看得清楚。他天生就是唱戏的料，祖师爷赏饭。
0: 祖师爷赏饭，你们还有饭吃吗？哎，今天我就想赏你们点饭吃，我就想点你那出法子都，我就想看你的云里翻的跟头。
1: 钱老板，我当年可是翻那个瘸的呀。
0: 是啊，我这现在就想看你瘸了再翻。
3: 姓钱的，你别欺人太甚了。你呀，
1: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这可是钱老板，别打了。
0: 枪，
1: 钱老板，哎呦，钱老板打坏了吧。 哎呦，不，钱老板，
4: 行啊，老头儿，我好心。

0: 好意给你们送米。
1: 不不不 不，
0: 我就想看你翻个跟头，你都不翻。
1: 不是不是，
0: 你让他俩合伙打我。
1: 没，
0: 这事儿我回去跟我爸说，我让你们整个戏班子都没饭吃。
1: 不，
0: 我看到那个时候，你还怎么护着星？
1: 钱老板，翻！
2: 爹，你说什么呢？你不能翻！
0: 翻，快点翻呢！
1: 翻了，咱们就有饭吃了呀！
2: 爹，
1: 你让开！
2: 爹，
3: 小唐，我替你翻。
1: 你？
3: 我试试。
1: 孩子，你不会呀？
3: 翻墙我都会，这有什么的？
1: 你，
3: 哎，看我这相行吗？
1: 孩子，你快下来！
3: 啊，我下来。
1: 孩子。
3: 你还别说啊，还真比翻墙难。好看吧？阿唐，
1: 孩子，
3: 不用道谢，咱是义道。我这条腿废了，跟你也学不了了。往后京城有名瘸头，哎，就是我。老话说得好，这拐棍啊得紧着新瘸的使。老头，我走了啊。
1: 站住，你刚才叫我什么？
3: 我叫你老头啊。
1: 叫师傅。
3: 老头，咱别闹啊。
1: 叫师傅。

0: 得罪我，你就休想在这儿混，出去。
1: 六小姐，这是我家，

0: 是什么花儿红？
1: 唱得不错，长得也算漂亮。
2: 哎呦，六小姐，哪有您漂亮啊？您可是大明星啊！您一笑，整个上海的人都瘫了，这才有的上海瘫吗？后来那帮外国人看到您也瘫了，于是就有了外瘫。
1: 我最讨厌阿谀奉承的人，明天我还要去讨好大帅呢，在他六十大寿的宴会上唱一段戏，你就教我十分钟的戏，可以吗？
2: 可以的呀，但是六小姐，你这时间上来不及呀。
1: 这是我好不容易面见大帅的机会，你要是敢坏我好事儿，我就把你戏班子端了，赶快教我。
2: 邪修，邪修快，我表演一下啊。嘚哩嘚啷嘚哩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1: 行，还唱上洋文了。
2: 大帅不是一向同洋人交好吗？你看他用洋火吃洋葱出洋相，活活一个牧羊犬老狗。我说他养了一条老狗。
1: 你讲的蛮有道理的，但是我唱不了你那么高呀。
2: 哎呀，这个你吊吊嗓子就唱上去了。来，六小姐，你把这个记上。哎，拉这边左声道，拉那边右声道，同时拉，立体声。来，六小姐，拉一。

0: 这样再找个房梁给你吊上啊，
1: 完美。
2: 你让我上吊吗？大帅生日我忌日，
1: 双喜临门吗？
2: 我现在就把

0: 等一下，一路走好什么意思？
1: 不好的意思，不好意思啊。
0: 回来，
1: 六小姐，我还有个更想哭，不是更喜庆的，我教您啊，膝盖微弯，小步左右倒，再给我来点小灯光。哎，这氛围就对了。哎呦，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吓我一跳！
0: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不想好好教。
1: 你才看出来呀？六小姐，我都说了，那时间来不及嘛。但是你不白学，你等大帅没了，刚才那一套小连招你都能用得上。
0: 少废话，得罪我你就休想在这儿混，出去。
1: 六小姐，这是我家。你个走狗，你好。
0: 记住，在大帅生日之前赶紧离开上海。
2: 呸！
3: 好玩好玩，女星六小姐潜入大帅寿宴，自杀大帅英勇就义，粉碎了李通外国的阴谋。

0: 球上，所有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都是我研究的吗？
1: 是，他们脚底下都有一行字儿 ，Made by Dr. 京。醒了，
2: 景博士醒了，耶！
0: 功课了，
1: 功课了，
0: 都功课了，
3: 都功课了，耶！
0: 耶！快快快，快，告诉我。都攻克什么了？
1: 九G传输、纳米互联网、量子计算机、曲率发动机都攻克了，
0: 我的癌症也攻克了，
1: 就剩您的癌症了。
0: 我好不容易把自己给冻休眠了，
1: 赶紧把盖儿给我盖上。
2: 哎，金博士，金博士，资料记载啊，您在100年前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
4: 对啊。
2: 后来自告奋勇地加入了休眠舱的实验，把自己冷冻了起来。您还告诫后人，有朝一日遇到科技难题的时候，把您唤醒呢。
0: 我为什么要休眠？是因为我有癌症。你唤醒我之前，你倒是把癌症攻克了呀。你把这个也攻克了，那个也攻克了，留个癌症在这克我呗。
1: 赶紧把盖儿给我盖上！哎，金博士，金博士啊，您现在何必又在意癌症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克隆技术啊，您可能是不太了解。我们可以用您的扁桃体克隆出来您所需要的任何器官。
0: 我冷冻前把扁桃体给拉了。
4: 赶紧把盖儿给我盖上，快盖上！
1: 金博士啊，金博士，您啊，现在可能对我们的克隆技术是不太了解的。这个扁桃体也是可以克隆的，只需要用到您的阑尾。
0: 我的阑尾和扁桃体一块拉的。
4: 给我盖上，快盖上。

0: 给我盖。
1: 邢博士，总盖什么盖儿啊？您又不是马桶。
2: 您呐，不能气馁。现在我们这个克隆技术，您可能是真的不太了解。这个阑尾呀、也是可以克隆的，只需要用到您的智齿。智齿您总留着呢吧？
3: 轻音乐。把盖给我盖上，定死了。
1: 盖上吧。
3: 爹。哎呦，哎，哎呦，哈哈，我，你把我修面厂给我干坏了，小兔崽子，我打死你了！
1: 金博士，
3: 我打死你！我差点，我的小兔崽子，
1: 行了，他就是个孩子，嗯，
3: 孩子，
4: 对，
3: 你多大了？
1: 8岁。
3: 8岁，
1: 金博士，你先坐啊，没来得及跟您介绍，他呀。是个弃婴，孩子，别难过啊！以后我就是你的妈妈和爸爸，
5: 妈爸。
3: 你少骗我，八岁能长这么大？
1: 是这样，他从4岁开始练习飞鸟，引体向上，俯卧撑，身体发育太快，脑子啊没跟上。啊，这么跟你说吧，所有的检查我们都做过了 ，X 光、CT、核磁共振，机器烧坏了8台，都没找到他的脑花在哪儿。
5: 你们找不着耶？
3: 我感觉我活不了几天了。你们把门给我打开，我想看看这个世界。我
2: 您已经看到了，我们几个就是全世界了。
1: 地球已经被占领了，我们现在在太空飞船上，您看。就我们几个逃出来了。
6: 被谁给占领的？
1: 人工智能机器人。
6: 是哪个败类给他们研究出来的？
7: 你。
1: 哎呀，我这……哎，我想起来了。啊。妈爸，你帮个忙，我想跟这个败类合个影，我发个朋友圈。
8: 来，腿伸出来显长啊！
3: 你还发什么朋友圈啊？你这两个朋友不都在这儿呢吗？
5: 你也是我的朋友啊！
6: 我可不是你朋友，
3: 我是败类，我是。
2: 金博士，咱们是人类最后的希望了，
1: 地球的繁衍就靠咱们四个了。
5: 耶！繁衍
1: 就靠咱们三个了。
3: 等一会儿，你告诉我咱们仨谁能繁衍？
1: 我是不知道啊。
3: 您说话大喘气的。
2: 其实啊，地球上还有一部分人类被您研发那机器人给圈养起来了，他们现在啊很危险。
3: 等一会儿，地球上所有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都是我研究的吗？
2: 是，他们脚底下都有一行字儿 ，Made by Dr. 京。
3: 漂亮，有办法了。当初我设计他们的时候，我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为了防止他们叛变，我设计了一套重启程序。只要咱们回到地球，我就可以启动程序，切断他们的维生系统。我们现在要做的任务就是找到连接所有机器人的祝福器。
5: 你们找不着？
3: 那这孩子，我这不人呢？
5: 我在这儿呢，我就说你们找不着吧。
3: 你能不能管管你孩子啊？我现在
1: 我来啊，我有办法。去上那边玩去啊，
2: 丁博士，我们实在是太感谢您了。等回到地球之后，就可以找到新的休眠舱，这样地球有救了，您就有救了呀。
3: 不要说这些。我个人的生死是小，人类文明繁衍的生息是大。战士们，返航！
1: 报告。经过计算，我们返航的燃料不够了。
3: 什么？
2: 燃料不够了？
3: 对，
2: 我们不是有三个燃料仓的吗？
5: 是啊，报告，我怕大家路上饿，我把剩下两个燃料仓全都装上手撕牛肉干了。哎，给，拿着，尝尝，可好吃了，我带了15吨呢，肯定够吃。
0: 我打死你！我，我身边长这么多怪，我打死你！
5: 爸爸就是个孩子。
3: 你说你们两个逃离地球之前带谁来不行？非得带他？我现在就把你给关动力舱去！
5: 这不是，你干什么呀？他就是个8岁的孩子，你是个成年人，你跟他一般见识什么呀？
3: 他是什么孩子？
5: 我跟你说啊，
3: 他就是来捣乱，
5: 只能我管，
3: 必须关动力舱去。
2: 行了，别吵了，你们提醒我了，有救了，就是动力舱。大家看，我们的飞船分别由1级动力舱、2级生活舱以及3级补给舱来组成。我们完全可以把多余的负重都去掉。
5: 去掉多余的负重，我明白了。我们三个把扁桃体、阑尾和智齿都拿了，这样就能轻装上阵了。
0: 我现在就把你扔核反应堆里去。我
5: 干什么？他脑子这么多水，反应堆不浇灭了吗？
0: 快离反应堆远点。
2: 我知道了。啊，咱们就扔掉3级的补给舱，这样的话就有足够的燃料帮助咱们回到地球。
3: 秦博士，你真是太优秀了，看看，现在，行动。
2: 封闭生活舱，
1: 生活舱封闭完成，
2: 稳定舱内压力，
1: 舱内压力稳定，
2: 2-3级分离，
1: 2-3级与1级分离，成功。
3: 你把刚才说的话重复一遍。
5: 2-3级与1级分离成功。
3: 也就是说，动力舱自己回地球了，
0: 把我们几个落这了呗。
5: 他说的吗？2-3级分离。
2: 我说的是2级和3级分离，
3: 不是2-3级和1级分离。哎
5: 呀，那你下回你得说明白了啊！
2: 你拿脚趾缝想，咱也得跟着动力舱回去吧？你把动力舱自己放回地球去了，干嘛去了？给机器人报信去了。
0: 大王，有4个傻子回来报仇了。
2: 完事儿，机器人还得商量呢。
0: 这智商太感人了，这不是来报仇的，这是来报喜的。
2: 我气死你！
0: 我打死你！
5: 别吵，别吵了。咱们什么时候能到家啊？
3: 我回不去家了，我让你们三个傻子给我坑了。我
5: 吃个棒棒糖吧。
3: 你给我滚一边去，你把牛肉干给我。我要当一个饱死鬼。我
2: 先不忙，金博士，我还有办法。我记得当初我们为了让生活舱能够和空间站对接，我好像是在舱壁上保存过3个小型的调姿发动机，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操纵它们帮助咱们返航？
5: 那燃料不是没有了吗？回地球了吗？
2: 那不你干的吗？
5: 刚才你指挥的啊！我告诉你，不能赖我啊！这个是，
3: 你是说，我们可以把牛肉干投入到生活舱的小型反应堆里，降解成生物燃料？
2: 对。
3: 只要我们的生活舱坚持到被地球的引力所捕获，我们就能成功。
6: 没错，
3: 快去看一看燃料够不够。哎，
2: 金博士，没错，你说的特别对。刚才我这么一算，
1: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听哪个？
3: 坏消息，
1: 我们的燃料还是不够回地球。
3: 好消息呢？
1: 这个问题被我发现了。
2: 没招了。
1: 没事啊，妈爸都在呢。
4: 燃料灌注完成，启动调姿发动机。
6: 机器人反叛是在哪一年？
2: 公元2227年。
6: 全体准备，向公元2227年前进！
5: 向公元前227年前进！
6: 等会儿，
2: 你刚才说什么？
1: 你刚才说什么？
5: 向公元前227年前进。
0: 公元前227年，
3: 我们几个干什么去啊？
1: 公元前，
3: 刺秦去。
5: 刺秦，好吃吗？蘸芥末吗？
3: 不是刺身，刺秦，荆轲刺秦，独穷匕现的那个刺秦。
4: 已到达公元前227年，燃料耗尽，进入自由落体模式。
2: 完了，咱们就这么带着烟下去了。
1: 地球上的人会不会把咱们当
5: 流星？
3: 哎，向咱们许愿。
7: 哎，
9: 东南方有流星划过，快去找荆轲先生。
10: 婷婷跟你开玩笑呢。
11: 这也不逗啊。
12: 怎么不逗
11: 啊？逗我逗。
12: 你们俩给我闭嘴，上一边去。婷婷啊，哎，你要唱戏啊。
13: 您好，这里是商业银行，您的信用卡显示异地消费8000元。您没有信用卡，那您有什么卡呢？好的，您的公交卖卡显示异地消费8000元。我不是骗子。喂喂。
10: 对对对对对，我也很想你的。对对，
12: 知道我是骗子还跟我聊这么长时间，什么人品。喂，你给我听好了，我在你女儿手上。不对，是你女儿在我手上。哼，我不是你女婿，我没见过她呀。这你也做主？我最讨厌包办婚姻了。 行了，先别打了，那个老头马上就要来电话了，这一把就是50万。跟婷婷联系上了吗？
13: 没找着啊，手机一直关机。
12: 一直是婷婷负责套那个老头，而且是她和老头单线联系。你说这关键时候让我上哪儿找个女孩替她去？哥，
14: 下班了，回家了。下班了，回家了。
13: 李婶儿，哎，见着婷婷了吗？
14: 婷婷啊，就是那个说话像个小孩似的，你快去死吧。没看见呢。哎，
12: 太像了，声音太像了，就他了，让李婶替婷婷。
13: 他不行，一个扫地的。
14: 扫地的中么了？拿挑出的不一定是清洁工，也许就是哈利波特。不得要我。
10: 李婶，哎，找您有点事儿。
14: 发工资了？
10: 工资的事儿好说，您能不能帮我们接一个电话？
14: 帮你们骗人呐？哟，那可不行啊，我骗不了人，我心眼太软了。
10: 不
14: 骗不了啊。
10: 心眼软就好办了。哎，李婶，哎，我这兄弟特别惨啊，他刚知道他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13: 你怎么还能笑着出来？
14: 骗子也让骗子给骗了。
10: 李婶，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哎，
13: 哥，我，哎，别，哎，李婶，你看，我，
10: 他就死给你看啊！
14: 别，
10: 你答不答应？哎呀，你答不答应？哎呀，你答不答应？哎呀，答不答应？
14: 我答应了，你打他第一下的时候我就答应了。
13: 你怎么不早说呀？
14: 我是怕他把你打死。
13: 你是怕他把我打不死。哎
10: 呦喂，李婶，你答应就好办了，快请坐。哎呦，
14: 吓死我了。
10: 李婶，
13: 哥，你这一板砖把我拍饿了。老大说了，不许外人介入咱这工作。
14: 对了，我是外人呐，外人该下班了。不，
12: 你怎么说话呢？你谁是外人？谁是外人？李婶怎么能是外人呢？李婶是我内人。哎，是我们内部的人。
14: 差点晚节不保。哎，
12: 谁是外人？

0: 老板才是外人，到现在咱俩都没见过老板。话是这么说，一边吃去。李婶儿，哎呀，我
1: 不会骗人呐。
0: 不会骗没关系，我们教您呢。哎，太好了！婷婷来了，婷婷，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师，
1: 没零的，一百。
0: 行，
1: 我找你七十。
0: 好。
2: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这有零的，三十是吧？
1: 对，
2: 把那一百给我吧。
1: 给，
2: 给三十。
1: 三十正好啊。停停停停停！
0: 哎，行了，别停停停停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李婶，钱到手了，看明白了吗？
3: 明白了，那个送饭的就是个傻子。
2: 就这悟性。
1: 李婶，咱们实战演习，随便找个人骗
3: 啊。
1: 来拨号。
3: 拨什么号呗？
1: 什么号都行。
3: 什么号都行。
1: 对，
3: 110。
2: 对不对？你是这不行啊。
3: 他说什么号都行的。
1: 再来。
2: 这样吧，我给你拨个号啊。
3: 喂，我能骗你点钱吗？他骂我，
1: 活该呀！
2: 我早说他不行吧。
1: 没关系，再来。谁呀？
4: 刚才送盒饭的。
3: 坏了坏了，人家找回来了，这是。
1: 正好，再骗。
3: 还骗呢？
1: 这次咱仨一起骗。
3: 哎呀，我可不行啊！
2: 走走走，
3: 真的不行，
2: 有我们俩的。
1: 别害怕，李婶，开门。
3: 哎。我中不过来的，
1: 开门啊！
3: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呦！
1: 大婶子，
3: 哎，可不是我呀，哎呀，是他们俩，他们，哎，这，我说小傻子，
1: 什么？
3: 小伙子，刚才那个钱呢？
1: 钱算的不对呀。
3: 那能对吗？那个，
1: 你看啊，
3: 嗯，
1: 刚才你们先给了我100块钱，又给了我30块钱。一共给了我130块钱，对不对？
3: 那个，
1: 那么之前我找给了你们70块钱，就等于我收了60块钱，对不对？嗯。这个盒饭一共30块钱，所以，我还得再退你们30块钱啊！
3: 我哎呀，你，我说你这个算数是怎么算的？啊，
1: 没错，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优秀。大婶子，再见。
3: 哟，哥，不是，你那脑子进了地沟油了吧？
1: 太棒了，李婶，你骗成了。
2: 这是他骗的吗？哎，老板电话，
1: 接。李婶，
3: 那个，
2: 嘿，老板，
5: 婷婷呢？
2: 是，
1: 哎，婷婷在这儿呢。婷婷来了，婷婷来了，求你了，快学婷婷说话。
5: 什么？
1: 老板，婷婷跟你开玩笑呢。
2: 这也不逗啊。
1: 怎么不逗啊？
2: 啊，逗逗。
5: 你们俩给我闭嘴，上一边去。婷婷啊，
3: 哎，
5: 你要唱戏呀？婷婷，还有什么没有搞定的吗？
6: 都搞定了，就差李婶的工资没发了。哎。
5: 提什么工资啊？说工作。
6: 工作呀，咱们公司的那墩布可该换了，就剩2根毛了，拿着跟红缨枪似的。
5: 什么乱七八糟的？对了，他们两个在干嘛呢？
6: 他们搞对象呢。
5: 啊？先别找了，这个局我们已经做了1个多月了，老头的50万一定要到手，乖，千万别给我找 trouble。
1: 太棒了，李婶， 连老板都骗过去了。
3: 哎呦，电话接完嘞，我得下班了。
1: 不是，李婶还没完事呢，是接老头电话，不是接老板电话。
3: 哎呀，我得下班了。
2: 老头电话，老头电话，
1: 快接，求你了，李婶，求你了，烦死了。照剧本念。
6: 张大爷，我是婷婷，您到银行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支基金的利息又上调了，这月您买50万，下月能拿到100万。
3: 也没个标点符号啊，你这
1: 快说话呀。
6: 喂，您说什么？50万太多了。
1: 少买点也行。哦，
6: 我们经理说了，您少买点也行，您就买4块钱的吧。什么什么？还是要多买一点啊？什么卡号？卡号您记好了，是12345678989847543210。什么？50万是您一辈子的积蓄都打过来了，好

0: 感谢李婶儿。
1: 等会儿，先别感谢了，钱怎么没到账啊？
2: 坏了，打到我的卡上了。啊！我说那个卡号怎么那么熟哎？
1: 李婶，你卡呢？
0: 李婶，
2: 我得找
0: 找。李婶，你卡？
1: 李婶，你快找啊！李婶，
2: 我这就得找。
1: 李婶，你怎么能这样？
2: 想不起来了呢。
1: 李婶，你可坑死我们了，李婶啊！
3: 大哥，大哥，
1: 不，这时候你来捣什么乱呢？出去，出去，出去！
3: 咱那个账还得再算算。
1: 不就骗你几十块钱吗？给你，走走走走走走。
3: 那个还差点。
1: 差多少？
3: 50万。
0: 多少？
3: 50万。
0: 好你个骗子，你敢骗我们骗子？
4: 乖，千万别给我找 trouble。
5: 老板
4: 怎么着，你们俩真的以为我就是个餐的啊？你们以为我就没有防过你们？我告诉你们俩，你们做的每笔交易都在我的监控下，知不知道？
0: 这不我
4: 钱呢？
1: 老板，好消息，钱到手了。
4: 到手了？到谁手了？
1: 到李婶手了。
4: 李婶？人呢？
1: 李婶？
0: 人呢？
1: 李婶？
0: 李婶？
1: 李婶？
0: 李婶？
1: 李婶？李婶？
0: 李婶？李婶？
2: 谁找我？
6: 他找你。
2: 幸会呀，老板。
4: 李婶儿，没想到啊，你藏得够深呐。
2: 哼，我扫了1个月的地，终于把你给扫出来了。
4: 就怕你扫不动。你是一个人，我们有4个。
1: 老板，是3个。
0: 又算错了。
4: 婷婷呢？
7: 我被李婶锁在地下车库啊。
1: 太像了。
4: 你给我上。

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 安排一下，
0: 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小伙子，我刚才摸了摸你的骨，骨骼惊奇，天生就是唱戏的料。孩子，只要你改过自新，好好做人，我一定好好教你啊。
6: 斜修，斜修快，我表演一下啊。嗯，嘚哩嘚啷嘚哩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7: 就我们几个逃出来了，
8: 被谁给占领的？
7: 人工智能机器人
8: 是哪个败类给他们研究出来的？
9: 你
10: 一个扫地的，
11: 扫地的中我了，那挑出的不一定是清洁工，也许就是哈利波特。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3: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结婚九年，
2: 结婚五年了，
3: 见了四次面，确认关系了。
4: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3: 是我喜欢的类型。
4: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2: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4: 他是哪里人？
1: 俄罗斯人。
4: 很帅很帅。
2: 我比他要大五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五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3: 我们是比武招亲。
4: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1: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4: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5: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6: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
7: 我想叫他指点指点音儿。
8: 哦，原上只留下，
7: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6: 老师，您唱得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0: 真相见。推开云海帷幕，漫步山间驿道，穿行怪树林间，
1: 好漂亮啊！
0: 倾听杜鹃低语，
1: 我也要像他一样，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0: 登上王岗坪，与贡嘎山对望。
2: 今天能看到贡嘎山吗？
3: 一定能看到，咱们心那么长。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雅安市石棉县。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瞧瞧，多精神！
10: 你哪位？
11: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10: 哦，有意思。
11: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10: 有必要吗？
11: 日历。那麦克风？
10: 没必要吧。
12: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11: 那位置总行了吧？
12: 你说了算。
10: 访问可以，就一次。
11: 那下次呢？
10: 下次再说了。
12: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0: 省心。
0: 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相约禹城雅安。这里崇绿上雅，依山而生，因山而兴，千年古道穿行其间，青山林海守护熊猫故土。登上王岗坪，远眺群峰云海，等待蜀山之王露出真容。
1: 在诸多的蜀山当中，有一座山被称之为蜀山之王，那就是贡嘎雪山。
13: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王岗坪，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被称之为是整个川西去看雪山最好的观景点之一。
1: 对，贡嘎雪山也是很多人向往的远方。贡的意思就是冰雪，嘎的意思就是白色，白色的冰雪。
13: 非常圣洁和美丽的一座山，一会儿将会去到的那个观景平台上，据说可以看到200多座雪峰。我觉得今天值得期待，
1: 当然好期待。而且海拔不是特别高，所以你来到这里不会很难受。2000多米的地方就是一个绝佳的观景点。哎呦，今天我期待好久了，我想跟这个人一起翻山越岭。来吧，阿来老师，
13: 有请这个人。
1: 阿来老师。
13: 有请阿亮老师。阿亮老师好。
14: 谢谢，
11: 期待好久了。
14: 谢谢。我的宿命就是一种双重流浪，一个是双脚身体，第二个精神上也是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作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远游。
1: 早上6点钟就溜出去了。
14: 我6点钟我就想看看那个雪山日出，所谓日照金山。今天我非常高兴。
1: 呀，太好了，那你们每次都来吧。
13: 那我们再请出今天的下一位嘉宾哈，她是一位长腿姑娘，能量选手，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同时是特别爱运动的一位女孩，有请曾肯妮。肯妮你好。哇，飞进来的。
6: Hello，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是曾凯妮。
15: 其实你比我更勇敢，绝配。如果爱在存些温度，这场梦会
6: 自动飞出。那装备都带齐了吗？好齐，你带什么装备了呢？
16: 这个是我的粉丝给我做的粉丝周边，这个是我的卡通形象，然后这个东西它叫百贴布，
6: 我知道，我
16: 跟你说，这个很神奇，这个就是咋它都能随便装，然后我给老师们都带了髌骨带，
17: 好贴心啊，
6: 髌骨带，
16: 对对对对对对，
17: 阿兰老师，这是您的，
16: 带的对吗，迅姐？
6: 对的，髌骨带就是。保护半月板，保护膝盖用的，就像您这种达人不需要，但我们这种小白是需要的。老师，您带什么？
14: 我什么都没带，
18: 我什么都没带。
14: 我们爬这个山就觉得，我就带个相机，
6: 带个相机。
14: 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种山上，觉得你们太夸张了来，所以这个身份就是游客跟当地人
6: 的，当地人的感觉，
14: 当地人。
13: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应该是景区的入口，然后呢，我们要先坐一段非常漂亮的缆车，有个海子是吧？然后我们今天还去暮光森林28道拐，然后呢，还有暮云庄怪树林，
14: 杜鹃树王。
6: 今天徒步的距离大约是多少？
13: 其实没有多远，他们说大概走2个小时就到了。
6: 大概2个小时就到了吗？
13: 大概就到了。好，出发了啊，
6: 走。

0: 阿赖老师，
1: 您常常去爬山吗？
2: 我每年都爬一些山，但是而且主要就是在这个横断山区，
1: 以蜀山为主。
2: 这儿也是横断山嘛，贡嘎山，但是主峰没出来，因为这贡嘎山它都这一列都是这个，但是到底主峰在哪？
1: 200多座雪峰了啊，那这个
2: 大概都在5000米以上的。
1: 5000米以上的雪峰有200多座。
2: 杜甫在成都写“窗含西岭千秋雪”，就是西岭就是指这一组雪山，其中最显眼两座，一座是贡嘎山，叫蜀山之王。然后另一座6000多米四姑娘山，说蜀山皇后，就是第一高峰跟第二高峰。
3: 怎么样，这一期录的顺利吗？
4: 挺好的，就是
3: 累，
4: 就是功费体能训练。还有多远？快到了吗？

0: 两步。
1: 我在这儿等你们，太喘了，不行了。
2: 肯定会有点累的。我也第一次爬山，我其实挺紧张的。
3: 其实这个地方更接近于户外徒步的项目。
2: 我要是今天顺利的，就是爬完了全程，不含苦不含累，开开心心的，我就奖励自己发条朋友圈，我就发四个字：我太强了。
3: 我会给你点的。
0: 我们到了，下缆车吧。
4: 哦，你看那边的山上。
0: 他们生活的好惬意啊。
2: 这个风吹的呀，凉飕飕的。

0: しいだね。呜。
1: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2: 看到他们，我就觉得这里的海拔更不是什么问题了。
0: 给我们献了哈达。
2: 对，
3: 阿赖老师，你看你后面那座就是贡嘎雪山是吗？
4: 因为过去我看过的经验是，它在中间一点献出来一点，应该在那个方向。它半山有个真正的海子。
3: 海子是什么意思？
4: 海的儿子。我们四川没有海，我们就把这些湖都叫海子。
3: 我们这条道很特别，
1: 既是连接古代成都至康定的一段茶马古道，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3: 这条道我们今天走一走，为了保证大家所有人的万无一失，我们请了一位登山高手。
2: 哦，有请
0: 海友高手。
5: Hello， 各位老师大家好。
0: 老师好。
5: 好，我叫桑吉。这次徒步活动主要的难点是在28道拐，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地方会陡峭一点，只要我们把那个难点克服，其实其他的路段我个人感觉其实还好。我们的话热身就4个动作，手臂环绕，
6: 1234
5: 推雪球，
6: 1234
5: 抱膝提腿，
6: 1234
5: 弓步下压转体，
6: 1234
5: 热身活动就结束了，接下来就准备徒步活动了。
3: 好的。今天全是这个路吗？
5: 没有，到了前面是砂石路。
3: 那个翠绿翠绿的，就是
4: 今年刚发的叶子，但是旁边那个绿的是落叶松，叫四川红杉。哦，秋天在山上这个树最漂亮了。
0: 哇，暮光森林，
3: 暮光森林，
0: 暮光之城，
7: 一起呼吸。
3: 哇，这个里面好有感觉啊。哎，您看看这个
0: 白色的，
7: 它长得就跟个银耳一样。
4: 对，它就是靠这种腐烂的这种植物，所以他们说这个是冥界的花。这个也是叫新叶草，新型的。但是它每一个三叶它又分裂啊。这个它刚出来啊。
0: 由此晋升。你看这个树，这个树的这些树枝感觉都现在
3: 都很锋利了，感觉。
4: 你看它晒不到太阳，它就枯死了，只剩下底上一点，这就是树那个光合作用。
3: 就它本来它是枝嘛，但它来不及长它，它就得往上窜，否则它就会被别人挡掉。
4: 这个杜鹃还在开，
2: 里面那棵开得好好啊。
4: 那叫红松杜鹃，两个都是代表颜色，它花瓣有一个奇妙的变化的。
2: 阿赖老师，这个地方就有这种小的箭竹了，是吧？
4: 箭竹，对。
2: 这个就是熊猫的食物，是不是？
4: 冷箭竹嘛，

0: 就实际上熊猫喜欢吃这种细细的矮矮的嫩嫩的竹子是吧？
1: 不，它就是也不嫩，因为它生活的这个海拔高度，这个竹子就这么大。
2: 这个上面怎么是这种发白的？
1: 就是它长得苔藓，
2: 像雪一样，
1: 证明空气好，这些东西很娇气，要是空气稍微不好它不长了。
2: 是什么鸟在叫？
1: 猫头鹰。
2: 我们一发出声音它就不叫了。
1: 明天早上你会听到，早上就不咕不咕不咕鸟声，大概比较愉快了。
2: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喜欢这种，要么攀岩，
3: 攀岩也挺不错，
2: 还有那种户外的攀岩，在海边什么的
3: 野攀嘛。
2: 对，野攀。哇，这个小溪流的声音听得好舒服呀、啊！
4: 这个海拔还没有到可以长绿绒蒿的海拔吧？
1: 它不长在这种森林，它要长在那个向阳的那个草坡。哦，
0: 草坡上。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2: 来了来了，28道拐，还有800米才到是吧？
0: 走野的吧，
3: 走野路可以，相当于抄个近道。
0: 对，走段野的。
3: 深呼吸哦，各位。
0: 深呼吸。300米相当于多少层楼呢？3米一层，要爬100层楼啊！
2: 没事儿，你别数，别往心里去。
0: 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4: 老师，我一般觉得桦树是笔直的，它为了生存也可以弯曲，是吧？
1: 白桦会直一点，但是红桦不会。你看嘛，这就红桦树。
4: 森林里是有它自然的生存法则，是吧？你看，它可以这样像藤蔓一样长成这样的形状，
2: 能屈能直。
4: 所以这跟人也一样，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先活下去。
0: 先长高再嘚瑟。
1: 你看这个树大了，你看它骨头包多大，还要更大。哦，
0: 这什么？
4: 就是脂肪，咱们不掐它了。你看。这里面全都是松脂，请问是松脂还是松脂？
1: 松脂，脂肪吧。
2: 脂肪还是脂肪？
1: 脂肪吧。
5: 脂肪。
4: 脂肪。
5: 脂肪。
4: 康辉哥说脂肪。哎呀，我下次见到朋友，我可以跟他显摆一下。
1: 对。
4: 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里面是树脂，是脂肪的脂，是树的脂肪。嗯。
2: 800米，怎么感觉这么久啊？这个800米，
4: 2到3公里。这才是刚刚开始攀爬是吗？
0: 这算是28道拐了吗？
4: 还是没到呢？
0: 这他还不拐呢？拐了，拐了，拐了，拐了！我看见了，28道拐到喽。
6: 步履巡山，风物相逢。前方28道拐陡坡弯道，最难的爬坡就要来了。
4: 这是我的充电桩。
0: 我们已经走的超过一半了。
7: 最后一位女背夫。哦，
4: 她是女性的。
6: 雅安站继续出发，
3: 冲冲冲！
4: 刚开始是吧？
5: 转28次吗？
0: 是的，
1: 那肯定是。
4: 我很认同。前
1: 面就因为它直线上去很难，山路直线走不了就走之字形。
4: 啊，没有直线可以抵达的山顶。是的。你要的风景都在坚持的尽头。哎呦，对，开始赶，别看，开始赶，别看。
0: 谢谢你带着我们少走了1道拐。
2: 哎呦，开始感觉疲惫。
4: 这还难到哪
0: 呢？小腿已经开始酸了，是吧？
2: 对，
3: 一定要全脚掌落地啊！
2: 好。
3: 一定要用大腿和臀大肌。
1: 走阶梯是最别扭的，它不符合人体工程学。
4: 是的，
0: 对。
3: 深呼吸，一步一呼，慢慢走。
8: 抬头看，我们走过杜鹃花廊，
2: 好美，
0: 好漂亮。

0: 间花开得正艳的时候。
1: 老丹，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杜鹃花树啊。
2: 还有大，更大。
3: 哎，我们是不是今天会路过一棵传说中的杜鹃王？
0: 1000多年的那个吗？1300多年啊。所以你所要的风景全在山顶，来吧。
3: 好吧，那无论如何也得爬上去。
0: 主要现在你也没有别的回头路了，给我冲！想从自然当中汲取一些能量，想抱一抱树，抱哪种树比较好？
2: 那抱桦树比较好，
4: 抱桦树，
0: 这个
2: 别抱杉树，杉树有油。真的，它很干净，而且皮那个你看又光滑。
4: 能量有了吗？
3: 我们登山小分队的队长正在充电。
0: 这是我的充电桩。啊。
3: 给他推荐这个充电桩的人是阿来老师。
0: 如果你没劲儿，你就抱抱树就好了。
3: 只要足够慢，我就能上去。你们先走，不用管我。
4: 救命！
3: 这个时候想念我上一场买的那个128的登山杖，
5: 这边有点当地特色的感觉。
4: 您手里面这个呢，还是苏东坡的同款？
0: 哦，他一说这跟苏东坡同款，我立马就说买，
3: 你选，我付钱。
4: 用上了吗？最后
3: 用了，很好用的。
0: 哎，你看，我们已经在山腰上了。你记得吗？刚才我们还在仰望那个山峰，现在我们已经站在山峰的齐平。
3: 我们仰望过他。
0: 我仰望过他呀。
3: 好吧，嗨，你好，走，嘿。
6: 加油，找到自己的节奏啊！
3: 找到自己节奏，深呼吸。
0: 这个时候啊，不能数拐。
6: 对。
0: 一数拐。
6: 慢慢走，慢慢走。
3: 小妹，走路要看路。
4: 因为我在看你在看什么，我就瞟了你一眼，
0: 吓死了。
3: 是我的错。
2: 不运不行啊，不能软。
3: 回也回不去了。
2: 人那个时候会软弱，会给自己提1000个我可以不前进的理由，但是你也有。一种意志力说不行，好。
0: 哎，您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7: 往上走。
0: 你往上走，我不知道上面还有多少。
7: 上面还有13个拐。
0: 还有13个拐，那我们已经走了15个拐了。
7: 对，
0: 啊没有，我怎么算的？
4: 是对的，是对的，
7: 15个拐。啊，那你们数的很好。
0: 您是过来爬山？
7: 是对的，这样来徒步。
0: 您是哪人？
7: 我就是当地的人。
0: 当地人？
7: 对。
3: 没事就上来爬山吗？
7: 是的，我经常来这儿，一年大概要50多次。
3: 一年？
0: 你爬一座山爬50多次？
7: 对。
3: 你是买了年票的，是不是？
4: 年卡用户。
0: 爬50多次这座山，你有什么感触？
7: 在5年前啊，我在牦牛古道的旁边的村子里面，这旁边一个小的村子，村子里面遇到一位老人家，这位老人家呢，他102岁，
4: 高龄，
0: 真的吗？
7: 对，也是徒步爱好者，然后我就向他请教，他是，我们这个茶马古道上最后一位女背夫。就是背茶包，女的和我们聊天，聊到最后说了一句话，非常的让我感动。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活了这么大的年龄，没想到能够遇上这么好的时代。这话让我非常的感动，这就是我一直徒步这条古道的一个自己的原因。
0: 一次徒步，
7: 啊，一次次的在这儿徒步，对对。好的，几位老师，我想先继续往前。
0: 您好吧，您先走。
7: 好的，
0: 慢慢看，
4: 加油。
3: 老师再见。
7: 好的，
6: 拜拜。
0: 谢谢。
7: 好的。
0: 慢点啊，注意安全。
7: 好的。
0: 哎呀，你这是跟谁较劲呢？
3: 迅姐被激活了。
6: 好，这样玩是吧？
3: 刚才这个老师其实给我带来的最棒的消息是。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4: 现在肯定应该不止一半了吧？
6: 快到了。
3: 前
6: 面的拐都比较近。

0: 我跟你说，人就是这样，你骗骗我，我骗骗你，
1: 一辈子
0: 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也知道我在骗你，但是知道彼此都是善意的。
1: 对，
2: 这不就叫情绪价值吗？
3: 对对对对，你说你总结得太到位了，哥，就是情绪价值，
0: 彼此提供情绪价值。我们当时跑全马的时候，我从10公里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
1: 太对了。

0: 跑是20多分钟，
1: 跑进四，
2: 我四个多小时。
0: 对，
2: 但是我估计妹妹可能第一次就能破五。
0: 哇，
2: 破不了，
3: 破不了，
2: 你破得了？
3: 根本跑不了全马。
2: 你相信自己，根本跑不了。
1: 要相信自己。
3: 你看，迅姐给我下那个情绪价值了。
4: 每一个老师都能够给到我不同角度的安慰，而且我觉得朱迅姐姐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不让我落单，然后不让我的情绪跑空。哎呀，
2: 有些东西真的，你相信自己，你就能干成，连你都不相信，老天爷就不会让你干成。
0: 漂亮，回去就报个全马。
2: 还有三个乖，
1: 加油！
2: 加油！
1: 冲冲冲！
2: 我看看啊。这儿的海拔是
0: 3050，
2: 没有，
1: 2090。
2: 等一会儿，哇塞，9940，919，二，等会儿，稍等，哇塞，
1: 加油，冲冲冲！
0: 那个怪树林应该比较好走吧？
1: 好走。
3: 哇，这个下面，哇，呀呼，呀呼，大山，呼。哇哦！哇，再回头看看来时路，哇，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0: 我觉得走到这儿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3: 咱们太棒了，咱们。
0: 谢谢阿赖老师给我们动力。
2: 来，
3: 谢谢桑吉老师。
2: 我们五个人，来，
0: 来，
3: 谢谢，
2: 来，登顶，
1: 成功！还没登顶，还得往前走。
5: 28道馆完成了。
1: 对，哎，完成了28道馆。
2: 爱谁谁，这里就是我的山峰。
3: 向高而行。
0: 我们到了今天的一个中途打卡点了，是不是？
3: 向高而行。
0: 嗨。
3: 3、2、1。
6: 王岗坪是茶马古道的关键驿站，这儿准备了一桌子茶。
2: 终于到了幸福的时刻，
0: 坐下来，喝杯茶吧。
2: 让阿来老师用文学的方式帮我们描述一下。
7: 我们一般把植物的有点苦的，当然我们不说苦，苦瓜呀别的，我们叫清香。
2: 清香。
7: 清香其实就是降暑、败火。但是红茶呢，刚好是反的，它是暖胃的。而且它是正宗的茶叶，不同的绿茶、红茶、黑茶是不同的发酵程度不一样嘛。白茶是没发酵，绿茶是轻微发酵，红茶是中度发酵，黑茶就是彻底发酵。
2: 彻底发酵。
0: 正好我这儿有一个关于茶的问题，只有两位选手参与抢答，被誉为世界茶文化圣山的是哪座山？选项 A。牛背山，选项 B， 二郎山 ，C， 蒙顶山。那，请选择。你先选。
4: 不知道的时候选 C。
0: 哦，好聪明啊！
2: 咱俩一个单位领工资，你就不能给我透一点吗？
0: 阿赖老师来解释一下啊。
7: 蒙顶山今天满山茶园。哦。前一阵子有一个视频很火。
2: 千里江山图。
7: 千里江山图。就是拍的那一带的茶山。哦。有云雾，传说说，这是最早人工种植茶的地方，所以蒙顶山有很好的各种茶叶。
0: 刚刚送来的蒙顶甘露，蒙顶山的绿茶，而你看它其实有点浑浊，你知道吗？
2: 为什么？
0: 因为它会有茶毫。茶好，
2: 就新鲜的那种，
0: 身上那个小毛毛，
2: 对，那是
0: 那个特别好，
7: 长毛就是保暖，
0: 对，
7: 不光是动物长毛，植物也长毛，
2: 长毛然后
7: 你到再高的植物上看，就那比如说我上个，我不断看植物的叶子，就看长毛没有，就知道海拔有多高。
2: 今天要可以喝好几种茶，还配了各种不同的茶点。这个大樱桃，我好久没有看到成色这么好的大樱桃。这儿为什么枇杷这么好看呢？
7: 这是这个四川盆地里头最应季的，就是樱桃，跟这段时间樱桃跟枇杷刚下来，再过一个月水蜜桃啊什么又要下来了。
0: 配点茶点吧，如果每人选一样，你吃哪个？
3: 我知道迅姐选哪个。
0: 对，请把迅姐最爱的茶点给她端过
3: 来。3、2、1，来换个位置，来换个位置。

0: 那我要吃这个。
1: 哎呀，
0: 这里头有那个蔓越莓
1: 、
2: 这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咱们家那个炸那个不是炸，就是那个爆那个爆米花，拿一小杯米，然后到那个大黑桶。哎，你那时候应该没有了吧？你们小时候也有吗？
3: 九零后有，
2: 就是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但是比小时候的味道还好吃的是，它里面加了糖，
0: 而且它这个还不是普通的白砂糖，
2: 它是什么？
0: 是麦芽糖。
2: 麦芽糖。
0: 麦芽糖，它才把这些米壳粘起来。
1: 太好喝了！
0: 你吃了多少块了？刚才楼下就在吃。
4: 俊姐，你可以就是吃第八块，你还能吃第一块的那种幸福感
2: 哈。其实我吃的不是爆米花，我吃的是童年记忆。
4: 你别给自己找借口。
2: 哎呀，我觉得茶配上这样的茶点，哎，才是特别美好的一个下午。我们身后其实就是贡嘎雪山，现在虽然被云彩遮住了它的真颜，但是也不辜负我们28道拐拐上来的这份辛苦。
0: 因为上午出太阳，这是气候现象，山谷间的雾气蒸发了，现在到那儿它就停在那儿了。
2: 确实云遮住了山巅，那您觉得这是遗憾吗？还是说
0: 差不多大概率时间会看不见，
2: 就是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
0: 十有七八吧。
3: 你是我进去遇到过最不会内耗的人。
0: 那下次再来吧，
3: 下次再来吗？
2: 对，你可以另外一种方式想，就是我为下次再来又有了一个新的理由。接下来有很长的路要走，
5: 那我们出发吧。
4: 走了，他又在拿米花糖。
6: 漫步高山怪树林，
7: 虽然被雷劈过，但他还活着，
8: 漂亮啊！哇，好漂亮啊！
6: 寻访杜鹃秘境，步履不停，心有所盼，众人能否如愿邂逅贡嘎盛景？雅安站，登顶在即。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4: 现在我们要去的是怪树林。
2: 怪树林，为什么叫怪树林？
4: 因为里面的树都长得很怪。

0: 我们现在的工作任务是要在怪树林里找到最打动自己的一棵树。
1: 哎，阿雷老师，你看这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
2: 对，而且它在树上又寄生了别的树。哦，
0: 我现在打动我的那棵树就是它。哎，就是它。
1: 哇，这一棵，这个
0: 感觉它伤了一半，但是它继续顽强的生活。
1: 它叶子长得真好看。
0: 我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穿越到怪树林的深处，我选择的我的那棵生命之树，它遭遇过雷击，甚至是火烧，有半边的树干上伤痕累累，但是在它的另外一侧，浓厚的枝叶继续争夺着阳光，表现出它的顽强。加油！

0: 走，
1: 它的生命之树。
2: 我喜欢这棵树，我喜欢笔直的树干，它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存在。
0: 詹是一棵松。
3: 好，迅姐又去充电了。见。
4: 好大一棵。
3: 走了，
2: 我把它装到心里了。
0: 阿兰老师，你选哪一棵？
5: 我刚才选了那个樱桃树。
0: 哦，你选了那棵樱桃。嗯。

0: 抬头看，
1: 保护伞的感觉。嗯，听说这棵树很有神性，让我们都摸摸。大树底下好乘凉，
2: 抱一下吧。
1: 来，
2: 环绕一下，
3: 手拉手。
4: 那一刻太值了，瞬间把我治愈了。
1: 加油啊，
0: 加油啊。
1: 蓝蓝的天空，
5: 哎呀，你看前面那朵云，
1: 好
5: 像不像一朵棉花糖？
1: 好美的云啊，
5: 哇，好漂亮啊。
1: 哇，这个花，哇，
5: 好漂亮啊。好嘞，老师，这是什么？
6: 杜鹃。
5: 杜鹃吗？
1: 是高山杜鹃吗？嗯，
6: 高山杜鹃中的一种。
5: 哇，漂亮。
6: 高山常绿杜鹃叶子不会掉，
7: 它的这个一棵树上其实就会有多种不同的颜色共生哈。
6: 它是渐变，花蕾是开白就要变了。你看刚绽开的是粉红，变白就是要枯萎了。
5: 我也要像它一样，越在高处越要盛放，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1: 美。
5: 千年杜鹃芒快到了，我们都是向野而生的人，向野而生，向田野而生。哦，这是杜鹃芒，哪一株？
7: 应该是被这个红色的丝带包裹起来的吧。
5: 杜鹃芒是一棵古生杜鹃树，生长于海拔2975。眼前看到的是杜鹃芒的九支分支中最大的分支。
6: 你看这个树上又是长一棵小杜鹃。
7: 哦，哎，真的。
5: 这棵树如果是在间隔的话，我一定会猜它800年以上。
6: 可能不止800年，在这个高山上它长得更满。
7: 我也要去摸一下它。
1: 去，
7: 摸完就走了啊。
5: 爬山的时候怎么比较省力啊，桑杰？
8: 只能说是节约一点体能吧。往前迈的时候，这只脚发力的时候，这个脚可以在空中休息一会儿。所以说，其实我们上坡的时候是慢慢慢慢走的，可以感受一下。
5: 我的方法就是小步。
8: 哎，对，小步也可以。
5: 小步，然后把身体交给坡道。你把你的身体交给坡道。往前稍微倾一下。哦，小松鼠，
1: 小松鼠，哇，
5: 它不怕人的。
1: 你在吃啥呀？它怎么这么灵活？哦，
6: 它也不走了。
1: 哇，它真有镜头感。
5: 他表演型人格，那说明这片土地生态非常好。嗯，
6: 这说明人也是对他友好。
1: 对，他不怕人。
6: 哦，他以为要喂他，捉一下没有就算了。
1: 哪里传出来了歌声？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哇，好好听！
1: 你们好，
2: 你好，
3: 你好。
1: 哎，看您的装束像彝族。
2: 是的，我是彝族。哦，
1: 您这个是
2: 藏族，
1: 藏族的服饰是吧？啊，当地的，
2: 对，
1: 藏族的。
4: 下坡的时候重心靠下一点，
5: 好。
6: 膝盖软了一下，刚刚。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跪下来。
7: 桑吉，我们还有多久登顶啊？
4: 前面的。
8: 哎呀，我不信你了，你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信用可言了。你一个小时以前就这么说，
9: 导游都说快到了，转个弯就。
1: 向导就是这样的，马上就到了。
8: 说实话，
1: 你想他多远，他就多远。
8: 我想他就在我眼前，
4: 从这下去就到了。
8: 这下去就到公路了，是吧？
4: 对，这下去就到公路了。看吧，前面那就是。
6: 哦耶耶！
7: 同学们，我们要登顶喽！
10: 加油！
11: 超有成就感！
8: 来庆祝一下吧！哇！
6: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呀
1: 呼！哦，好漂亮啊！
12: 安南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您来到王岗坪。是那个 C 莫那个 G，
1: 这是什么？
12: 贡嘎神山祝福你，有求必应。
1: 你教我一句。
12: 是那个 C 莫那个 G， 这是最古老的一个祝福语。
8: 是那个 C 莫那个 G。哦哟，
12: 太快了，学的。安南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来到王岗坪。是那个 C 莫那个 G，
13: 谢谢老师，
14: 谢谢。
15: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
16: 敬翻山越岭的你，
7: 干杯！
8: 而且我们今天选择的酒呢，也特别的有讲究，啊，这个是世界上优质浓香型白酒的代表，五粮液的经典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1: 敬勇敢的你，耶！
17: 有风到达的地方。散落着生活的诗意，看过青山和飞鸟，眼睛会重新变得清澈。旷野之息，在那里，我们看见生命，找到自己。
18: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在找自己的一个过程。
17: 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样的波澜，但是最终我们不可迷失自己。我们要遇见那个真实的。真诚的那个人，
1: 对，哎呀，好幸福。
4: 对，
1: 你看太阳从云层的上面直接照过来，
9: 刚好就这团云就把那个山包着。
1: 本来今天预告60%是雨雪，老天照顾我们，如此晴朗的天。
8: 那今天徒步的强度，大家觉得是刚刚好？偏轻松还是有点沉？一到十，一是最轻松，十是非常难。
1: 阿来老师，
9: 快5分左右。嗯，是这个28道拐吧，曲曲折折，因为它总归是有点难度的啊。因为我这个老腿已经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健了。
8: 想让您坐车在某一个地方跟我们会合，但是呢，您放弃了这一点。
9: 我也不想在一个团队里头，你就要故意特殊一点，没这个必要，大家一起嘛。
8: 可妮，
19: 我觉得4分左右吧。
20: 今天这种运动就是很适合像我这样子的人来。首先，我一直脑海中就一直有一个想法，什么时候我可以往外走去走一走，然后不看手机。我每天我都得拿着它，特别是晚上，我有的时候很困了，我就是放不下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今天在爬山的全过程中，我好像有点忘记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一直听到朱迅姐说你们要小心，我就会更在意我自己的身体以及我自己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那一刻的我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
19: 我觉得我还需要再多爬几次山。
1: 快问我，快问我，
8: 你也就2分吧，我觉得。
21: 1.5。
1: 说实话，差不多是我们平时越野的1/3吧。
8: 平时越野你打几分呢？3分。
1: 10分的话。啊。那今天就是差不多3分左右。其实我觉得，我只是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出去，走出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
8: 我，
1: 你，
8: 负4。
20: 嘴硬的来了。
8: 没有，我是觉得心理上，就我刚才也是和一个同事说，我说如果我今天不是在拍摄，我此时此刻一定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采访，我一定在工作。
1: 你在四川，嗯，跑了那么多地方，嗯，有没有这趟旅程当中让你觉得哇，这好四川？
8: 我有十几年当中都是在跑各种各样的和山有关的，相连接的自然灾害。我那几年似乎我总是看他发脾气的一面，嗯，然后但是其实这一个星期我们再去录节目的时候，我说我终于看到了他其实更常态的状态，他不发脾气的样子啊，他很安静，他允许你走到他的身边，允许你在他旁边停留一会儿。我觉得他组合在一起就是我的那个硬币终于完整了。
1: 你要说蜀山，四川的山您爬的太多了，每一座山是不是有每一座山的性格？
9: 那比如说过去说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我们贡嘎就是天下雄。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特点。
1: 爬山的意义是什么？
9: 爬山意义就是我，对我来讲啊，强健身体嘛，把自己净化吧，干净的净。嗯，
1: 也是。
8: 安静的静。
1: 安静的静，还有一个静对我来说就是路径的静。我们要找到未来的路径，我们在办公室里是找不到的。
21: 对，
8: 我觉得这趟行程在我的资料里就挺空白的。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背包里面，我背着电脑，背着话筒，背着很多东西，就是像一个单兵作战的这么的一个东西一样。就是在这十几年当中，它就像我的闹钟一样，每天都存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响。然后这几天我觉得哎，终于那个闹钟可以按一个暂停键，你可以就是像度假一样先删掉那个每天工作的闹钟，把它调整到一个自然醒的状态，然后再去看这个山的那个脸啊。所以这是我很感谢这个节目的一点。
9: 所以其实你在那儿你会突然发现，在只要你愿意在路上，你突然会觉得我怎么碰见了一个新的自我，好像就从转弯那个地方突然过来一个人，原来这个人是我自己。
1: 是的，
9: 杜甫写这个登泰山说，荡胸生层云，觉之如归鸟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心里起波澜的时候，你看看吧，你看看大自然，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的姿态。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造句。
8: 这个题40多年没做过了，你说。
1: 山教会了我。
8: 那就开始了。
1: 不用用力思考。
8: 安静。
1: 山教会了我安静，山教会了我
20: 放下，
1: 山教会了我
9: 壮阔，
20: 山教会了我，
1: 山教会了我成为我，就是我本真的样子，遇到最真实最真情的那个我，找回了我。您说今天会有火烧云吗？
8: 不会啊。
1: 不会，
9: 看来不会。但可能早上有。
1: 早上有。那我们就去火烧一下10年的烧烤好不好？
9: 好好，那个火烧是欢迎。
0: 那个火烧我想了很久。
9: 一说我就流口水了。

0: 觉得这个仪式感好强啊。哇，
1: 火上飘就是这样的飘，是不是？
0: 对，是的。哇，
2: 我也是第一次见，听说过他们。
1: 真的，阿廖老师，你这么见多识广的人，你也第一次见这个。
0: 你们作为四川人，真的是太有烟火气了。中国人讲究啊，这个好酒配好菜。今天五粮液拿出了高度酒，哎，这款酒真的特别好，高度酒还有低度酒。女生呢，我们就喝低度酒，小酌怡情；男生就可以喝高度酒。这不管是高度还低度，都是用各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还记得是哪五种吗？
1: 知道。
0: 哪五种？
1: 高大糯小玉，
0: 高粱、大米、糯米，然后小麦和玉米，就都是用这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入口甘美，而且品质上乘。火上飘！
1: 可能大家看节目体会不到啊，他那个一上去，一股热浪就在我们的脸上。
3: 来，老师们可以尝一下了，牛肉也好了。
0: 好，
4: 好吃，
5: 太好吃！我是第一次吃这种类型的烧烤。
1: 哎，如果我们在石棉的店里吃，也会有专门的人这样给我们烤。
3: 是的，我们火上飘就是每一桌都需要配一个专门的师傅为大家烤菜，因为这个特别讲究火候。好，老师们，那你们就慢慢吃，好吧？雅鱼马上就来。好，
1: 谢谢。
2: 好，砂锅雅鱼来了。
6: 来喽，来喽。
1: 这还真是无缝连接呀。
2: 这个雅鱼呢，我们这个底汤需要用那个猪筒骨，还有这火腿，还有什么老母鸡、老鸭熬制6个小时以上。我们这个雅鱼里面呢，加了一些菌类，还有猪心、猪肚，就是豆腐啦，还有火腿啊这些东西，就是提鲜的。雅鱼里面呢，只加了盐，只有盐，没有其他的调味料的。
6: 难怪好鲜。
2: 所以这锅雅鱼它都是吃它的原味，原汁原味，
6: 好喝好喝，
1: 真的是。
2: 然后我们的砂锅雅鱼变真伪的一个方式，它就是头里面有个像骨那个宝剑的骨头、
1: 哦、好，
0: 谢谢
1: 谢谢，
0: 好酒配好菜，谢谢您，
2: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0: 走马山上见，
1: 来，
0: 我们下一座山再见。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觉得我们今天更像那种唐僧取经的感觉了吧。阿来老师有点像唐僧哈、啊、迅姐呢是那种实力担当又很主心骨，他肯定是大师兄孙悟空。
8: 沙石路容易打出溜滑啊，小心点。
1: 可妮呢，我觉得是性格也非常好啊，他沙僧吧，我猪八戒啊，偷奸耍滑，但是该取经咱还是取经。我觉得任何事情认认真真办啊，都没有那么难。
9: 我们偶尔是需要有无目的的生活，是追着风跑，把自己放空。我觉得就让脚步慢下来，从赶路到感受路的一个过程。入山寻风兼自由，这是我在路上真实的感受。我也说山教会了我成为我。
1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 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

0: 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哇！
1: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6: 舞蹈就是这样。
7: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1: 到嘞，
9: 100个赞。
1: 可以，你们教。

0: 家里是不是来新人了？啊！
1: 快听听。
2: 你能不能小声点啊？你能不能冷静冷静？
3: 你让爸爸慢慢跟你说。
2: 爸爸的心路历程已经很久了，我就是觉得怕打电话说不清楚，我一直在给你写信息呢，知道了吗？我这不刚刚写了一半。
4: 爸，你现在这就是刻意隐瞒。
0: 你还当不当我是你亲女儿？你是不是欺负我人在美国呢？
1: 沈太怎么知道的？你告诉他的？
5: 我没说过呀，他哪知道的呀？这要爆炸了，真是。
6: 沈清，你过来。
5: 那去吧。
1: 我不想见那护士长。
5: 哎呀，去吧，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爸都求助了，快去。
7: 啊，你听我说，哎，你赶紧的把我这电话给我调到一个，就是沈代来电话发微信我都不知道听不见的这么一个程度。
5: 静音呗。
1: 不行，我直接给您调夜间模式吧。
7: 我不知道，您就反正让我听不见他来电话就行。听不见了是吧？
1: 听见了。
3: 别接，你接了更麻烦。
8: 来。
9: 哎，哎呀，水果，
5: 吃点水果，这苹果可新鲜啊！来来
7: 来来来，坐着吃水果。
9: 你多吃点水果，
5: 新鲜的。
0: 我们才走几天，什么但愿人长久，什么跟死神攀交情，居然砸

0: 这是女儿有意见了，要不然我先回去吧。
1: 这是我的问题，我没把话给他说清楚。
2: 爷爷，爷爷，
1: 是我。哎，
2: 姑姑让你接电话，还打我这儿来了。
1: 哎，你听我说，你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你回国再说行不行？
3: 我算是看透了，我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2: 怎么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
1: 姑姑退群了。哎，
2: 多乐，你先回去吧，这儿没你事儿。
3: 我，你哎，你们说他像什么话？你说这个啊？
1: 对对，沈清。
3: 爸，您先别着急啊，回头我们跟沈太聊聊。
0: 对，我跟
3: 是吧，沈清？
1: 我跟他聊。
3: 啊，
0: 你们俩好好跟他聊聊吧。
3: 哎呀，我们先回去了。
1: 好。
3: 啊，我们先回去了。不好意思啊。

0: 觉得吧，我还是走吧。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是我的问题，我就没有给这孩子呀把这个事儿说清楚。这孩子打小就出国，我又惯着他，脾气又大。但是你想，这个孩子他总是希望他爸爸能过好吧，对不对？咱俩要把日子过好了，他最不也就接受了吗？啊，让你受委屈了，我觉得我有点对不住你。
0: 哎呀，其实我委不委屈没关系，但是孩子的意见很重要。
1: 我一定解决好。

0: 你这倒腾什么呢？
1: 啊，你现在走不了了，我要把你的鞋给藏起来。
2: 妈，
3: 哎呀妈，女儿回来了！
2: 你是唯恐天下不乱啊？你就是看我过得太舒服了吧？
3: 不是你跟不着往外拐啊？我是你妈，护士长是你妈。
2: 你是我妈，你也不能胡作非为。
3: 我怎么胡作非为了？
2: 啊！你把老沈家搅得鸡犬不宁，我在中间我很难过。
4: 这不又吵架了？
3: 怎么的？你这孩子你不想一想呀？啊！现在能够治护士长的只有沈代，我不讲，你们沈家人都不讲，闷葫芦摇哎，我是为你好的嘞。
2: 不要你为我好，
3: 不用我，我得管你呀！啊！你用脑子好好的琢磨琢磨呀，人家护士长比你公公小20多岁，哎，说搬来搬来了，还洗好床单搬来了，他肯定要图什么呀？这里面有诈呀，所以沈代必须出马把这个阴谋扼杀在摇篮里。
2: 妈，不，你不要把人想那么坏啊。再说沈代出马有毛线用啊？他离得这么远，一吵架他直接退群了。
3: 啊？真的呀？
2: 你要干嘛？
3: 不是，我是想沈代啊，他必须得出马。沈代这个出马的话，你们这……
2: 妈，我真想在你嘴上装个拉链给你拉上。
3: 干什么啊？
2: 妈，我现在跟你讲，现在局势很复杂哎，你一闹，沈军就把所有的事情都算到我头上了。哎呦，你要是真想让我们俩离婚啊，你就尽情搅和。
3: 没有没有没有，
2: 哎，行了，屁股抬一抬，坐到包上来。
3: 哎呀，
2: 走了，爸，我走了。
4: 哎哎，不。先吃饭再走，
2: 七都七饱了。
3: 你，
2: 哎呀，散个法令。
3: 你女儿哎，气死我了！
5: 莲姨，
6: 快请进。
5: 哎，我做了点酒酿圆子，想请你们尝尝。
6: 哎呀，好香！谢谢，
5: 尝尝。哎，对了，周末的时候，我和你爸想请你们过去吃点东西，把你爸妈也一起叫着吧，好不？
6: 谢谢莲姨。哎，不过周末我爸妈要去农家乐，不见得有时间，我们肯定来。
5: 哦，好，那好啊。哎，行，那我就不打扰了。哎，啊。
6: 好，
5: 好，
7: 谢谢啊，
5: 好，
6: 谢谢您。
5: 那我就不打扰了。
6: 哎呀，这，你说要叫我妈吗？我就怕她。
7: 我们跟她还不太熟呢，你妈来了，万一乱说话，大家都不高兴。
6: 沈宁，你什么意思啊？我妈来了，大家不高兴；莲姨来，大家就高兴啊？
7: 好，我乱说话了，我乱说话了啊！
1: 老狗啊，哎。这个周末就别安排事儿了啊，带着你那小田震到我们家来，尝尝一莲的手艺。那你真是吃了上顿你就想下顿。来吧，保你满意。
2: 妈，现在就是这个莲姨的事儿，弄得沈家上下暗潮涌动的，都是你搞的。所以这个家宴啊不简单啊，我跟你说，你跟爸千万别来趟这浑水。我已经跟他说了，周末你们要去农家乐，这不正好省了你见面礼吗？
8: 哎，不给您笑了吧？
2: 哎，不说了啊，就这事儿。嗯。
8: 哎，不赖我吧？
2: 你又知道，你别动啊，我来扫。哎，那九娘元宵少吃一点啊，糯米的早上不消化。
9: 你上厕所呢，能不能尊重一下隐私啊？
2: 隐什么私啊？一拿手机就有隐私。痔疮开刀的时候，我伺候你，怎么就没有隐私啊？
9: 烦不烦？变得跟你妈似的。
2: 我妈只能我批评，其他人不许说。是她生我养我，贴着嫁妆把我送到你们沈家来干活，你口诛笔伐，你有没有良心？
9: 我开个玩笑，你别动不动就急呀、啊。弄身上啊！
2: 现在莲姨来了，她不急、啊，以后你们姓沈的都由她喂。
9: 把门给我关上啊。
6: 好，给你点隐私。你爸在拉屎。
9: 不拿喇叭喊一嗓子。
6: 你笑什么笑？拉屎有什么好笑？
5: 放着老师，要不要看？
9: 依林，表扬信，连依莲同志要表扬。
6: 谢谢。
7: 瑞芳，那套财务预警系统的报告你看了吗？越是咱们顺利的时候，越要知道怎么踩刹车啊。好，那你看完咱俩碰啊。
0: 周六晚上6点准时开席，作为长子，希望你能支持爸爸，劝劝带带。

0: 哎，戴戴，太好了，你终于接电话了。
1: 有事说事儿。
0: 戴戴，是这样，你不是退群了吗？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
2: 这个周末呢，爸和那个护士长请我们吃饭。既然木已成舟，你就别跟爸赌气了。
0: 怎么说呢？那也是爸，啊。你到时候打个视频，别让他下不来台呀。
1: 我跟你说啊，你别在这儿对我亲情绑架。哎，那也是我家，我问问你，家里边来新人了，咱就不说你们征求我的同意了，这最起码的知情权你们得给我吧。
0: 这事儿怪我，是我跟你嫂子说的，我不想告诉你，就怕你乱用知情权。
2: 哼，但不管怎么样，
0: 自从那护士长来了之后，爸心情好多了。
2: 他之前什么样你也不是不知道，他太孤单了。
1: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0: 咱爸好好聊聊啊。
1: 我再也不跟他说话了。
0: 亲爹都不要了，
1: 我命由我不由爹。再见。
0: 嘿，
2: 什么？没想到你还会做蛋饺啊！
3: 哎呀，我妈教的，以前过年总做，小炉子一只，热气腾腾的，一家人围着，团团圆圆，可好了。
2: 不是一转眼，孩子们都大了。哎呀，这一年一年，慢慢的年味越来越淡了。姓名也走了。
3: 以后我就替姓名来守护你。
2: 一莲，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做好孩子们的工作，让他们能够尽早的接受我们这种关系。还有你的孩子，你也把他叫过来吧，总归是一家人嘛，迟早是要见面的呀。
3: 不急啊，慢慢来，等你的家人先接纳我了再说，好不？
2: 哎，真抱歉让你受委屈了。
3: 哎呀，曲意迎合才叫委屈，我心甘情愿，所以不委屈。行了，赶紧打鸡蛋吧。哎，
2: 蛋饺的清香味儿出来了。
1: 哟，真的吗？
2: 啊，真的。
0: 爸，我们来了啊！
4: 哎呦，过来了，
2: 来了，来了，来了，闻着味儿了吗？
5: 爷爷，哎，哟，慧儿姐姐做蛋饺呢。
6: 哎呀，没礼貌。
5: 没大没小。
1: 哎，我来干点什么吧。
6: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你赶紧去忙吧。
2: 对对，你们坐坐。
6: 你去把那几个菜给端进去。
2: 好嘞好嘞，
1: 我来。
2: 你歇着，你们都歇着啊，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1: 哎呀，都没见有人给我端水。新官上任，
2: 这个
1: 要
0: 说什么？
1: 好，儿子说的没错。
7: 教授，
8: 老沈，
7: 我们来了。
9: 那是专门给康复病人吃的，
2: 是吧？你想的周到，想的周到，我就放我这儿了，别人不许吃。
9: 哎呦，来来来来来，你看，表扬信都写上了啊！连护士长功不可没呀。
2: 那是那是。
6: 沈教授现在气色特别好。
9: 哎，沈晴啊，你瞧瞧你爸，满面红光的，是什么让这个七旬老人宛如新生呢？
10: 爱情的力量，
9: 爱情的力量。
2: 这老狗，哎，就你这狗白白，什么好话到他嘴里啊，味儿都变了。
6: 他什么人您还不知道？
2: 那我太了解了。忙活完了，来来，都落座吧，落座，落座，
6: 坐吧。
2: 来来，
9: 怎么坐？
6: 你坐
9: 这儿，上桌上这
2: 儿。老狗致辞，你致辞。
11: 哎呀，你看看这一大家子热热闹闹，感动啊！
9: 你太有福气了呀！
6: 你是羡慕吧？那沾沾福气，沾沾您的福气。
2: 来，哎，有福气，有福气啊！哎，遇上了这个一莲，来来来，今天一大桌子菜全是他一个人操办的，
0: 尝尝尝尝。
11: 来来来，
6: 祝沈教授寿比南山。
2: 哎呦，又起来，坐下，坐下，来。
0: 妈，带带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我好去接你啊。
2: 对呀，
1: 这是我的家，我不能回来吗？我想我妈妈了。
12: 带带累了吧？长途跋涉了，来来来，坐坐坐。
6: 那加加把椅子吧，
1: 快
6: 放在哪？
1: 我去拿餐具。来，你坐这儿啊，快坐你哥旁边。来来来来，坐下，快来来来来。

0: 沈大夫，总听你爸说起来，总念叨着呢。这回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我是沈大夫。啊，你是谁呀？太太，能不能有点礼貌？
1: 这是连护士长，我不跟你说过吗？哦，对对对，连护士长，那个连护士长您好。
2: 那您现在在我们家，算是兼职呢，还是加班啊？太太，失礼了哈。太太，看，你这千里迢迢的来，咱们先吃饭，民以食为天嘛。啊。
3: 来，没有什么事儿，一顿饭解决不了的。来，带带带带带，回来，来，带带，准备。来，带带。爸，您这手术刚做完，这么快就能喝酒了？
2: 说的对，说的对。那个老沈啊，你喝茶吧，喝茶。
4: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3: 我能喝酒，沈教授喝茶。
2: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3: 对对对对，戴戴，天热你把这大衣脱了吧。
5: 你们热，我心里冷。
3: 沈大夫，沈教授，您这次身体恢复的这么快，真是太好了，祝贺您。我跟老狗敬一杯，然后我们就先回了。我们俩是外人，你们一家人，好好聚。
2: 好好说说话，哈，对对对，来，沈教授，我们这坐下，你们二位坐下，别走，这儿没外人，坐下坐下坐下，吃饭吧吃饭吧吃吧，来，来来。
6: 蛋饺，你最爱吃的蛋饺。你还知道我最爱吃蛋饺？那你记不记得蛋饺？我只吃马佐的。还有啊，我问你们，这人活着为了什么？就为了吃饭，就为了吃药，还那也不要吃，还贴墙上吃。过分了啊！有家教没有啊？念书念哪儿去了？
3: 这还没成后妈呢，我就已经没了家了。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个家我就回错了，我就不应该回来，是吧？我走。
7: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3: 那么大的火干嘛？放手！
7: 怎么跟你老说话呢你？
3: 你们一家人都是叛徒，见利忘义，忘恩负义，有脸见世娘！
7: 要走你就走。
3: 从哪儿来的滚哪儿去！
7: 真没无人添堵去，走！
3: 沈清，还先不够乱。
7: 沈丹，
3: 你快去！
7: 走啊！
3: 哎呀，别说了，我就走。
7: 谁放了谁？
3: 别放了谁！
7: 走！
3: 丹丹，别这样，别别别拉我！
7: 丹丹，你给狗宝宝一个面子啊！
3: 对，憋个气儿回来了。
7: 怎么跟爸说话？怎么跟你说话呢？
3: 你坐，别说气，你长途跋涉，该回来。
7: 你看好爸就行了，快去，快去。
3: 没有大事，好好说，好好说啊！
7: 冷静点啊，冷静。
3: 好好说，
7: 我
3: 不能解决。
7: 让狗宝宝批评他啊！啊，来，快快坐坐坐。来。

0: 哎，爸，爸，别光喝酒，吃菜。沈代，今天这个茼蒿特别新鲜，特别嫩，你在国外吃不着的啊。哎，
1: 对对对对，我们江南啊，就这些蔬菜特别水灵。嗯，这茼蒿啊，代代小时候就喜欢吃这茼蒿啊。嗯。
2: 哎，鬼爷爷，那茼蒿人是外来户，人原产地是地中海，咱中国以前没这玩意儿，而且。 姑姑喜欢吃的是芦蒿，
3: 什么芦蒿、茼蒿的，都是蒿，都一家人，一家人嘛。
4: 对，就记住一个"蒿"字，两个蒿都是一样的。那
3: 对，哎。

0: 许家的鸭子，早知道你回来，就让你嫂子去买鸭四件了。
1: 我要早让你们知道我回来，我还回得来吗？这是你家，谁不让你回来啊？
2: 不是我家吗？那家里来新人了，这事儿你们谁告诉我？你们谁提前通知我一句了？你们全是能瞒一天就一天，你还
3: 有完没完的？你到底想说什么呀？你这，
2: 我想说，你想让这个外人代替我妈的位置，我不同意。
4: 老沈，
5: 这样，我说两句吧，行不？蛋蛋，其实我呢，从来就没想代替你妈的位置。而且，你爸爸对她的感情，我们都知道，不光我知道，整个校区、整个学校都知道。而且我不仅仅知道，我还特别特别的钦佩。我来呢，没别的目的，我就是想来照顾照顾你爸爸。我就想让他不再孤单了，不再悲伤了，不再长夜难眠，三餐无序了。你刚才叫连护士长，非常对。你叫我厨师也对，叫我保姆都行，因为我就一个目的，我就是来照顾你爸的。而且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想让你爸爸晚年幸福点。
2: 说的比唱的还好。
6: 沈丹，能不能有点情商啊？
4: 哎，老夏，
5: 来来，
4: 这太多了，这哪吃得完？
5: 慢慢吃，这粉色的是降压药啊，千万千万记着吃，饭后吃啊。这水有点烫，吃完饭呢正好差不多了就。吃完药记得那儿有打卡的地方，别忘了啊。
4: 放心吧，连护士长。
5: 小点声，戴戴还倒时差睡觉呢。

0: 燕姐，三床血压降下来了，可以手术。
1: 真的？太好了。
0: 哦，对了，刚您儿子打电话到科室来了，说一直打你手机不接。
1: 哦，可能静音了，没听见。
0: 是不是怕妨碍沈教授休息呀？
1: 赶紧去忙你的去。饿了想着喝点粥啊，用那个小砂锅热一热，就在那个，对对对，中间那个柜子上，挺好，挺好。

0: 你也见好就收吧。
1: 啊，好，我是没见着。回忆我倒是见着了不少。这个紫砂杯是妈妈用过的吧？这个椅子垫是妈妈亲手缝的，当时那个针还是我穿的。
0: 奶奶，咱们俩好好谈谈。奶奶呀，妈妈走了，爸爸也很心疼啊。我没忘他，我在想着他呢，行不行啊？
1: 不行，爸，你也太快了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诗会的时候，您念得我泪流满面的，这怎么住个院还换新人了呢？还把他带到家里住，还跟我哥一起瞒着我。我是您的亲女儿。
0: 你哥不都跟你解释了吗？瞒着你就是怕你像现在这个样子呀。
1: 我现在什么样了？啊？我现在怎么样了？
2: 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哪天我没惦记你？我每天我都惦记着你，吃没吃好，喝没喝好，睡没睡好，按没按时吃药。
1: 您倒好，都有人帮您吃药打卡了，你也没告诉我一声啊。我看您是药一颗都没少吃，您这个亲女儿要忘了吧？
0: 我怎么可能忘了我的亲闺女呢？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你妈走了，我整天躺着，我早点死，我跟你妈早点见面去，行不行啊？我的苦谁能知道？儿子是在边上堵着的，可你哥最近工作特别的忙啊。我的亲闺女远在千里之外，对不对？那你说你要爸爸怎么样？
1: 让他走。
0: 不可能，莲姨是爸爸再三请求下才搬到家里来照顾我的，我不能做那样的人，我也说不出口。莲姨对我很好，我们两个合得来。爸爸老了，我不想慢慢老矣，只能挣个朝夕。我希望你理解爸爸。
2: 我可以理解爸爸，
1: 但谁理解妈妈？你有再婚的自由，我也有回这个家的自由。从此以后，我们求同存异，井水不犯河水。

0: 你关。
1: 密码锁，沈代同款，能入得了他的法眼，这锁肯定万里挑一，咱们家也换一个啊。
2: 好啊，省得总忘带钥匙。
1: 就是啊，每回都上你爸那儿去拿，太麻烦了。你一会儿给安上啊。
2: 不包安装啊？
1: 安装费300块，抢钱呢。
2: 那人家也是付出劳动的。
1: 那我们家又不是没有劳动力，干嘛要让外人赚这个钱？说明书我刚看了，很简单。哎呀，沈总，你不要总是盘在这个电脑跟前，你能不能动一动，挪挪你尊贵的屁股，为家庭健身做点贡献？
2: 哎，行行行，装装装。我为家里做贡献。
1: 你辛苦了。
2: 哎，那你说戴的那锁谁给装的？
1: 他肯定是花300块钱找人装。你看，工具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总得把那个旧的先拆了吧。
2: 你看看说明书吧。嗯，
1: 看看。
2: 这挺复杂的呀。
1: 啊？不复杂呀，你看，这不是一步一步很简单。
2: 一步一步，他这先拆这个旧锁，谁回来了？
1: 谁呀？
2: 护士长。
1: 他回来他的，我们按我们的锁。十四。
2: 你看。我觉得这锁不能着急装啊。
1: 为什么？
2: 你想啊，现在家里楚河汉界的啊，你这时候装锁不相当于站队了吗？
1: 是啊，还是你想的深。哎，你说沈代这么做什么时候能把你气走啊？
2: 我觉得悬，你看家里暗流涌动的，他自清流潺潺，没准啊是他把代代给熬走了。
1: 也是，沈代张牙舞爪的，其实就是个纸老虎。
3: 妈，我回来了。哦，我今天买的是薰衣草的香薰蜡烛，相信我的品味，你一定会喜欢这个味道的。哦，对了，妈妈，我今天还给你买了绿柳居的马蹄糕。参加你的最爱。其实以前每次路过那儿的时候，我都想给您买。哎呦，但是我一看排这么长的队吧，我就想，算了吧。下次再买。现在马蹄糕买回来了，您却吃不到了。

收下我这种女儿，是不是该打？好想你啊，妈妈，好想。

0: 你又来了，这么多年都我一个人，你还不放心呢？
1: 那是过去呀，现在有我了。

0: 闻没闻见好像有什么味儿似的？
1: 啊，嗯，水果，香香的味儿。
0: 今天是戴戴妈妈忌日吗？
1: 不是啊。阿海肯定是戴戴想妈妈了，你看还买了他妈妈喜欢吃的东西，点了蜡。
0: 哎呦，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1: 哼。怎么了？啊？着凉了？
0: 不是。
1: 那你怎么了？你说。嘿。
0: 哎，没事，我就是对这个气味比较敏感。
1: 哦。哎呀，吓我一跳，我以为你感冒了，刚才给吹着了呢。那好办。嗯。呵，这么严重。
0: 你这是不是忘吃了？
1: 嗯。药啊，哎呦，我都放盒里了，光急着去接你，忘吃了。
0: 该打吧。
1: 该打。啊。

0: 我是杨童书，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没有忘记他，
2: 那你告诉爸爸，
1: 我应该怎么样生活才是你满意的？
2: 沈代，
3: 老梁，
2: 一直以来我都欠你一声道歉。
3: 那个不好意思啊，老梁，后面还有个事儿。
4: 哎，沈代，你怎么了？
5: 120，
4: 你告诉我你怎么了？
5: 疼得受不了了。
4: 哎，让他们把担架抬上来。
5: 好嘞，好嘞，我
4: 跟他说，
5: 你再跟他说。
4: 你好，啊，患者意识清晰，下腹疼痛。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睡不着，想不通。啊，又为什么事儿啊？我在想啊，这有的人，在别人家，卧他人之榻，安之若素；这有的人呢，在自己家。
1: 自己从小长大的家，连点一根蜡烛的自由都没有。哎，我就想问一问，这亲情何在，天理何在？
2: 我不是故意的，吹灭那根蜡烛。你连姨她一直在咳嗽呢，她对这个味道过敏。
1: 哎，我对那个消毒水的味儿我还过敏呢，我说什么了吗？她每天把家里弄得像个医院似的。
3: 这是我的家，还是她的单位啊？
0: 别较劲了啊！爸爸，我没有较劲。妈妈没过完三七我就回去了，我只是想好好祭奠她。
3: 可你妈已经走了。
0: 但是我觉得她没走。妈妈为我们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我希望你们不要这么快忘了她。
3: 我跟你妈生活40多年，我没有忘记她。 哦，我知道，我跟莲姨现在的状况，你过不去。那你告诉爸爸，我应该怎么样生活才是你满意的？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早上好，我先吃降压药啊。哎，
1: 等一会儿，那个水有点凉，我特意把水给你烧热了。哦，来兑点热。你怎么又把蜡烛给吹灭了？我都跟你说我没事儿。
0: 我没吹呀，昨天晚上就灭了。
1: 我今天早上给点上呀。
0: 你又给点上了？嗨，行了，那可能是自个儿灭了，没事。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吧？一早上又起来张罗着做早餐。
1: 没事。哎，
0: 你听我的。啊。今儿个你休息，我来做早餐。
1: 行了，您哪会呀？
0: 我告诉你，我这些日子偷师了些许。
1: 行。
0: 这是看我的。
1: 给你个机会。整理整理，来。
0: 你昨晚上戴着口罩睡一晚上，又让你受委屈了。
1: 没啥委屈的，我工作的时候不也一直戴着吗？就是得跟你商量商量。嗯。要不然我回去住两天。这样戴戴也有个缓冲，他住的也能舒服一点。
0: 不同意。戴戴是个成年人了，要走也是他走，这房子是我的，我说了算。
2: 是吗？妈，这房子呢，你也有份儿，我爸做这个主，您同意吗？爸，你什么都别再跟我说了，我呢已经一退再退了。还有啊，不要再欺负妈妈不会说话。
0: 你这叫什么话呀？你也三十好几了，你懂点人事儿行吗？啊，
2: 还要我怎么懂事儿？
0: 你
1: 不气不气不气，咱不气啊。我不走了，你别生气了啊！
0: 不走了，
1: 我不走了。哎呦，你瞧瞧闹的，这不走了，行了，不走了。爸，干嘛呢？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丽娜来了，
1: 哎，莲姨。哎呀，多乐运动会，我洗了一堆衣服，家里晾不下了，我能晾在你这儿吗？啊，
3: 当然可以了。哎，你等我一下，我把我衣服收拾。
1: 我来吧。哎呀，
3: 不用，你不知道，我那衣外衣都分开的，马上就好啊。
0: 来喽，一莲，面好了。哎，拿筷子。哟，
1: 试试，瞎扯淡啊。
0: 来来来来，快来吃，快来吃。
3: 好，哎，去晾吧，衣架都是干净的啊。
1: 来吃吧，爸还从来没给别人做过面呢。
0: 你瞧你说的，我学会了以后挨个给你们做。
1: 真好看。
0: 好看吧？五朵西兰花。

0: 两只虾，一个圆圆的鸡蛋，520。
1: 哦，
0: 暖暖炉心火，馨香520。
1: 真好，我都不舍得吃了，这么好看。
0: 依莲，只要咱们好好的，一切都过得去。吃。
1: 其实，戴戴那边我没生气，因为我妈走得早，我知道她是想妈，这些我都是懂的。
0: 哦，哎呦，忘关火了，忘关火了！
1: 来来来，
2: 嗯。哎呀，睁眼就有饭吃。
1: 哎哎，先别吃，你看看，你懂不懂？
2: 懂什么呀？这不是碗面吗？
1: 哎，等会儿，你看，五个西兰花，两只虾，一个圆圆的荷包蛋，520。这是你爸发明的爱心面。
2: 我爸还会做面了？
1: 哎呦，沈清啊，你现在这觉悟还赶不上七旬老人呢。你爸对莲姨啊，那是言听计从，柔情似水。你就不能跟他学学啊？是不是得换一个啊年轻的，你才能记起啊？
2: 让我怎么学啊？我给你做个1314面啊。然后天天不上班，你说什么我做什么，对你言听计从，演电视剧呢。哎，拿点醋去，快点。
1: 好什么总？

0: 沈太，真是你啊，老梁！我听说你回来了，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没想到在这碰上了。是啊，这么巧。最近怎么样？我都挺好的，你呢？
1: 我离了，他带着孩子去了澳洲。挺好，你现在自由了。太太，
0: 一直以来，我都欠你一声道歉。不好意思啊，老梁，我这个后面还有个事儿，咱们那个都过去了，就不提了。
1: 我电话没变，回头加个微信。

0: 你看，你都生病了，我给你炖了点鲫鱼汤。本来说放在保安亭就行了，你怎么自己还下来了呀？
1: 我想来看看你啊。

你以为老梁对你一往情深啊？还在家当缩头乌龟呢？我告诉你，我们家鸡汤鱼翅根本喝不完，还差你这个野鱼汤，都给我拿回去！教授的女儿呢？我告诉你，以后你给我自重一点。

0: 大的，大的，大的，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观钓破鱼垂钓去，种花何问看花谁。这是叶圣陶老先生家里挂着的一副篆书的对子，颇有趣意啊，便偷来一用。
1: 您都这么有学问了，那这个叶老一定很厉害吧？
0: 那是鼎鼎有名的大作家、大学问家。你不知道吗？
1: 我书读的少，很惭愧。
0: 不能这么说，360行，行行出状元。我是闲书读得多，但你呢？你医书可比我读得多呀。
1: 我也就会打针配药而已。
0: 哎呦，就这个，足可以对付我了。
2: 阿小姐啊，你说的那个展我啊看过了。你说有那个考尔德的作品，我也没有看见呀。大部分的作品呢都是滥竽充数，想蒙我是吧？还有啊，我问你，这个展你是不是已经推荐给很多公司了，最后才找的我？你当我是什么？捡垃圾的呀？我跟你讲，我这个人的原则是什么？我这个人的原则就是呢，宁缺毋滥，不做也不将就。

0: 来人了，赶紧开门。
1: 哎，好。谁呀？哟，
2: 哎，
1: 丽娜爸爸，
2: 林业库市长，
1: 快进来，快进来。
2: 你家有盆吗？大盆。
1: 要什么样盆呢？
2: 哦，等一下子，丽娜有。
3: 丽娜，
2: 她家有。
3: 丽娜，
1: 哎，
3: 快来。
1: 爸爸，哦，你怎么来了？
3: 拿个盆子来，大盆子。
1: 快进来，进来，进来。没事儿，进来拖吧。
2: 外面，他拖了外面。
1: 哎呦，
2: 走。
1: 沈教授，
4: 啊，
1: 丽娜爸爸来了，来给咱们送鱼了。
4: 哎呦，亲家来了。
3: 哎，
4: 来，书房里来。
3: 是是，你看那个，哎，大混子啊，哎，足足五六斤，也剩的。哎，丽娜妈讲。沈丹回来了，他拿过来跟布良姑姑孙子了。这个大混子，在外面吃不到的。
5: 谢谢你，叔叔，我不吃鱼。
3: 鱼汤加豆腐，现掉眉毛，你看多拿个手段。
1: 哎呀！
3: 姐姐，
1: 弄得到处都是，好腥啊！
3: 你不动，不动。
1: 来，
3: 鱼鳍借点啊！要说破水，说破水。我给他
1: 过来，
3: 我也是的，就是也豆大劲啊！我跟你讲，要吃的啊，这个鱼是大混子不容易抓到的。
5: 我跟您说了，我不吃鱼，野生的我更不吃。
6: 爸，现在不吃鱼的，爸爸送过来，拿走。
2: 不，他不吃，你们吃，都补着。
1: 就是我们吃，我来去做，
6: 我来。
1: 那丽娜爸，您坐一会儿。
2: 对不住啊，爸，你这样
1: 没事，这拖一下不就得了吗？您坐您的。哎呀，您真厉害，这么大的鱼呀！哎呦，这在菜市场都不好买。
2: 是啊，
1: 您还能给钓上来？
2: 哎呀，别的我做不多，钓鱼我是行家。出门看天色，钓鱼看水色。
6: 送鱼不看脸色的。

0: 这我都没想到钓鱼还有这么多技术啊！哎，
1: 是啊，什么水有什么鱼，我眼睛一瞄，心里就明白了。好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啊，浮标一定一上午，扭头喝口水，鱼就把饵钓起跑了。哦，我该喝水喝水，该发呆发呆，鱼还一条一条往上拽，
0: 真好，几呼吸新鲜空气，还健康。下次您钓鱼的时候叫上沈教授吧，好吧？沈教授
2: 啊，是吧？什么？
0: 他说钓鱼去，一起去。哎呦，
1: 好啊，好啊！哎，你下一次定好了时间地点，你告诉我，咱们一块钓鱼去。你讲好了啊！啊，
2: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咱俩加个微信。哦，加微信啊？
0: 对，你下次想钓鱼的时候，您叫上我。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是这个。嗯，
1: 哎，好嘞。
0: 老渔翁是吧？
1: 是我。
3: 哎呀，你们连一也不是很不容易。 堂堂护士长，跑过来是个妻， 是的，现在一天到晚跟车炸油似的，连一日子不好过。哎，爸，你也是的，送什么鱼啊？现在跟鱼有仇的呀，你又不是不晓得。
1: 现在晓得了呀。
3: 哎，算了算了，送就送了，他不愁没事。哎，对了，爸，哎，这点钱你拿到，不要让我妈知道。
1: 给我钱怎么事啊？你们自己要用的，我不要不要不要。
3: 哎呀，这点钱你不是要跟你那些鱼友聚聚的吗？
1: 你妈不让我聚。
3: 为什么？
1: 我鞠了就要回请，不鞠，两袖清风。
3: 他良心清风呢？你不要理他呀，他一天到晚跟那些广场舞打马，农家乐一日游，跑到你这个良袖清风了。
1: 人家是保健品公司啊，九十九块钱，扬州二日游。
3: 哎，我走了，你这不要送了，回去啊。哎呀，你算了，不要挤公交车了，公交车今天人多，我帮你打个电话。
1: 打的做么事？钱多啊？ 回去，啊，走了啊，
3: 啊，
1: 嗯，啊，你慢点，
3: 哎哎。

0: 沈琦，你妹有病吧？
1: 又怎么了？
0: 我爸一大把年纪了，千里迢迢倒好几趟公交车来给他送鱼啊！他拉个脸，告得我爸下不来台。
1: 妈，我这还开会呢，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啊。挂了啊。
2: 沈总，
1: 嗯，
2: 我爸也钓鱼，回头我给您推荐店。
1: 偷听老板打电话是吧？啊，把链接发给我啊。
2: 好。
1: 说到哪儿了？
3: 啊，沈总，我跟实德那边的数据对过了，没问题。
1: 啊，对了，还有个事儿，实德资本原来跟我们对接的 A 的要离职了，新来的项目经理叫艾斯里。
2: A 的要走，我们要不要请他吃个饭呀？
1: 当然要了，之前他那么照顾我们，你安排吧。
2: 好，保证吃好喝好。
1: 嗯。
4: 哥哥，你再喝一碗。
1: 嗯。
4: 怎么样？
5: 嗯嗯。
4: 鲜，
6: 真鲜啊！这鱼汤，梁奶奶手艺绝了。
4: 是你阿公钓的那个鱼好，鱼再好也得配上这好手艺啊。
1: 确实好喝。
4: 你好喝就多喝点，多了再来一碗。莲姨啊，这么大一条鱼，活蹦乱跳的，可不好弄呢。每回我都得弄半天，你这一转眼就把鱼汤端上来了，真厉害。
7: 这我可是专业选手。
4: 对，
8: 专业打针的手。
6: 姑啊，真不来点儿，人间美味错过可惜了。
9: 哎呦，就为了一口鱼汤，鱼就没了命，没有口腹之欲啊，就没有伤害。
6: 姑啊，那你还吃芥蓝呢？芥蓝也有生命呀。
9: 你懂什么呀？那个鱼经过检验检疫了吗？万一有重金属超标呢？
4: 重金属都出来了。
1: 戴戴啊，这鱼是丽娜她爸爸大老远给送来的，是她的一份心意，你要不多少尝一口。
9: 为什么她的心意我就要尝啊？再说了，我的态度就是我的立场啊。我虚情假意的说这个鱼汤真好喝真鲜，然后她下次接着钓接着给我送，这才叫加剧矛盾。

0: 好吗？
1: 行行行行，吃你的草。
2: 言一美气走，我先气走了。你这妹可真行。
1: 你是大嫂，大嫂肚子里能撑船。
0: 你们家是大海啊，来了就得能撑船。
1: 行
0: 啊，行，我走。你们的肚量大，忘性大，都留在这儿喝鱼汤啊！好好听一听啊，新人笑。
2: 又来一遍。
1: 你闹什么呀？
2: 哼，沈清，你们家天天演电视剧。
1: 怎么了？磕门上了？
2: 哟，看戏码了？
1: 来来来，坐坐坐。
3: 哎，别生那气啊，补点重金属的。
1: 来，我也补点吧。
4: 我觉得待着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3: 他是不对劲儿，他要对劲儿能说那种话吗？
1: 什么毛病啊？这屋里头打什么电话呀、啊？
2: 喂，又怎么了？
4: 肚子疼吗？
2: 这横起劲了。
4: 刚才看他就好像有点
2: 沈丹，
4: 对劲，
1: 是不是？
2: 没事吧？
1: 上厕所呀？
2: 沈丹，你说话呀？你开门。沈丹，密码多少啊？
4: 没事啊。
2: 啊，喂喂，沈丹，
5: 你试试他的生日。
4: 0806。
2: 不对呀、啊，
6: 奶奶生日你
5: 是？对对对对。
4: 08，
2: 也不对，
4: 试试沈教授生日。
2: 哎、这不对了，快！哎呀，沈丹你怎么了？沈星，你快过来看、啊！
5: 快走了！哎呀，快快快，这得叫救护车了！哎，电话给我，电话给我。
7: 领导，哎，你去准备去医院的东西。
2: 好，
7: 来，奶奶，
2: 忍忍啊！
7: 哎，哦，你先跟我说啊，你能说清吗？
5: 那个120，
7: 你告诉我你怎么了？
5: 我这儿有一个，
7: 是这里吗？
5: 患者他肚子疼，疼的受不了了。啊，快点快点啊！
3: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7: 别着急，你去带一下速效救心丸，一会儿跟我们一起去医院，好吧？
5: 哦，好，我们一会儿
7: 到楼下去迎一下救护车
5: 啊，
7: 我怕他们找不着。哎，让他们把担架抬上来。
5: 好嘞好嘞，我跟他说，你再跟他说。
7: 哎，你好，啊，患者意识清晰。下腹疼痛，对，按压柔软，记得带担架上来，我们是在楼上。
8: 是这儿疼吗？你是突然腹痛了吗？那有没有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
2: 没有。蔬菜沙拉，生的，会不会有农药残留？
8: 你有没有流产史啊？
1: 医生，跟这有关系吗？
4: 要不然我们出去等着吧，这都围在这儿，他也不舒服啊。
7: 有大夫呢，放心吧，别担心。
2: 哎，别问。
8: 掉了水好一些了吗？
7: 拜托了，
8: 不客气啊。
4: 哎，别太着急了。我刚才看他呀，是下腹痛，那应该是妇科呀，或者是肠道的问题。听听大夫怎么说吧，问题不大，别着急。
9: 哎，会不会是以前流产落下的病？
1: 我哪知道啊？
8: 林姐，检查结果出来了。啊，病人是巧克力囊肿破裂，加上突然缺钾，就出现了腹痛和晕厥的症状。
4: 那怎么样？严重吗？
8: 我们要给他做个微创手术，因为他囊肿破裂了，这个囊液呢播散到了盆腹腔里，引起了急腹症，而且像他这种情况呢，还会导致子宫内膜症。不过你们也不用太担心啊，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太严重，啊，你们先办理一下入院手续吧。
4: 好，谢谢啊。哎
8: 呦，客气干嘛？有什么问题跟我说一声，我先忙了啊。
7: 好嘞，好嘞，添麻烦啊。哎，
5: 谢谢啊，
8: 不用客气。
4: 那你们赶紧去办住院手续吧。
5: 好，
7: 那边那边。
5: 哎，好。
7: 左拐啊。
5: 好嘞，好嘞。你把这收好了。
2: 上次是你爸，这次是你妹，你们家都能拍急诊室故事。
1: 那你肯定是这故事里的女主角啊。
4: 我可没资格啊，
2: 女主角是涟漪。
4: 我觉得医院有神性，能让人开悟。你看上次爸住院就想通了，直接把护士长就给接走了。你说这回涟漪帮这么大的忙，你妹会不会气占秋荷？
1: 但愿吧。

0: 手续办好了，嗯，办好了，办好了，戴戴，嗯，用人要好点没？好多了，没有刚才那么疼。哎呦，你都吓死我们了！
1: 大夫说不要紧的啊，嗯，
2: 没那么难受了吧？
0: 不要你哭，
1: 这。
3: 这中山狼，哼！
4: 我是中山狼，你是什么狼？
1: 怎么跟爸说话呢？你看，
4: 老实点儿。爸，好，躺下吧。在你眼里，你爸就是个白眼狼，对不对吗？我是中山狼他爸爸。
3: 你自个儿说的。
1: 我奶奶少说点什么话呢？
4: 你
1: 天天的说这话。
4: 哎呀，好了，你别动了，你说你肚子有囊肿，你错了都。
3: 不要喊了，你还叫你来。
1: 你敢怎么跟爸说话？
5: 沈丹，别紧张啊，我们这个是全麻手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那我们开始了。别紧张啊，你今天出血量比较大，不舒服要说啊。现在想说下情况。
3: 好的。
5: 你那有没有恶心的感觉？
3: 没有。
5: 他家属已经。
3: 沈丹，你这个是子宫内膜异位，应该跟之前流产有关，当时没有好好保养吧。

0: 爸，出来了，出来了。戴戴，疼不疼？疼不疼？在呢，在这儿呢。
1: 哥，别说话，你先就一个任务，休息。丽娜说的对，咱们回病房说吧，好不？
0: 回病房，回病房。
1: 那个沈清啊，我跟你说一下，现在床位太紧张了。
2: 我实在是没有单人间，就安排了个四人间，委屈戴戴了哈。
3: 梅姨，这么急能协调一张病床已经很了不起了，戴戴再说什么，我骂他。
2: 哎呦，可千万别，这都这样了。哎呀，走，真是不好意思。
3: 没有没有，
2: 又穿给穿破了，你自己看一看来啊。
3: 破了补下，自己好了吧。
2: 哎呀，你看看你这个麻夹往这一塞，干嘛呀？
3: 哎，这个不要洗，这个不要洗，不要洗，
2: 干嘛呀？
3: 哎，不脏，不脏。
2: 怎么不脏？哎呀，全是油啊！你闻闻这个屋里啊，全是鱼腥味啊！而且都包了浆了，为什么不洗呀？兜里有没有东西嘞？
3: 哦，有个鱼钩子，我来，我来，小心扎到你的手。
2: 戴戴呢？哎，鱼钩子为什么放在这里面啊？想暗算我呀？
3: 是不是随手也放的？
2: 你过去，你躲远一点。 我看看这个鱼钩啊！哦呦，这个鱼钩哎，好大呀！哎，哪里来的？
3: 不知道哎，哪里来的？
2: 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我也要没收嘞。
4: 你是不是又给你爸爸塞钱了？哎呀妈，你怎么什么钱都不放过啊？我爸也是有一帮朋友的，那钓鱼总要凑凑份子吃吃饭吧？
2: 身上得装点钱。
4: 嘿，我不是每月都给他400块钱吗？400块钱够什么？400块钱还少啊！你爸爸是不是想多了呀？他想得多，他有钱了，那就要搞事情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2: 哎，你等一下，等一下我，你在哪儿呢？我怎么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了？
1: 我在医院呢，沈戴，巧克力囊肿，要做个小手术。

0: 我的天，戴戴也病了。哎呦，你们这一家人哦，哎呀，哎呀，好吧，好吧，好吧，这样吧，我炖点鱼汤给他送过去来。
1: 妈，你多帮张远啊，我就这么跟你说，除了沈多乐，沈家人他全部拉黑了。
0: 真的呀？
1: 所以我跟你说，沈家的事儿千万不要掺和，我是没办法。
0: 好啊好，我知道了知道了。
1: 你找什么呢？
2: 手机充电器。
1: 这样还要充电器，休息一会儿不好吗？
2: 他有事儿要处理，妈充一下。
1: 是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
3: 奶奶啊，连姨跟大夫谈过了，说你的手术很成功，你就放心吧啊。
1: 这血压体温都挺正常的，那你们回去吧。今天手术完第一天，我来照顾方便一点，也专业。
4: 不要，我不要他陪。
1: 那我陪他。沈代这个家伙难伺候，我来对付他。莲姨，今天真的多亏您了，你们赶紧回去吧。妈这两天跟着也是忙的，你在家陪着爸，我们也放心。
2: 那行，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他睡你也睡，别累着了。
1: 知道知道，那我回去给他煲个汤。辛苦了啊，
2: 走吧。
1: 不辛苦。
3: 怎么发脾气都行，就别作践自己的身体。

0: 疼啊？
1: 你轻点儿，
2: 轻点，轻点，轻点。
3: 哎，你是他姐姐吧？
0: 我是他嫂子。
3: 哟，你这嫂子挺好的呀。
2: 哎，就是呀、啊，这个平时不觉得，人一躺床上，哎，马上看出人性来了。
0: 沈太，群众的呼声听见了吧？听到了，听到了。哦，大姐，你们都是生的什么病啊？
3: 我啊，子宫肌瘤。
2: 我，卵巢囊肿。
3: 我宫颈癌，直接把子宫给端了。哎呀，没什么大不了的，都这个年纪了，又不生孩子了，那子宫留着就是个摆设。
4: 哎，话不能这么说。
1: 这个子宫的作用，它不仅仅是生孩子。
0: 你歇歇吧，拉了一刀都挡不住你跟人抬杠。
1: 这本来说的就不对。
2: 我跟你说，子宫的作用是生小孩，但是它的副作用呢，就是长瘤啊，哎，还容易粘连。这个妹妹呢，这个节育环都长到肉里去了呀。
4: 女人啊，真是命苦，生孩子疼，不生孩子也疼，怀孕疼，避孕也疼，
2: 一点不错。哎，你们两个长得差不多，奔五了吧？
1: 你哪看出来我们像五十岁的、哎？你们仨看起来都像七十岁的。
2: 你养你们的，
5: 我给他擦擦身。
1: 你分
5: 七
1: 了吧你？
4: 哎，沈黛，我给你擦身，快把衣服解开。你看你一身的虚汗都馊了。
1: 不是，你说这事儿，
4: 你自己能不能把扣子解开啊？
1: 你说我馊这事儿能不能小点声？
4: 快一点。
1: 啊，好好好，来来来。哎呀，
0: 沈黛啊，你这么虚就是营养不良。你说我们天天喝鱼汤，对吧？你吃生菜帮子。你说你不病谁病？还有，我爸好心好意给你送鱼汤，你扯什么重金属？你说你亏不亏心？转过来，给你擦擦背，快转过来啊！你以为我愿意给你擦呢？尿，尿！哎呀！哎呀，尿袋满了！哎哎，护士，哎护士，那个47床沈黛尿袋满了，怎么办啊？
1: 刘琳呐，你小点
0: 儿啊！这嫂子可真够笨的
6: 啊！是呀，差一点把小姑子啊这个尿糊糊给憋死。
7: 这个小姑子怕是没老公，实在没人陪夜了。
2: 别瞎说，
7: 真的，我刚也觉得像。
6: 对吧？
7: 你们真八卦！
6: 哎，你们知道吗？
7: 对呀，你还跑过去看了，就你最起劲。
4: 哦，疼！
7: 啊，怎么了？怎么了？
4: 疼！
7: 疼啊！哎呦，来来来，我给你换一下。哎呀，这
3: 啊，几点了？
7: 啊，给我放进去。
3: 那么吵，还不让我睡
0: 了？大姐，多担待啊！我们刚做完手术，麻药过去了，是疼的。
3: 那都做手术了，谁不疼啊？死了才不疼呢！哎，
0: 大姐，难听话就不要说啊。
4: 这都是不想死才来医院的啊！你们想清静，你们谁想清静谁去那个雨花功德园。我跟你们讲，那儿清静。
0: 沈大夫不说话也行啊。
1: 你跟一个癌症患者说死，你在这咒我呢你？哎，
4: 本来都是病人，同病相怜，现在倒好，你们非要跟我比着谁病得重，活该！
1: 一把年纪了还娇滴滴的，你装什么小姑娘啊？再吵，你们都搬太平间去，
4: 搬也一起搬。我跟你说，
0: 你给我躺下。这位大姐要闹事儿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就是人多，今天我陪她，明天她哥来陪，后天她侄子来陪，每天换新人轮流上夜班。你要吵架行啊，我们随时奉陪。
1: 谁要跟你们吵架？人多了不起呀、啊，
4: 人多就是了不起。
0: 睡觉，集体睡觉。

0: 哎呦，哎呦，你干嘛呀？
1: 贺少元，
0: 哎，你快躺下。哎呀，喝水，你跟我说呀。
1: 我不是想让你多睡一会儿吗？
0: 哎呦，我真是受宠若惊啊！沈大小姐居然会关心人了。
2: 嫂子，你这个人吧，我跟你讲，吃亏就吃亏在你那个刀子嘴豆腐心。
0: 我要是口蜜腹剑啊，像你这样的，活不到第三级。哎，医生。
2: 嗯，好，谢谢。
0: 谢谢医生啊。
3: 啊。哎，什么情况？感冒了？
0: 嗯。
3: 这里都是病人，他们抵抗力很弱的。你们家没有别的家属？
4: 有，他家人多呢。
2: 没有你话多。
3: 啊。那最好换一个人过来。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哎呀，不用，我能行。
2: 特殊情况，就当我是护士，好吧？
3: 我每天上班打卡，下班打卡，回家还让我打卡，还让不让人活了？
4: 你这人怎么不知道感恩啊？每天不是喝酒就工作，回来就对着电脑，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5: 你要我怎么关心你啊？
0: 自买自炒自端，你要苦尽甘来了。

0: 沈清啊，你不知道这一夜我是经历了什么啊！嗯，你那妹妹刚开完刀，都还不能直立行走呢，就怼天怼地怼病友，
1: 这么夸张啊？不至于吧？
0: 当年啊，等那个姓梁的等那么多年，把自己的身体都白白烙一身的病，还得我去伺候他。哎呀，我爸可就冤了啊！ 这么多年，一个电话随叫随到，修马桶、安灯泡、鞍前马后，屡建奇功。你号称要搞事业，当个甩手掌柜的，就连你那个妹也甩脸给我爸看，真行。
1: 我知道，你爸对我们好，啊？看，1688的鱼竿已经在路上，啊？不是所有的感恩都是用嘴说的。
0: 那都是我在你们家起早贪黑扶老携又换来的。哎，我们家是书香门第，
1: 被你描摹成封建残余了，你是童养媳啊？童养媳得花钱买，我可是带着嫁妆来的。
2: 我不说了，我去上班了。我
0: 说不过就是。
2: 哎，你把你的奶喝了啊。
1: 嗯，你路上慢点啊。
2: 哎。
1: 来，德德，啊，咱们吃药。哦，谢谢啊。哎，喝点水。
3: 嗯。
1: 嗯，再喝两口吧，好不？
3: 不用，够了。
1: 吃药得多喝水，促进代谢，好不？ 你是不是想上厕所呀？嗯，那就别憋着了，来，我扶你下来。
3: 不用，我自己能行。
1: 哎，别动，先别动，你别动。哎，那嫂子不行，这姐姐可真利索了。
3: 姐姐，
1: 长得不像。啊，好像也是啊，
4: 小姨。

0: 姨爸，别说，来照顾病人还得是娘家人。
1: 一把年纪了，还那么多人惯着，难怪脾气那么臭啊！
0: 哎，人家还是有本事。
2: 现在
3: 是哎呦，哎，我自己来吧。
2: 没事没事
3: 啊，
2: 没事没事。来，我帮你把裤子解开。
3: 啊，不用，我自己来。
2: 哎呀，小心留着针。
3: 哎呀，不用，我能行。
2: 特殊情况，就当我是护士，好吧？特殊情况。哎，慢点，慢点。哎，别上手你。好不？来，别着急，慢慢来。
4: 糖球啊，卖糖球，还要糖球啊，
5: 我买两串。
4: 哎，要几串？
5: 两串。
4: 两串，好的。
5: 怎么付款呢？给您
4: 扫码吧。
5: 扫码可以、啊、
4: 扫码可以的。
5: 哎，坐着。
4: 好的，
5: 好，
4: 好的，好的，好的，好，慢走啊。
5: 谢谢，
4: 好的，好的，好的。
2: 消停，可能都去做检查去了。那正好趁这个机会，你稍微眯一会儿。嗯。
3: 哎，我来吧，来，
2: 来来来，我来，你可别撑着。哎，来，来，等会儿，先喝口水。这下可以喝水了，踏踏实实喝一会儿了。这年轻的时候也得注意，要不然将来落下病根儿，可不好养了。要不，正好趁现在安静，咱俩聊聊天儿。
3: 您说。
2: 其实，我也是看你爸对你妈妈的那种重情重义，我才决定就这样追随他了。好多年才会进一次医院，体会不到生病了需要有个人照顾的感觉。但是像你爸，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太好。可能个把月就要来医院检查一下。你和沈清都挺忙的，有我在身边的话，你们再忙也能踏实的忙了，是不？

0: 我爸虽说比您大这么多，身体也不好，您图他什么呢？图什么？如果一定要有个理由的话，我想可能是我很崇拜他。
1: 艾特呗。哟，说谁谁就来。爸，奶奶，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呀，怎么样？今天好点没有？
2: 好多了。哟，
1: 嚯，这么沉。奶奶，
2: 嗯，
1: 看这什么？
2: 爸。
1: 我都多大岁数了，你还给我买这个？嘿嘿，我告诉你啊，人长岁数不改胃的。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你就爱吃这个？你妈就老说：“哎呀，那脏，不要给他买。”后来我老偷偷给你买，记得吗？今天我来送饭的时候，我看医院旁。

0: 旁边就有这么一个摊儿，我赶紧过去给你买了。吃吧。
1: 袁姨。
2: 啊？
1: 我能吃吗？
0: 哎呦，我忘了，能吃吗？
2: 没事，少吃点没关系。
0: 少吃点。
2: 好好跟闺女聊会儿啊。
0: 哎哎。
3: 那
0: 我不吃，你吃。哎。一莲，
2: 哎，
0: 你也有，来吃。
2: 好，我一会儿吃。
0: 吃，你看，快来。甜不甜？
2: 嗯。

0: 哎，
1: 我们现在出来了啊，你车开到东门。
2: 哎呀，这帮我拿的事儿，一定要遵医嘱啊，一定要注意不能吃辛辣。
3: 你们俩别先等会儿，护士站那有轮椅，我去借一辆。
1: 哎，我去吧，我去吧，轮椅不至于吧？
3: 怎么不至于？刚出院，注意点好的，啊。嗯。

0: 林凤云啊，
1: 有空吗？星期问妈妈开了家牛排馆，我得多带几个朋友去捧捧场
0: 啊。你都要见人家妈了？你是叫人家大姐啊，还是叫人家小阿姨啊？
1: 你来了不就知道我叫什么吗？
0: 哎呦，来不了啊，我那讨厌的小姑子今天出院。
2: 那挂了吧。
0: 啊，拜拜。
3: 沈丹，
4: 尝尝。
3: 这哪是出院啊，你这是班师回朝啊。
0: 是公主驾到，爸跟莲姨家在一块100多岁了，左右护法，我们两个小兵夹道欢迎。
5: 你们不许嘲笑我。
3: 公主发令了。
0: 好怕怕。
5: 爸，你看他们。
4: 哎，你们两个不许再说戴戴了、啊、
5: 爸说了，你们两个不许再说戴戴了。
3: 不说了
4: 啊，
3: 不说了。
4: 走走走走，上车。
5: 喂，
4: 再收回来，再推出去，哎，让它形成一个气，把这个气给它转圆了。对，转圆了，看怎么转，这气都在这桌子上一摸，是吧？
0: 哎呀，专业啊，学习了。
6: 6:30起床，6:35下楼活动半小时，7:20下楼帮爸拿报纸（括弧不能坐电梯）。什么玩意儿啊？
0: 健康打卡表啊！我跟莲姨学的。哎，他不仅给你爸弄了一张，给沈丹也弄了一张。走专业路线，服务沈总。
6: 我每天上班打卡，下班打卡，回家还让我打卡，还让骂人。
0: 人到中年更得惜命，你这人怎么不知道感恩啊？哎，你去哪儿啊？
6: 陪爸吃饭。
0: 爸有红袖添香，用不着你陪，你别走啊。来了，戴戴啊。嗯，嫂子啊。这哪来的？
7: 哎，这么性感的，这么私密的东西，你都能记错地址，幸亏我帮你拦截了。
0: 这不是我买的。
7: 不是你，
0: 我跟你哥用不上这种。多少钱啊？哎呦，456，谁花这个冤枉钱啊？

0: 原来你爸好这口啊！你爸没准也好。你爸都70了。说到这儿，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那你这怎么办？都拆了，
1: 找个空盒子，这行不行？
2: 一个您的快递，需要帮您拆吗？

0: 别着急，别着急。哎，路上注意安全，晚上早点回来啊。
1: 行。嗯。哎，调整睡眠那中药你别忘了吃啊。
0: 哎，准时吃啊。早饭要吃好，午饭要吃饱，晚饭呢尽量要吃少，养生之道。莲姨给你们做的这个海参小米粥，多吃点，来。
2: 嗯，吃了吃了。
0: 你们那是吃啊？你们那数米粒儿呢？来，我再给你们加点儿。
3: 够了够了吧？
0: 挺整齐的，
1: 爸，主要是吧，这个能吃多了，您多吃点。
0: 能吃是福。嗯，好吃。
1: 哦，对了，爸，嗯，这边呢，我觉得也没我什么事儿了，我打算待会儿看一下机票，我就回美国了。
0: 这就要回去呀？啊，不行。你这伤口还没养好呢，这路程这么长，在飞机上待那么长时间，不是伤口在暴露的。再说了，你回去了以后谁照顾你啊？
4: 就国外那些吃的，
0: 那营养啊，还是在家好，再养养。
5: 不对呀，爸爸，你先别吃了。来，我问您一个问题，老实回答我啊，是不是舍不得我走？
0: 那真是，
5: 老同志学会直抒胸臆了，有进步啊！
3: 舍不得你也得走啊，你在这儿多碍事儿！
6: 你闭嘴吧你！你多喝点海参粥，我再给你盛一碗。
3: 给爸喝
6: 啊！对，
3: 能者多劳，
6: 能者多劳，爸再来一碗。
3: 回来了。嗯。哎呀，怎么一股酒气啊？来，给我。
7: 嗯，中午喝的都在公司缓一下午了。真不能这么喝酒，太耽误事儿了。
3: 洗个澡吧，行啊。
7: 嗯，洗个澡。
3: 老公，要不要我帮你洗啊？我再帮你搓搓背。
7: 干什么你？哎呀，
3: 你
7: 还洗澡
3: 干嘛？你们喝了酒了吗？你。
7: 说的我家三岁小孩呢，
3: 来来来来来，去去去去，好，你自己洗。

0: 大姐，我这点热乎气儿全被给你倒腾没了。
1: 谁是你大姐啊？喝也喝不喝？
0: 我喝，你来，快去去去，
1: 喝不死你。
0: 不关门啊！
2: 成熟女性是宝藏，每天都有新惊喜。哎，你看这睡衣怎么样？
0: 哎呀，我老婆穿什么都漂亮啊！
2: 不是我穿，这个睡衣可是连衣买的。

0: 这儿，还露这儿，你说他穿给谁看啊？你爸可都70了。
1: 我70的时候你也买。
0: 哎呀，你爸和莲姨也才是爱情的样子。哎，我跟你说话你听见吗？
1: 我这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
0: 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老婆就能不管闲置。每天不是喝酒就工作，回来就对着电脑，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1: 你要我怎么关心你啊？我喝酒了，我今天喝酒了。上回你说的吧，说酒后纵欲伤身，是不是？嗯，
0: 那抱抱吧，抱抱总不费劲吧？
1: 抱抱要的急，我说了
0: 抱抱嘛，就1分钟。

0: 沈谦，咱们有多久没拥抱了？
1: 还有30秒啊！
2: 你抱老婆是平板支撑啊，这么难挨，还得倒计时。我看你是直男癌，你得治。
1: 该怎么治怎么治，1分钟到。
2: 沈谦啊，我认真跟你说啊，从明天开始，得跟你爸学。晚上睡前要拥抱，早上出门要吻别。白天不做具体规定，但是中午你必须得给我发一个微信。
1: 刘佳，你受什么刺激了啊？
2: 人到中年，生活更需要仪式感。
1: 这看什么偶像剧看的呀？

0: 戴戴，这是送给你的，生活还是需要仪式感。我记得这是你最喜欢的花。戴戴，有些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说清楚。
1: 当年在手术室门口，我接到一个电话，学校打来的，说我儿子被高年级的人打了，伤得很严重，所以我才……梦玲，我也跟你直抒胸臆吧。我这一次生病呢，把之前的那些后遗症。 全都治好了。之前我们在一起也都是认真的，我觉得这就够了，不是吗？我已经放下了，我希望你也能放下。

0: 妈，我明天就要回美国了。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估计得是清明节了。以前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不回来，现在年年都回来过清明，是我多不孝顺。妈，我还是好想你，真的很想你。还有你为什么老是给那个沈多乐托梦啊？你为什么不给我托？我也姓沈呢、啊、而且你以前不是说过吗，我永远都是你跟爸爸的小棉袄。
1: 好了好了好了，妈不想看见你哭啊。
0: 对了妈，我这次回来看爸爸，他那个各个方面情况都挺好的，那个联谊也挺不错的。
1: 你妈说这个干什么呀？差不多走了。妈，我们走了啊。
0: 那我不说了。那妈，我们走了啊。哥，对不起啊，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任性，还跟你们置气。
1: 都是一家人，哪那么多对得起对不起的呀。
0: 我们在表达恨的时候都是天才，在表达爱的时候却只会说一句，我们都是一家人。
1: 行了，别煽情了。

0: 我忘跟你说了吧，啊，你放姜了没有？戴戴他不爱吃姜。哦，我问过了，放心吧，但是我放了一点姜汁儿，这个为了去那个肉的腥味儿。哦，那就好，那就好。
1: 行吧。
0: 行，你看差不多了吧？这个表扬。哎，你看看我这打的还可以吧？这个。
1: 哎呦。
2: 还行，哇，好香！看你还挺会的。
0: 哎，
2: 给我做蛋饺呢。啊，
0: 对呀，你连姨说，最后一顿让你吃你喜欢吃的蛋饺。嗯，你东西收好了？
2: 我那行李都收差不多了。
0: 哦，
2: 爸。
0: 哎，
2: 我走以后，您多保重。最重要的是呢，对连姨好点。
0: 我记下了。
2: 嗯。 那我也嘱咐你两句，回到美国以后，注意身体，按时吃饭，还有，尽早考虑回国的事儿。这个家，永远都是你的。知道，我知道了。莲姨，我那个房间的密码是我爸的生日，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啊。后边要是…… 再整理出什么我妈的遗物，直接放我房间就好了。好，好。莲姨，我再一次感谢你照顾我爸，给了我爸生活的勇气，也让我们这个家呀，又像一个家了。

0: 爷爷，我把以后就交给您了。好。
1: 儿行千里母担忧嘛。

0: 我这闺女啊，嘴硬心软，脾气犟，幸亏这回生病是在国内，这要是在国外呢，
1: 麻烦就大了。雪儿，你不管长多大，都是父母的心头肉。
0: 那是，嗯。
1: 哎呦，我的天！
0: 嗯，
2: 这是什么茄子？
1: 喂，儿子。啊，没事，别担心。啊，好好，我知道了。啊，没事吧？要不然我先回家一趟，你慢慢吃。
0: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哎呀，不用，你慢慢吃啊。给你分配个任务。
0: 啊，
1: 你要是乐意呢，睡醒觉了之后去帮我买点菜。
0: <笑>还乐意，乐意，连老师布置的任务是1000个乐意，10000个执行。<笑>但是你别忘了吃药啊，我都给你设好闹钟了，吃完药一定要画个勾。哎，记着呢。那你也快去快回啊。
1: 哎，
0: 嗯，
3: 我走啦。
0: 嗯，
3: 咱们现在正在研发的这款 M701的本质就是24小时开。
1: 你不能掐哎！哎，我不掐，我怎么知道新鲜不新鲜呀？对吧？你看，你这都能吃吗？你这不能吃的呀！你掐了就要有。对吧？我是啊，是这样的。你便宜点，5块5行不行了？哎，亲家，亲家，哇，亲家，
4: 西红柿怎么卖的？
1: 哎，看着就像你嘛。
4: 哎呀，丽娜妈妈，真巧啊！
1: 哎呦，碰到你了，
4: 你看，
1: 你碰到我不巧，我碰到你就巧了。哎，我天天在这买菜
4: 啊。
1: 哎呀，怎么？
4: 你也亲自买菜啊？这菜市场挺有意思的。
1: 有意思啊！我跟你讲，到那面菜摊去买，我把价都打下来了。
4: 我就在这儿买。
1: 走了呀！哎呀，你讲这个摊的菜特别多，可以把价再打下来。
4: 哦，你看看你有什么菜要买？这丝瓜是蛮好的。哦，我得看看计划里有没有。
1: 好好好，你看你看。
4: 看了。
1: 没有。
4: 哎，有嘞，
1: 丝瓜，真是巧了，巧了巧了，我来给你挑啊，我来给你挑，你不用管。哎哎哎，那个什么，你看我给你介绍生意了吧？啊，这样。
4: 哎，不能掐，不能掐哦。
1: 哎呀，你不掐不行的呀。这哎哎阿姨，我已经给你便宜了，你就不能再掐了。
4: 我回去自己把它切了就行。
1: 哎呀，不行的呀，这特别压秤，你们男人买菜不知道的，我从来不让老刘买。
4: 哦，当然，你现在是不一样了啊！哦，好了好了，就这样，啊，秤分量给足了啊！
1: 您放心吧。
4: 哎哎哎，
1: 8块2。哎呀，20么2啊，8块了，你发我也发了啊。
4: 行行行，
1: 好了，给你了，给完了。
4: 我来。
1: 哎呀，一家人什么你来我来的，来来来，打开了，看看还有什么菜需要买。来，
4: 不需要了，都买齐了。那我就回去了。
1: 行行行，好嘞好嘞，好，再见，慢点走啊。
4: 哎哎。哎
1: 哟。
5: 真够难为你的了耶，做家务嘞。爸，
0: 哎，
5: 嗯，报纸给您带上来了。
0: 好好好，
5: 您这干嘛呢？
0: 联谊今天有事儿，我呢亲自下厨来炒菜。
5: 联谊有事儿我来吗？您哪会啊？
0: 哎，不用不用，不会就学嘛。我不能这一辈子都做这个。 饭来张口之辈嘛，对吧？
5: 我帮你。
0: 哎，
5: 来来来，我来。
0: 不用，我要自力更生啊！哦，对了，丽娜，
1: 啊，
0: 今天到菜市。

0: 怎么样？
1: 好喝。哎，你说你公公啊，现在是菜也会买了，饭也会烧了啊？
2: 嗯，是啊。
1: 可你婆婆活着的时候，哎，肩不能扛，手不能提。
2: 哎呀，我婆婆是没享几天福啊。干什么？
1: 我看看谁。
3: 大回来了吗？辛苦了
4: ，把你给我。没事。
3: 来，必须的。哎，慢点，请进。
1: 哎，丽塔。

0: 又找回来了。
1: 哎呦，天天这样，你见怪不怪了。
0: 哎呀，你这，
1: 哎，
0: 哎，
1: 你看我这，哎，你学的蛮像的。
0: 我就说呀，人家是温柔一刀，年过半百了吧？你说把一个男人给捂得滴溜乱转，哎，这梁会长哈，人家就撒撒娇，抹抹眼泪，哈，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全搞定。你，你得跟人家学学，那活标杆儿。
2: 哎，来来来，快快快快快，来，请看，自买，自炒。自端，哈哈，且不说其味如何，哎，心意可嘉否？
1: 这辈子都是我赶回来做饭，头一次吃现成的。
2: 哎，我告诉你，那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你要苦尽甘来了。快来，请坐，来，尝尝，尝尝。

0: 真没想到，这是我吃过的这辈子最好吃的菜。
1: 这是我听过的，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夸张的表扬，但是我能够接受。来来来，那就多吃点，多吃点儿，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0: 我能不能拿个东西先装点走？
1: 还有更夸张的表扬呢。带走你带哪儿啊？展览去啊？
0: 不是，不是这意思，我是说，那个
1: 怎么了？
0: 连静啊，他有点发烧，白血球有点高，大夫建议得用点抗生素，所以现在还在医院呢，我得给他送点饭去。哎
1: 呀，你怎么不早说呢呀？
0: 怪我，这我给耽误了，我以为就是个着凉。
1: 不是怪你，怪我，你就是急着回来给我做饭来，光顾着照顾我了，忽略了孩子。走，咱们一块儿上医院去看看孩子。
0: 行行行，我一个人来回跑就行了，还把你搭上了，真不用。
1: 啊，哎，什么你呀我的？你能照顾好我的女儿，我怎么就不能去照顾照顾你的儿子呢？再说咱都是一家人了，还分什么彼此呀？
0: 谢谢，谢谢你不嫌弃我们娘俩。
1: 你看着我。是我应该谢谢你，垂垂老矣，承蒙你们娘俩不嫌弃。哎，趁热打包，咱们医院一块儿吃饭。

0: 哎呀，你不回来我睡不着吗？
1: 你不会也失眠了吧？
0: 啊？
1: 哎，你是不是更年期了？那是病，你得去看医生啊。
0: 你才更年期呢。不是，你也不小了，你以后喝酒别喝到这么晚啊。
1: 知道了。
0: 今天在哪儿吃的？
1: 江南奏。
0: 跟谁呀？
1: 安瑞峰。
0: 还有谁啊？
1: 还有两个他的大学同学，一个是海心制药的，一个是央企的，都没带老婆，就我们四个人。喝完酒我们叫的代驾，谁没开车？你还想问什么？
0: 没有了。
1: 那我洗澡了啊。
0: 哦，老公，哎呀，我突然想起来家里那个密码锁还没安呢，要不你周末把它安上。
1: 知道了。
0: 老公你真好。
1: 什么事儿？我真好。
0: 安密码锁呀。
1: 丽娜，你没事吧？
0: 我就是觉得你平常上班那么辛苦，我就应该对你好一点，如沐春风套餐，还满意啊？
1: 满意，非常满意。
0: 那你洗漱，我去准备早饭啊。今天有你爱吃的老徐家豆腐脑。
1: 哎呀，挺丰盛的。
2: 哎呀
0: 呀，老公，鸡肉哎，看呀，
1: 这是鸡肉啊？
0: 真棒。
1: 这是鸡肉吗？
0: 是鸡肉啊。是啊，你看多棒。
1: 哎，好吧，你说是就是。
0: 哎，牛奶给你热好了啊，在那儿呢。啊，
3: 知道了。
0: 哎，我来给你盛。
1: 这，
4: 亲爱的老公，你多吃一点。
1: 真油腻。
0: 你就在这儿喝。
3: 我跟同学对作业呢。
0: 老公，喝口水。宁夏黑枸杞，我刚买的。自甘补肾的，
1: 我没事喝这个干什么呀？
0: 医生说了，中年要养生。喝吧，你喝完它。
1: 小金，上次公司组织体检，那个结果如果有问题的话，是直接联系本人啊，还是会联系家属？
5: 沈总，您放心，真有问题，他们会把您的电话打爆的。没电话就是没问题。
6: 哎呦，老公啊，怎么这么久啊？是不是痔疮又犯了？
1: 我先挂了。
7: 我发现啊，自从我爷爷开始谈恋爱以后，我妈也开始走温情路线，开始跟我爸谈恋爱了。
5: 你爸扛得住吗？
7: 难。
0: 哟，门怎么开着？爸。你是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连晋身体不好，最近就住家里了。
2: 妹妹刚走，又来个弟弟，这么个大活人到家里来，你不得跟爸谈谈啊？
3: 人家沈亲上有老下有小，够麻烦的了，你再弄成个弟弟，他能乐意吗？
4: 不会让我叫他叔叔吧？他才比我大几岁啊？
5: 看这架势是要结婚，
2: 那我怎么知道？啊，
6: 这就被扫地出门了？
7: 你还想击鼓鸣冤怎么着？

0: 心随声动，源自东芝电视。本栏目由东芝电视冠名播出。
1: 今天只能买一条了。哎呀，这种日子叫我怎么过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73年由邵氏影业出品的《72家房客》，以香港拥挤的旧式大院为舞台，讲述了恶房东八姑、丙根和72户房客的对抗。楚原导演在创作过程中，不仅用镜头描写了小人物的无奈，更聚焦人性在压迫下的闪光。比如鞋匠发仔用智慧捍卫正义，阿福以诙谐的方式反抗剥削。影片用辛辣幽默的笔触，将市井生活描绘得荒诞与温情交织。尽管影片中底层人民生活困苦，但72户房客的真情却是最大的慰藉。这种笑中带泪的创作理念为配乐提供了丰富的情绪层次。现在让我们跟随楚原导演的镜头，一起走进拥挤但温暖的合租大院。

0: 路不平，电灯不亮，自来水也不清。哎，哼！咦？哎呦！咦？侬大概是有神经病。
1: 外婆，这么早洗头啊？
0: 洗个死人头，这个水龙头发神经。哦，四妹啊，老你家那。

0: 拿个水桶过来，跟我爸占个位置，我一会儿来洗啊。
1: 哎呀，哎，哎，杜快的，杜快的，侬咋今老早跑这有事去了？
0: 有侬个头啊！我是被水淋湿的。哎，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快点把衣服送出去啊！有了钱可以换大头啊！快点去！
1: 起来起。杨伯
2: 啊，
1: 这么早就出去做生意去了？
2: 哎呀，臭虫多的能把人抬起来，怎么能睡得着啊？
1: 是啊，哦，我还差你包烟钱没给你呢。
2: 哎，上海佬，算你买的便宜货。走走走，这点钱呢，今天只能买六根烟了。哎，
1: 改天我再多给你点钱就是
2: 了
1: 吗？
2: 天天涨价，这关你什么事啊？
1: 哎，韩师母早。哎，
2: 怎么？
3: 早。
2: 昨天你又熬了一个通宵啊？哎，快点上去吧。你们韩先生昨天又咳嗽了一夜。
3: 谢谢。
1: 大学毕业生。

0: 不早，
1: 早，
0: 早，
1: 早。
2: 韩先生大学毕业到现在一直失业，韩师母念完书又去做舞女，这是什么世界呢？
3: 哎呀，我看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快去排队拿水。
2: 好。
4: 小福啊，这个给你玩啊。
2: 哎，福哥，
5: 哎，
2: 这么早就开工了？
5: 是的，陈伯，你也知道，早点卖了早点回家，如果去晚一点了，拿这现钞到钱老板那换大头啊，差好多呢。
4: 阿福，
5: 哎，是不是？
4: 你还不快去看看那件旗袍干了没有？
5: 是，老婆大人。当当当当，哎，小福怎么样了？
4: 好像还有一点点发烧。
5: 啊，不要紧，等我回来带着看医生啊。

0: 先回来了。
1: 对了，肥皂又涨价了。哦，昨天这点钱能买两条，今天只能买一条了。
2: 哎呀，这种日子叫我怎么过啊？哎，
1: 少爱婆，水来了没有？
0: 来了，在发神经病呢。
1: 算了，我先上去拿个桶去排队啊。
0: 嗯，哎，你要快点哦。
3: 少爱婆。哎，早早。
0: 金山，你早。哎，
3: 少爱婆，给我烫烫裤子啊。
0: 好好好。哎，
4: 真的吗，金医生？你搬到这儿来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出诊啊？哎，
3: 没办法，从山东到此地来，人生路不熟啊。再说做医生要靠运气。
0: 哦，对了，金医生，这回出诊怎么都要收贵点了？
3: 哎，不不不，那不行啊，做医生要有医德呀。我在山东的时候，穷人看病不要钱的。
4: 好，那我就先挂个号啊。不过像我们这些穷人呢，情愿死也不愿意生病啊。
0: 对了，我要去给你烫裤子了。
3: 啊，谢谢啊。
0: 哎呀，不用了。
4: 啊，哎哎哎，老婆。
1: 嗯。
4: 哎，你看浆糊又给老鼠吃光了。
2: 哎呀，那怎么办呢？
4: 到合记去借半碗面粉，再打一碗。
2: 不行啊，上次借的我们还没有还呢。
4: 哎，明个一块还吧，没有浆糊怎么做活？
5: 三，有面粉吗？
1: 刚用完了，爸爸去买还没回来呢。
6: 哦哦，哎，陈嫂啊，怎么酱子又让老鼠吃光了？
5: 是啊。
1: 爸爸，怎么只有半袋面粉呢？
6: 哎呀，你不知道啊，又涨价了。昨天的钱可以买一袋，今天买半袋。哎，这生意怎么做哟？
1: 那我们也可以。

0: 样，把油条炸小一点嘛。
1: 哎，现在我们油条啊都像油炸筷子了，再炸小一点不成油炸牙签了。哎，陈嫂，是不是要面粉打酱子啊？
2: 好，现在不用了。
1: 哎，来来来，哎，没有酱子怎么做活？
2: 哎呀，不要，不行啊，怎么行的？
0: 哎，哎，水来了，水来了。
3: 四妹，麻烦你拿个桶，先帮我接点水啊！啊、
4: 哦，来来来，来接的。
5: 阿香啊，我想先用，你让让我好不好？
3: 你等着用，那我先给你吧。
5: 哎呀，谢谢谢谢。
6: 楼下关水龙头啊！你们想造反呐、啊？明知道我起床要洗脸，干嘛把水开那么大？我们怎么知道你起床了？而且水刚来，我们还没有接够呢。
5: 哟，妈的！一大早你们就气我，看我给哪儿厉害看看。
2: 妈下来了，怎么办呢？
7: 怕什么？这又不关你的事儿。
5: 怕他干什么？
6: 干嘛怕他？不许用！你们他妈的什么时候用完才能轮到我洗脸呢？啊？
7: 八姑啊，你这也不对、
5: 哎、
1: 你这可就强词夺理了啊！你不是装的有私人水管子？
6: 对呀、啊，什么私人水管子？你们把水开得这么大，谁抽得上去吗？
2: 妈，我现在不是在排队接水吗？
1: 是。
6: 你还嘴硬啊？昨晚上我吩咐你，叫你早一点来排队，你怎么才排第二呢？啊？
5: 哎，你不要动手啊！是阿香愿意让给我的啊？
6: 是你让给人家的。哎呦，你明知道我等水洗脸，你把水让给人家，死丫头你！
2: 你要洗脸，我们楼上还有一大缸呢。
1: 哦，
6: 还有一大缸水。
4: 不是你要抢了吗？
6: 看我一会儿不收拾你！我滚出去！哎呀，
5: 妈呀！
6: 妈什么？哼，我有水嘛，是我的事儿，我还许去卖呢。
1: 哎，对了，你自己去卖吧。
6: 卖吧，去你卖的！嘿，你们听着啊，我现在又有个新规矩。从明天开始，等我用完了，你们才能用。
5: 哎呀，这就不对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交了一份水费的。
6: 哎呀，你还好意思说呢啊！我问你，你交一份水费，你用多少水啊你？
5: 哎呀，你怎么不记得了？我们不是讲好的吗？我免费跟你洗烫衣服，你才答应我用那么多水的。
6: 哟，你不要紧吧啊？好。以后我就不要你给我洗衣服。
5: 好啊，
6: 你们大家都听着听着啊，我规定由现在开始，每一家每一户只许用一桶水。
5: 哎呀，
4: 那怎么一桶水不够？
5: 那不行啊，
8: 真他妈的混蛋。
9: 阿福，
8: 我马上就回来。
9: 哎，真爱多管闲事。
8: 就是、
5: 啊、你这不是明明对付我们吗？我们是开洗衣店的，一天一桶水怎么够啊？
8: 不用怕，上海鹏啊，百兰府帮着你。
6: 哟，臭小子口气倒不小，我看你怎么帮他。
8: 我啊，我省点儿，每天给你半桶水。
10: 对对对。
6: 哎哎哎，造反了，造反了。
8: 哎，是不是、啊、上海鹏、啊、你怕什么呢？这里有七十二家人，每天有36桶水，你呀、啊、开茶馆都够了。
5: 对的，谢谢。
11: 八姑啊，听见了没有？以后你的衣服呢，要自己洗自己烫了。我们还是继续排队接水。哦，我要跟金生去烫裤子了，水满了，你们帮我关一会儿啊。
8: 哎，好好好，
6: 哎，
8: 帮你，
6: 哎，飞风，
8: 八姑，告诉你，有时候做人呢，就不能做得太绝。好比说，八姑你做事不应该嘞，不沾水后报应就要来了。
9: 阿福啊，你快点回来呀，喝了粥该做生意了。
8: 啊，大姑啊，我要回去喝粥，回见。
6: 嘿。上海鹏出来。哎呀，

0: 这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看金医生的这条裤子给你烫得多漂亮。
1: 哦，上海婆，上海婆，我的裤子烫好了没有？
2: 我
0: 烫好了，烫好了，而且呢，烫的是倍儿棒。
1: 什么倍儿棒？还老玉米。
0: 啊，好香啊！
1: 嗯，上海婆，等我回来给你钱啊。
0: 金医生，你看看你这条腿呀。
1: 啊？还是上海婆呀、啊，你可真害苦了我了。我只有这么一条裤子，第一次出诊不穿裤怎么行啊？
2: 金医生，其实也不关我事，那都是那个骚货，我正在烫裤子，他一定要拉我出来吵架。
0: 哦，你烫坏了人家裤子，怎么来怪我呢？
3: 哎，这就不对了。我们大伙都看见你把他拉住吵架，你还赖呀？啊，赖呀！
0: 关你什么事？不错，是我叫他出来了，可是没叫他烫坏人家裤子。哼，不过呢，我也要讲一句公道话，你要他赔呢，这帮穷鬼是怎么样也赔不起的。不过那条裤子是谁的呢？谁就活该倒霉。
1: 啊，八姑啊，你还说风凉话？其实说起来呀、啊，这条裤应该你赔。
0: 什么？
1: 别吵！你们想造反呐？
4: 你们这帮王八蛋！一大清早想多睡会儿都不行，吵吵吵吵，什么事？
0: 哦，这个上海婆烫坏了人家裤子，他们说让我赔我。
4: 啊？你讲不讲理呀、啊、你？你烫坏了别人的裤子叫我赔呀、啊、你？
1: 赔什么赔？
4: 别说不是我太子饼烫的，就是我烫坏的，我不想赔的话，我就是不赔。
5: 太不讲理了。
4: 山东佬。你的裤子要是怕别人给烫坏了，你不要拿给别人烫，这是天灾人祸，各安各命，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1: 哎，我只有一条裤，还等着出诊呢。
4: 哎，你等着上吊也没有用啊，坏都坏了。我告诉你啊，这还是你走运呢，要是小偷偷去了，连这儿都没有了。哎，你看不是挺好的吗？哎，把它改成短裤，跟童子军一样，多神奇啊！哎，同时现在天热，穿短裤多凉快。
2: 糟了，我这还有一条裤子
1: 啊！这是我的一条裤吗？
4: 不是，你看你倒霉了，
1: 还有个金子。
4: 哎，我跟你说呀，人要倒起霉来呀，好好的裤子两条腿会变成一条腿，烫破了那还不活该啊、哎、
0: 你看他那个德行啊，还有的倒霉呢。
4: 哎
2: 哎呀，周秉根啊，糟了，饼哥啊，对不起、啊、这是你的。
0: 阿饼 啊、哎、糟糕了、哎、这条裤子前两天才做的。
4: 上海婆、哎、你别溜，我告诉你，你赔我的裤子，我要你赔我马上赔。
1: 饼哥，你要怕人家烫烂了裤子就别找人烫，这叫天灾人祸，各凭天命，没得赔的、哎哎
2: 哎、我也很
1: 幸好啊，没被人偷了去，要是被人家偷了去，连渣都没有啊，现在多好啊啊！把它改成短裤，像童子军一样，多神气啊，又凉快。对不起，我要拿药箱出诊了啊。
4: 你为什么把我的裤子拿给那个该死的给我烫啊？
0: 不是我叫他烫的，是我叫阿香自己烫的嘛。
4: 啊，阿香
5: 来了。妈，妈，什么事儿？
0: 我问你，谁叫你把裤子给上海婆烫了啊？
5: 不是你叫我的吗？你说给上海婆洗是不要钱的吗？你还说这点便宜不占，简直是王八蛋！
0: 个死丫头，打死你！
4: 住手！不要打！哎，哎，你怎么了你？他叫你不要动，你就不要动了？你怎么那么听话，站那儿跟个死人似的啊？死小子！你是谁？
6: 我是谁？你们听着，我就是这条街96号门牌，上海婆的隔壁，包租婆的楼下，公共楼梯的左边，潮州卖烟佬的房间里愣在墙上给我钉张床的那个发迹补鞋的发仔。
7: 我也是这儿啊72家房客之一。
4: 哎，怎么这个人我不认识他？
0: 他搬过来没几天嘛。
4: 哦，那就难怪了。

0: 小子，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
1: 不知道。
0: 那我就告诉你，我是这儿包租婆八姑的丈夫，我是这儿附近上至80岁的老头子，下至3岁的鼻涕虫，东至东山，西至西村，南至河南，北至火车站，哪一个不知道我太子饼啊？
1: 哎，就是我不知道。
2: 啊，你这个死小子，我管女儿你也管得着了？
1: 我当然管得着了，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
0: 啊，什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你知不知道阿香是什么人？
1: 女人。
0: 那你是什么人？
1: 男人。
2: 啊，你是他的男人。
0: 你这个该死的，管头闲事管到我头上来。
2: 你等我先问清楚的。哎，你个死小子，你把话说明白点啊。你说什么？阿香是你的女人，你是阿香的男人。
1: 这还用问吗？哎，你们听清楚了，我问你，我是男人还是女人？
2: 当然是男人了。
1: 阿香是男人还是女人？
0: 当然是女人了。
1: 这不结了吗？怎么，我刚才说我是男人，阿香是女人，我还说错了，真是笨蛋。
0: 这个王八蛋，我非打死他不可。
1: 别动手啊。
2: 你别打，让他们来。
3: 不能打架，不能打架。
2: 别打，
0: 你不用说话，我用铁砂掌来打。
3: 不能打呀，
0: 不能打呀。
2: 呀！哎呦！哎呦！帮忙打呀！
3: 不要打呀！
1: 不好了，别打了，别打！
0: 铁砂掌你不怕？你看我的太极拳。
3: 什么玩意儿？
0: 哎呦！
3: 哎呦！
4: 哎呦！起来，起来！不要打了，
0: 好小子，你什么玩意儿哈？你他妈等着瞧，我的绝招还没有露呢。你看我的猴拳！
2: 算了，别打了
0: 啊！不打了，
2: 别理他们，
0: 不理他，
2: 别理他们这帮子穷鬼。
0: 我告诉你啊，我这个瓷器啊，绝不跟你那个烂瓦缸碰。
3: 怎么样，你啊？
0: 怎么样？
2: 回去了，走，
0: 回去。好，好小子，你走着瞧。我下次再碰到你，我绝不饶你。你听着啊，妈，什么玩意儿的？
5: 你没事吧？
1: 他怎么能打得着我呢？你没事吧？
5: 没事，幸亏有你。
3: 哎，你们别走啊！我的布料丢了。
2: 哎呀，你不要管闲事，你快回去吧。
0: 不管怎么成，谁知道真的假的嘛？
2: 哎呀，真要命！阿饼。
3: 哎呀，老婆，老婆，我们的衣料丢了。
2: 什么时候丢的？
3: 就是饼哥跟发财打架时候丢的。
2: 那怎么办呢？
0: 你丢了衣料是真的还是假的？还在这儿胡说八道？
3: 哎，当然是真的了。那块衣料跟这块是一模一样，是四婶让我做2件旗袍给她的双胞胎穿的。
0: 好了好了，别说了，大家别走。现在我要一个个的来这搜，如果在谁的身上搜出这块衣料来，那么以前我们丢的东西全让他一个人赔。不过这样啊，如果搜着的话呢？就让他烧一个猪来还神
3: 啊，
0: 还得请十桌酒，请大伙儿来喝喝。
2: 哎呀，要十桌酒啊，那我们不搜了，算了，不要搜了，
3: 算了，算了，
2: 算了。
0: 哎，别急，别急，你们算了，我可不能够算了。哎，我丢的东西呀，实在是太多了。如果在他的身上能够搜着的话呢，我就让这个小子一个人赔。
1: 喂，别他妈瞎指。我问你，你丢了什么东西了？
0: 嗨，我丢的东西太多了，一个金表。2条3斤重的金链子。
1: 3斤重？哼，不把你脖子给抻断了，
0: 管你什么事儿，老子脖子能够顶得住啊。还有4套西装，5件旗袍，6双鞋，7顶帽子，8张酸枝椅，9张床单，还有10个金戒指，还有1张沙发，5个五斗柜。
1: 嗨，这算是偷东西啊？这简直搬家吧。
0: 你多什么嘴啊，关你什么事儿？大家丢了什么东西赶快说啊，如果搜出来的话啊，大家都没什么好处，快说快说。
2: 阿斌，这个不关我们的事，我们还是回去吧。
0: 哎，这是条财路啊，如果这个衣料在那个小子能够搜到的话，那什么棺材本啊，什么什么不都有了吗？哎，你随便说几样就行了。说。对了，八姑她说她丢东西了。你丢什么了？
2: 没有啊。
0: 没有。
2: 哎，不是。
0: 哦，对了，五桶没有。
2: 哎呀，你真是要我的命。
0: 还什么？哦，对，5个金戒指，
6: 这个王八蛋，
2: 阿福，哎呀，阿斌，我看是找不到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0: 怎么会找不到呢？哎，大伙儿都听着啊，那块布料啊，哎，就是这个颜色的。
2: 哎，
0: 我搜给你们看啊。
2: 哎，
0: 你獐头鼠目的，先搜你，
1: 别动
0: 啊。

0: 你搜我谁搜你啊？
1: 啊，我还用得着搜啊？我像个贼吗？那块布料能在我身上搜到？你神经病！
0: 谁知道你像不像贼啊？要搜大家一块来搜。
1: 好，大家搜，搜不出来有你好看的。哎，搜啊！
2: 哎，
1: 干什么干什么？
0: 哎，我要搜他！
2: 你跟他们搅和什么呀？你又不会偷东西的，走走走，回去。
1: 哎，你干啥你？走，男子汉大丈夫，说得到就做得到嘛！我又不是贼，我怕什么？
3: 是，搜搜搜搜
1: 搜，来搜搜吧你！来，我自个儿搜。
2: 妈呀！
1: 哎，没有啊，没有。哎，这儿也不会有。
0: 啊啊啊！原来他是贼呀！
4: 哎，白酒，白酒，还神，白酒，白神，
1: 这小倒霉。
4: 白酒，白神，
1: 老二，你偷偷的嫁祸于我，把医疗放在我口袋里。
2: 哎，阿福，
1: 你害我是不是？
5: 我说不是我呀，
1: 太神了，
5: 不是。
6: 你别冤枉好人呐！
2: 阿福，
6: 刚才打架的时候，我亲眼看着有人把这块医疗放在那口袋里。不过不是陈伯
1: 啊，你亲眼看见有人把医疗放在我口袋里啊？嗯、哦，阿福啊，我早就说过你很够聪明，你是个好人呐。哎，大伙儿都听见了没有？有人看见他把医疗偷偷的放在我口袋里去的。阿福啊，你看你是哪一个绝子绝孙的把医疗放到我口袋里去的？我要拧断他的脖子，磕烂他的狗头，活生生的掐死他。
2: 阿福哥，前两天我把你电线给剪了，你一定很不方便。明天我马上给你接好了。
6: 哦，这么好心呐、啊？
2: 嗯，你当然明白我的意思了。
6: 我知道。林哥，哎，我现在不知道是谁了。
1: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不说出来，我怎么去拧断他的脖子
6: 啊？你叫我说啊？
2: 阿福哥，你不要说，你千万不要说是我
6: 啊！你又不要我说啊？
0: 哎，这就不对了，福哥，你知道得说出来，大家好落个清白啊！
1: 哎，
2: 不要说，
1: 说对了，对，
6: 我还是说了好啊！我说了啊，就是他。
1: 韩冷福，你听信让我擦台呀？好，我让369来对付你。我是我就是、啊、
7: 心随声动、啊、源自东芝电视、
1: 啊、
7: 本栏目由东芝电视冠名播出。
1: 哎，里边可以放水了吧？
8: 慢着，正在谈呢。
9: 领导啊，有钱有水，没钱没水，要水给钱，没钱没水。
1: 哎，对不起啊，你们再说清楚点好不好？
8: 哎，你真是麻烦。
1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72家房客曾获得1973年香港电影票房总冠军，影片的成功离不开多位演员对于角色的精彩演绎。电影中胡锦饰演的包租婆八姑堪称华语影史反派的经典，她将八姑狠辣冷血爱占便宜的性格刻画得深入人心，而月华饰演的发仔将底层小人物朴实而善良的性格塑造得活灵活现。沈殿霞憨厚善良的上海婆不仅为影片带来了笑点，也让人们看到了小人物面对生活的热情。阿香的扮演者景丽则用沉默和忍让演绎了被欺凌的养女，让人看了不由得为她的遭遇而揪心。这些演员通过灵动的肢体与细腻的微表情，将蜗居困境中恶者张狂、善者隐忍的社会图谱生动呈现，而这些各不相同的人物性格也为音乐的创作提供了鲜明的角色动机。
11: 老板，给我来一碗烧鹅米粉，要大碗的啊，一瓶白干，巷子里。
12: 嗯，

0: 进来。
1: 干什么？
0: 是我。
1: 哎，太子饼啊，你别吓唬我好不好？人吓人能吓死人呢。我吃东西都得偷偷摸摸的。哎，怎么样？不要钱呢？
0: 不要钱。
1: 哎，
0: 那我也来一份。
1: 哎，好。老板。
2: 哎，
1: 照样来一份啊。
2: 啊，
1: 箱子里啊。
2: 好。
1: 嘿，太子饼啊，你一定有事来找我。大的事儿可别麻烦我哦。
0: 哎呀，知道了。哎，三六九，明天你要给我对付那个小贩橄榄服啊。
3: 啊，你要一包。来，谢谢。
4: 哎，快
3: 点来的。哦，楼上也要。嘿。
5: 哎，
4: 钱。
3: 哎，谢谢。啊，你也要。
4: 啊，来，好。
3: 哎。
4: 波哥啊。
3: 哎，
4: 橄榄买啊，我要三包。
3: 啊，要几包？
4: 哎，三包。
3: 啊，
4: 好。
3: 哎，谢谢，
4: 谢谢你啊，
6: 大哥的，
3: 哦，来，你也要。
4: 哎，先生啊，过来叫船吧，来呀、啊。
7: 那边有船吗？
4: 哎，那老总叫船吗？
8: 是啊，
4: 什么事啊，十五？
8: 你那个米店老板来了
1: 啊。哎，出事啊。
4: 怎么这么早，陈老板？
1: 哎，怎么敢吃啊？再吃你的船给人家租了啊、
4: 别这样嘛，昨天晚上我让你给气死了，你给我的船钱我今天拿去换大头啊，亏了一半啊。
1: 哎，这回你放心，今天我租船不给钱。
4: 那你给我什么？
1: 一担米、
4: 啊、这倒不错啊，下船吧，混球。
1: 哎，你才混呢，
4: 讨厌。
1: 哎，来，
8: 十五啊。
4: 哎，
8: 什么事儿啊？
4: 先拿这些现钞去换大头吧。
8: 好。
1: 哎，这是40万，刚好4块。
8: 喂，你是不是弄错了？刚才那人给你大头就1.9万，现在我给你现钞就10万换1块，这不差了10000块吗？
1: 哎，就是这样的了，要不左刮一点右刮一点，怎么能赚很多钱呢？
8: 不过叔叔，我爹以前和你是结拜兄弟啊。
1: 哎，我告诉你，就算你是我爹也要这么刮的。这件事情你别急呀、啊、听我告诉你啊，谈到钱爹跟儿子也没得商量的。哎，4块钱。哎，那
4: 哎，抢劫啊！抢劫啊！警察先生，
9: 警察先生，抢
4: 劫！
9: 有谁？我还没看见呢。
4: 在那边，
9: 在那边啊！
4: 好。哎，在那边，在那边。
9: 哎，你们这些丫头片子疯了！我是抓贼的吗？
10: 哎，卖橄榄的小子，你别走！
9: 我问你。刚才有人说抢东西，你怎么不去捉贼呀、
1: 啊？哎，玩命啊！哎，我没听见，你去追吧。
9: 真是败类！哎，小姐，贼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8: 啊，他往那边去了。
9: 啊，谢谢你啊。
11: 哎，这个不错啊。
8: 哎，警察有两种的。
1: 你是不是叫甘兰夫？
11: 是的，我就是。
1: 进去，进去，走。
11: 哎，老兄啊，有什么事吗？
1: 查牌。
11: 啊？我这种流动营业的小生意哪里有什么牌？
1: 凡是做生意的都要领牌，为什么你不领？
11: 老兄，去领牌啊比要饭还要惨，你们的弟兄办事情啊比蜗牛还要慢呢。
1: 谁说的？你欠税试试看，追得你命都没有了。废话少说，跟我到警察局去。
11: 哎，有事情慢慢商量嘛。
1: 嘿嘿，有商量啊。哎，行。
11: 干嘛看手相？我不懂。
1: 看什么手相啊？是五斗米。
11: 五斗米你给我啊？
1: 怎么没有啊？
11: 当然没有了。
1: 这样好了，下级大减价3斗吧。
11: 也没有。
1: 又没有啊？我看这样好了，你就给我3块大头也行啊。
11: 3块大头你给我还差不多呢。
1: 哎，想不到你比我还要坏啊。那么干干脆脆1块大头也行啊。
11: 哎，想抢啊？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还要养老婆儿女的呀。
1: 哎，你少啰嗦啊，有钱大家花，有福大家享，你要是不给钱的话我就抓你去坐牢。走。
11: 哎，他妈的简直是打劫嘛。
8: 哦，富哥。
11: 啊，什么事？
2: 你回来了，小夫病得很厉害，你快去看看吧。
9: 福哥，小夫烧得很厉害，金医生说他是急性肺炎。
8: 金医生说要马上送医院，现在去问住院手续去了。
11: 那我老婆呢？
9: 去借钱去了。
11: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叫，这可是真货，三个大头啊！下次多带点啊！走吧，走。
2: 有贼！这个小流氓真的该死，人家看病的钱也给抢走了。
9: 世面不好，才会有贼呀、啊！陈伯，那我们怎么办呢？
5: 怎么样？怎么样啊？借到钱没有？

0: 我问过了，住医院要三个大头，
1: 三个大头
2: ，
3: 金医生啊，他借来的钱叫人给抢走了，
0: 那怎么办呢？不住医院要死的呀！
4: 妈，妈，
5: 孩子，你明明知道爸爸妈妈没钱，为什么要病啊？
4: 难受，
5: 事情也太不巧了，我把钱都买了肥皂了。
6: 我也是啊，钱都买了面粉的，要不然。
4: 妈，
7: 福哥，我这有一块大头，你先拿去吧，我不买皮子了。
0: 我今天刚刚赚了一个大头，你先拿去吧啊。
3: 现在还差一块钱了，谁有？谁还有啊？啊！
6: 还有现在，福哥，这块大头是我老婆的嫁妆，本来是准备留给我女儿的，可惜女儿打仗的时候被炸死了，现在没有用了，你拿去给孩子看病吧。
7: 这，多谢陈伯。
0: 好了好了好了，别多说了，赶快进医院，走走走，
3: 我来了，来来来。
7: 小心点，哎，快快快快快，
3: 快点吧，
7: 快点吧。
8: 这年头，没钱千万不能够生病啊。
6: 就是嘛。哦，我先下去看看煮的粥啊。
3: 哎，我们也该去洗衣服了。哎，发仔哥，你的衣服怎么破了？
8: 一定是刚才又忙又乱的时候勾破了的，
3: 趁我妈还没回来，快点脱下来，我给你补一补啊。
8: 啊，谢谢你。
3: 哎，拿来吧。
8: 谢谢。哎，对了，我搬来没几天，整天看你挨打，你妈怎么那么凶啊？
3: 我不是她亲生的，我9岁的时候，她就把我买了过来。
8: 哦，怪不得呢。我跟你也差不多，我从小就没了父母了。
3: 哎，发仔哥，你是不是读过很多的书啊？
8: 哪有钱读书啊，我12岁就学补鞋了。
3: 那么你怎么那么能干呢？
8: 什么能干啊？
3: 比如你敢跟太子炳作对啊，又肯帮助同屋的住户。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总而言之你实在太好了。
8: 其实也没什么，哎，一个人只要走正路，吃点亏也不在乎的话，准没错。
3: 这不就是能干吗？
8: 不，哎，你会补衣服，我就不会，你不比我能干？
3: 我不跟你说了。
6: 发仔，发仔啊！
8: 哎，我在这儿呢。
6: 你怎么跑那儿去呢？
8: 啊，阿香在给我补衣服呢。哦，
3: 那补好了。
8: 谢谢你。
6: 来，你先吃这碗粥吧。
8: 哦啊啊！
6: 阿香在这儿，正好。
3: 哎，
6: 我知道八姑不回来是不许煮饭的，我想你肚子一定很饿了，来先吃这碗粥啊。
3: 不要了，你们两个吃吧。
8: 哎，来，我们一人少吃一口。
9: 阿香，阿香真他妈倒霉呀，八圈牌输16底。
3: 哎呀，
9: 阿香，开门呐。
3: 来了，
9: 倒茶。
3: 哦，
9: 你，
3: 嗯，
9: 妈真倒霉。
3: 妈，
9: 你看你，你那个死相，我看见你就他妈有气，都是你呀，跑到那儿去叫我一声妈，害得我8圈牌输了16底。哼，站那干什么？你明知我打牌累，还不给我捶捶？
3: 哦，
9: 哎，用点劲行不行啊？你没吃饭啊你？
3: 我是没吃饭。
9: 哎，早上不有半碗冷饭吗？
3: 只有半碗冷饭，我吃了还不够饱。
9: 你去死吧你！
7: 哎，
9: 啊，
7: 哎呦，
9: 你疯了？你吃那么多，你想把我吃穷了？
8: 哎，楼上静点行不行啊？
9: 哎呀，你想清静啊？想清静有地方啊？你为什么不搬到宾馆去住啊？
7: 哎哎哎，这
8: 全是沙子，我们在喝粥啊。

0: 哟，喝粥有什么了不起呀、啊？要是你们吃全席的话，还得了啊？我愿意，我就是这样。
1: 哎，老虎，哼，老虎不发威，把我当病猫啊？
0: 我愿意，我高兴。
2: 发财，
1: 你干什么？
0: 你干什么？啊？你要拆房子？
1: 王伯伯，还我！我怕你啊！啊，因为我怕你是不是？
0: 哎呦！
1: 发财，你想怎么样了？我看你敢把我怎么样了啊？你打人呢啊！发财，快来！哎，好！王伯，拿把刀来，把他的手剁下，
2: 放手！
1: 收旗子！
2: 不可以，不可以！
1: 哎，发财，放手！哎，看你妈！王伯，你骂够了没有？
2: 对不起，对不起，
1: 我也跟你没完没了，看你敢怎么样？
2: 对不起，对不起，
0: 我要不
1: 你给放家门！
0: 死小子，怎么样？我跟你们
1: 了！王伯，别了！
0: 小子，我打死你！这，
3: 哎，什么事儿这么吵？
0: 哎，你回来的正好。刚才那个死小子想拆我们的楼，冻坏了楼板呢。
1: 啊，在哪儿？
0: 那，就在这儿。哎呦！
1: 啊，哎，你
0: 我要疼死了！刚才那个王八蛋，把我气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堵住了中气。
1: 哎呀，哎呦，
0: 疼死了！哦，
3: 老爸，你不要生气嘛，有气你留给我受嘛，你自己何必这么辛苦呢？哎。要不然到隔壁弄一口来抽一抽，顺顺气儿好不好？亲爱的老爸啊，
0: 你说的对，死丫头，把钱包拿过来，
3: 快点快点，
0: 哎呦，
3: 哎快快，
0: 妈呀，
3: 哎呦可怜喽，
0: 疼死我喽，哎呦，你这个色鬼，你等我回来再睡啊。
3: 知道了，老佛爷，我每天晚上没有你的话，怎么能够睡得着呢？啊，
0: 你等我。
3: 好，小心点啊，慢慢走啊。
0: 哎呦，我，哎呦，哎呦。
3: 哎，
0: 你干什么嘛？别说！
3: 哎，这有什么关系吗？过来让我亲亲你啊！
0: 别说，你别走过来，不要，不要！
3: 哎，你瞧你，这有什么不好吗？其实我每天晚上都在想着你，不过那个老八的老看着我，我没有办法呀。瞧你细皮白肉，那个老帮子他怎么能够跟你比呢？过来让我亲一下。
0: 哎，不要，不要，你让开。
3: 没关系嘛。
0: 你不要这样。别说，你别过来！
3: 我听一下嘛，你来，
0: 不要！
3: 这有什么关系？
0: 别说，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喊救命了！不要啊！
3: 哎，
0: 你
3: 瞧，
0: 救命啊！
4: 着火了！着火了！快救！
3: 着火了！哪儿着火了？打电话！
4: 着火了！快点！
1: 你没事吧？
0: 没事。
4: 啊！着火了！
5: 着火了！
4: 你的铃铛呢？
5: 铃铛就掉了！
4: 哎呀，快跑啊！
1: 不知道，我在这干活，听楼下阿香喊救命，我以为着火了呢。
3: 哎呀，你这个死胖子！
1: 我问你，楼上什么地方着火了啊？不着火，阿香喊救命干什么呢？
3: 啊
1: 啊！哎，你说，你说，哎，阿香，你说呀。
0: 我，
1: 怕什么呀？这么多人呢。
3: 我告诉你，阿香，你要敢说一句，等你妈回来我就打死你。
0: 我没。
3: 说，再说你敢说，还不赶快回去？没事了啊，大家回去了，回去了。
4: 哎，消防队来来。走开走开走开，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4: 来跟着我来跟着我来，来在前面跟着我来，
3: 哎，这儿才是96号吗？
4: 来，走
3: 走走走走，
4: 哎，慢点，外边的你给看好了啊。
3: 哎，你放心，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谁是房东啊？
3: 哎，
4: 房东，
3: 我是，我就是啊。
4: 哦，原来是你啊，大黑子。哎，
3: 什么事？
4: 听着啊，
3: 来来来
4: 来来
3: 啊，哎，里边可以放水了吧？
4: 慢着，正在谈呢。听着啊，有钱有水，没钱没水，要水给钱，没钱没水。
3: 哎，对不起啊，你们再说清楚点好不好？
4: 哎，你真是麻烦了。听清楚了啊？
3: 哎，
4: 听着啊，有钱有水，没钱没水。

0: 要谁给钱，没钱没飞。
1: 啊、哦，你们要钱是不是？
0: 当然了，没有钱有什么好谈的呢？
2: 哎，别啰啰嗦嗦的，快点，要不然我们可就不管了。
1: 嗯，哎，哥几个，你们全弄错了，这个地方根本没有着火
3: 啊！没着火？
0: 哎，简直太不像话了。
4: 就是。
0: 哎，你骗我们啊？没着火就叫我们来？谁打电话？
1: 哎，打电话的是我，喊着火的是他。
2: 啊，你的罪过可大了。
0: 干什么？
2: 过来，过来，过来，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
5: 我叫发仔，补鞋的。
2: 补鞋的？
5: 哎。哎
0: 小郑，补鞋的没有钱的呀。
2: 哎，我知道。哎，大黑劲儿过来、嗯啊、我们现在的新规定，叫着火的没罪，打电话的要负全责。还有 啊我们一到了现场就要照样的放水兼拆房子。
0: 拆房子？
2: 因为我们怕有炉子什么的碰倒了，容易引起真的火灾来了。
0: 没错，拆房子。
1: 哎哎、
6: 不要拆房子嘛，有话慢慢说嘛、哎哎哎、
2: 兄弟，每人说出话来就是不疼啊。
1: 大黑劲
2: 儿，哎，你该知道了、
1: 哦、哎，哥几个，那你们就开个价吧，
2: 起码一条黄金。
1: 你说什么？一条黄金？就这破房子？
0: 破房子
1: 啊？
0: 破房子就是围楼啊。拆啊、哎、
6: 不能拆、
0: 哎哎
6: 哎、
1: 老爸，这几个死小子很难对付啊、哦、我看你不拿点钱出来很难办呐、啊。
6: 那怎么办、
1: 啊、这什么
6: 啊？
1: 哎，这回意思啊，这怎么弄啊？
6: 哎，我走了，干什么？
1: 哎，哥几个，喝杯茶啊。
6: 讨厌死。
1: 哎，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0: 这是真金的吗？
1: 那还错得了吗？
2: 哎，不止啊，还有。
1: 哎，别急别急，哎，这个就给我点面子嘛。
2: 啊给你点面子。哎，行、啊，这也还给你、
6: 哎、
1: 够意思、
6: 哎、
1: 够朋友、
2: 哎、大黑劲儿、啊、你住哪儿？
1: 上边最漂亮那间、哎、
6: 就在上边。
1: 上去喝杯茶、
2: 哎、等等等等、啊、兄弟、哎、听着、哎、上边最漂亮那间你明白了？
0: 嗯。哎，弟兄们、哎、拆最漂亮的那间。
6: 好、哎、不能拆，不能拆、哎、我给你，我全都给你，都给你，都给你。哎，阿斌，你还有一个挂表，
1: 你
6: 全都给了他吗？
2: 啊！哎，这什么？这什么？
1: 没有，
2: 这你怎么回事？
1: 没有。哎，哎，这没什么，这个里边。
6: 哎，你干什么呢？哎，我们的房
0: 哥们来的多呀，每个人只能分一点啊。
7: 谈好了没有？
0: 钱到了，走人。
2: 哎，记着，以后要是真的着了火，最要紧的是打电话找我。再见、
1: 啊。你们这些绝子绝孙的，你们这样做还不如去抢。
8: 心随声动，源自东芝电视。本栏目由东芝电视冠名播出。
9: 我还是走你的好，不要再连累你们了。
1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作曲家陈永玉用音乐为72家房客构建了一部市井交响曲。在金医生给369拔牙的桥段中，他用木管音色的跳跃音阶模仿牙前晃动，配合画面中拔牙使用的老虎钳，荒诞感油然而生。而在房客们为杨伯凑房租的段落，弦乐和铜管的对话层层递进，暗示着贫困老人的无助和绝望。而低音提琴沉稳的节奏，将众人默默支撑的力量化为真挚的音符。可以说，陈永玉为影片中的一次次情绪升华附上饱含人性光辉的华丽乐章。而这一音乐的创作手法，填满了热心房客们的角色弧光。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作曲家的音乐世界，感受视听带来的美好真情。
2: 来了，买了，买了，买了就有。

0: 快换班！
1: 来来来，快进来
0: 吧！哎，森哥，换班了？这么快你就下班了？哎，快是快了点，虽然这条街是你的地盘，哎，我少来点。你在这等会儿。
2: 来来来来来，
3: 买了买了买了，买了就有。
0: 大哥，369来了，在那边。妈的，拿点钱给他花吧。
4: 啊，来了来了。
0: 哎，胖子，拿我的衣服来。
4: 好、哦，来、
0: 哎，这儿就交给你了。
4: 哎，好了，你放心了。
0: 哎，接着。
4: 啊，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5: 买买啊，买定了一手。
0: 哎，369，啊，哎，怎么这么少啊？今天的生意不好吗？不好啊？切，哎，刚才开的是一二，买三吧。
6: 哎，你好，你好。
0: 哎，我偏不买三，我买四。阿朱啊，哎，买四啊。
5: 好嘞，
0: 这小子。
5: 369，您买40了。开。
0: 来来开。啊，开开开开开什么？
5: 摊开三。
0: 哎呦，三。哎呀，你看。哎，我觉得是。
7: 哎。369啊，我找你好半天呢，你到哪去了？
0: 丁哥，什么事？哎，
7: 我告诉你，我昨天晚上丢了好多的金条，
0: 谁那么大胆敢偷你的东西啊？
7: 哎，别说这么多了，我慢慢再告诉你
0: 啊。
7: 哎，你听着，明天你到都市街96号陈元那里去。
0: 陈元，我没去过。
7: 哎，没有去过，你去找嘛。哎，你记着啊，一到那儿你就抓那个补鞋的发仔。
8: 一二三。一二三
9: 拿着口袋咱们去买米去吧。
10: 啊，我去拿钱。
9: 发仔哥，你要不要买什么东西啊？
11: 啊，不要买什么了，谢谢福嫂。
9: 好，我们走吧。
10: 发仔哥，我们走了。
11: 啊，再见啊。
9: 再见。
12: 发仔哥，发仔哥，这回我完了。
11: 什么事？
12: 就在着火的那天晚上，我妈知道了丙叔的事，他们俩大吵了一场，现在还要把我卖到导游社做导游女。
11: 什么话？那种地方你也能去？那不等于是妓女吗？
12: 所以，发仔哥，这回你得救救我。
11: 这怎么办？哦，不如这样吧，你马上去分局告他们逼良为娼。
13: 96号陈元，嗯，没错，
11: 刚好巡警来了。
13: 兄弟啊，这儿是不是有一个人叫做……
11: 这位大姑娘正想找你有事。
13: 哦，嘿嘿嘿，会有这么漂亮的大姑娘要找我？有什么事情？哎，你哭了？有什么事情？你说。
12: 我
11: 说呀。
13: 哦，我知道了。你的小子一定是姓楚，叫楚完溜，是不是？
11: 哎，你别在那胡说。
13: 我胡说啊？哎，我一看见你就知道你这小子不是个好人。大姑娘，你不用怕，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好了，只要医生证明你破了，我马上就会抓他。
11: 哎，你不要瞎猫捉死耗子好不好？这件事不关我的事。
13: 不关你的事难道还关我的事啊？这种事情还能两个人一块来啊？
11: 哎呀，这件事他妈……
13: 哎，你还敢骂人，嘴里不干不净，他妈他妈的，我妈可没得罪你。
11: 哎呀，我是说这件事是他妈逼他去做生意啊。
13: 哦，这么说你就不对了。大姑娘，你仔细的想一想，做生意嘛要赚钱，有钱你都不肯赚呐。哎，你今年几岁了？
12: 19岁。
13: 19岁还小啊，我16岁就接生意了。
11: 哎，你知不知道他妈叫他做什么生意啊？
13: 做什么生意？
11: 做导游女
13: 啊。导游女，那不就是妓女？
11: 就是嘛。
13: 怎么19岁就做妓女，不小了一点？
11: 那你就说你16岁就出来接客了。
13: 哎，我哪是做那种生意。
11: 怎么？
13: 我是接火柴盒回家去做。
11: 哦，
13: 哎，哪有那样的母亲逼女儿去做妓女？她母亲呢？
11: 哎，她不是她亲生的母亲，她是买回来的。
13: 哦，怪不得呢。
7: 哎，他有罪呀、啊，你可以告他逼良为娼
11: 啊！
12: 发仔哥，
7: 是不是真的？
13: 当然是真的了，骗你是王八蛋！告诉我，我马上去把他给抓回来。
11: 哎，阿香，这就不用怕了。啊，想不到巡警里头还有你这种大好人啊！
13: 哎，其实你们一看见我，就应该知道我369是个大好人。哎，还有那些聋子、哑巴、瞎子。

0: 都以为我是包公在世呢。
1: 好了，不要再说了，快点去抓他妈去吧。
0: 哎，
1: 行啊。哎，慢着，
0: 我到这儿来不是为这件事的。我为什么事啊？
1: 是不是来抓人的？
0: 哎，没错，哎，抓人。哎，
1: 那抓谁呢？
0: 抓谁呀？这我抓谁呀？
2: 阿香
0: 啊！
2: 哎，你这个死丫头，你原来躲在这儿。哎，
1: 这就是他妈。
0: 哎，我知道了。你听着啊，死八婆，听说你要把你的女儿卖给导游社，这就是逼良为娼啊，你有罪，跟我到警察局去。嗯
2: 嗯，哦，我把她从小买了回来养了这么大，我花了多少钱呢？我现在把她卖了给别人没什么不对。
0: 哎，你这个臭娘们，你那么想钱为什么不自己去卖啊？哎，你看你那副德行，长得横鼻子竖眼，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我一看你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人。哼，嘿，你看看我们长得多顺眼多自然呐，你只要仔细一看呐，就知道我们三个人是道道地地的正人君子。哎，看够了没有？走，跟我到警察局去。
2: 哎，
3: 哎，你这个混蛋东西，你在这儿干什么？
0: 哎，太子兵，怎么这么巧你也在这儿
3: 啊？我，
0: 我找到一条财路啊。
3: 啊，什么财路？
0: 有个八婆想逼梁维昌啊。
3: 哦，那你得多要点了。
0: 那当然啦，这还用你教我吗？
3: 哎，那个八婆在哪儿？
0: 哎哎，你看，
3: 你这个该死的，你的眼睛瞎了？她是我老婆呀。
0: 哎，太子饼啊，你不用骗我，你老婆肥波四我认识。
3: 哎呦，
0: 啊，
3: 没事没事，
2: 谁是肥波四？
3: 没事，那个该死的叫嫂子。
0: 这个也是嫂子。
2: 什么？
3: 哎呦，没事没事吗？快叫我。
0: 阿嫂。
2: 哼。
0: 哎哎呀。
3: 你这个该死的东西，我是让你来抓发仔，你抓我老婆干什么？
0: 哎，对了，我明明进来是来抓补鞋仔的嘛。哎，发仔在哪儿啊？啊，
3: 他不就是吗？
0: 啊，那个就是啊。
3: 可不是他吗？你听着，我现在上楼去，这件事情交给你办了。
0: 哎，好，
3: 回去回去，你这个死丫，
2: 等等等等，
1: 哎，抓他，哎，抓他呀。
0: 哎，我现在来抓你啊。
2: 谁呀？你说
3: 上去的
2: 谁是肥婆子？
1: 哎，你干什么呀？你无缘无故，你抓我干什么？
0: 哎，什么无缘无故的？我本来就是来抓你的。我一进门就看你小子不顺眼，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人。
1: 哎，这就不对了。你刚才不是说我是个大好人吗？
0: 哎，刚才是刚才的事儿啊。去年很多有钱的人，今天不变成大闸蟹了吗？多少岁？说，
1: 什么事啊？
0: 抽壮丁
1: 了。啊？
0: 多少岁？快说。
1: 24岁。
0: 嘿嘿，正好中选。
1: 有没有弄错啊？什么一说就中选啊？
0: 凡是18岁到40岁都是壮丁年龄，你正好在中间，跟我到警察局去。
1: 哎，动手动脚的干什么嘛？有话慢慢的谈嘛。
0: 嘿嘿，其实我进来啊，一眼看见你就知道你这个人很聪明，你要跟我谈一谈是不是啊？
1: 好。
0: 哎，
1: 干什么？这什么意思啊？
0: 公家人情五斗米。
1: 你发神经哦。
0: 哎，夏季大减价，3斗好了。
1: 你给我啊？
0: 哎呀，这，哎，就这么说了吧。你给我3块大头好了啊。
1: 也没有，我有一条命，你要不要？
0: 哎，你这个小子怎么脾气这么硬啊？啊，哎，干干脆脆，给我1块大头好了。
1: 去你妈的，啊，没有。
4: 哎，干什么抢劫？你抢东西？
0: 哎哎，
4: 再罚款，
0: 再罚款，
4: 哪是抢东西？
0: 我
4: 刚才就还会抢这种。
5: 是，慢点。什么事？什么事？
4: 金上他抢我东西，
5: 他是巡警，怎么会抢东西？
4: 巡警他比贼还坏。
0: 哎哎，你说什么？你是不是医生啊？
4: 是啊，
0: 医什么的？
4: 内科、外科、妇科、牙科。
0: 牙科正好。哎。我这儿有一颗坏牙，帮我拔掉。哎，走走走走。
5: 哎呀，我不会拔牙。
0: 哎哎，你这个该死的牙科医生不会拔牙？嗯，你看见我穿这身老虎皮，怕我不给钱是不是？
4: 说了半天啊，这才是良心话。
0: 少废话。哎，老不死的，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今年多少岁了？
4: 50岁。
0: 干嘛？
4: 18。40。
0: 嗯，哎，你有没有牌？
5: 哎呀，我从山东刚到这儿来，哪来的牌呀？
0: 那你为什么不去领牌？
5: 哎，我是想去领啊，可是又要担保，又要证书，又要人事，90几种手续，但在你们牌照部啊， 就被你们的弟兄骂了一百。

0: 108次。
1: 嘿嘿嘿，你自己找挨骂嘛，衙门里的规矩你都不懂啊。嗯，好了，不用多说了，走吧，没有牌跟我到警察局去。
0: 哎，老兄，帮帮忙行不行？
1: 哎，嘿嘿，你这个老不死的，我都说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吧，你想我不抓你啊？行，哎，拔着牙拔着。
0: 好，我拔我拔，可是没有家伙，起码也得有把钳子。
1: 钳子？
0: 哎，
1: 嗯，哎，
2: 你又偷东西？
1: 哎，慢着慢着，把你这个东西借用一下。你想我会偷你的钳子吗？神经病！
2: 你才神经！
1: 哎，老兄啊，帮帮忙，我这个鞋后跟松了，给我钉一钉啊。
2: 钱呢？
1: 哎，大家都是兄弟嘛，不要
2: 算了。谁是兄弟？
1: 哎，这叫做协助警方啊。
2: 哎，
1: 盯紧一点啊。
2: 神经病。
1: 哎，钳子。
0: 啊，老虎钳，老虎钳怎么成啊？
1: 什么不成啊？想让我抓你回警察局，是不是啊？
0: 好好好，我拔，你坐，你坐。
1: 哎。哎，你干什么？
0: 我的力气不够啊。
1: 哎，踩歪这儿了。
0: 哪一颗？
1: 这个上来。下回见了。
0: 哎呀，你的嘴怎么这么臭啊？你是不是不刷牙？
1: 我以前就刷牙。
0: 上边下边啊？啊，
1: 这个上来，
0: 到底是哪一颗吧？
1: 第二个。
0: 哎呀，
1: 看见没有？哎，这这这这。
0: 哪一颗嘛？
1: 哎，这个，哎。

0: 啊，老师啊，这里有没有拔牙？
1: 啊，拔了，你看牙不是在这儿吗？
0: 哎，你这个老不死的，你拔错了，下边这个才是啊，你拔了上边那个，下边这个烂牙还在这儿。
2: 这不便宜你啊，三六九啊，你爱贪小便宜，这样买一送一很划得来呀。
0: 啊，是啊，反正不用钱，拔两只也没关系啊。
2: 你不如把满嘴牙都拔了吧。哎，鞋修好了，怎么着？
0: 哎，放在这儿。哎，金医生，来
1: 啊！我没有力气。
0: 哎，发仔，帮帮忙啊！
2: 好，好，好。
0: 哎，来，哎，你要了命啊？你大概是做惯了强盗，是不是？哎，搂着这儿。
2: 哦。
0: 来。
3: 惊叫银叫紫罗林，快点出来见客啦，快点啊，来啦，来啦。
0: 来了来了，行吧，咱俩去。
3: 哎呀，你们快点，客人来了好半天了，走。
4: 两块钱我给你。
3: 二少，二少，姑娘们都来了。
5: 快进来。
3: 二少啊。
0: 啊，
3: 还要什么人伺候，请快点说。
5: 不用了，等一会儿我再要你。
3: 哎呀，你真混蛋。去吧去吧。
6: 老板娘。
3: 哦，来了来了来了。啊，有什么事快点说。
0: 三六九来
3: 了。
0: 嗯。
3: 哎呦，三六九啊。
0: 哎呦，
3: 你怎么也中毒了呢？啊，
0: 丁，
3: 哎呀，丁什么呀？你到底有什么事？请快点说。
0: 哎，丁你个死人头啊！是丁棺材盖子的钉子。
3: 哦，
0: 我说啊，哎，你们老板呢？
3: 跟八姑在聊天呢。
7: 你说什么？我们那个破屋子可以值八条黄金呢。
8: 不过我们要空房子，
9: 因为我们要装修好才能开张的嘛。
7: 哎呀，哎，阿平啊，
0: 啊，
7: 你听见了没有？我们那个破屋子可以值八条黄金呢。
0: 啊，我听见了，你以为我是聋子？哎，峰哥，
9: 嗯，

0: 你怎么开这么多导游社呀？奉旨的？
1: 不是奉旨的，不过他的干爹是分局的局长。你这个傻瓜！
2: 逢年过节我要送很多礼的。
0: 怪不得呢。哎，那要是查了出来，他干爹不是有麻烦？
1: 这怕什么？最多买张飞机票，这么一飞就飞走了，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0: 哦，
2: 哎，走开走开，让我来问他们。哎，我们那个屋子真的可以值8吊黄金呐？
1: 当然了，宝贝儿。
0: 老爸，我们先把谁赶走啊？
2: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那个卖香烟的杨伯了。
3: 哎，宝伯，哎，我谢谢你，你不能扔我的东西啊。哎，爸，你做个好事吧，哎，我求求你，你让我怎么生活呀，爸伯？哎，
4: 杨伯，杨伯，你不要着急啊。
5: 生活啊？
6: 什么事？啊？八姑，你干什么？
2: 干什么？我撵他搬家。
5: 让我搬家？你看，
6: 别动手。
5: 谢谢。
6: 什么事？
2: 他要赶杨伯走。
6: 你为什么赶杨伯走？
2: 哦，他交不出房钱，我就撵他搬家。你当我这是什么？我这是善堂啊。
6: 他一共欠你多少钱呢？
2: 哈，欠的可多了，1个月10斤米，欠我6个月的房钱，就是60斤米。按照市价6742，就是42万。
6: 哦，就这么多啊。哼，
2: 是啊，你有没有啊？
6: 现在买2个砂锅要多少钱呢？
2: 大概10万块钱左右。
6: 好，就算10万。哦，哎，这些杯子碟子刀羹乱七八糟的，我看也算10万吧。
2: 用不了那么多，7万块钱就够了。
6: 好，就算7万。杨伯啊，他打发你香烟要弄多少钱呢？
4: 我这香烟大概4万块钱左右。
6: 4万7万10万，一共是21万啊。这个先拿着，算3个月的房租，其余的慢慢给你。
2: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你又没弄错啊？你
6: 当然没弄错了，怎么你打坏东西不赔人家？
2: 哦，打坏了东西还要赔呀？要赔我就不打了。
6: 哦，打坏了东西不要赔是不是？
2: 当然不要赔了。
6: 好，哎，大家听着，八姑说打坏东西不要赔，咱们现在上去把东西打坏了。
2: 哎。死发展，我告诉你啊，这点就算是21万，但是他还欠我21万，你今天呢无论如何要还给我，要不然的话说什么也没有用啊！快点拿给我。哎，拿来21万。发仔啊，我这有2万。
6: 哦，
7: 发仔，我这儿还有3万块。
6: 哦，好，
4: 3万。我这还有2万，拿去吧。
6: 好好。
8: 哦，发仔，我这儿有15000。
7: 这儿是3万。
8: 我这儿还有10000块钱。
6: 哎，还差6万，谁帮帮忙啊？还差6万块，谁帮帮忙？差6万。
8: 你的药刚刚吃完了，医生说一定要买药回来吃才行啊。
6: 哎，帮个忙啊，还差6万块啊。
4: 哎，八姑，八姑，我老婆去收钱去了，你再等2个钟头怎么样啊？
2: 只有6万块吧。
4: 哎，
2: 你这个死人头 啊，洗衣服能洗得了多少钱了？你别在这骗人了你。够不够？不够给我滚。
8: 你们还有吗？没有了。你呢？
9: 我也没有了。

我还是走你的好，不要再连累你们了。

0: 相逢，爷爷赶明儿再回来看你，乖乖的听妈的话啊。
1: 我要爷爷。杨伯，
0: 啊，我爱你这么多。
1: 爷爷。
2: 杨伯，你先别走。杨伯，我这有6万块钱，你还拿去交租吧。
0: 不，韩先生，我知道这些钱是你用来买药的，你还是留着吧。
3: 杨伯，你先把钱拿去先交租吧。今天晚上我叫阿福到街上去借了，还给韩先生。
4: 对了，杨伯，你先拿着吧，顶多我们再到别处借嘛。
5: 是啊，我们借。
6: 借啊，借啊，
2: 不，杨伯，先拿着吧，拿着吧。
5: 去借我们
0: 借，谢谢韩先生，
2: 不要客气。这个年头你不帮我，我不帮你，这日子怎么过哟？
4: 哎，来，交给我。啊，八姑，这是21万。你拿去数一数，我没工夫给你数啊。我们帮杨伯把东西搬进去，来，
5: 来
4: 来来，
0: 这这，阿伯，这
5: 回去吧。
0: 真是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了。
5: 这样好了，杨伯这样坐着。
4: 八公，这里也值21万，记着拿回去，别再说钱不够啊。嗯，好了，我们走了。啊，没事了，走了走了。
7: 没事了。
3: 三六九，整整你这个眼睛。
8: 哎，你过来。哎，你先生姓韩，叫韩一世，对不对？
3: 对呀、啊、什么事？
8: 韩一世，嗯，有没有牌？查牌。
3: 查什么牌？
8: 嘿，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做舞女的，舞女时常兼做私娼，私娼就是野鸡，野鸡是犯法的，跟我到警察局去。
9: 369啊，你动手动脚的干什么？
8: 抓野鸡啊？
9: 你怎么知道他是野鸡？
8: 哎，这还用问呢、啊、你看他天黑的时候擦胭脂抹粉的，打扮得特别漂亮，四处乱逛，那还会是好人吗？
9: 哦，你觉得他漂亮吗？嗯，不见得。我觉得你老婆比她漂亮啊。
8: 哎，你认识我老婆、啊、
9: 认识，挺风骚的。
8: 哎，对对，
9: 你老婆也是啊，天黑的时候擦胭脂抹粉的，打扮得特别漂亮、哎、四处乱逛。哎，
8: 个子高高大大的、哎、线条特别迷人。哎，
9: 老婆有牌吗？嘿
8: 嘿，有，我顶着还要领牌啊。有空来家坐坐啊。该死，我怎么把这种丑事说出来了。
5: 言多必失，言多必
9: 失。369，
5: 言多必失。
9: 你老婆就是没有牌做野鸡，回去抓他吗？
8: 这混账东西，现在是我查他还是你查我啊？走开。告诉我，你先生多大了？
3: 什么事啊？
8: 抽壮丁了。
3: 啊，千万别抽他，我先生有病，求求你帮帮忙吧。啊，嘿嘿，
8: 好吧，那么还是老价钱了啊。你
9: 5斗米、啊
3: 我哪有5斗米啊？
8: 你没有啊？
9: 夏季大减价3斗米。
3: 3斗也没有啊？
8: 哎，这样好了，大家都是朋友，
9: 给3块大头用一用。
3: 我皮包里头哪有这么多？
8: 哎，干干脆脆了。哎，你就
9: 1块钱啊？
8: 原来你比我还熟啊！我这份你干了算了，赚了钱咱们俩人分。
9: 哎，谁要干你这行啊？韩师母，不要怕。这种人呐、啊，能欺负就欺负，能抢就抢，不理他就没事了，上班去吧。
3: 谢谢你，
8: 让他走啊。
9: 369，你别那么凶好不好？这个世界还有法律的，公道自在人心，你斗不过我们的，哼
8: 啊！又在了。
10: 哎呀，你真是没有用，每次让你出马呀、啊，没有一次是很顺利的，都是拖泥带水。
11: 哎呀，有什么办法吗？那个痨病鬼啊，连他自己看病的钱都拿了出来了吗？嗯。
10: 哎，369啊，每次叫你去对付人，没有一次是痛痛快快的，1块钱2块钱的你都要。
12: 哎，大哥，这1块2块也得抢才有啊。
11: 是、
12: 哎、
10: 你也不想一想，现在要把这个楼上的穷人呢、啊、通通都得给赶走啊，光是这间房子呀就值8条金子。

0: 你不想一想，我太子饼要有八条金子的话，有指头缝里漏一点给你，你也不得了啊。
1: 哎呀，你说这么多干什么嘛？还不赶快想个办法，把这帮穷鬼都给我撵出去。
0: 嗯，我已经想过了，说定了，就这么办。这个楼里边最恶的就是发财，先拿他开刀。
1: 你说的对。哎，有什么办法？
2: 有什么办法？

0: 哎呀，你真聪明，你该发财了。
1: 别讲那么多了，趁发财还没回来，赶快拿进去，快点
0: 啊。
2: 我说炳哥，你想的计策真绝。
1: 绝吧。
2: 你有儿子没有
1: 啊？没有啊，干什么？
2: 俗话说得好啊，要是缺德事做多了，会绝子绝孙的。
1: 去你妈的。
3: 阿彩哥，
1: 好吧。哎，赶快拿进去，快点快点。你在外把风，我在这儿守。

0: 放好了，
1: 放好了。发仔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0: 哎，你现在马上上去，马上下来，还有贼啊！哎，发仔，你收工了。
2: 哎，
0: 哎，生意好吗？
2: 还好。
1: 哎，有贼啊！大家快点来啊！哎，不得了了，有贼，有贼，不得了了！
0: 啊，什么事？
1: 我刚才在楼上找东西啊，我发现不见了一件红旗袍，一件绿旗袍，还有一件丝棉袄，这三样东西可以值一担米呀！
0: 啊，
1: 我怎么办呢？
0: 你们都别动！
1: 你说我怎么办吗？
0: 好，别急，别急，急也没有用啊！哎，慢慢的说给大家听吗？来来来，
1: 可是。
0: 来，说给大家听一听吧。来来来，大家听听。
1: 哎、
0: 来来，
1: 我一着急，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0: 好，哎，大家听着啊，八姑又丢东西了，大家不要走。这次要是捉到贼的话，一定让他坐牢。哎，你先站上去啊。来来，千万别着急，有话慢慢说。
1: 大家都听着啊。
0: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三六九，有没带手铐来？
3: 带来了。
0: 准备拉人，
3: 准备拉人。
0: 哎，好，说吧。
1: 大家都听着啊。我呀。今天下午从外边回来，看见有一个人从楼上匆匆忙忙的下来，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没想到我跑到楼上去找东西的时候啊，哎呀，我不见了一件红旗袍，一件绿旗袍，还有一件丝棉袄。原来呀，是有贼呀！
0: 啊，你有没有见过这人呢？
1: 我见是没有见着啊，不过我觉得那个人的样子有点像嘛。啊，发仔呀，这个死小子！
4: 啊，
5: 不是吧？
0: 哎，八姑，你发神经病啊！我天天做生意，怎么偷你东西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八仔有没有偷也用不着吵嘛，吵也没有用嘛。三六九在这儿嘛，一搜不就清楚了
6: 啊？好啊，三六九，搜走走
7: 走
6: 走。哎哎哎，我问你，要是搜不着你怎么说？
1: 那些东西明明在里边，怎么会搜不着嘛？
6: 哎，你说什么？
0: 哎不不，他是说，如果是你偷的东西，一定在里边。
6: 哎，好啊好啊。我倒不怕你们搜啊！哎，你们是不是？我没偷就
8: 别……哎，别吵，别吵！
9: 什么啊？
8: 我不许吵！
6: 哎，如果搜不着怎么说？你不说明白，我不让你搜。你先说明白，我才让你搜。
1: 一定搜得到的，你怕什么嘛？
6: 我不是怕呀，没偷东西怕什么？
0: 哎哎哎！你听我说呀，这发仔说的对，有赏有罚嘛，不然的话很容易冤枉好人呢。哎，你们说啊，对不对呀？啊，
6: 要不然冤枉好人怎么？哎，我明明没偷嘛，搜我倒不怕，怕搜什么？就是这不怕，就说哎，真的，让搜好了，发仔不会偷东西的。
0: 哎，说明白，说
10: 多余的。
0: 好了好了，大家听着啊，如果我在里边搜不到那些东西。我八姑三六九，我们三个人即刻跪在地下向发仔磕三个响头。
6: 哎，大家听着，他们搜不出东西来，三个人给我磕三个响头。
11: 嗯，好啊，
6: 孩子林，你小心哦，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0: 哎，放心呐。你看清楚了啊，三六九，
12: 哎，
0: 搜
12: 是。
0: 哼，在哪儿啊？
1: 藤箱子。
0: 哎，知道了。藤箱子。
1: 阿兵啊，我看发仔这一次一定要坐牢了，我们不如写张招租，把发仔的那床位给租出去吧。
6: 你想哦。
0: 对呀，哎，不过用不着这么着急，等把他那个包袱搜出来之后也不迟啊。八姑啊，你到底搁在哪儿啊？
1: 啊？
0: 啊？哎，他说什么？啊，没什么，他说搜了一半，还有一半没有搜呢。哎，
1: 我啊哎呀，你个死人头啊，这样你都搜不着，整张床位只有那么一个破藤箱子嘛。

0: 可是藤箱子里边没有啊。
1: 啊？没有。三两九，你怎么这么笨呢？
2: 真是莫名其妙，我明明放在这里边的吧？
1: 你说什么啊？
3: 不是不是啊，他以为是你把东西放在这里边。你没有弄错呀？你不是说你亲自放进去的吗？
2: 怎么会弄错呢？我明明是放在里边的吗？
3: 三零九，不管三七二一，把他抓到警察局。
4: 无赃无证怎么能告他呢？
3: 你就说下午他又把东西给卖了吗？
4: 你真够毒的，难怪你没有儿子。
5: 八仔啊，
4: 哼，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找不到赃物，一定是下午把他拿出去给卖了。
5: 你胡说！
4: 别动！我一进到这儿来就看出你小子根本就不是个好人，跟我到警察局去。想我不要拉他，除非他把旗袍给拿出来。
6: 把旗袍拿出来嘛。
5: 知道没有？
6: 三六九先拿出来，
2: 这件衣服没有丢，全都在这儿。你这个死丫头，你
5: 怎么回事？我打死你！
2: 红的、绿的，还有丝棉袄。
5: 好，衣服全在这儿了，你们全看见了。你们三个跪下！
7: 跪下！跪下！跪下！
8: 什么？你要把阿香卖给我们做导游啊？
9: 是啊，我不服这口气。妈的，那个死丫头吃里扒外，当着那个臭皮匠。
10: 八姑啊，你要把阿香卖给我们，不值钱呐！
3: 老八，如果价钱不合适就别卖了。
9: 骗你的，你当然不想卖哦，你想留着他自己用啊？我才不管呢，十块也好，二十块也好，嘿，反正我非把它卖掉
10: 不
9: 可。不
10: 值钱。
3: 等一等，等一等。
10: 吓死我了！
4: 我现在给你搭上一条线。
9: 干什么、三六九？
4: 来，
9: 拉拉扯扯的干嘛嘛？
4: 我一回到分局子里边，就听见分局长嚷着要娶七姨太太，声明要17岁到18岁的。我一想就想起阿香来了。
9: 喂，你有没有搞错呀？你们分局长啊有60多岁了。
4: 80岁都要娶啊，鬼叫他6个老婆蛋都没有生一个。
3: 老爸，分局长纳妾呀、等于是征用啊，不但没有聘礼啊，连嫁妆你都会赔进去啊。
4: 炳哥，真难为你在外边混了那么久啊，嫁个女儿给分局长还在乎那点礼金是不是啊？你嫁个女儿给分局长，分局长就是你的女婿，将来的好处怎么样你自己就想好了啊。想想看。
10: 八姑啊，这次三六九说的对，到时候别说是赶进了72家房客，就算是赶进了全区也没人敢说话。
4: 怎么会呢？全城赶进都行啊。
9: 哎呦，那也不好，要是把全城的人都赶走，就剩我们几个人了，那又太冷清了。
10: 说的是啊。
9: 八姑啊，
3: 三六九啊，如果这件事情成功了呢，我一定送你2条大肥猪作为谢品啊。
4: 2条大肥猪？油腻太重了吧。肥猪我是不要了，最要紧的是你叫分局长替我多挂几条盖就行了。
3: 别说挂几条盖，就是挂满了也没问题
4: 啊。那你准备办喜事吧。
11: 小心点啊，病人会传染的，看一眼都会传染。抬脚。还有啊，你要是觉得肚子疼啊，赶紧看医生，
12: 是，
11: 不然会死的。
12: 谢谢，谢谢你。
11: 行了吧？
12: 行了。
2: 发仔，有多远走多远。
11: 我知道了，韩师傅。再见，再见，
2: 快点走吧。
13: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72家房客的伟大在于用烟火气包裹着社会批判，晾衣竹竿上的衣衫冒着热气的熨斗，街坊的家长里短，这些细枝末节共同构建出鲜活的市井生态。导演楚原的镜头语言像一位讲故事的老人，把正义必胜的道理藏在笑骂声中。如今再看片中72家房客的生存智慧，依然能让当代观众会心一笑。这部电影在中国喜剧电影的创作历程中是独树一帜的存在，即使多年后再度回顾，也依然充满了人性的温暖与确信。
9: 真是太

0: 太缺德了，把个19岁的女孩子嫁给一个60岁的老头子。
1: 哎，谁想出来这种主意啊？生个儿子都没有屁眼，
2: 他就是生没屁眼儿子都生不出来呀、啊哎、
3: 如果他能生的话，我都生了10个了。
0: 花嫁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哎，爸爸，小福硬要带他去买东西吃。
2: 哎，好了好了，别吵了，哎，抱他出去玩玩，快去快去。
0: 阿福哥，
2: 哎，福哥回来了啊。
4: 哎，阿香怎么了？发仔呢？
0: 发仔在楼上陪阿香呢。
4: 哦。
1: 哎呀，你们这帮臭要饭的，叽叽喳喳在说什么啊？喂，你快说啊！你们这群王八蛋。哦，今天是我嫁女儿的好日子，你们为什么不来给我道喜呀、啊？你们都死了。
2: 哎，八姑啊，你嫁女儿又不分钱给我们，他们出去赚钱吃饭呢。
1: 哦，
2: 哼，
1: 哎，你们全都站在这儿干什么？想害我？
4: 哎，大姑，你猜错了，我们正在商量送东西给你啊。
1: 啊？
4: 上海婆妈要送一张大床
1: 啊。
4: 哎，我呢，准备送一张红木梳妆台。
1: 梳妆台？
4: 陈嫂嘛，准备送一搭旗袍，是给你的，不是给阿香，哎，因为你嫁女儿嘛。
1: 啊、陈嫂，你要记着，腰坐小点，叉开高点。
0: 啊、
1: 哦、
4: 啊。还有啊，金医生跟韩师母，还有他们几个邻居啊，合伙打了一条3斤重的金链子送给你啊。
1: 哎呀，金医生让你破费了、
4: 啊哎、
1: 真是不好意思、啊、阿福啊、你们要送礼就早一点送、我呢好给你们准备酒席呀、
4: 那可以不必了。
1: 那多不好意思啊，你们都送那么重的礼、不请不好意思啊、
4: 你听我说嘛，我的橄榄嘛今天也没有卖光，金医生嘛今天又没有生意、我们街上就捡不到钱，所以嘛这个
1: 说什么？
4: 所以我们想过还是不送了。
1: 去你的！哦，你们这帮子臭东西啊，大家伙合起来戏弄我，你们想死啊？好，等我女儿3招回门那天，你们就知道厉害。
3: 八姑，是不是摆10桌酒，请我们大家？
1: 10桌酒啊，吃都把你吃死啊！
3: 多快点！
1: 99，嘿嘿。到时候你们都得给我走，切！
0: 发仔，阿香怎么样啊？
2: 关着窗户，我看不见他，就听见他哭啊。
0: 我看这样吧，你赶快带阿香走啊，能走就好了，只怕时间来不及了。
5: 老爷，老爷，太太，老爷，老爷，
4: 来了，马上下来。
6: 哼。你们这班臭要饭的，赶紧找地方搬家，不然我就拉人。
1: 哎呀，快点啊！
6: 我在锁门呢，要是给那丫头跑掉了，就鸡犬不宁。太太，
1: 是不是分局长来了？
6: 没有，我看见局长在整理衣服，马上来通知你们，叫你们到外边去迎接他，等他来了好开心一点嘛。
4: 你瞧，走，
6: 老爷太太。等会儿见了局长女婿，最要紧提一提我的肝儿啊！
7: 你放心的，整堆的都有啊。
8: 太太请。
1: 啊，老爷请。
6: 请。
8: 啊，请。
1: 啊！
4: 叫什么？叫什么？
6: 哼！哎，我去去去去。
0: 八仔啊，你想要干什么？
2: 我上去救阿香啊！
0: 不要爬水管，拆楼板。
4: 阿香，
0: 啊，你
4: 嘘，我带你走啊。
0: 哦，
4: 快，太太，我先去看着点啊。
0: 哦，
3: 得罪讨厌。
4: 快快快快快！
0: 哎，阿香来了。
4: 阿香来了。
0: 哎呀，趁着他们进来还不在，赶快带阿香走吧。
4: 啊，没事。
9: 我现在不能走，我走了连累你们大家。
1: 你走了不关我们的事，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点吧。
0: 发仔，
1: 西儿，
0: 我这有点钱，赶快打
1: 一下
0: 走
1: 吧。
4: 好，
3: 这来，我给你点钱，总给你点钱。
4: 哎，快走啊，走吧，快走吧，快点，快点，
1: 快点，
4: 快走，
1: 快走，快点走啊！
4: 哎，你们到什么地方去啊？
0: 带阿香走啊！
4: 哎，不能走了，八姑已经到了巷口了
1: 啊！真麻烦，早不撒尿，晚不撒尿，这时候撒尿。
7: 金医生，你念过那么多书，想办法救救阿香吧。

0: 哎呀，可惜韩先生到医院排队去看病去了，要不然可以多一个人帮忙想想办法。
1: 是啊，
2: 排队看病。
3: 哎，有了，我有办法了。
1: 啊，有什么办法？
4: 一百发。
1: 哎，慢着，慢着。
3: 哎，上海婆，上海婆。哎，这是瓶泻药，待一会儿给八姑吃了就行了。
0: 哦哦哦。
3: 阿香，赶快换套男人衣裳。发财。找条棉被把阿香包起来就行了。
1: 包起来。金医生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这你就不懂了。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哎，好了好了，别啰嗦了。哎，三六九啊，局长来了，你在这儿等着。我跟老八先去办事儿。
1: 哎，好好，
5: 你请请请请请。
6: 哎，
7: 别拉住。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8: 这会儿倒是金医生不对了，做医生不给人看病吗？
3: 哎呀，这种病怎么能看呢？
1: 哎，这大仔大仔，别动刀吧。
0: 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发的有个朋友住在这儿，今天早上觉得不舒服，就请金医生给他看看。
9: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他死是他的事儿，又不关我们的事儿，你快回去撒尿去吧。
0: 这话可就不对了，你知道他得的什么病啊？
9: 哦，难道得的是霍乱吗？
8: 哎，就是霍乱
9: 啊。你再说一次。
8: 哎，是这样。
10: 哎，让我来。哎，我告诉你，今天早我朋友得了病，又吐又泻又头晕，我请金生来看一看，他告诉我是霍乱，嗖的一声就跑了，连看都不看。哼，你说有没有医德？
3: 可是这种病啊，会传染的呀。
1: 哎，八姑，这事儿我们倒不怕，大不了进集中营，对不对？
10: 哎，
1: 我最担心的是警察局长到了这儿，到时候连拿香都不要了，你想想吧。
9: 哎呀，金医生。哎，你这个老不死的，你连病人都不看，你还算是什么医生啊？我告诉你啊，要是我的女儿嫁不出去的话，你看我饶不饶得了你
0: 啊。哎呀，八姑啊，这件事情呢是山东老不好，你又何必生这么大气呢？喝点茶润润嗓子吧。啊，气死
9: 了。上海婆，这一次啊你对我最好了。
0: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9: 死山东老，你要赶快想办法啊。
3: 八姑，这种病是没得救，一定死的。
5: 你说什么？这么说一定要把死尸挺在这儿？
8: 这可便宜你了，八姑，三招回门监坐期呀。
9: 去你的。哎，你要赶快想办法，要不然的话我就宰了你。
3: 八姑，哎呀，就是没得救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趁局长没来之前呢、啊、先把他们搬出去，不然呢、啊、咱们都没办法。哎，你也是一样，肚子一疼啊就没救了。
9: 劝你妈的，你咒我真该死。司法仔，把你的朋友赶快给我搬走。
5: 你说什么？你就让他见死不救啊？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我怕了你了。这儿有点钱，你赶快拿去跟那个病人去看病吧。
0: 哎，发仔啊，你还不快点带你的朋友走啊。
5: 好，哎，好，我搬走。
9: 金医生啊，
3: 啊啊
9: 啊！你的这个主意啊，出的可真好啊，我们全都靠你帮忙了。
3: 我的主意不错
1: 啊，这个这个，
5: 让开，让开啊！传染，哎，传染呐、啊，让开
1: 啊！什么事啊？
5: 哎，你可千万不能进去，那个病鬼得的是霍乱呢、啊。在局长没有来之前呢、啊，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抬出去。
1: 哎呀，我现在告诉你啊。分局长的花轿已经到了街口了。
9: 阿炳，这可怎么办呢？
5: 哎，八仔还不赶快把他抬进去？等一会儿局长来了，你想把他抬上花轿啊？
1: 哎，
5: 快抬进去，抬进去，抬进去，抬进去！
9: 这可怎么办呢？如果让分局长知道了，我们这闹霍乱，这事情不全完了？
5: 哎，大家听着啊！等一会儿局长来了，任何人不许提霍乱这两个字，谁要提我就把他给枪毙。
9: 你们听见吧，阿炳
5: 啊，
9: 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啊，我的肚子有点疼啊。
5: 喂喂喂，哎，老爸，你不能在这时候开我的玩笑。
11: 局长到。

0: 局长大人，
1: 局长大人女婿。啊
2: 哎，
3: 坐，

0: 局长大人，女婿早。
1: 早。
0: 早。
1: 姑爷，老爷太太给你请安。
0: 哦，副官，以前那几个怎么叫的？
2: 哦，全都是叫爹地妈咪吗？
0: 哦，爹地妈咪，早早。
1: 我们姑爷向老爷太太请安。
0: 好，乖。乖，
3: 哎呀，你看我们女婿大人多有礼貌啊。哎，你叫什么姐啊？
1: 我叫阿银。
3: 阿银姐，陪我上楼给新娘子换衣服吧。
0: 请。
4: 哎呀，肚子痛，肚子痛。
5: 哎呦，老婆大人了，哎呦，我的肚子啊，我要拉出来了。哎呀，
3: 赶快回家吧，快走。
5: 哎呦，
2: 快点，嫂子。
3: 我
2: 打不起啊！啊，不能啊！
3: 啊，
2: 快点！
3: 那玩不起！
2: 我来！哎呀！
3: 哎呀！
2: 行！哎呀！
3: 夸爹！
2: 好了，
0: 什么事啊？到底是什么事啊？
3: 局长女婿大人，没事，绝对没事！哎呦！
1: 司大饼，你把门锁上干什么？老爷啊，会不会是那玩意儿啊？啊？
0: 不会吧，副官。
5: 有，
0: 我限你一分钟，马上答复，这是怎么回事？
5: 是，老家伙，
6: 我？
5: 除了你还有谁啊？哼，老家伙，我限你30秒钟内答复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不能说呀，炳哥告诉我们，千万不能提霍乱两个字。
5: 霍乱啊，
0: 霍乱！
3: 哎呀，你这个老不死的啊，这儿谁得霍乱了？谁拉肚子了？
1: 哦，我拉呀！
3: 你个傻饼啊！
0: 你要是机灵的，就给我讲清楚；你要是不讲老实话，我就判你个终身监禁呐！
6: 啊，终身监禁！哎，炳哥，那我不能不说了。
0: 站远点，
6: 这儿可以吧？
0: 行了，你说吧。
6: 事情是这样，今天早晨呢，这儿有人得霍乱，本来我们要把他搬走，可是局长大人娶媳妇儿，不，做新郎官，所以现在病人还在我房里。
0: 三六九
2: 哟，
0: 限你一分钟内把那个霍乱鬼搬出去。
2: 是。
7: 哎呦，发财，你去搬吧，
8: 不帮忙我一个人搬不动。哎，小心点啊，病人会传染的，看一眼都会传染。抬脚。哦，还有啊，你要是觉得肚子疼，赶紧看医生，
2: 是，
8: 不然会死的。
2: 谢谢你。哎，
8: 行了吧？
2: 行了，
3: 发仔啊，有多远走多远。
8: 我知道了，还是再见，
2: 走，
3: 快点走吧。
9: 再见，
3: 快点搬走，快点。
2: 来，乔帮
3: 我。哎呀，阿拉快点起。
2: 哦，晓得了。
8: 来，再见了。再见。
2: 要不赶快把他抬进去，你等着让他上花轿啊。
8: 你想得倒美哦。再见了啊。
9: 再见。
2: 一四七，二五八，
10: 一四七。
2: 哎，局长有命令，把这个棉被里边东西给我拉走。
11: 哎，这什么东西啊？
2: 是不是金器、古董啊？
10: 哎呀，哪有那么多金器古董啊？这是霍乱鬼。
8: 哎，你们究竟搬不搬呢？啊，不搬我就搬回去了。
2: 搬，
10: 谁说不搬呢？啊，
12: 车，
10: 啊，叫我？
2: 也当然是叫你了。
10: 有什么事儿？
2: 现在要征用你的车子，把这个棉被和裹着里边的东西给我拉走。
10: 行，给钱
2: 啊！你这小子，我们征用你的车子还要给钱？
10: 哎，不给钱，你凭什么不给钱了你？
2: 喂，怎么样？你少啰里啰嗦的啊！我随时随地可以告你妨碍公务
10: 啊！你这不是。

0: 我吗？你有几个脑子你？
1: 哎，老兄啊，我朋友得了霍乱，要到医院去，求你帮个忙好不好啊？
0: 霍乱？哎呀，有病你们早说嘛！这个人真是的，哎呀，这
1: 要多少钱呢？
0: 你救人要什么钱呢？你我像他们一样啊，等救护车来了等半天，走走。
2: 哎，别跟小子胡说八道些什么？你再胡说八道，我抄你的牌！
3: 他妈的，怎么那么多人恨我们？
4: 哎呦，哎呀，阿炳啊，哎，怎么样
2: 了？我愣把他们给推出去了。
5: 经理，报告局长大人，我已经征用了一辆车，叫他们有多远就把他送多远。
4: 局长大人女婿啊，我可以叫我女儿换衣服了。
3: 快点，快点，我已经在大三元订了100桌酒席啊。
4: 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我们现在怎么样了？
1: 不要紧了，我们马上到火车站去。
4: 真的？
2: 阿香，阿香，阿香！老爸，老爸，老爸，不得了了！
4: 哎呀，你怎么了你？
2: 阿香不见了！
4: 啊，阿炳，你说什么？你别吓唬我，我接过去了。啊。
2: 你可不能够撅过去啊！
3: 你别开这种玩笑啊！我在大三元订了100多桌酒席啊，能赚很多钱啊！
1: 我知道。
4: 哎呀，哎，你们这帮子穷鬼，你们有谁看见了阿香没有？
6: 我看见了。
4: 在什么地方？
6: 就在这儿。
4: 什么时候？
6: 昨晚上。
4: 去他妈的！
3: 369。
2: 三六九。啊。
6: 在这儿，局长，什么事啊？
3: 我告诉你，你今天不把新娘找回来呀？当心你那几条杠、啊！
6: 我那几条杠怎么样啊？
3: 你等下辈子啊！
0: 我告诉你，我知道阿香去哪儿了。
6: 在哪儿去了？
0: 前几天你们没听八姑说要把阿香卖到梧州做妓女吗？
4: 哎呀，你个死小子！
0: 哦，还要打人呢！哎，他一个女儿赚了2份钱，还要打人我！
3: 来人呐！
0: 来人，
3: 把他两个给我扣起来！
0: 把他们两个扣起来！
2: 啊，老爸！
4: 局长大人女婿、你千万不要听这群王八蛋的话。你看看我的长相，我就跟菩萨一样的，我一点坏事都不会做的。再加上你长得这么风流潇洒，不但阿香想嫁给你，连我都想嫁给你了。
3: 老爸，你等一等啊哎，驸马，反正今天晚上也没有新娘敬酒，她也不错。
7: 那是岳母啊，也要啊？
3: 我可没试过
7: 啊，那就试试吧。
0: 抓他吧！
8: 是。

0: 这次来到这个是人生海拔的最高峰，最贴近天空的地方，
1: 把人放在明月清风里面就会变得特别的渺小。
2: 眼前既是最美，当下不可复制。
3: 我很幸运，我也心怀感恩。
4: 我觉得能来西藏一趟真的蛮治愈的。
5: 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漂亮！
1: 哇，好美啊！
2: 周围的环境有这么高的饱和度，像天空可以这么蓝，特别特别的好看。
3: 原来在西藏跳当地的藏族舞，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期待我们一起去看珠峰。

0: 我希望我能够挑战更高的地方。
1: 在珠峰大本营的脚下，我们来一场载歌载舞音乐会。
2: 一路欢歌笑语，让雪域高原永远灿烂美丽。
3: 信马由缰，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开宝马，游中国，宝马伴您以梦为马，信马由缰。

0: 信马由缰，
1: 生存兴亡。耶！
2: 我们今天呢是来到日喀则地区从巴
3: 永措。
4: 日喀则是吗？
2: 日喀则。
4: 日喀则有一首我相信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歌里唱的那条河叫做年楚河，那么这里就是年楚河的发源地之一。
0: 太棒了！
2: 那我们的第三期集合的已经完毕了，我们准备出发。但出发之前呢，我们说一下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感受好不好？
0: 好，
2: 我来先说。
4: 好，
2: 因为我是那个广东人嘛，大湾区的艺人嘛，就很小来到这里，哇，这么壮观的。我今天是我
5: 陶醉了吗？
2: 陶醉的不得了，我现在是人生啊，在地球上站到海拔最高的地方，我希望我能够挑战更高的地方。
4: 好，嗨，大家好，我是歌手王希，然后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美丽的西藏，那么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哎呀，就是很开心，然后期待我们接下来的旅程，跟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看珠峰。耶耶。
6: 大家好，我是陈十三，这是我第一次来西藏，也是我第一次来这么海拔高的地方。我以前在城市里面画东西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就是周围的环境有这么高的饱和度，像天空可以这么蓝，
4: 是
6: 特别的好看。我希望这一次旅行可以给我带来更多的灵感。
7: 好了，大家好，我是歌手安琪。然后其实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
2: 哦，我也是。
7: 是吧？是吧？是吧？那希望我们俩不会被这个高海拔打败。
2: 没事。
7: 然后，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从小呢是学习民族民间舞，看到西藏的舞蹈，我是特别有感触的，所以我当时就很想加入他们。所以我就想说，在珠峰大本营的脚下，我们来一场载歌载舞的宴会吧。
8: 好，这是约定了。好好好。大家好，我是藏族歌手江阳卓玛，今天带来了我们这么多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来到了西藏，我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和高兴。那么接下来我带着大家一起畅游我们美丽的西藏。
2: 你看看上一期的路书已经在我手上了，我们先看一下，
4: 看一下啊，
2: 他到底写了什么，然后我。哎呀，骆驼，信马由缰，行者无疆，他写的也很好啊。不做不走，我还画了一个画，哇，
6: 饱和度好高哦，要在这种地方才能画出来的，饱和度这么高的。
7: 刚好来采风来了。
6: 是的，
4: 亲爱的路书共创团的成员们，此刻你们正站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怀抱之中，这片海拔4567米的纯净之地，正是日喀则母亲河的发源地之一。本期的路书共创之旅将从这里出发，最终抵达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哇！

0: 大家可自由分组和选择路线，共赴一场世界之巅的雪域之约，期待你们本次的珠峰之旅。
1: 坤哥，我跟安琪都是第一次来，
2: 老师也是
1: 带一带我们。哦，这样子啊，那就新手团和老手团喽。
3: 好，那我跟我们三个人。
0: 好，没问题。那我就跟江洋剩余的宝马车队的车主组成一队。
2: 好，叫什么定了
0: ？OK
2: 了
0: 吗？
2: 好。第三次的团队已经集合完毕。
4: 好，
2: 我们在这城市美丽的地方准备出发。
5: 哇，前面那个，
6: 哇，我很喜欢这种一条大直路，两边风景，
0: 哇，好美呀、

0: 我们这台车都是第一次来西藏了，是吧？
1: 对，我是第一次在来西藏，也是第一次在西藏开车。
2: 啊，
0: 你看，我想开，但我没有驾照。
3: 哇，好可爱呀！
4: 哎，我今天给你一个惊喜，要不要？
5: 惊喜？
4: 对、
5: 啊。是吃什么好吃的吗？
4: 又是吃的，除了吃，除了吃。
5: 那什么惊喜啊？
4: 跟这里的人文有关系。
5: 哎，这个是不是就是219国道的那个5000公里处？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啊，还有我身后这边是毛不措遗址。
5: 啊，我知道，我知道这个。这个是距离咱们现在有
2: 对4000年前，人类在这边活动过。
5: 您今天穿的这个服装，我觉得特别的隆重啊！啊，
2: 这些都是我们平时隆重的喜庆的时候才戴，
5: 庆祝的时候。
2: 对对，庆祝的。
4: 它就具有地方特色，西藏只有这个日喀则这一个地段才会穿戴这个服饰。哦，
5: 明白了。
4: 那别的地方又
2: 不一样。
5: 我知道了，那我下次看到就是穿这样，那我就是你来自日喀则。
2: 对对对对，
4: 这个就是日喀则。牢牢的记住啊！
5: 牢牢的记住，牢牢的记住，
4: 很漂亮，
5: 很漂亮。

0: 沉默，湖面海拔都4000多。
1: 选拔横子，中心难看。
2: 哎，横竖天，
3: 多蓝
2: 啊！
3: 一直都在感慨，
2: 哇，好美呀、啊！
3: 先拿开遥想去东部看看，
2: 看看，真的是。哎，你快拍一点！
3: 我对这种景色没有太多的。
2: 不是，但是对于我，我觉得好，好美啊！
3: 好吧，好吧，好吧，我帮你拍。
2: 对，停下来，我太美了。哇，太美了！哎呀，好美呀、啊！
3: 注意安全。
2: 好。好美啊！好庄严的雪山，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问题都抛给他，然后他会用一阵风去回答你的所有的问题。
3: 他说了，他要做一首诗给我们看。
2: 如果你觉得累的话。身体已经很满的情况下，来一遍美丽的西藏，你会收获到像这个湖水一样，哇，太美好了。
4: 我们现在在这个开车去的地方是啥？
5: 麒麟峡
4: 啊，麒麟峡。你看，我们左手边

0: 超美，
1: 好漂亮。我跟你讲，我都会被那种景色美哭，我会哭了。
0: 美哭。
2: 女生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0: 这种很壮观的，可能容易被感动。
1: 对，你容易被震撼到。
0: 对对，有被震撼。
1: 碰触到你的心里。
3: 一提到自驾啊，就是我另外还有首歌，就叫做勿扰。就是在自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出发要比到达更加能够记忆犹新。
4: 对，是的，
3: 记忆犹新。
4: 但是藏族，我觉得我以前真的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做自驾啊。他们在车上装很多，哇，我又看着那些装备吧，又看着觉得很方便很好，我一下想起来，这不就是跟我们藏族人从小就坐在拖拉机上，装着很多吃的，然后就去那个青稞地里，
3: 对，
4: 割青稞的那个感觉吗？不就是一回事吗？哎，仙鹤，仙鹤，
3: 哪儿呢？
4: 在那。快停下来！
3: 哪儿了？
4: 慢点！在那！哇、哦，看到了没有？
3: 看到了。
4: 这就是洁白的仙鹤，就仙鹤唱的就是这个。我有一首歌里叫做《布谷鸟与仙鹤》啊，好多个仙鹤，看到了没有？嗯，这个是你是很难看到的。
3: 说明咱们的这个运气。
4: 你来十次西藏。有一次见到就已经不错了，他们今天绝对发现不了。
1: 哥快帮我拍一张，
0: 你去拍很多。 OK，
1: 好好看哦，好可爱哦，三个人合个影吧，在这儿。我居然遇到了那个牦牛队伍，哎，继续出发吧！
0: 继续出发！我很喜欢这种一条大直路，嗯，两边风景。
1: 对啊，你说城市哪有这样的景观啊？
0: 不可能，
1: 就是哪有这么笔笔直的道路哈？
0: 对。
5: 哎，那是羚羊吗？
0: 有吗？这个是原生态的，这
1: 对
0: 没污染
1: 的。对的，
0: 有一个老鹰，右手边，
1: 真的，他在悬停哎。
0: 对啊，好帅呀、啊！哇哦，
1: 虽然我坐在后排哦，我觉得我可以为了西藏去考一个驾照，真的。
0: 我觉得值得。
1: 真的就是
0: 真的，
1: 我觉得自己开车绝对是不一样的感受。
0: 那另外一个，我们另外一队人，也就去别的地方了。
5: 对。虽然海拔比较高啊，空气比较稀薄，但是我觉得我们开这款宝马，你能够感受得到是没有太大的这个衰减，丝毫是没有的。这个动力我觉得是很 OK 的。另外就是在加成方面呢，我觉得有了这台车、啊、会让我们整个旅程变得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享受。
4: 哎，我还听说你支教是不是？
3: 去过湖南的一个、去给小朋友们去送些礼物，然后教他们唱歌。对，
4: 什么感觉？其实支教，你觉得？
3: 我觉得是相互赋能的一种过程，一种体验。对，我这次也是准备了一些这个绘本，因为我啊，
4: 真的
3: 对，因为来之前我有了解到，在这个高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幼儿园，然后我特别想去。
4: 太好了，孩子们一定会喜欢的。哎，我跟你说，一会儿我到了那儿，一定要学会说几句藏语，真的。
3: 但是我觉得藏语好难学。
4: 不难学。
3: 扎西德勒，
4: 扎西德勒，
3: 扎西德勒是吧？
4: 对，扎西德勒很常见了，就不过瘾了。就到了。
3: 好。
4: 主播轻轻坐。啊。对吧？主播轻轻坐。
3: 主播轻轻坐，是不是？
4: 坐就是孩子们。啊，
3: 主播轻轻坐。
4: 出马德莫。
3: 出马德莫。
4: 哎，紧接着你就接那个扎西德勒就好了。
3: 啊，扎西德勒。
4: 就是，你看，小朋友们，你们好吗？祝愿你们吉祥如意的意思。啊。

0: 主播轻轻松，
1: 主播轻轻松，
0: 充满电幕，
1: 充满电幕，这是的嘞，
0: 对，充满电幕，
1: 充满电幕，主播轻轻松，哇，好难呐、啊！
0: 到了。
1: 老师好，
2: 你好，欢迎来我们的幼儿园。
1: 哎，我是王希。
0: 啊，很开心见到你。
2: 我叫边仓。
1: 边仓老师啊，是这样的，我们这一次呢是来录制这个央视的《信马由缰》节目。
0: 对。
1: 然后呢，来之前呢了解了一下，我们准备了一些礼物，想给孩子们，好不好？嗯。
0: 要不我们去看看？
2: 可以。
1: 好，来走，我们去看一看。三。二一，当！哇，喜不喜欢？
2: 喜不喜欢？
1: 快看看，有苹果，有书，
0: 兴奋得不得了。

0: 哎，我想问一下，那你们这些蔬菜是自己种的吗？还是说是
1: 蔬菜都是那边有一个多庆村那边有一个种植基地。
2: 那里的海拔是多高？
1: 那里的海拔是4600左右。
3: 那咱待会儿去看一眼。
2: 好啊好啊，
3: 好不好？
4: 扎西耶，
5: 苏轼有个词叫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把人放在明月清风里面就会变得特别的渺小，
6: 看到这种风景就发现自己很渺小。
5: 对，
6: 就好像大地历程的来源。
5: 是的。哇，路边有积雪哦。哇，看来挺冷的哦，外面
6: 应该挺冷的。
7: 好大风啊。你好，
8: 嗨，各位大家好。
7: Hello。
8: 啊，首先热烈的欢迎各位来到世纪明珠定节线，我是今天的向导拉巴多玛。
7: 你好，
8: 欢迎大家的到来，下面请跟随我一同去参观秦岭峡自然景观，有请。
7: 好壮观啊。
5: 对呀、啊、所以叫麒麟嘛。
8: 它是经喜马拉雅南部冰水长期的冲刷之后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景观。那麒麟峡的长有15公里。
7: 哦，长有15公里啊。
8: 嗯，深度可达200米，然后谷内有一些塔状柱状式的一些图林群，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峡谷风光。
7: 哇，好帅！哇，
9: 好好的帅！
6: 风很大很大，是不是把我人都吹动了？他们还一直在跳。

0: 太震撼了。
1: 啊，非常感谢木村的藏戏成员们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段精彩的表演。
2: 对对对，好厉害，好厉害。
1: 这位呢就是我们藏戏队的导师扎西老师，
3: 扎西老师，
4: 扎西老师，恭喜你啊！
1: 接下来就由扎西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历史的由来吧。
4: 好，来。
2: 那南面这兄弟，我们这个明明军队少了不

0: 或许不值得兄弟，在过去现在，现在当然毛用三桶。
1: 他说藏戏就寓意着一个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藏戏是由1932年开始就是创设的，起初开始的时候呢仅有7人啊，然后现在就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了啊。他的这个头饰就是叫温巴，
2: 温巴
1: 就是狩猎的意思，
2: 狩猎。
3: 他这个面具会有男女之分吗？
1: 现在目前为止这个是男性的，但是您说的确实在藏戏当中有男女之分，
3: 是吧？我就说、
1: 啊、但在这个当中，
3: 因为我以前学过藏族舞，它好像跟这个它有点区分，
1: 对对对，
3: 女生就是小步子，对吧？
1: 对，
3: 你是女生的，就是这种
1: 啊，
3: 这种。
1: 但这个面具它通常是以藏
3: 对，我好像记得是有男女之分，
1: 对。
2: 那这根棍子叫什么？
1: 藏语的来说的话是支西达达，
2: 支西达达。
1: 用汉语来解释的话，它就是五彩剑。
2: 五彩剑啊，支西达达。
1: 其实它有这一个吉祥的意思。哦，
2: 明白。
1: 比如说已经订婚了的情况下，它会就插在这个肩膀中间，然后以视为是订婚。哦，
2: 明白。
3: 体验一下吧，可以体验一下吗？原来在西藏跳当地的藏族舞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国坤哥，你打我们一起跳。
4: 好，我打。

0: 你打得那么好的呀，哥？
1: 没有。
2: 嗨，你好，
3: 我叫王希。
4: 我叫蒋云竹吗？你好，你好。啊，那带我们去看看好不好，李斌？
1: 可以，可以了。
4: 啊，
3: 长得这么的茁壮，就像咱们这么多的这个大棚啊，那咱这个村儿有多少人来去种植大棚，来去搞这份在这个事业呢？
1: 基本上都没送，就少送了。
4: 三十三户。对。
3: 哦，那咱们这村儿是怎么就想到了种植这个蔬菜？
5: 首先是这边地方的话比较空旷，
3: 嗯，
5: 然后其次就是老百姓自己的一个意愿比较强一点，他们就是自给自足。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他一个销路对准学校的。
4: 那学校是只有刚才那个幼儿园，还是说这个周边的所有的学校？
5: 像我们县的话，北部乡镇都有可以提供。
4: 哦，这里啊，从这里啊？
5: 对，从这边都提供，北部乡镇的小学、幼儿园都提供。
4: 啊，我觉得能够真的是在这样的高海拔能够吃到这样的蔬菜，太难得了，真是一种奇迹，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比你们大，给大哥和这个，
3: 对我们点赞，
4: 点赞，
3: 对。
4: 先去转一下，转一下。在这样的高海拔能够吃到这样的蔬菜太难得，
3: 那你买点呗。
4: 行
3: ，OK。哎呀，上面哈更大。
4: 我这个更就像我的个子一样，瘦高瘦高的。带回去，
3: 祝大家交好运，
4: 交吉祥。
3: Just 嘞。
4: 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路边看到有一个骑马射箭。
3: 哎，那个是个什么？
5: 骑马射箭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传统的一个
4: 运动
5: ，对。
3: 哦，那咱去看看呗。走走走走
4: 走，走，快走，快走。
3: 我就是一个，就是看到好的蔬菜哈，
4: 嗯，
3: 就是用我们东北话，就是太招人稀罕了，贼拉拉稀罕。
4: 太招人稀罕了。
3: 对。
4: 贼拉拉稀罕是吗？
3: 对。哎，你看这什么？
4: 等等，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
4: 我没有这样生吃过。
3: 那你看我吃吧，好吧？
4: 好，行，你吃。
3: 甜甜的，
4: 真的，
3: 脆脆的。
4: 我怎么看着那个，我开始就觉得辣了。
3: 哎呀，太爽了，真的很甜，一点都不辣，特别适合孩子吃，
4: 是吧？
3: 嗯。
4: 刚才他吃了个青椒，我要吃个青椒。多情湖畔相约亚东。

0: 爬了这么多的雪山。哎，提到这个雪啊，我觉得有没有一些歌曲是描写西藏的这个冬天，或者是雪山啊，或者是雪呀、
1: 啊？有啊，太多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我的一首作品里面就写的就是这个雪山，就叫做《心中的高原》，有一首。
0: 高原。

0: 快太快了，它前面那儿还有一点
1: 下雪的感觉。
2: 我们昨天是最开始的时候是天气很冷，然后又有
3: 风太大，
2: 风很大，然后突然间又出太阳了。其实高原就是应该是这样吧，就像你们女生的脾气一样，

0: 那不是每个女生都这样，啊、
1: 对, 对对。
0: 而且
1: 大部分女生，
0: 那大部分女生这样也是很多很可爱的，
1: 就是变化无常。
2: 这哇，前面的雪花好大一片，
0: 看到了，
1: 哇，
0: 好大的雪。这个下雪了的话，这个珠峰有点悬了。
2: 但我们见到了雪。
0: 对，好大一片。

0: 他们人为摆的吗？
1: 它一片都是这样的话，一定是有原因的哈。
2: 他们说是黄沙子吹到那个
1: 公路上，
2: 路上对。
1: 所以来这儿自驾还是很幸福的，
2: 对啊，
1: 它就是被保护得很好。
2: 对，他们很有爱心的。
1: 对对对，
0: 这个风蚀还蛮严重的。
3: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铝罐？
0: 对，
2: 哇，你看，
0: 被这个风吹到，
2: 已经撑实了。
0: 对，你们拿走，
2: 拿走吧。
1: 不准在公路上面乱扔垃圾。看现在捡到这个人，你自己就是好不好意思？
2: 就是有一个公民意识。哇，哎，这个也是一个沙丘，哦，你看那个就知道，他们风是一般都是这边从那边吹过来。
1: 神奇的西藏啊，今天又看到沙了。
2: 写留下一句话吧。
1: 好，
3: 这是什么字？直吗？
1: 真。
2: 真。
1: 真。
2: 真。真心无敌。像我儿子就叫陈真。嗯。对。嗯，
0: 真好。
3: 心也很重要。
2: 真心，笑一笑，世界跟你妙。可以。
1: OK，Let's go，Let's go， 继续出发吧，
2: 继续出发。醒来的时候吃了早饭没有？
0: 我吃了。
3: 化妆的时候喝了一碗小米粥。
2: 听说我们路上会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当地的早餐，或者是小吃店，我们要不要尝一尝？
3: 好呀，我们可以边走边看嘛。
2: 好，西藏我觉得真的可以带点东西回去。我想带一些给我儿子看看，这都是西藏的。
1: 我就很简单啦，我就是要把所有当地的美食吃到肚子里啊。
2: 这个也是很好。
3: 哎，我找到一家餐厅还不错，哎，看着。
4: 你有钱啊？
0: 在附近吗？
3: 对，在附近，然后20分钟就
2: 可以。
3: 然后我发到我们三个这个群里。
2: 好啊，
0: 坤哥帮我看一下。
3: 哇，看着很好吃哎，这家。
0: 我们又有目标了。
2: 对，我们终于找到我们要去的目标了。
4: 胜利在望。
1: 餐厅到了。
2: 餐厅到了。
1: 感觉像来到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啊。
2: 是吗？可以可以。
3: 那我们来一个土豆包子。
2: 火锅。
3: 再有一个炒刀削，这个我也想吃。白米饭。
2: 好。
3: 酥油茶。谢谢。
2: 谢谢。
3: 肚子好饿。我在西藏吃的莫名的多，不知道为什么。我平时的饭量很少。
2: 因为冷啊。
3: 是吗？
2: 空气冷啊。而且你的能量消耗大嘛。来吧，开吃。
3: 我要开动喽。
2: 开吃啦。它的质感是怎样？糕点类的。这馒头，
3: 就像那种馒头，
2: 可以，我半块就够了。哇，好多东西哦！它是铜锅啊，牛肉、肉丸，
3: 都是牛肉哈。肉丸，牛肉就很鲜。
2: 好吃吗？
3: 这个土豆很浓，然后外面是那种小时候吃的那种淀粉肠，外面裹的辣椒粉加油，还是好吃啊！
0: 怪叫啊！
3: 好吃啊！大家好，我这期栏目是专门是吃在西藏。
2: 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两个队友啊。
3: 他们吃的好吗？这两天？
5: 甜甜的，脆脆的。
3: 刚刚下那么大的雪，我们要不要再看一下晚一点下午的天气啥的？
0: 可以啊，查一下，
2: 查一下，
3: 看看有没有发送什么，比如说预警啊，或者什么的。
0: 还真是哦，
3: 真的、啊，真有预警。
0: 景区暂停售票，暴雪黄色预警哦。
2: 好吧，
3: 我觉得还是来都来了，一定要看到脚下也好。
2: 没错，
0: 去到门口逛逛，
2: 好吧。
6: 哇，这一路风景你满不满意？
5: 这还用说吗？
6: 我今天给你，你绝对会惊艳到的。哥，
5: 我就
6: 要不要？
5: 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准备了一道这个大餐啊，这个、美味的。

0: 我学舞蹈可笨拙了。
1: 以前这种歌舞是看不见的，皇宫里面对达官贵子才能看得到的，而且那些都是贵族服饰
0: 啊，怪不得我远处一看，他那个服装就非常华丽。
1: 变了，开始啊。

0: 哦，
1: 谢谢
2: 了，哎，老师们好。
3: 接下来由我向两位老师一起介绍一下我们萨尔协亲的历史起源。
2: 好呀，好呀。
3: 说到这个协亲呢，据历史考证起源就是1883年，在2019年纳入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将一个说唱舞融于一体，有十种独特舞步于13种唱法。原先我们最初也是在重要节庆等主要表演，大意的寓意为一个祝福、乞讨、幸福等内容，流传到至今。
4: 哎，你刚才看了呢，我也教了你几个动作，不是？
2: 对手忙脚。
4: 教你一个技巧，就东北那个和面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好吧。
2: 和面。和面。
4: 好吧。对呀、啊，你看，就这样这样这样。哎，对对对对对。
2: 其实啊，看似很简单，但其实我是觉得有很多的一些小小的变化。
4: 对对对，
3: 老师教一下，曲桑老师。
4: 哎呀，曲桑老师好。
2: 老师你好，老师你好。
3: 他也是我们自治区级非物质传承人的徒弟。他从事协亲已有30多年了。
2: 30多年了，老师教教我，来吧，要是我还想好好学一学。
4: 我先看他的脸。

0: 沾了袖子，
1: 这个是需要四肢非常非常协调的。今天老师们同样也是穿着华丽的这个服饰哈，
2: 对，
1: 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服装以及配饰的这个含义吗？意义吗？
2: 对啊，
3: 比如我们这个女生的话是一个弓的形状啊，
1: 对对，弯弓射箭，
3: 也叫八廓帽。
1: 八廓帽
3: 主要用是一个珍珠、珊瑚、玛瑙等做的。它这个藏袍就是一个无袖藏装，哦，就是没有袖子
1: 哦，没有袖子啊，对对对对，
3: 就是、没有袖子、嗯。还有这个就是叫邦颠，用一个五彩条纹做的，象征着一个喜庆一点的。哇，
1: 对。然后我看老师这个配饰好多好多，他那个绿松石啊、玛瑙啊，
3: 是都是加底子，非常喜庆，
1: 好漂亮，
3: 非常隆重。
0: 原来藏族人吧，一般都会把所有的家产都带在身上啊，代表着一种藏族人民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和这种期望的。
3: 男生的话，主要就是有红色和黄色颜色为主的，是我们藏文化里也就代表着一个吉祥如意，还有他们身上的这个花纹。就是我们藏文化里代表着一个祈福的意思，腰部的一个配饰。我们在古代的时候就是无视一个英勇气质。比如这个帽子就是大而又圆，叫做一个多穗帽。就是在无动的时候不停地摇摆。

0: 显得一个威武雄壮，哦，像狮子一样，
1: 形象了，形象了，像狮子一样。谢谢您。
2: 然后这一期呢，把我的好朋友王希带到了这个我们西藏定杰县国家湿地公园，在这个阿玛直美雪山脚下有这么盛大的华丽的歌舞，敬献给您。这是也是我们藏族同胞对远方到来的朋友最大最美的最好的敬意。
1: 谢谢谢谢。我觉得能够在雪山脚下看着这么华丽的舞蹈，能够参与进来，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我相信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能够跟我们同样的感受到这份震撼。
2: 嗯嗯嗯，跟他们照一张相
1: 必须要。
3: 加油加油。
4: 我是一个就是我喜欢唱歌，但是呢我不太能跳舞，但是这一次来到这个西藏啊，我真的发现了，你甭管我会不会跳，哎，我就想跳两下子。
5: 哎，你放心，这次你回去之前我一定要把你四肢协调好了。
1: 我这回就想去珠峰看看。
5: 珠峰其实一年四季都是高峰期，我觉得都是去的人特别多，
4: 超级多。
5: 然后我想了一下啊，从这个东线过去到了那个曲剧拉山口，你能遥望到世界第五大高峰，就是马卡鲁峰。
4: 哎，那
5: 你觉得
4: 那不错哎？
5: 对呀。
4: 那我们这次就去那边先替大家感受感受。
5: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4: 我第一次就是，距离这个海拔这么高的这个山，就挨得这么近，你知道吗？就觉得就是在它的这个脚下，啊，很震撼，好震撼。
2: 其实多跟大自然接触，我们都能够感觉到我们的渺小，真的更能体会和满足当下的这种我们的生活状态。就我觉得这种感觉都可以带到我们生活里、歌声里，我觉得真的是体会很深很深。
6: 有羊有牦牛，
7: 我满全是羊，是斑斑点点。
2: 哇，你看好多好多羊。
1: 哎呦，我想下去看一眼去。你看我距离雪山的距离有多近，虽然不知道前面是否有更美丽的风景，但是此时此刻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我觉得就是最好的风景。

0: 当前海拔是5093米。
1: Oh my god！
2: 哇，蜘蛛风云吧，听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机会靠近了。
0: 对，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在离珠峰极近极近的地方，

西藏的山路弯道多，然后遇见一些很多这种高速通过一些弯道，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能体验得到它的底盘驾控带给你的这个驾控的享受。在高速过弯的情况之下，整体的悬架可以提供非常不错这个支撑，然后让你的驾驶变得更加有信心，对，让你会更加喜欢去开车。

0: 记得你曾经唱过的一首歌叫《卓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0: 我也会唱这首歌。
1: 来，你先来。
0: 我试试啊。嗯。你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娜。你有一个花的笑容，

0: 作风。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要去跑？
1: 我有，我很想，
0: 很想。来了以后，我还要补充，如果能进去，这就往高的走，看能走多高。
2: 快看，

0: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哇！哇！
2: 怎么样？怎么样？前面我们两个见到的这个雪山，就是世界第四大高峰，嗯、就是洛子峰。
0: 洛子峰。
2: 对，也能看到珠峰，但是今天就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们俩就是稍稍有一些遗憾。你看那个珠峰的峰。那个最高峰处的被云遮住了，看得不太清了。
1: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在珠峰山脚下了，
3: 耶！期待已久的终于到了，拿都来了，看一下，到底……哎，你好，你好，
4: 这不算进去。
3: 今天都不都封了，就下午也不开了吧？
5: 天气的原因是吗？
4: 对，天气的原因，因为昨天在里面下大雪，现在还在里面下雪。
3: 哦，里面还在下雪。啊、哦，对，确定今天都不开了。
4: 确定。
3: 哎呀，太可惜了。

0: 通知一下我们队友吧。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什么不好？怎么了？我们进不去。啊？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山上面下雪了，下雪了。你看，这些人都只能在门口拍照而已，都不能进去了。啊、
2: 不会吧？
3: 他今天的珠峰就是崩掉了，就是封路了。
1: 完了。去不了了吗？
2: 我们决定再等等，看看晚点能不能进。
1: 哎，会有些遗憾，但是我觉得遗憾也是给下一次再来这里的一个理由吧。
2: 理由，对对对对。
1: 有些时候我觉得出发其实比目的更加重要。
2: 对，嗯，反正在路上总有一些遗憾嘛，要不然。 你想下次再来一次就没有什么借口和理由了，对不对？
1: 对，就是
2: 这个
1: 可能就是留给我们俩下次一定还再来一次。

0: 我还是想再等一等。
1: 等等看能不能开吧。
2: 早上出来一会儿太阳，
3: 方圆那边天气也说不准。
2: 说不定我们到那边天气就好了。

0: 其实我觉得应该还会有很多很好看的、很好玩的地方吧。
1: 黑颈鹤也是我们这个，
0: 对，我们昨天看的那个。
1: 哎，对对对，夏天很难看到。
0: 啊，只有冬天。
1: 哎，对对对对对。啊，
0: 所以我们要满怀这个期待嘛。
1: 我要今天晚上回去了以后，我要祈祷明天不下雪。
2: 我们现在在这里，珠峰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是呢，今天这个天气大家也看见啊，这雪蒙蒙的，珠峰上面在下雪，
3: 景区关闭了，不能进。
2: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 Plan B， 就是在珠峰的旁边，哎，有一个雪山，啊，特别美，叫做乔拉赞雪山。
4: 是不是那个冰淇淋雪山那个？
2: 哎，对，它的名字就被大家叫做冰淇淋雪山。
5: OK， 出发。
2: 给点能量吧，
4: 来。

0: 是我2025年看到的第一场雪。哇，这个雪山真的太壮观！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高、这么多的雪山。
1: 哇，这么多牛啊！
0: 好厉害！
2: 还有雷锅！
0: 哇，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2: 开心哥哥，
0: 开心哥哥，开心！我站是那个制高地。
3: 哦，我很很兴奋。

0: 正如大家所见，现在这种大雪已经封住了我们前行的这个路了，我们可能没办法抵达我们今天目的地冰淇淋雪山了。
1: 可是我真的很想去在冰淇淋雪山。
0: 哎，我知道，我知道。
1: 我这一次没有看到珠峰，我也没去到冰淇淋雪山，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0: 来，我们大家给咱们元宝一个拥抱，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安慰一下，安慰一下我。所以这就是咱们旅途当中的遗憾，但是这种遗憾并不是不完美，而是旅途当中的另一种收获吧。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是在海拔5400米的雪山里面，不是任何人都有这种体力、这种勇气来抵达到这里的，对不对？接下来哈，我用另一种方式来弥补一下咱们这一次遗憾，我放一个无人机，让无人机的视角代替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带我们去看一下美丽的冰淇淋雪山，好不好？
2: 好，走。
0: 这也是旅途当中的一大魅力，也许留下遗憾，也许它是不完美的，但是正是因为这种遗憾不完美，赋予了我们下一次还要来的勇气和期待。那么这次的旅程呢，在一些高海拔地区会遇见一些冰雪路况，那在冰雪路面上遇见车轮打滑，一定要首先稳住油门，其次稳住你的方向，然后静待车辆的电子稳定系统介入，帮你调整好你的车辆的行驶的轨迹，然后安安全全的行驶出冰雪路面。那么正如我们这一次驾驶这款宝马 X5 拥有非常强大的电子的限滑的系统，当我们车辆呢行驶在一些冰雪路面上面，如果我们一只车轮发生打滑，那么系统会立马介入，将我们的动力传递到另一边不打滑的车轮上面。那么这个系统啊，就是宝马的 xDrive 四驱系统。那么有了这个非常强大的四驱系统呢，在一些冰雪路面上面行驶啊，就可以去增强咱们行驶的稳定性，还有。

行驶的这个从容感。然后另外就是可以在中控屏上面调整出它的车辆地形的这个视图，这个视图呢不仅可以去显示咱们车辆的这个飞向角度、方向盘转动的这个角度、海拔，以及最重要的前后轴的这个四驱动力的分布。有了这个视觉非常丰富的这个地形显示的这个屏幕，你在通过一些复杂路况的时候呢，你的心里面就更加有底了。那其次呢，就是宝马 X 主要是采用前面275的胎宽，后面315的胎宽，这是在同级车型里面最宽的胎宽配置，并且前窄后宽的这个混合胎宽可以有利于宝马这一款 X5 的纵置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其实更宽的后轮也可以去增强行驶的稳定性。

0: 累晕了吧，哥？累晕了吧？
1: 终于到了，
2: 终于到了，
0: 终于见到了。
3: 什么情况，同志？
4: 今天是因为上面下大雪啊，就不能上去了。
5: 那现在怎么办？
6: 我觉得坚持一下。如果明天早上再不行的话，我们再做其他的安排。
5: 你们四个好好休息，然后我来随时关注那个天气预报，好不好？我觉得我们都来到这儿了，然后没把你们几个好朋友去带到那个珠峰脚下，我觉得心里有点，哎呀，有点难过。
4: 那我们就
3: 早点休息。
5: 好，我们就去走了。
4: 明天见，明天加油，加油，加油。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大家好，哎呀，
3: 休息的好吗？
1: 还好，哎，我看这个天气不错哦。
3: 你看，就是现在这里是阳光明媚啊，但是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天气预报，你们看看这个，一会儿早上的10点至11点还是有雨，
4: 有雨。
3: 那有雨呢，就是它会路上结冰，我们开车过去会非常危险。珠峰景区也因为天气原因没有开，
5: 上不去了，
3: 上不去的啊。
0: 最后一天，
4: 真的是，哎呀，
1: 这太失望了，
6: 等一晚上。
3: 不过没关系，下次我们还有机会，我把你们四个带到珠峰来。
4: 啊，嗯，好，
3: 行不行？
4: 好。
3: 啊，不要伤心啊，不要伤心，不要伤心。哎呀，那下面我还有一个新的规划，那个地方也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嗯，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那样的风景，哦，你们绝对会喜欢。嗯，
4: 好，
3: 那里就是佩古措，离这儿也不太远。
4: 好啊，
1: 好吧，相信你，
3: 一路欢歌笑语前往佩古措。
1: 佩古措，
4: 出发，
3: 走，
4: 好，
0: 走吧，没事，我坐后面。
3: 好，发啦，
1: 看着美丽的风景。出发！
7: 我这块坐椅非常舒服，位置比较宽敞。
1: 真没想到这么好天气，
4: 都去不了的，
1: 都去不了。
0: 所以珠峰还挺神奇的啊，外面看着好好的天气，
4: 里面
0: 就是大雪这样。
3: 它一会儿一个天气，一会儿一个天气，
0: 好酷。哦，
3: 对。
1: 他脾气也挺坏，
0: 也不小哦。
4: 十三，你还好吗？
8: 我还好。
1: 他昨天有睡了一个晚上，也很好。前天他没睡。啊。
8: 暖气也有反应了是吧？哈哈。
4: 十三，你看。前面这几层山的层次啊，
1: 这很立体啊。
4: 对，
8: 旁边那个山上面有一些云，好挂在上面，好漂亮。这真的不是照片的话，如果画出来根本没人信。

0: 直接一
1: 厉害了。
2: 接下来前面就是我们非常有名的东巴古堡遗址。

0: 大家演戏就像看一个舞台剧一样。
1: 啊啊！
0: 拉手。

0: 辛苦了，辛苦了。
1: 我看刚才大家都特别的想参与到这个舞蹈当中。
0: 对，
2: 那我通过我的朋友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这里的歌舞表演。
0: 好。
3: 我们这边特意准备了我们定制那个当地的舞蹈，
2: 是
3: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这个名字是叫什么？
3: 叫水莲花。
4: 水莲花，
3: 对对对。哦。那个男的都是弹的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扎捏琴跟三线胡，是
1: 扎捏，就是扎西德勒的扎。
3: 对对对，
1: 思念的念。
3: 对对对，
5: 扎捏。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也是一种弹拨乐啊。嗯，
1: 来享受吧。
0: 享受，来啊。
1: 哎，大家跳起来，跳起来。

0: 是这样的，
1: 嗯，对，一、二、三、四。
2: 开始。
3: 三、走。
0: 叽叽叽，咖喱，你那是西那我的家，家嘛是我的世家。
4: 哎呀，还好，这有点热。
2: 哎呀妈呀，晕了。
5: 啊！谢谢。
2: 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嘉宾都已经融入在这里了。
5: 对对，
4: 都全力以赴了。
2: 好开心。

0: 四千六百六十二，六百六，看，五千六，还好，
1: 还好，没问题。
0: 看到这个环境，真的心都敞亮了。
1: 对。Hello， 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他还走上去。
2: 嗨。
1: 看不到吗？
0: 哎呀，这小牛太萌了，这也。
1: 哎呀，这个好可爱，
0: 萌萌哒，
1: 小 baby。嗯，我们到了。
3: 宝马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0: 来，现在来下面该做什么呢？来个表演好不好？
1: 我觉得我们本来去珠峰脚下本来想完成的那个音乐会没完成嘛，我们要不就在这儿来一场雨天的狂欢。
0: 好，
2: 可以。
0: 我先来，要不我来，你觉得表演什么好呢？
1: 那一定是歌最强的了。
0: 什么？
1: 歌什么最强？哇！
3: 舞蹈
1: 小姐夫，
0: 好啊，来吧。我就来，先来一段啊，双截棍，哇！这次来到这个是我人生海拔的最高峰，最贴近天空的地方。记忆里面就是有天，有云，有山峰，有山谷，有云端，一切都是陪伴我一辈子的这个记忆里面。藏天藏地藏心里，念凤念谷念云端，耶、
2: ！哇，这个音乐跟这个雨好配啊！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嘛，给我最大的感受就两个字：纯粹。就像雪山一样洁白无瑕的。又有时候就是工作太忙了，然后在城市里其实也很快节奏的生活，我觉得能来西藏一趟，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蛮治愈的。我会把这种感觉感受然后带到我的作品里，还会再回来的。我觉得西藏归来，心更宽，眼更亮。说给大家，
4: 我觉得这里很平和。如果从绘画角度来讲，它的美是很深沉的，它的很多配色好像都是很鲜艳的颜色，事实上它们每一个颜色单独拿出来它都是很低饱和的，但它们放在一起之后就形成一种非常大的反差，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5: 在西藏我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精神保护。

0: 我这次不来到西藏，我觉得唯一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到这个珠峰大本营，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美丽的湖边坐在一起，然后聊聊天，我觉得非常治愈啊。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哇，风在和你对话啊，然后你又不着急去回复它，就安安静静的享受着。所以说，我觉得眼下就是最好的风景，
1: 眼前即是最美，当下不可复制。
0: 送给大家。虽然这一次我没见到珠穆朗玛峰，但是我觉得人间小满胜万全。西藏，下一次我来，我肯定还会再见到的。
2: 这一次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就是我们能在海拔5500米的雪山上面打雪仗。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我的这么多自驾游的旅程当中，真的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旅行的意义不在乎目的地，而是你为什么出发，在路上去经历，这才最重要。谢谢大家。
3: 其实对我而言，这种风景从我出生到现在天天都面对着，对我来讲，我心里只有敬畏和爱护这片大自然。一路欢歌笑语，让雪域高原永远灿烂美丽。谢谢。
4: 这几天我们去了好几个地方，每一个停下来的地方都是风景。
5: 这一次呢，我来到西藏，实现了对自己的一个挑战。我来到了海拔5400米的地方，这是我最接近天空的一次。虽然当天没有浩瀚的蓝天白云，但是我做了一件非常值得让我骄傲的一件事儿，我把我的宝马真正的蓝天白云开到了海拔5400米的地方。听闻世界之巅，不如当面一见。
0: 不错。
6: 宝马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7: 信马由缰，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信马由缰众创团的成员们，精彩旅途继续前行。

0: 三期的录书已经做好了，
1: 对，
0: 虽然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没有到这个珠峰大本营，那我们希望第四期的小伙伴能够替我们完成，
1: 后面呢就交给你们了，
0: 交给你们了，让我们继续出发啦，
2: 出发，
0: 出发。
3: 遇到蓝天白云的人数不胜数，但是在佩古措湖边能遇到天降甘露，我觉得可能看到的人很少很少。
4: 留给我最深刻就是麒麟峡，因为麒麟峡那个环境，我从我在上江一个陆地平地走到那个峡边以后，往下一看，心头里面有一种热血冲上来的感觉，这是大自然的冲击力。
3: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天在幼儿园的时候跟孩子们一起，
5: 你要唱什么歌？你跟叔叔说。
3: 不管去到哪里，只要在路上，必须要有歌声和笑声。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类节目《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主持人龚允熙，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龚乐团的李卓阳，一曲新编的《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会让我们听到怎样的经典回响呢？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纸乐团的毕友恒，他将用二胡演绎刘天华先生的经典作品，带我们走进江南的如水月色。

0: 来呀，买呀！
1: 来，我刚刚看到我们的大四月们已经按耐不住了，咱们不如共同来到台上好吗？还有我们所有的国乐选手们，
2: 动作呀，就很简单，就是一、二、三。哎呦，
3: 这还简单啊？
4: 太难了，
3: 太复杂，太复杂，再简单点。
2: 一、二、三、四，一、二、哎呦，哎呀妈呀！一、二、三。
3: 有点难，顾虑的，再简单。
2: 不是，这个可以。
4: 简单了，
1: 手上呢？
2: 手上其实男生就是叉腰的，嗯，然后女生的话会打开、收起来，打开、
4: 折起来，
2: 对。啊

那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百越岛组合，来自广州的他们将用乡音为我们呈现一幅龙舟竞渡、奋楫争先的热烈场景。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十岁的小应哲登台了。曹应哲之前在舞台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今天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来自爵乐团的穆扎帕尔·帕尔哈提，这位才华横溢的维吾尔族乐手将再次用弹拨尔点燃我们整个舞台。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爵乐团的周思涵登台，他将为我们带来一首深植于黄土地的筝曲《秦土情》。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爵乐团的威猛奇奇组合登场，唢呐、笙、打击乐与呼麦组合将共同擂响气吞山河的战鼓。

0: 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的作曲王嘉楠老师就在现场，王老师，对他们刚刚的演绎满意吗？您作曲不要一直躲在幕后了，今天来到我们台前，来。
1: 特别开心啊，可以，跟我之前的一些小伙伴啊一起，来聊聊这个战鼓，因为战鼓这个作品呢是我在2018年写的，说我经常去国外去做演出，我觉得我应该用我们中国的打击乐的乐器来给很多的国外的朋友来展示我们中国的这个打击乐的魅力，中国音乐的魅力，所以说我就创作了这一首战鼓，我们五湖四海的朋友都可以在一起为我们的国家敲响战鼓。
0: 这一声声的战鼓，其实雷响的是我们共同的心跳，是我们时代的脉动，也是我们民族的气节。王老师，既然都来到了舞台中间，看到了这个鼓，您没有跃跃欲试的冲动吗？
2: 来，
0: 想听吗？来一个好不好？
1: 好好。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纸乐团的叶俊凌，他将与一位特别的伙伴共同带来古筝与文枕琴对话的暗香。

来自中国，字字一名，华夏中国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0: 我们相信今天晚上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更加璀璨的起点。国乐之路漫漫，但是有你们必将光芒万丈。谢谢各位。
1: 我觉得企业大会是一个非常有态度的一个节目，他把很多的高手融合在一起。
2: 我感觉到我们国乐这些新生代的力量，未来是了不得的。
3: 感受到的呢，是中国器乐在当下的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一种呈现方式。
2: 从一开始第一期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能够看到他们这个多样性，同时呢，也能够看到新一代民乐人的这种创新性和这种责任感。
4: 企业大会啊，这次跟以往特别不一样。我看到70多岁的老人，10岁的小朋友，消防战士，包括农民都参与进来了。我觉得更体现了企业大会的包容性、多样性。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

0: 发烧，
1: 纯真真好喝。
2: 你说这易水有多美啊？
3: 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半步燕赵长歌时，千年碧波映河山，万家灯火照盛世。易水很美。

0: 燕赵回响，心生向往。循着音乐的召唤，我们以安国为起点，再次相聚保定，开启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崭新篇章。
1: 好嘞，马上红牛烧饼两个。
2: 谢谢叔叔。

0: 谢谢邓和谐，谢谢邓甜，谢谢两位。大家好，
1: 你们好吗？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在安国问候大家，大家好。
1: 安国的朋友们，你们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迅。今天特别开心啊，能够跟着迅姐回到河北，来到我们安国。其实特别想问候一句啊，安国的朋友们，你们都迟了呗？
0: 着好看，
1: 好看。
0: 哎呀，学到了，着好看。
1: 着好看，
0: 着帅气，
1: 就是你，
0: 着美。安国就是一个着漂亮、着美的好地方。我真心的觉得安国是被时光厚爱的一处宝地。你看，阳光、白云、蓝天、无边的花海，还有每一个人脸上的笑容，这就是幸福的答案吧。
1: 所以说啊，安国真的是把健康二字融入到了城市发展和每一位安国百姓的脸上。你看大家笑得多开心，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就

0: 在安国开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健康跃动篇章。
1: 亲爱的朋友们，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北有安国，南有亳州。
0: 而且你看我们来的路上一下这个高速口就有几个大字，叫耀都安国欢迎您。
1: 你看我们今天这舞台看到没有，八大奇药全在舞台上，
0: 刚好是八种奇药嘛。

乐大会啊，不仅仅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视听的享受，也是希望能够打开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口，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广袤大地上那些曾经的乡村田野正在升腾着产业兴旺的活力，绽放着生态宜居的笑容，更凝聚着蓬勃向上的乡村文化生命力。所以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着一位来自西北的小伙儿嘎怂，他的歌声里呢，既带着质朴的乡土气息，又有着普通老百姓的酸甜苦辣。而扎根在这样大地上发出的声音，不正是乡村音乐、乡村文化生命力最好的诠释吗？所以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嘎怂，还有他的小伙伴们。

0: 胆，再不到我手里，吃糖。
1: 收到的这些小零食里面是有什么？

0: 有中药材的，
1: 是有药材的。哎、我看我那个里面饼干里面就有石斛呢。
0: 对，还有山药，我们那个有黑芝麻丸，就大家吃到的，你看不仅仅是美味啊，还有健康。
1: 的确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药材食材是养生的，但是文化艺术可是养心的。安国这片土地啊，真是孕育了许多文化大家，比如说。戏剧名家被称之为元曲四大家之首的关汉卿先生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
0: 所以说安国也被称之为叫关汉卿故里。那他笔下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啊，鲜活的人物形象在安国依然熠熠生辉。
1: 的确是，大家现在往后看，这个夕阳真的好美啊，就在这样美好的夕阳下，接下来我们要迎来两位朋友，一位是远道而来的人，一位是深情回归的人。远道而来的朋友是深爱中国文化的一位国际友人唐伯虎，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安国的小伙子了，歌唱家王凯。两位将联袂演唱关汉卿先生原曲改编的音乐作品，让我们在美好的夕阳下一起来欣赏《望江亭》。

谢谢。保定安国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胡夏。接下来我唱的这首歌叫做《知否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那等一下，请大家跟我一起唱好吗？

刚刚开场的时候呢，我跟台侧的一位同学学了一句话，说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齐州。所以会发现安国这样以药闻名的城市，真的经过千百种药材的熏陶，它本身就带着浓浓的安国味道。所以伴着美丽的夕阳，接下来让我们闭上眼睛，和辛晓琪静静聆听味道，有请。

0: 谢谢保定安国的朋友们，我刚刚看到你们嘴巴都在动，都会唱，对不对？
1: 对。
0: 那让我听一下好不好？想念
2: 你的笑，想念你的味道，
0: 想念你白色袜子
2: 和你身上的味道。
0: 太好听了，谢谢。
3: 哎呀，去年的乡村音乐会就提到了我们南安国的药膳，今天终于带到小龙哥啊、樊叔来到了我们保定的安国。
4: 哎，我还没怎么吃过药膳呢，我特想知道，就在安国这个地儿能有什么特别的药膳？
5: 我知道他们从汉代就已经有启蒙了，全国四大药材集散地，很厉害。
4: 咱今天就把这手艺带回家啊！
5: 好，那就交给你了啊！你哇！
4: 哇，有那个药香味儿哎，
5: 味道都不一样。哇哇哇，这个感觉
4: 真好。您好，您好，
6: 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国。
5: 刘所，
4: 咱不是说想要学吗？今天刘所来教咱。
6: 我为三位老师专门备了几款药茶，大家来尝一尝。哦，
3: 专门为我们准备的。
6: 前面这一杯呢是给您准备的，
4: 谢谢。
6: 润喉茶，您来尝尝这一杯青木茶。
3: 就是你现在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已经。
5: 看这个老眼昏花。
6: 小樊老师，来，我这个是为您准备的祛湿茶，
3: 祛湿茶。
4: 湿气的。
3: 湿气的。
6: 这三款茶都比较适合夏天。
4: 很好喝哎，我盲猜啊，得有甘草、罗汉果、胖大海、麦冬。
5: 完，他把他知道的跟嗓子有关系的，啊，翻箱倒柜全弄出来了。
4: 没别的了，多一个都不行。
6: 来，大家来闻一闻，刚才大家品尝到的这些药茶里有没有我们熟悉的味道？
4: 我们三个人加一块都未必能凑出一半正确答案。
3: 那也未必，有可能完全不正确。
5: 这个我认识，
4: 麦冬。
5: 麦冬，
3: 对，
5: 你闻闻。
4: 就是苦涩味儿，我觉得
6: 它会有一些淡淡的米香和大自然这种清香、清木香。
4: 哦，您那是什么呀？
3: 我这个基本上有药理知识，大家都知道啊。
5: 我闻闻，
3: 你闻闻。
5: 我闻出来了，因为我们家用它炖鸡。你说，
3: 当归。
5: 对。
4: 中间这个呢？
3: 打开这个看看。
5: 这树根或者树段每个都长一样，这有点。
3: 这是还有年轮呢，这里头。
4: 我这个是年轮更细的，就是这是儿子，那是爸爸。
5: 这就分不清了，
3: 这真分不清。
6: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药材。这个呢是奇沙参，也是称为北沙参。您面前的那位呢是五指毛桃，它会有比较浓郁的椰香。
3: 这什么呀？
6: 气味会比较。
4: 这是真不知道，我连见都没见过。
3: 草，
6: 这个是芥穗儿，
5: 芥菜花那个穗儿吗？
6: 不是，它是一种毒有的。
3: 吓我一跳，
4: 我还以为这是一种毒，
3: 幸亏我没尝。
6: 它有一个独特的气味啊，
5: 对，它有独特的气味。
6: 它在长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冠以奇字。啊，就是叫奇芥穗。
4: 我们对安国的中药感兴趣，对这个药膳更感兴趣。
6: 那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安国的药膳。
3: 太好了，走着
4: 学起来。
5: 来，
6: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来了一位我们安国的德高望重的师傅，谢师傅。
7: 你好，你好，你好。
4: 那这个。

0: 安国药膳的特色哪几道菜？今天
1: 要带来一个杞菊花、百合、灼芦荟，因为现在天气热吧，这个菊花呀是明目的、清新的，百合啊宁心安神、助睡眠的，加上我们枸杞呀或者南瓜蓉啊，就是养胃啊，适合这个季节吃。
0: 这边是什么菜？
2: 今天我们这道菜呢叫一帆风顺，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红豆、薏米、沥水、渗湿，在夏天的时候呢，去除体内的这个湿气。
3: 正好三个人，一个老师带一个徒弟，然后
2: 我们都可以集体学一学。没问题，来，我跟老师学。
4: 那我们今天准备了薏米，这个薏米啊是提前泡过的，我们大概每一样食材呢放一半。
2: 行。
0: 稍微大概等它开锅就可以了。
1: 还挺好看啊，这颜色。
2: 对，五颜六色的嘛。其实它的味道跟松仁玉米极其相似。
1: 我们都快做完了啊，都快做完了。我们，你那不做也就快好了。您那个还用学习吗？怎么样？看看咱这颜色。
5: 您别说，真好看。
1: 那当然了。
5: 就是别的咱不说啊，上来咱先夸一夸。
1: 你可以先说说别的。
5: 主要是它也没有别的。
1: 要摁住这个鱼，然后用刀尖，
6: 两边都一样的。
1: 鲍鱼皮这边断了，
5: 我这个就是一个一半翅膀受损的蝴蝶，
1: 这我弄的受伤的蝴蝶也还可以。我们现在做下一步，
5: 用这个芦笋，
1: 拿这个卷一下。
2: 哇，你这包了个卷儿啊！
1: 对，
5: 我现在都觉得不敢想象这菜得多好吃。
1: 好，
2: 最后一人，
1: 太棒了，这个我们可以上提蒸去了。
2: 起锅烧油。
1: 接下来我们要勾个芡，哎，真不错，
2: 梅尼斯兰的，看看各位，已经啊，哎，真不错，
1: 倍儿不赖，可以了，我们这个下桌可以了是吗？
2: 快，
1: 可以了，
2: 翻炒一下，
1: 你看看，已经可以了，怎么样，各位？如果表里一致的话，我给你打一个60分，满分。
2: 满分六百，你60分。
1: 别看小龙哥，您看啊，这是咱这芡还在这儿呢。
2: 对，
1: 哎，
2: 前面它勾芡的时候，
1: 晶莹剔透的芡，
2: 它一直在嘚瑟，流水一致说，你快点，
1: 我看，
2: 实在的芡，真芡，
1: 哪有芡呀？
2: 这边脚呢？哪有芡啊？没有芡，没有芡，没有了。
1: 实实在在的芡，真芡，
2: 芡，连甭管我这边，你先看看你那边，
1: 我那个都没有，
2: 说的巴巴的，你那边一点没参与。
1: 好，我交了，
2: 淋在鱼身上行吗？
1: 哎呦，
2: 这得多好吃啊！这么近那么美，我们一起来吃美美的鱼一尾。哇！
1: 来安国吃药膳，
7: 苍蝇到安国。
2: 哎，
1: 可算能吃上这口安国药膳了。
2: 先尝尝这个鱼，哎，龙哥这鱼，
1: 来给你来块大的。
2: 哎呦，谢谢哥，
1: 尝一尝。
2: 看是不是这个表里一致啊？真鲜呐！对，
1: 里边这个芦笋，
2: 简直就是画龙点睛之笔啊！
1: 对，
2: 特别清淡，
1: 特别清爽。一出来，老师刚才偷偷告诉我啊，这个鲈鱼，有疏散风热、平肝明目、养阴清热、
2: 滋补润肺的作用。
1: 尝尝我们这个
2: 一帆风顺。
1: 好吃，
2: 它这特健康，
1: 特别适合老中青幼，
2: 实在是老少皆宜。
1: 对，因为薏米都知道有利水消肿、健脾祛湿、清热排毒的功效，
2: 真好吃哎，太香了。
1: 来，下一道菜。
2: 下一道菜，
1: 那么南国最有名的马蹄手饼，
2: 像一个掌印，
1: 哎，得加肉是吧？
2: 对，加肉加肉加肉，
0: 加肉。
2: 你看我俩不懂，我都干吃了。
1: 对，马蹄烧饼，
0: 关键是你这里头还有茯苓，对吧？
2: 对，我们的茯苓，
0: 茯苓，利水消肿，化痰祛湿，健脾补中，宁心安神。
1: 这马蹄烧饼能卷一切，
2: 我们这儿叫烧饼加肉，吃了没够。
1: 哎呦。
0: 咱们都说药膳药膳，好像平时喝的汤啊，吃的饭里多多少少大家都了解一点，但真的这个药膳在咱们饮食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哎，咱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1: 对，
0: 今天咱们仨是摸入了药膳的门儿，哎，以后还得精进。
1: 没错，
0: 关键还好吃哎。
1: 对，
2: 哎，
1: 所以以后我们再吃饭的时候，来吃一个牛黄解毒，再吃这个，喝点这个藿香正气。

反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咱们保定，不仅仅能吃南国的药膳，保定的好吃的太多了，在我们保定那是十全十美，吃的多，喝的多，玩的多，欢迎大家。

0: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
1: 本节目由长城汽车支持播出，科技长城，越野长城，世界长城。本节目由易县太行水镇赞助播出，康养度假尽在易水畔太行水镇。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果味维 C 乐队带来日落。

0: 哭着你在身旁，我们被世界抛弃了。你骗我说眼泪是因为夕阳太美。
1: 感谢果味维森乐队，谢谢。再问一遍，日落都拍到了吗？
2: 拍到了。
1: 在这样的日落之下，吹着晚风，听着音乐，闻着耀博园的花香，不就是我们一天当中最难忘最美好的瞬间吗？日落并不意味着一天的结束，也不是终点，它也意味着另一份光芒的开启。不要慌张，不要迷茫，因为太阳下山
2: 哟。

0: 朋友们，到这里我们跟晚霞说声再见吧。再见，让我们健康逐梦，
1: 生生

0: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2: 五里沧州千载，耳畔尽是诗的回响。从毛长主《诗经》的皓首穷津，这一方水土早把《诗经》刻进了血脉。
3: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
2: 五湖四海的朋友，欢迎来到沧州。

0: 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诗经》的再传递沧州。
1: 谢谢，我非常期待这次探寻《诗经》之旅。
0: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去解锁《诗经》的文化密码，好不好？
1: 好，我非常期待再次相遇时的分享。
0: 那我们就各自出发。
1: 好的，
0: 再见，
1: 拜拜。

0: 苍，白露为霜。
1: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2: 王老师，
3: 哎呦，终于见到了啊！
2: 你是我偶像。
3: 听说今天咱们这个诗经之旅啊，还有几位外国朋友。
1: 是的，
3: 咱们去找找他们。
1: 可以，走。

0: 如清风。这句话是《诗经》献给沧州先贤尹吉甫的礼赞，伫立在运河畔的清风楼正是因此得名。诗经文化是沧州的六大文脉之一，这条流淌了2500多年的诗河，见证了西周采石官尹吉甫的足迹，更孕育了毛亨毛长传颂诗经的千古佳话。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全球的朋友们一起开始寻诗之旅，看看这条千年的文脉是如何在沧州这座文物之城生生不息的。
1: 很高兴认识你们。
0: 我身边是四位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留学生们，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桑英姐。
3: Hello， 大家好，我叫何映月。

0: 大家好，我叫付东东。
1: 嗨，大家好，我叫王富建。
2: 欢迎来自我们全球各地的留学生朋友们哈，你们听说过《诗经》吗？
1: 第一首诗歌就是《关雎》，我大学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喜欢的人。

0: 说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哎呀，是不是觉得《诗经》的语言特别的富有魅力？
1: 对，特别有美。
0: 那接下来我就要给你们派发任务喽。嗯，
2: 好的，期待。
3: 任务规则：四位同学通过两天时间学习《诗经》文化，挑战五关任务。最后一天将在运河边品尝《诗经》美味，并完成一场《诗经》大秀。获胜队伍将额外获得嘉宾老师的表演指导。
0: 怎么样？是不是很期待？
2: 好期待！
1: 这一次有没有惩罚？
2: 有吗？
0: 问到了关键了，输的队就要负责给我们去找美食了。怎么样？你们打算怎么分队呀？
1: 哇，肯定很艳月呀！
4: 那
5: 我们俩一起吧。
2: 可以了。
0: 真好，对，登高远望了我们。
2: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就要玩一个小游戏，叫芦苇
6: 的诗句。
7: That is the question.
0: 站您身边的这位来自埃及的桑英杰同学。他特别特别的崇拜您，要不要让那个王勇老师验收一下你的学习成果？
7: 验收不敢，咱们交流。
1: 将进酒。
0: 李白。
1: 我特别喜欢李白，
7: 他又是酒仙又是诗仙，对不对？
1: 能力特别。
7: 那你抓的我这个手，就像你的酒瓶子、酒壶，刚喝完酒，喝的有点 tipsy， 有一点点 tipsy。
2: OK， 来，
8: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如青丝暮成雪。哎呀！
7: 享受，他享受了刚才。哎呀，非常好，
2: 谢谢，非常好。
0: 我们刚刚王龙云老师跟我们简单的探讨和分享了一下我们的语言之美哈。另外一位嘉宾呢，会给我们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我们有请他登场。
9: 太美了！哇，
2: 不是，你又要来瞎打架啊？
10: 今日场面倒比大观园还热闹几分。我不想来，偏见我来。等会儿我玩游戏输了，可别怪我哭给你们看。
0: 欢迎林妹妹，欢迎
11: 林老师。你好。
0: 真是万物皆可林黛玉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探寻《诗经》了，我们要开始第一关的闯关——芦苇寻诗，好不好？
2: 好，加油！
0: 我们接听我们的道具。
2: 下面那个。
3: 芦苇寻诗，每队一人通过拉力绳较量，从芦苇瓶中抽取《诗经》兼佳的竹简，交给队友。在10分钟之内，哪队拼对《诗经》兼佳第一段的诗句多，哪队获胜。
0: 考题呢，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兼佳。
7: 兼佳，苍苍白露为霜。
0: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第一段啊，我们看第一段的正确率。
2: 好，
0: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7: 3、2、1，
2: 加油！
7: 可以了！哎，抓！快到的时候抓，用力！
10: 来！加油！

不折不扣，满盘皆输。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0: 没抢走。
1: 来一个，来两个。
0: 小心，小心，小心，你一定注意安全。哎，福建，你可以先放他一下，然后等到他拿的那一瞬间，唰冲过来，怎么样？
2: 怎么样？
3: 胜利队，胜利队。
0: 我们还有正确率哦。
1: 你有六个，
3: 六个，还有两个就胜利了，俩我不能碰我。
4: 加油！加油！
3: 不能扔！
1: 怎么样？你发现没有，在路途中非常艰难，他这个力量又是扎脚，道阻且长啊。
3: 速回从之，就是你看我拉你，我拉你拉不起来，我把你拉起来，速速速回头，
0: 加油！好，恭喜两队顺利完成了任务哈。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要比拼的是正确率，
3: 道阻
0: 且长，
3: 且长，
0: 对了一块，
3: 蒹葭苍苍，速游从之，所谓伊人，对的。你这有点多
0: 啊！
3: 宛在水中央，
0: 对了，
3: 白露为霜，道阻且长，蒹葭苍苍，所以一人，这对了，
0: 对了五个，获得《诗经》当中有关食物的一句诗了：“八月铺枣，十月和稻。”你们的线索？
1: 谢谢。
0: 我相信大家刚刚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啊，肯定对《蒹葭》这首诗有了更深入的体会了。其实大家在学这首诗的时候，可能都会告诉你们，这是一首有关找寻、有关爱情的诗。但其实我想说，这首诗找寻的意义是更广博的，它可以是故乡，可以是梦想，是理想，一个技能，所有一切你热爱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你找寻的那个目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找寻了，拜拜。

0: Đây là lần đầu tôi đặt chân đến Thương Châu. Đại Vận Hà, công trình ngàn năm tuổi, vẫn chảy không ngừng qua bao thế kỷ, giống như một chứng nhân lặng lẽ kể về mối duyên sâu đậm giữa vùng đất này và Kinh Thi.
1: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越南的范庆云。欢迎欢迎。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沧州河诗经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人呢，就是《诗经》的创作呢，跟这个人有关。这个人叫尹吉甫，在《诗经》有几首诗出现了"吉甫作颂，木如清风"，说他写的这个诗，做的这个颂就是这个诗，怎么样呢？像一道清风刮过，为什么把它放在沧州呢？是因为有一个木。 在沧州地界的这个南皮县，有一个墓，说是尹吉甫的墓，这样学术界有诸多的说法。你要说今天的《诗经》就是毛诗也可以，这就涉及到这两位了，大毛公叫毛亨，然后呢又有一个小毛公叫毛长。那么说到这个跟咱们沧州有关的呢，是这个毛长，在今天的沧州河间有一个诗经村。 那儿有一个墓，是毛长墓。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呀，他生活的年代呢，正赶上秦始皇，他的文教政策是反对人们传诗书，所以是冒险传经。在咱们沧州，实打实有一个历史人物在这生活过，在文化有贡献的就是这位刘德。
0: 刘德，
1: 他实际上是景帝的儿子。 其中他就封在我们河间国，县贤那儿还有一个献王纪念园，可以好好看看了。这个人呢，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他。

0: 就在自己的治下，在方国里边设了博士官，其中就有《诗经》的博士官。这个人他就不喜欢奢华，他就喜欢研究文献，这就是沧州地面的一个荣幸吧，或者一个幸运。
1: Tôi chợt nhận ra, Đại Vận Hà vẫn chảy suốt ngàn năm, ngân vang như khúc thơ dài, còn Thương Châu trở thành quê hương của Kinh Thi.
2: 我们来到了河间府署，这里呢被称为荆南第一府。当年康熙、乾隆两位皇帝下江南的第一站就是这里。哇！韩导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咱们河间府署啊，始建于北宋大观二年，也就是1108年，距今呢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
5: 九百。
4: 咱们当年的河间府署啊，其实就是古代河间官员的办公场所。公声明呢是公声明廉声微，意思是说只有处以公道公平之心，才能明察事情的本相。
2: 原来很有仪式感的走过去。升堂，
6: 威武。
4: 当年的包拯曾经在咱们河间任职过的，审理案件的地方。
7: 哇！哇！
8: 这是怎样的？怎样的？
4: 好，那咱们继续往前走。这个进深是不是很漂亮？非常深远。
2: 这个纵深。
4: 对，整个一共有7进院落。
9: 7进。
4: 对。
2: 我印象当中很少有古建有穿堂，哎，
4: 这样的门一道一道的打开，非常漂亮，
10: 像隧道。
4: 那这个穿堂，在咱们河间来说，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因为当年康熙、乾隆二位皇帝南巡的时候，第一站停歇的地方就是咱们河间。那为了显示皇帝对咱们河间的重视，特许我们多盖了这样的一间院落。
9: 你们知道这个缸是干什么的吗？
2: 大缸里面灌满了水。
11: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用来洗脸的。
2: 洗脸
12: 太浪费了吧，一个人洗完另一个人怎么洗？
11: 好可
13: 怕呀。做饭
12: 的。做饭，做饭离厨房太远了。
14: 在这儿加个火煮火锅是吗？也可以。
15: 哎，这个是不是足疗啊？
16: 不是足疗。
12: 足疗是。
2: 好家伙，您的脚是有60码是吗？
15: 是啊。
2: 给大家一点提示啊，我们刚一路走来看到了好多个这个大缸，
10: 非常多大缸。
2: 然后大家可以环顾四周看一看我们的建筑，也许这个缸和这个建筑有关系。
17: 有关系。夏天的时候特别热，所以可以把水放在地上
12: 或者
17: 牵
12: 凉快一点，
17: 牵一下凉快一点。
9: 再往前抢一下啊！如果有什么
10: 不好的
9: 事情发生了啊，
17: 交货了。
11: 这个是很久以前的消防的那个
9: 消防措施保障安全的救命缸，救命缸。
2: 所以这一口缸其实承载的是我们古人居安思危的一种智慧。
15: 恭喜，我们学那么多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不是和《诗经》没有什么关系哟？
2: 哎，你仔细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15: 从远远的地方来的声音呢，是吧？
2: 哎，你这句话说的太好了。我们河间其实有2000-3000年的历史了，每一阵从岁月深处穿过来的风，隐隐约约都可以听到河间歌诗的声音。我们要不要去感受一下河间歌诗？
10: 去，
2: 走吧。

0: 错哟。
1: 我要给大家郑重的介绍，这位是我们的王寿曾老师。王老师，刚刚我们唱的这首歌，其实我们从小就会背诵，特别的熟悉。嗯，那这个调，
2: 这是一种经过改革的
3: 改良版的。
1: 对，
2: 那我们老调唱的话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王老，我们知道河间歌是其实历史非常的悠久，您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它的起源究竟是如何来的呢？
2: 河间歌是呢，起源于是秦汉时期，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诗经》的载体，主要是以口口相传。
1: 哎，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好，因为每一个读诗长大的孩子，他的人生境界是不一样的，他眼里有天地山川。我们今天好多大朋友也来到了我们这儿，可不可以教教我们呀，各位小传奇人们？
0: 想学想学，
4: 可以吗？
2: 好，
1: 我给大家宣读一下规则。
5: 学唱河间歌诗，两队跟学河间歌诗官居并进行比拼，两位嘉宾会设置干扰环节，最后请现场的小传承人当评委，获得支持人数多的一队获胜。
2: 关关雎鸠，唱
6: 关关雎鸠，
2: 在河之洲，唱
6: 在河之洲，
2: 窈窕淑女，唱
6: 窈窕

0: 能记下来吗？
1: 能。
0: 行吗？
2: 能吗？
3: 能吗？哎，能不能不重要，我们哪能让你们现学现唱，这也太简单了吧。王老师，我们上干扰。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乎。
3: 王老师是我们学校的音乐剧老师，
0: 教音乐剧。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3: 干扰完毕。不得不说，你这干扰太成功了，我都已经忘了原来的调是什么了。天
1: 哪！我们有专业选手东东啊。
4: 真的好厉害，那我就不怕了啊！不怕了。
5: 我试一下。
1: 好的。
5: 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3: 对啊，可以啊。你是负责给你队友加油鼓掌的吗？
4: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你把他领到沟里去了。
4: 有意思好啊，因为朗诵一首诗不容易，那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歌一样，唱起来就容易，就可以学会。

0: 好像没被他们造成什么影响啊。是呀，可能都能比较专业吧。对，准备好了吗？女士优先，女士优先，
1: 不是今天，在另一个场合可以。好，来，三二一，开始。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好逑。
3: 不是这个旋律，
2: 那你唱吧，就是这个，你唱吧，就是这个，来听，大家听。

0: 蕊，就是我们诗经斋的主人田国福老师的女儿小田老师，田艳芳老师。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诗经斋。诗经斋呢，是以收藏不同年代的诗经古籍为主的书斋，现在收藏有明清民国涵盖六个国家不同版本的诗经，有将近10000册。我们也在2002年被上海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世界收藏诗经版本之最。
2: 哇，今天是的，田老师带我们去看诗经斋，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看了他的父亲收起来了跟诗经啊相关系的东西，然后把他们保存到那儿，我觉得这个让人很惊讶，因为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
1: 现在是我们都知道诗经一共就305首诗，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的诗经古籍，怎么来的这么多古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不同的专家学者对于诗经的不同的解读。董仲舒曾经说过嘛，诗无达诂，诗经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解读。
3: 明白。
0: 我看我们的这个院子特别的漂亮，一进来我们就被这几棵树给吸引了。
1: 这李树、桃树，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投桃报李。
4: 投桃报李。
3: 哦，桃桃报李。
0: 看来有点难住了。
1: 这个成语就来自于《诗经》“善来善往，礼尚往来”的意思。
0: 其实我们《诗经》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成语，
1: 是的，
0: 就布及在我们的生活周边。
1: 就是我们常用的，现在有将近200多个。
0: 那我们不如接下来就玩一个小游戏，通过一个趣味游戏的方式，让大家来熟悉一下《诗经》当中的成语，好不好？
3: 好。
2: 鸟啊，鸟啊！
5: 他说是一个鸟，接近大方向是对的。哦，
6: 看我的提示，你干嘛？这是我的位置。
5: 什么？这没写你名字。
6: 不，这就是我的位置啊。
5: 那这个不对呀。
6: 不行，这是我的地方，你不能抢我的位置啊！
5: 你这个是公共位置。
7: 还有梯站梯。
8: 飞鸟
2: 站，
3: 飞站
8: 站
0: 站，对，
8: 有站
9: 有站
3: 有站
9: 有站，
5: 什么站？

0: 潮。
1: 哎，
0: 曲
1: 对，有战有潮，
0: 战有潮，
2: 嗯，鸟战
1: 战潮，
0: 说鸟战潮，
2: 哎，鸟
3: 战鸟战有
4: 什么鸟战什么的潮，
1: 对，
0: 什么的战什么的潮，
1: 对。这样我觉得这题太难了，我作为助手申请帮他们回答，好不好？
0: 好
1: 不
0: 好？
1: 应该是鸠占鹊巢，对不对？
5: 对，
6: 我刚才不是说鹊了吗？
2: 你没有说鸠，鸠占鹊巢，
4: 鸠占鹊巢，好吗？
7: 鸠占鹊巢，老师们，姐张，你占了我的位置。在这里都有强取豪夺的意思，但是他在《诗经》里，鹊巢描写的却是一个周代贵族的婚姻。这是惟鹊有巢，惟鸠居之，也就是喜鹊盖好了窝，等着这个八哥也好，杜鹃也好来居住。之子于归，百辆亚之。周代女子出嫁就叫归。那个人呢，嫁过来吧，我开着100辆车，我驾着100辆车去迎接你，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0: OK，
1: 我们要正式开始接下来的闯关环节了。刚刚只是热身哦。诗经斋里面除了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诗经啊，还藏了很多跟诗经相关的物件，
8: 可以去看看。
1: 出发吧，
0: 加油！
1: 来，各位同学们，你们平时生活当中戳过盲盒吗？
2: 当然。
1: 好，那看来这一题应该难不倒你们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规则。
9: 诗经盲盒，两队分别抽取盲盒，根据盲盒中器物上的诗经文字猜出这个器物是做什么的，猜对多的一队获胜。
1: 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吧。
7: 乙耳世家，这是做什么用的？
10: 那乙肯定是好事，颜色也是中国的喜事，
1: 对，像喜帖的感觉。
2: 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婚字，
1: 哎，证婚人，
6: 结婚证吗？
7: 对的，这是以前的结婚证书，这叫婚书。啊，
0: 婚书。
7: 上面写的乙耳世家，在原来呢，男人结婚说叫有事，女人结婚说叫有家，叫男曰有事，女曰有家。我们现在的家事也是因为这样而来的。
0: 我没有见过中国的那个古代的那个结婚证，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10: 完了以后，
1: 好，
10: 该你了，
2: 选一个吧。
11: 我先开这个。
10: 好。
11: 啊，唱个容易啊。应该是穿鞋子的工具。啊，
10: 穿鞋子的工具。
1: 哎，你为什么会一下猜到呢？
11: 就是因为我们在意大利用这样的工具。
1: 用
2: 这个吧。
1: 好。
2: 哦，什么东西啊？哦，
11: 这个我知道，
2: 你知道吗？
1: 你可不能提醒他。
7: 富贵寿考，
2: 看看它长得像什么？
10: 像什么？
2: 啊！大胆的说出来，抽烟啊！
10: 他问这是不是抽烟？
7: 是的，是的，
10: 是抽烟。
2: 又答对了。
7: 寿考是长寿，寿考为奇就是。长寿是福
0: 哦。最后就和那个
1: 这个来，
0: 这个应该有很多景啊。
2: 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吗？我大概知道了。
0: 那个是两个，你也拿这个啊，我也拿这个看一看。
2: 耳环。
11: 就是还有在这里有一个灯笼。
10: 灯笼，
2: 再想想看，
10: 你主要是看它干什么的？
0: 是干什么的呀？
2: 而且它有两个
0: 哦。你刚才说的女生的那个耳环，
11: 这么大，
1: 谁家能戴这个耳环？啊
0: ，window，like window。
1: 好，可以说出你们最后的答案了。
2: 一、二、三，
11: 不知道，不知道。
7: 它是逛曼联的曼联沟，以前的床是青纱幔帐，挂幔帐的沟，
1: 对，
7: 上面写着《诗经》里边的一个词语叫“天作之合”，形容这个婚姻非常的美满。
11: 这个好难。
1: 好，我们来统计一下两队的成绩。

0: 谢老师，
1: 双音结合音乐，获得了我们的食材的线索，
2: 虚皆纠兮，无食桑葚，
1: 这是你们的线索，恭喜你们。所以相信大家通过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闯关已经感受到了为什么诗经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嗯，它既有庙堂之上的钟鸣鼎食，也有我们民间的春耕秋收，它既在我们文人墨客的笔墨纸砚当中，也在我们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当中。我相信此时此刻大家对诗经有了更多的感受，是不是创作也有更多的灵感了？
3: 是的。
1: 那我们就一块儿商量商量如何跟王老师完成这场诗经大秀，好不好？
4: 好。
1: 好，走吧，
5: 走，
6: 好，走。
1: 来尝尝这个，
7: 冷的，谢谢。

0: 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宝贵的东西吧，一个这么小的东西有很悠久的历史，我都这个让我就吃惊了。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0: 对，
1: 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
2: 东东感觉这两天过得很快。
3: 我好喜欢听你讲话，特别真诚，而且你特别好玩，你知道吗？他今天会居然很严肃的对我，
4: 不知道，
5: 不知道，
6: 不知道。
2: 我要准备一个小小的歌，我听过无疑，我把自己的 melody。哇
3: 啊，自己写的，
6: 绝了，绝了，
2: 对，
6: 绝了。
7: 最后想和王老师一起完成那个大秀的一个灵感吗？
2: 就是，哦、哇，
3: 一个开始了，
6: 绝了，绝了，
3: 哎呀呀呀，我等不及了。

0: 哇，
1: 这是我的。我也有一点兴奋哦，
2: 我是听到了一个年轻的士兵，
3: 就是
2: 他对战争没有经历过，
3: 没有经历过，
2: 他实际上是有一点点没有准备好，但是他想去准备好，
3: 他不得不要去。
4: 我们这个吴一呢，他其实是我们古人就是古时候秦地的一首战歌，大家是那种视死如归、同仇敌忾的那种感觉，马上要浴血奋战了。
5: 诗经现在给我带来一个特别真诚特别真实的意义，就是人怎么可以和自然互动，怎么能懂这个爱情的意思，懂浪漫的意思，懂爱国的意思。
6: 懂不懂？因为我刚刚听出来这个版本是民谣，但它原文有点战歌的意味，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新的版本，就是那种摇滚比较激昂的那种版本，是不是也可以来一个？
2: 就是从现在是个小调，
7: 小调，
2: 小调就是民谣，
3: 这是鼓励鼓励的
2: ，right 啊，所以我在想，你试试看，就是让它变成一个大调，
3: 当然了，哎，当然了，
2: 甚至他说的来点那个 rock
6: 也 OK，
2: 是吧？
3: 我真的很高兴你们的建议。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8: 今天东东收获的不少啊！
4: 我觉得我们这场大秀最后一定会特别特别的精彩，把这种美好都融到里面，好不好？
6: 好。
4: 现在我们来到了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其实在《诗经》当中，很多的篇章都提到了植物，比如说《关雎》当中就提到了"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0: 荇菜其实就是一种水生植物。那我们所在的这所小学呢，据说哈，目之所及，到处都有《诗经》当中的植物。而且说这里的小学生们特别的厉害，他们人人都认识《诗经》当中的植物。哇！所以今天我们就跟着他们来学习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
2: 你们好呀！
3: 哇，好可爱！
0: 那请二位带我们来学习一下《诗经》当中的植物，好不好？
4: 好。大家看，这棵树就是出自《诗经》中。南山有杞，北山有李的李树，大家可以走近观察一下它的叶子。
0: 李树，
3: 李树，
2: 李树，
4: 李树对面对应的就是桃树。
0: 桃李满天下，
3: 天下，
0: 其实也是让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感念师恩，感念师德。
3: 是的，是的，是的。
5: 我会给他们说，成都很美，人友好，但是呢，如果他们想好好的了解成都的话，他们也要了解关于《诗经》，因为成都是《诗经》的家。
0: 今天董老师就是我们找植物的考官啦，麻烦董老师了。董老师，我们也向您讨教一下哈，这个《诗经》当中到底有多少种植物呢？
6: 《诗经》当中的植物是100多种。啊，
0: 那么多啊！
6: 我们河间这里还种《诗经》，哎，把那些植物都种在了大地上。哇！
0: 谢谢董老师，
3: 谢谢谢
0: 谢。那我们接下来就在文字和天地万物当中来开启我们这一关的挑战，好不好？
7: 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关的规则。
7: OK。
8: 植物拼图，两队抽取任务卡，并根据提示找到相应的诗经植物，在帆布包上进行创作，最后请小朋友为喜欢的作品送花，花多的一队获胜。
0: 大家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很清楚。
0: 我们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胡老师做的帆布包，好不好？
2: 好的，
0: 让大家有点灵感。
9: 这个就是用诗经植物的叶子拼贴而成的。
2: 漂亮啊！
9: 我们学校呢，就是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来这个传承诗经。哇！通过这些动手活动，我们就是想让这个诗经的这个抽象的文字变成学生可参与、可触摸的一种体验。让这个诗经走进我们的生活，让树上的文字活起来。
0: 请站回你们各自的队伍，抽取考题啦。那我们要不女士优先抽一道题。哎，这就是你们的啦。
3: OK。
0: 桃之夭夭，灼灼其花。南山有杞，北山有李。
7: OK。
0: 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一个人先找到正确的植物哦。
3: OK， 好，快快快快快啊，快！
5: 这是桃，
10: 桃子，
5: 这个桃，看一下，看一下，不是，真的是，应该是这个。
10: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个。
5: OK， 那去走吧。邓老师，你看，你看看这边，
6: 这个是那个李子，
5: 啊，李
6: 李，
0: 不对，啊，
11: 我来记
10: ，I think this，
11: 那肯定不是这个哈
10: ，I think this
6: one， 这是兰草，
11: 兰草，
0: 刚刚我们好像有看过校园里的叶子，
5: 走吧。我们也可以去那边去看一看，
12: 对，你去那边看一看
0: 啊，哦，两边都有可能是这个。
11: 啊，我们可以去那边。
0: 对，如果这边觉得没有，也可以去那
11: 儿。哎，这个很漂亮。
6: 哪个是凌霄花？这个是凌霄。像哪个呢？是
5: 孙老师。孙老师啊，你看，
10: 这是这个吗？
5: 是这个吗？
6: 哎呀，恭喜你！
11: 你看。
6: 恭喜你们！
0: 来，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环节啦。
7: OK。
10: 太长了，太长了，不是这样。
11: 不对呀！
10: 怎么不对呀？

0: 你就是这个水平太低了。
1: 什么太低了？
0: 你不懂艺术。
2: 罗老师，这里战火味儿有点重，我先躲避一下，我先撤退了。
3: 行，我接手。
1: 为什么英姐这样不好看好吗？
0: 你干嘛呢？
4: 你们可以同意一下自己的创意。
1: 我们这个这么办行吗？
4: 可以画下面有好多树，远处有山。然后把一点李子可以这贴这个，李子可以贴在这个地方，对吧？就你可以。
1: 小
4: 明
1: 写的，
4: 很好，
1: 我们两队都完成了，是不是？恭喜你们！
4: 哇，这边其实很有美感哎。
5: 是的。
4: 来，谁介绍一下你们的作品？

0: 我们要把这个夫妻的夫一个负责，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汉字很有意思，可以让你的每天很幸福，然后给你保护。
1: 所以呢，我们就是开始用那个桃的那个叶子弄那个夫，因为女生结婚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是一个美丽的东西。
2: 做得很不错哈，
0: 谢谢，
2: 恭喜你们。好，我们再看看，哎，有，我们的礼还掉了，你粘哪儿？我给你粘回去，这儿哈。
3: 对，哟，
2: 好嘞。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你们的作品吧。
3: 我们为什么有几个颜色的？这是多样化，我们要表示我们多样化的。然后呢，我们有山，我们有山有海，有天有地，有绿，有绿有黄，这个来表示。
2: 算了，我们先让它掉下来吧。
3: OK， 这个来代表。生活不是一种的，生活有多元文化的。
2: 好，我们这个两队都已经这个解释完他们创作的思路了哈。我们真正的裁判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考试现场了。我们有请出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的同学们，欢迎你们，小朋友们。这样，你们觉得哪一队他的作品你更喜欢？你就把手中的花花送给这一队，好不好？
4: 看清楚啊！谢谢。
0: 谢谢。
2: 那我们来清点一下啊，
4: 这个是不是要？
2: 虽然你贿赂了本监考，但是这边是三朵，这边是四朵
4: 啊。
2: 七月石瓜，八月断胡，这是你们的线索，给你们。

0: 他们在唱什么呀？
1: 我有家。
2: 哦，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3: 张老师，我们是一支来学习沧州诗经文化的中外小分队。
4: 是的。
0: 我特好奇，不知道大家在干什么呢？
1: 我们正在做诗经录名的这种学习的准备。哦。对。
0: 那咱一般都有。

0: 哪些文化的项目，能告诉一下我们吗？
1: 我们一般呢会有穿汉服、行汉礼，然后吟诵诗经、唱诗经。
0: 那要不然我们就先来学习一下穿汉服，好吗？
2: 啊，好的，汉服，欢迎。
0: 就有请汉服礼仪指导雨兰希老师，欢迎。
1: 窈窕淑女，
3: 大家好。
0: 小雨老师你好。他们也从来都没有体验过汉服，可不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汉服的美？
3: 那必须啊，我今天也给各位带来了几套汉服，然后让他们来体验一下。
2: 谢谢谢谢。
3: 但是呢，我有一个前提哦，我们的汉服穿上可不是那么容易哦。
1: 穿汉服是有挑战的，
2: 有挑战，
1: 是有技巧的。天哪，
2: 那怎么办呢？
0: 这样，你们先凭自己的直觉穿上，然后我们再一一讲解穿汉服的礼仪，好不好
2: ？OK， 好，
4: 可以，
2: 可以，可以。
4: 哦，好期待！
0: 你看东东的眼神好迷茫啊。
3: 这个我
2: 帮你吧。好。对，那么多，
4: 这么金，那么美，
5: 这么
4: 穿汉服。
0: 看我们的福建一通忙活，
6: 这个，
3: 我们的女孩子还是蛮优雅的。
2: 这个我算是上桌了，
4: 这怎么穿？
6: 我不知道，
0: 没关系，你可以勇敢的尝试。这边好像有点雏形了。可以很飘逸，虽然现在咱们还不知道我们的四位外国朋友穿汉服的方式到底正不正确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穿上汉服都非常的开心，对不对？
7: 对。
0: 那接下来女生们先生们，我们世界各地留学生汉服大秀现在开始闪亮登场。

0: 白的那种。
1: 对，而且还是喝过酒之后的李白。
2: 岑夫子，但救生，将进酒，杯莫停。
1: 哦，哎，这个有点嘻哈的感觉。哦。
2: Go go go！ 哇！
0: 瀛洲书院四大才子。
1: 哇，哎，你们很厉害，各有各的风采。
3: 我为什么跟他们一样啊？
0: 因为你们今天的身份是作为儒生来出现的，在我们中国古代，他们就相当于是校服嘛。啊、
1: oh, ，我们要请小雨老师来教教我们，他们的汉服穿的对吗？怎么样可以正确的穿汉服？
0: 其实呢，我们还是要纠正一些很明显的小错误的。像我们音乐小姐姐的这个领子，汉服是要讲究右衽，所以就是它的右边，然后要被左边领这样去压住。几位男生的衽都是没有错的。这个帽子啊，其实大家全部都错了。其实它要反过来，我们其实更多的不会称它为帽子，而称它为冠。对，
1: 学会穿汉服的方式了吗？
4: 学会了，
2: 谢谢老师。
4: 哎，好。
1: 那我们就请小雨老师给我们准备考题，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一会儿见喽，同学们。
4: 再见。
1: 我们好像自古就有以诗贺月的这种传统。
5: 哎，没错。哦，
1: 张老师，我们今天跟着您学习一下。
6: 好，
7: 来。
1: 大家肯定看到了，我们身后就是活字印刷术的模型。嗯，看来。

0: 小玉老师想让我们体验一下中国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术，是不是？
1: 对。嗯，
2: 《诗经》印刷在15分钟内通过活字印刷术完成《诗经》鹿鸣的一段诗句，速度快、正确率高的一队获胜。
3: 羊，诗羊，
4: 我又
0: 就是
1: 雅悠悠，嘉宾，感觉我们的进度好像会更快。
4: 我有嘉宾，
0: 八分的，看来我们两边这个进度都差不多啊，我们就要验收一下正确率了，好不好？
1: 现在我要宣布结果，是这边赢了。
0: 我说我是那我们也要恭喜福建和东东获得了我们这一轮诗经相关的
5: 诗句。
0: 这一轮的诗句是《碧费甘棠》。那经过两天深入的学习和体验，到了我们揭晓最终成绩的时刻啦！我们先来看看东东和福建这边获得了3句《诗经》当中15的诗句，耶！英杰和英月获得了2句，最终要恭喜我们的东东和福建，恭喜你们！那二位接下来呢就可以好好的休息，然后享受晚上的美食大餐，并且呢你们还可以向王璐勇老师讨教一下有关表演的技巧。
5: 好，
0: 那接下来就要辛苦我们的桑杰和音乐去给我们找美食喽。
6: 好，
0: 加油，祝你们好运。
5: 好，
0: 谢谢，
5: 加油。

0: 就是
1: 曲子改了，歌词也改了，
2: 改了，
0: 都改了，哇，都是新的，
2: 绝了，绝了，绝了！
1: 一起唱，一起流浪，那你再想想看，因为是战士，目的地非常清楚，哦，所以能不能想还留这个旋律，一起唱，一起前进，你试一试。

0: 往前走。
1: 踩了我的脚，
0: 李安，你离我很近，我不是跟你说了别离我近吗？当然会踩你的脚啊。
1: 这是中医馆啊，
0: 应该是这儿吧。
2: 老师，这里有这个枣吗？八月枯燥，水曰火道，
3: 虚竭纠息，无时桑葚。这就是你们想要的枣和桑葚。哦，
0: 好的，
1: 谢谢。
0: 我们切切枣吧。
1: 你好，
0: 打扰一下，可以帮我们揭示一下吗？
4: 火行其也，蓬蓬其脉，
5: 汗减脉的，应该就是蓬蓬其脉中的脉。
0: 我们去找。
5: 好的，
0: 谢谢。
1: 来，
6: 我们终于

0: 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沧州师范学院的张海燕教授。
1: 你好，
2: 你好。
0: 哇，我们今天桑英杰同学和音乐同学给我们准备的很丰盛啊。
3: 对啊，
0: 虽然大家找食材也很辛苦，我们还是要核对一下正确率的。
4: 那张老师，你来核对一下，看他们找对没有。
5: 七月

0: 石瓜八月断壶，这是来自《诗经·冰封七月》当中的一句，他说的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吃瓜的好时节。现在吃瓜要吃沧州最有特色的瓜，那一份就是来自青县的甜瓜，
1: 来尝尝尝尝，
2: 来我尝一口吧。三二一，啊
3: 啊，这好有仪式感，
4: 小吃小吃那个，
2: 好瞬间，你们一定有，
4: 我也尝一尝啊。
2: 真的好吃啊，真的好吃，
0: 非常甜。
3: 你看王老师吃的这真干净，看来张老师他们已经找对了第一种食材。
0: 对，
3: 来我们请您再来核对一下下一张。
0: 八月铺枣，十月获稻。大家看一看上头写的这个，你们学到的中文
4: 读
0: 什么？
4: 读
0: 读
4: 读吗？
0: 读读读。但是在古汉语当中，这可不是拨开的意思哦，这个呢读作铺，它的意思呢是击打的含义哦，哎，用竹竿击打，这个大家把它看成了山楂了是吧？
4: 山楂了，像山楂。哎，
0: 它像山楂，但是呢，它其实是我们沧州更加稀有的一个品种，叫冬枣，而且过去啊，这个冬枣是贡品，并且这个枣最特殊的地方。是他在2006年的时候，黄骅古贡枣园申请获批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一想，那文物保护底是不可复制的，但是像这个枣，它能够一年一年的接着长的，它怎么就能成为文物呢？因为沧州的巨冠古贡枣园的枣的特殊。它先于杭州的龙井村的那个茶树，先于云南的梯田，甚至还有袁隆平先生的那个稻田。它开创了咱们把植物列为文物保护的先河。
5: 在埃及枣特别特别重要，我们阿拉伯人还有音乐知道这件事。
6: 这是我们阿拉伯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水果。然后我们吃它的方式，其实我们现代的我们会把它那个开，然后里面我们会放一些干果。
3: 那这里
7: 可以介绍一下，
0: 这就是你家乡的。
6: 我真的因为
3: 太久了是吧？
6: 这个又是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共同点。哎，
3: 对，下一题，我行其也，蓬蓬其迈，
5: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8: 哦，漂亮
0: 哦！我们当地啊，把它叫做面花，就是用汉碱麦磨成了粉，然后呢，用模子把它做出来各种造型。
2: 我想鱼，
6: 年年有余。
4: 对，哪鸡呢？我怎么？
0: 哎，夜唱雄鸡天下白，鸡都报晓，
4: 鸡都报晓，
0: 传喜讯。
5: 那我们这个任务成功之后呢，有什么礼物吗？
4: 有礼物了，
3: 你就让黛玉妹妹鼓励你一下，好不好？
5: 好。
9: 今天两位好朋友帮我们找了那么多美食，那我当然得用我的方式把他们推销出去。好，那我开始喽。
5: 好。
9: 瞧瞧，这葡萄桑葚，把我的手指头都给染紫了。大家买了它，可别像宝二爷一样赖上我了。瞧瞧，
5: 瞧瞧，
9: 这沧州梨子呀，特别的润。紫娟，帮我留两个。啊，什么？卖完了？竟然卖得比我的诗都快。看来今天两位朋友找得非常好，大家都非常喜欢，也希望大家多多来我们沧州玩哦。喜欢这个奖励吗？
5: 喜欢。
1: 我们也品尝过美食了，要不要开始今天晚上的大秀？
4: 好，开始。

与子同袍。王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老。

0: 老师。
1: 哎，恭喜你好。
0: 怎么样，一个人的诗经之旅如何？
1: 我觉得挺好的，印象非常深刻。从毛公冒着风险传授诗经，到今天运河边人人吟唱，这条传承之路真的太不容易了。
0: 是的，沧州人对于诗经的热爱其实从未改变，文化的血脉可能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1: 是的，
0: 所以千百年来呢，运河两岸一直是诗心长存。

0: 结婚9年，
1: 结婚5年了，
2: 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
3: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2: 是我喜欢的类型。
3: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1: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3: 他是哪里人？
2: 俄罗斯人。
3: 很帅很帅。
1: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2: 可能是比武招亲。
3: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吧？
0: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3: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4: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0: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
5: 我想给咱指点指点音儿。
6: 哦，云上只留星。
5: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0: 老师，您唱得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0: 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哎呀，多多要走了，这是我们家宝贝多多，他是自由的小狗。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会为某个人某件事儿久久不能平静，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那些或许放不下的过去，就那样深深地压在心底，变成了一个人在长夜里的辗转反侧。
0: 不管现在你的情绪如何，我们的节目想做的就是成为那个你可以放心倾诉的角落，我们可以用音乐替你把那些藏了很久的话大声地说出来，
1: 那些想说却说不出口的话，今晚我们都会用歌声替你表达，在这里安静地陪伴着倾听着。
0: 哎，那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叫我想大声告诉你，让我们一起在这首歌里听见彼此心底最真实的声音。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咱们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啊，来自央视频好友芳芳，她说前两天哼着轻轻的告诉你被我妈听见了，她特别惊讶，这不是我们那会儿的歌吗？她怎么知道00后的 DNA 里会有什么歌呢？其实这首歌我幼儿园跳舞就学过，旋律啊早就刻在脑子里了，好听的歌不分年代，就像妈妈的爱。

0: 小时候不懂，长大了全明白。哎，
1: 他说的很好啊，好歌不分年代，就像妈妈的爱。哎，小时候觉得是唠叨，觉得这么唠叨有点老土，但是长大了之后才知道，这才是世界上最不掺假的东西。歌是跨年代的，爱是跨时间的。妈妈年轻时候听的歌，现在从你嘴里哼出来，这就是一种传承。
0: 年少不知曲中意，听懂的时候真的已经是曲中人。所以说00后啊，70后，80后，哪有那么大的代沟。这首轻轻地告诉你，送给芳芳，也送给你可爱的妈妈。

0: 来自湖南长沙的钟清穗留言说，小时候呢，胡同口有个修鞋的爷爷，总爱唱相思河畔，我在旁边听，偶尔呢跟着晃脑袋，后来搬家了再没去过，前几年路过老地方，早不是从前的样子了，想点这首歌，有些人和事回不去了，但想起来心里还是暖的，说明那些日子真真切切的存在过。
1: 好像年轻时候的我们总是在不停的相遇和告别，告别之后很多人确实回不去记忆里的样子，那些记忆就停留在了过去，但它也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和继续成长的你一路同行。
0: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首《相思河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
3: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自吉林松原的梁木哲留言说，第一次告白啊，我紧张得要命，手心冒汗，话都说不利索，结果对方先开口说，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那一下反倒不紧张了，想点一首《告白画面》。现在想起来那个下午还是会脸红。生活里最甜的时刻啊，往往就是鼓起勇气。

0: 去的那一秒钟。
1: 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呢，告白最难的不是说我说什么啊，是开口前的那几秒钟，就是不敢。但我感觉这位朋友，你那个告白瞬间啊，两个人一块往前推，为什么呢？给你铺了个台阶，就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找我呀？
0: 脸红就脸红吧，那就是青春的颜色，那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那份悸动永远值得我们记住。我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但这首告白画面我们一起来听。
2: 你是我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感知到的第一份美好。

0: 谢。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天津的周明旭留言说，杨哥梅文，我想点首有没有人告诉你。记得高三的时候，同桌女生教我唱这首歌，我把歌词背得滚瓜烂熟，可就是对不上调。一晃五年了，我还是唱不准，但不用学了，因为那女孩正睡在我边上。我俩结婚了，从今往后一辈子这首歌都能听她唱给我听。哎呦，
2: 这首歌我也是特别喜欢，应该算是陈楚生最早发行的歌曲之一吧。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虽然呢这首歌里边呢有一个又一个伤感的问句，但是你们用实际行动给了一个完美的肯定句。不管怎么样吧，这首歌我相信也许对于某些人来讲有点伤感，唱的是离别，但是对于你们来讲唱的是稳稳的幸福。有没有人告诉你，送给你们。
3: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5: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热心网友飞飞飞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这就是爱送给大家。去年七月我去看了人生中的第一场演唱会，就是张杰的演唱会。看完之后我就路转粉了，他是一个唱功很好的歌者，充满正能量。在现场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希望分享给大家，祝大家都可以被爱包围
5: 啊。我想这可能就是自己喜欢的歌手啊、演员啊，或者是一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力量吧。其实这份力量离我们并不是太远，也许在生活中，也许在舞台上，也许就是在某个瞬间，而你喜欢的、追逐的那个人，就会成为我们未来想成为的那个人。所以，偶像的力量是巨大的，
4: 榜样永远在吸引着我们向前进。相信你也感受和传递着这份爱。那既然你想把现场的那份热情、那份力量传递出去，我们就把现场版给你送出来，好不好？这就是爱演唱会现场版送给大家。